0: 啊！你这是有意要给老子撂挑子，是吧？真的不是撂挑子，只是弟子突然发现，弟子是无德无能，没有再胜任副省总经理的能力，所以今天来主要是恳求师父允许，让弟子离开本帮。
1: 向老大，千万不要意气用事，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事不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呢？
0: 自家人。 自家人是这样彼此对待的吗？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对我兴师问罪的，师父，我想您比谁都清楚，弟子被日本人害的是家破人亡，弟子以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尤其是那个中村剑南，弟子一直想把他给杀之而后快，但是师父教育过弟子。 只有以日本人合作，才能使本帮发扬光大。所以，弟子听了师父的，我想，弟子对师父这一片忠心，师父应该能明白。可是我真的没想到，弟子对你的一腔热血，还抵不住别人那几句恶语谗言呀。
2: 这么说，你是去意已决了？
3: 弟子去意已决，请师父恩准。混账东西！老子对你没有生养之功劳，还有培养之苦劳吧？你得寸进尺，眼里还有师父这个人吗？啊！仗着得了点礼，你就不依不饶，你这也太放肆了。不错，老子这次听信谗言，啊，冤枉了你。
4: 我本想补偿，可你小子一进门就劈头盖脑冲老子耍威风，难道你想让老子跪下来给你磕头，你才善罢甘休啊？哼！先生息怒，小老大，你蒙受冤枉，觉得委屈，可先生心里也不好受。他本想一腔崩拉成，为你出气，可最终。 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知道为什么吗？他是想等你回来，让你亲自动手，唯有如此才能解你心头之恨，先生心里也才会好受一些。你休假这几天，先生一直茶饭不思，就盼着你早点回来呀。
3: 知情，现在弟子知道了，是弟子的错，您老就别生气了。嗯，哎，要不然您打我几下，您出出气。要不这样，我给您跪下啊！
0: 行行行行行，免了。哼，
3: 哎，只要师傅您高兴，让我做什么都成。哎呀，你这个狗东西啊，就知道油嘴滑舌，哄老子开心。
0: 哎，阿宝啊，除了这样的事情，师傅也有过错。师傅，
4: 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师傅一定替你讨回公道。全听师傅的，走，跪下。
3: 阿成弃帮归于不顾，居心叵测，竟然使阴谋诡计陷害小老大，险些使本帮师徒离心，兄弟不和。姓高，啊，
0: 师傅，
3: 你是老堂口了，也是本帮的大师兄，依着你，该如何处置这种不忠不义之徒啊？
5: 一切都凭师父做主，
6: 老夫是在问你。
5: 一帮规，杀无赦。
6: 老实点儿。
3: 那好，老夫就把这个孽障交给你了。

0: 师父，是我。你是本帮的小老大，不宜亲自动手，免得沾了一身的脏。秦高是你的大师兄，就让他替你讨还这个公道，也替本帮清理门户。
1: 师父，
0: 还等什么？
2: 拉出去。
1: 是。
2: 师傅，这阿成已经知错了，咱们就饶他一回吧。
0: 像这等狡诈不义之徒，留他何用？国有国法，邦有邦规，谁犯了戒，就得按规矩办。

都听好了，今后谁对小老大不敬，就是对老夫不忠，阿成就是他的下场。

0: 朱小姐，你可来了？
1: 怎么了？孟伯伯到了吗？
0: 他在里面，你赶紧去看看。
2: 别拦着我！都住好！我要把你碎尸万段！集合队伍！
3: 志总，
4: 志总，
2: 志
4: 总，
2: 志
4: 总，
2: 志总，谁在拦我？老子连他一起杀！
1: 哎，孟伯伯，这是怎么了？
2: 孟涛他。
1: 怎么了？
5: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6: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5: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

0: 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精灵，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到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

0: 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

0: 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4: 我呀、啊、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啊、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4: 量是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

天亮，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

0: 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这件事说出去，我可以信任你的吧？我当然可以信任你了，你是我最爱的午睡枕头。好吧，我就悄悄地告诉你，我真的很喜欢这里，这里的食物很美味，阳光很温暖，而且你搞不好是全世界最舒适的枕头。别说这是我说的，但我在考虑把这个地方称为我的家。
1: 天哪天哪天哪，奶奶，你怎么能在这种时候睡着？
0: 简单，闭上眼睡呗。
1: 你还是睁开眼睛吧，这太让人激动了。
0: 有什么事情值得激动的？
2: 洗澡日。我很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我的特制宠物洗澡机重新投入运转了。今天啊，是宠物旅店全员的洗澡日。
3: 这是躲不开的一关，我只好接受现实了。你还能怎么办？
4: 我喜欢被刷毛和照料的感觉，我这样的公主就应该得到那种待遇。
0: 我说不好，我从来都没洗过澡，从来都没有。
3: 那算你走运了，朋友，今天你就要洗澡了。
2: 谁先来啊？

0: 妙了，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1: 你们看起来不一样了，哇、哦！
2: 该你了，奶奶，不来洗个澡吗？

0: 我还以为我永远看不到这种画面呢。奶奶，你害怕了？
1: 我才不害怕。
2: 奶奶，你似乎有点排斥洗澡。
3: 洗澡一点都不可怕，很好玩的。
4: 奶奶第一次洗澡，我得去调整一下机器的程序，让奶奶好好洗一洗。
0: 哎呦，胆小猫！抱歉，但我们宠物旅店的规矩是，所有宠物每个月至少洗一次澡。
3: 这就是为什么罗宾发明了洗澡机。
0: 如果你不肯洗澡，那就离开这里。
1: 那我就离开这里。
0: 太好了，我这就送你出去。你还是可以选择洗澡的。
1: 不了，再见。
3: 我不明白，洗澡多好玩啊，我要再洗一次。
5: 怎么了，奶奶？他们把你赶出来了，这是迟早的事儿。
1: 三花，我没有被赶出来，我是自愿离开的。
5: 真的吗？这倒是说得通，你本来就不属于那里，那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又不是宠物，你是流浪猫。
1: 你说的对，我是流浪猫，我是一只自由的猫，我不想让他们指使我，告诉我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洗澡。
5: 洗澡？洗澡？免了吧，
1: 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我真的是很高兴见到你，三花。
5: 你能回来我也很高兴，既然你重新开始流浪生活了，就让我们还像以前那样一起浪吧。
1: 好啊，还记得我们以前是如何无拘无束地漫步在街上吗？我们以前还会唱那首歌，
5: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我怎么可能忘呢？

0: 蜘蛛，快打死他！
1: 等一下，三花，我认识他，他是我的朋友。
0: 你跟蜘蛛交朋友？
1: 是的，他的名字叫抱抱，蜘蛛抱抱。
2: 因为我太爱抱抱了，抱抱！
0: 做梦去吧，讨厌的蜘蛛！
2: 要抱吗？
1: 待会儿再抱好吗？
2: 好的。
1: 抱抱，你在这里过得怎么样？我以为你有家了。
2: 说来也很有趣，我的主人没把窗户关上，所以我出来了。

0: 想要拥抱别人，后来我迷路了，不知道怎么回家。
1: 那你可真倒霉，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走吧，奶奶，我们回去当我们的流浪猫。
2: 我不能丢下这个可怜的小家伙。
1: 他可是蜘蛛，拜托。
2: 不，他心地很善良，我必须带他回宠物旅店，罗宾会知道怎么做的。
1: 你少跟我提人类，真恶心。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一只宠物。
2: 三花，你知道吗？三花，我仔细一想，其实我无所谓，宠物也好，流浪猫也好，身份并不重要，重点是我想做正确的事，我想要帮助这个小家伙，所以我要回去，欢迎你一起来。
1: 我可不去，我不和宠物做朋友。我请你吃零食，零食就在你身上。
2: 跳到我背上来。
0: 这真好玩，我感觉被菠菜紧紧拥抱了。哇耶！
3: 不不，这是他第几次进去洗澡了？
4: 奶奶终于被我赶走了，好开心呢、啊！
3: 你是第15次这么说了。
5: 借过，借过。啊！
2: 要说我什么时候该洗澡，那肯定是现在。你介意洗澡吗？
0: 你说呢？我在垃圾桶后面生活了一周。
2: 好吧，我们走。

0: 这真好玩。
1: 是啊，也没那么糟糕。
2: 瞧见没，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洗澡的感觉好极了，我爱洗澡。哎呀，
3: 完了完了，这回算是赶不走讨厌鬼了。
4: 奶奶，你洗干净了真可爱啊，让我来帮你擦干吧。哇，你还把宠物蜘蛛找到了。在过去的一周里，它可怜的主人每天给我打无数次电话，蜘蛛失踪了，它的主人很想它，我这就去打电话让它的主人过来接它。
0: 耶，我要回家了，抱抱。
1: 好吧，抱抱。嘿，你知道还有谁想要抱抱吗？布布也想要抱抱。
0: 喵！我觉得他睡着了。
1: 拥抱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
2: 我对拥抱的喜爱快赶上我对洗澡的喜爱了，来拥抱吧。
0: 欢迎回来，奶奶，我很高兴你决定留下了。
1: 我也很高兴。
4: 好的好的，我一会儿给您送过去。
3: 有人比我更了解这家宠物旅店的所有事情了，所以在这儿我毫无疑问是罗宾最有用的帮手，罗宾需要我也最看重我。
1: 拜托小家伙，你这么丁点大能有什么用啊，罗宾他更喜欢我，这是明摆着的，谁能说个不字呢，我很特别。我去帮罗宾开门，我要让你瞧瞧谁才是最有用的。
3: 我才是第一个去开门的人。我第一个到。哎呦，该死的，我忘了得先出来了。
4: 欢迎来到宠物旅店，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我想请你们照顾我的宠物乌龟一个晚上。
4: 当然可以先生，我们承诺会像您本人一样珍爱您的宠物的。
5: 那恐怕有些困难，因为我爱我的乌龟胜过这世上任何其他的东西。

0: 早上好啊，奶奶，还有你，早上好，布布。你们俩总是这么给力的帮我。
1: 啊，他在跟我说呢。
2: 才不会，他分明是在和我说。一边去。
3: 他的名字叫甜甜，我明天一早来接他。
0: 好吧，小乌龟朋友，玩得开心哟。这是奶奶，是这里最能干的动物之一。哦，太好了，这位是布布，他在这里啊待得最久了，在这里简直比我还熟。好了，我把甜甜托付给你们两个照看哦。
2: 那边呢就是厨房，
1: 那边是游戏室，我组织晚上的游戏，当然了，获胜的总是我。
2: 那是在你的梦里吧，那是因为我们只有一种游戏。你会习惯布布的。乌龟呢？
3: 来了，就快到了，马上就来，就在你们后面，差不多，真的，我差不多就到了，就来了。好了，到了，我错过什么了吗？
2: 啊！那是什么声音？
4: 是会功夫的呀！
2: 那可怕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呀？
5: 躲在我身后，琪琪，我不会让任何怪物伤害到你。
1: 别担心，有我在这儿呢，都听我的。我说，奶奶，你去打开那个盒子，看看是什么怪物在里面嚎叫。
2: 我。
6: 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5: 是啊是啊，哎，去看看奶奶。
1: 你不是总想着做个有用的帮手吗？那么你得有用啊，去吧。
2: 好吧，我去。
6: 去啊。
2: 哎呀，原来是乌龟甜甜呀，我们都忘了这是你的盒子，你可把我们大家都给吓坏了。我是说你把布布给吓着了。
1: 我没有被吓坏，琪琪才被吓坏了。
6: 我没吓坏。
7: 那没什么，琪琪，我是真的被吓坏了，我们俩都被吓坏了。
3: 我很抱歉，我睡不着，我疼得厉害，我牙疼，我想我的牙坏了，疼得太厉害了，我根本睡不着。
6: 我们得想想办法。
7: 说得对，琪琪，这可怜的小家伙难受得厉害。
6: 事实上我更在意的是他叫得那么可怕，我们都没法睡觉了，而我需要睡美容觉，一天不能保质保量的睡上16个小时，就没办法保持我这样的美貌了。
4: 他说到点子上了，睡觉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罗宾让我照看这只乌龟，我得把罗宾交代的事办好，我一定要帮助这只乌龟。
1: 不不不，罗宾让我负责，既然让我来负责，这句话得由我来说，我们一定要帮助这只乌龟。
7: 长大点儿，
1: 你说啊！哎呦，是一颗坏掉的牙，
4: 实在太糟糕了，
1: 非常非常糟糕，
4: 坏的那么糟糕，当然很疼了。
1: 看起来都疼，
4: 很疼，
1: 当然很疼。
3: 我这是想跟你说说很疼。
4: 你说什么？
3: 我就是想跟你们说非常疼。
6: 别废话了，你们俩把那颗坏牙给他拔掉。
1: 你躲开，真没用，还是得老大出手。
7: 你来，
1: 好吧，我来试试。就要够着了，差不多在这儿。
7: 真拔下来了，布布。
2: 是啊，好吧，还不坏，布布。
3: 还不坏，没有坏。太好了，不疼了，感觉好极了，而且我觉得饿了，我该吃我的夜间甜点了。
4: 等等，

0: 他是说甜点吗？我就知道，对吧？吃那么多的糖，把他的牙齿都给蛀坏了，他的牙就是那么坏掉的。
1: 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吃的是我的零食。
0: 你瞧，我们答应了罗宾要照看你，如果你想吃点东西，或许你应该吃些生菜。
2: 是啊是啊，乌龟是要吃生菜的，这主意很好。
3: 我可不是吃生菜的乌龟，不然我为什么叫甜甜呢？我只吃糖和甜食，现在我也不会改。
0: 是啊，你还真的是。琪琪，你这样可不是在帮忙。
4: 干嘛？我的牙又没坏，而且这些都是我的零食。
3: 再见，谢谢你的甜甜圈。
0: 交出来吧，乌龟。
4: 他都咬一口了，这样很不卫生的。
3: 那是我的了，全都是我的了。
0: 你爬得那么慢，但很执着呀。我给你这个，我要是你就把这片生菜给吃了。
5: 那是我的生菜。
0: 不不，现在不是了，只是一片甜甜的、美味的、健康的生菜。记住，吃糖可以，但是要适度。你需要健康饮食，明白吗？
3: 就不就不，我就要吃糖，就要吃糖啊！
0: 来吧，就尝一尝这个，来吧，尝一尝好不好？好吧，停下，我答应你把这片生菜换成甜甜圈。
3: 你说真的？我做了什么？我这辈子都没有吃过生菜，简直疯了！这生菜居然是我吃过最美味的东西，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谢谢你，奶奶，太谢谢了，你拯救了我。
0: 你瞧，谁才有用？
6: 呜呼，小乌龟，你的主人今天早上就会来接你，希望你昨晚在我们宠物旅店住得开心。
5: 全都多亏了我。
0: 才不是，是多亏了我。
7: 我的小乌龟怎么样了？我太想你了。瞧，爸爸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东西，额外加糖的甜松饼。
0: 不要啊，我可不能让乌龟再吃糖了。
5: 我的生菜。
0: 那样子可不行。
7: 这是什么？你教我的乌龟吃生菜？老
6: 犬
7: 啊，真是奇迹，我太高兴了。我一直想让它吃得健康均衡，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了。走，我们回家。
5: 好吧，干的还不坏。奶奶，你欠我一顿午饭啊。
4: 我吃光了那些甜松饼，现在我的牙疼。
0: 那我们再来一次吧，嘴巴张大，琪琪。你把礼物包装的真好，盒子里是什么啊？
8: 我忘了。是激光笔。
1: 这是送给谁的？
8: 这是要送给琪琪的，这是一个惊喜，别告诉他。
5: 你干嘛要送给琪琪一个激光笔啊？
8: 因为猫喜欢追逐红点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抓不住，每次我靠近它都会跑向别处。现在它跑到布布的肚皮上了。
5: 等等，不要跑。
0: 你真浪漫，李李，这个礼物很适合琪琪。
1: 确实很适合，谢谢。
9: 你好，有人吗？
6: 欢迎来到宠物旅店。贾思明，那个有事吗？
0: 嘿，我认得他，他是罗宾的暗恋对象。
8: 啥？暗恋是啥？
9: 嗨，罗宾，隔壁街上新开了一家咖啡店，我想知道你愿意跟我一起吃午餐吗？ 是吗？太好了，那我们中午再。

0: 咖啡店见，饭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玩，听你安排哟。
1: 我要和贾思明共进午餐了，这不就是约会吗？太糟了，我是说太棒了，但我从来没有约会过，我该怎么做？我起码该先洗个澡。
2: 这是罗宾的第一次约会，
3: 不能穿成那样去约会，他会出洋相的。万幸的是我懂时尚，走去拯救罗宾。
4: 我拿到他所有的衣服了，现在怎么办？
2: 扔出窗户，让布布藏起来。
4: 好，接住了布布。
5: 藏好了，
2: 他来了，躲起来。
1: 我的衣服呢？上次送去干洗忘记拿回来了吗？看来别无选择，只能穿这个了。
2: 希望你是对的，琪琪。
3: 我是对的，他穿上我做的衣服一定会很好看。
1: 我看起来真可笑。没时间去买衣服了，都快中午了，我还需要安排午餐后的活动。先预约一个双人旅游单车。
3: 不对劲儿，作为一个淑女，我可不喜欢饭后去骑单车。
6: 我也不喜欢单车。
2: 那就让他们骑不成，看我的。
3: 奶奶的身手当真不错，是个做老大的了。
5: 我才是老大，让他把钥匙扔过来，我露一手给你们瞧瞧。

0: 一下，它骑不成了。
1: 干得好，布布。淑女饭后要优雅的休息，不能去刘汉骑单车。
0: 是我当机立断，故意把那个钥匙扔掉的。这就是老大。
2: 快别吹了，罗宾要去咖啡店了，快跟上。
3: 嗨，贾思明。
4: 嗨，罗宾。我喜欢你的衣服，但你的衣服好像很奇怪。
1: 瞧，他喜欢罗宾的衣服。
0: 他只是客气一下，他还说那件衣服很奇怪。
1: 这是淑女的表达方式，就是说罗宾的衣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都是我的功劳。
3: 我的衣服都拿去洗了，大概吧。我们先去吃饭吧。
4: 嗯，好的。
3: 请给我来一份红菜汤。
4: 我也要红菜汤。
1: 汤汤，好无聊的食物，他怎么会喜欢汤？淑女要吃点有创意的。
0: 这个我最拿手，有个电影就是讲老鼠做菜的，看我的吧。
3: 那个贾思明，想不想听音乐？这里有台自动点唱机。
4: 好啊，我很乐意。
3: 要有品味，要有品味。
1: 完了完了，就他平时爱听的那些音乐太弱鸡了，淑女可不爱听。奶奶，快想个办法，
2: 让他体会一下街头霸王的气质，看我的吧。
3: 哦，我看看，经典歌曲，经典歌曲啊，经典歌曲找到了。
2: 经典歌曲那是老人才听的，我们要听摇滚乐。
3: 那个贾思明，我觉得你会跟我一样喜欢这首歌的，我觉得这首歌让人很放松。

0: 清淡了，它应该有更浓更丰富的味道。咦，哇哈，这红红的应该是番茄酱，可以给汤大大的增味，我想应该多加一点。
1: 所以我知道了，你猜怎么着，我在一家宠物旅店工作。
2: 我知道，我今天不是才去过吗？
1: 你好，请用餐。
3: 好了，
4: 秘密原料是指辣椒酱嘛。
0: 我想加些番茄酱，都是红色的，我可能拿错了。
2: 罗宾，恶作剧搞得有些过头了。
1: 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抱歉，这一切都不是我设想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但是你一定会喜欢我安排的饭后活动，我们去骑双人单车吧。
2: 双人单车，我喜欢骑车，可是太难预约了。
1: 我已经提前约好了，我们一起去公园。哎，我的钥匙呢？对不起，贾思明，我们结账回家吧。
2: 也许这样是最好的。
5: 哎呀，我们毁了他的约会。
6: 我们该让他展示真实的自我。
4: 不，我绝不放弃，我有计划了，跟我来。既然他们想要骑单车，我们就让他们骑上单车。
6: 可是这个时间肯定预定不上了。
4: 不，布布终于做对了一件事。
0: 终于，我明明一直正确来着。
7: 布布做什么了？
4: 别猜了，跟我来。想想这辆车为什么还停在这儿？因为这就是罗宾预定的单车。
8: 我去叫罗宾，让他们来骑车。
0: 慢着，罗宾丢了车钥匙，没钥匙他们怎么开锁骑车呀？钥匙在这个雨水井里。
4: 罗宾他们过来了，再不赶紧把钥匙拿出来就来不及了。
0: 我们尽力了，实在太重，打不开呀。
4: 不不不，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看这个井盖的缝隙，你努力一下是可以挤进去的。
0: 这有点不公平。完了，我爬不出来呀！
4: 为了罗宾的约会，拼了！抓紧钥匙，抱住我的尾巴，别把泥巴粘在我的尾巴上。
0: 拉吧！走！
1: 那个贾思明，我预定的车子还在，我居然忘了我把钥匙留在了车锁上，不知道你还愿意和我一起骑车吗？
2: 这是你给我的惊喜吗？我愿意。
1: 刚才那只豚鼠好像我家布布啊，就是颜色不太一样。
2: 我见过你们家的布布，它好可爱。
6: 干得漂亮，各位，真好玩。
0: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贾思明是我可爱的。
5: 对我来说可不好玩，为了救布布，我的尾巴受伤了，抬不起来了。
6: 奶奶，你的尾巴没事，是上面沾了好多臭泥巴。
5: 刚才不是说不许把泥巴弄到我的尾巴上吗？
0: 哎呀，人家也弄了一身泥，还不是你害的，都是你的坏主意啊。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朱小姐，你可来了？怎么了？孟伯伯到了吗？他在里面，你赶紧去看看。
1: 别拦着我！都不好！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2: 集合队伍！
3: 朱总，朱总，
1: 谁在拦我老子雷德一起杀？孟伯伯，
2: 这是怎么了？
1: 蒙涛他。
4: 孟伯伯怎么了？
2: 少爷出事了。出事了？
4: 少爷和局座闹了点别扭，好几天没回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少爷被抓了，是董福宝干的。他依法租借巡捕房的名义，派人闯入沪江大学，抓走了少爷。
1: 朱小姐，我找人打探过了，最近日本人抓了两个带头反日的学生会领袖，据说是委托青帮干的。
3: 所以你们就认为少爷是董福宝暗杀的？
1: 不是他，又是谁？
3: 阿珍，我求你，赶紧实施下一步行动！我要把董福宝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也斩尽我心头之恨呐！
4: 好了好了好了，孟伯伯，你先别这么激动，先听我说。
3: 孟涛确实落在了董福宝的手里，但是董福宝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给放了。放了？这怎么可能呢？
4: 知道孟涛是我儿子，他杀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放？
2: 是真的，不仅放了他们俩，还秘密把他们护送出了上海，估计现在已经到北平了。
3: 这是真的？
4: 我亲眼所见。
3: 没想到，我真没想到董福宝他会这么做。

0: 今天救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孟汉彪的儿子。
1: 你说谁？
0: 孟汉彪啊。
2: 你送孟涛走的时候，他没有认出你吧？
1: 他十几年没见了，他不可能认出来我。
2: 好，我们的计划不变，你该隐姓懂得上钩了。
1: 你还想杀他？为了救孟涛，他甘愿放弃跟你的仇恨，不惜得罪青帮，不惜招来日本人的报复。你真的能对这个人下手吗？
2: 你心软了？
1: 可他是你的恩人。
2: 阿珍，
3: 别以为他做了件善事，你就以为他是个好人。姓董的道貌岸然，表面装得堂堂正正，暗地里却毒如蛇蝎。
2: 阿珍，他很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你有没有想过，他做这些说不定是在演戏，想以此来取悦你？
1: 是不是在演戏？是不是想取悦我？我想我还是能分得清的。
2: 好，就算这个小次郎有些正义感，可这又怎么样呢？难道他对我们略施恩惠，我们就应该把血海深仇忘了吗？阿珍，你阿爸是怎么死的，你心里最清楚。如果不是姓董的心狠手辣，既夺父称又占人妻，你阿爸何以落到那等地步？他死不瞑目，这深仇大恨我们绝不能忘。阿珍，接下来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灭了董福宝。

0: 夺回复生，才算为你阿爸报了仇。否则，你我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1: 好，我听你的。下一步需要我怎么做？
0: 过两天，你骗董福宝陪你去老凤祥珠宝行买首饰，到时候我的人会在附近埋伏，等董福宝一到，就彻底灭了他。

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

0: 真的必须要走吗？
1: 父亲说了，他怕中日再次开战，所以想放弃上海的生意，也只能这样了。阿宝，我听说老凤祥是上海滩最有名的珠宝行，那里的首饰又多，样式又新，我想带一些给南洋的亲人们，明天你陪我去好不好？
0: 可以。

0: 再陪我好好喝一次好吗？
1: 干杯。
0: 干杯。今天就当是我们最后的狂欢了。

0: 你知道吗？在上海的这几个月，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1: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一样。娜姐，我长这么大，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真正的快乐。你让我懂得了，也享受到了真正的快乐。如果明天你走了的话，再也不回来，咱俩再也见不到面，那我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将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
0: 屠夫宝，你是一个混蛋，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认识你？我为什么要跟你交往？

0: 南子，这样喝下去会喝醉的。
1: 这样不好吗？
0: 这是命，你知道吗？谁也逃不掉命的。

命是已经注定好的，但是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已经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明天你千万别。

0: 我一定会陪着你的，阿宝。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是爱你的。
1: 我相信你。

0: 走吧。哎，你看这个戒指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看的，
1: 挺合适您的。啊，是吗？
2: 老板，需要点什么？哎，真好。我们两个看看戒指。啊，我们这儿昨天刚到的新的戒指。哎，
1: 好的。哎，这个也挺好。
0: 来，您看。
2: 嗯，挺合适你的。哎，
0: 试试。
1: 这个我不在行，你挑啊。
2: 啊。
0: 怎么了？怎么不挑了？
1: 嗯，
2: 没有，就不知道挑哪个好。别的，这个挺漂亮的，嗯，你试试。
1: 又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2: 试试怕什么？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0: 想什么呢？你挑吧，我去那边看看。
1: 小姐，您看看这一碗新到的，

0: 走吧，走这边。啊，走啊，快点！哎，
1: 小姐，我的戒指。
2: 追，快追！

0: 没事吧？还能走吗？啊！
1: 快走，别管我了，快走！
0: 后悔了吧？现在？
1: 啊？你说什么？
0: 后悔不应该骗我陪你的老凤祥去买戒指。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快走啊！
0: 那好，我说的再明白一些。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
2: 大哥，这边没有，
3: 追！
0: 你听着，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不忍心去骗我真正爱的人。在这待着，一会儿自己赶紧回家。他们针对的不是你，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记住，我爱你。
3: 爹，
0: 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0: 哎，哥几个泡澡。哎呀呀！
1: 别！
0: 别走！快点！怎么样？过来！
1: 走！你们干什么？你。
0: 都出去！
2: 出去！
0: 出去！出去！

小姐，您慢点。小姐，您这是怎么了？小姐，您喝点水吧。

0: 神经病！哼，肯定是那个狐狸精。
1: 哎，阿英，你快点，你在干嘛呢你？
0: 哎呦，晓得了我。
1: 来，快快快，该你出牌了，快点。哎呦，姑奶奶，你快点，都急死了。

0: 2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原价199。

0: 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一百九

0: 2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原价199。

0: 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出牌！
1: 哎呀，快出快出快出牌！想什么呢你？
2: 胡了，清一色一条龙。
0: 哎呦，你怎么可以出这张牌呀？你也不看看，照你这么个打法，我钱包的钱都给输光了。
2: 给钱给钱给钱！
0: 我不玩了我。
3: 哎呦，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又不是输房子输地的，又不是输不起。
0: 你们不知道吧？阿英啊，最近遇到烦心事了，心里啊翻江倒海呢。
4: 怎么回事啊？
0: 我告诉你们，最近他们家董老板呢色迷心窍，被狐狸精啊给灌了迷魂汤了。哎，居然公开当着阿英的面两个人嘎姘头。
1: 那也不能冲着我们发火呀。怪呀、啊、就怪他自己篱笆扎得不牢，让狐狸精啊钻了空子。
0: 不玩了，我们也走吧。
3: 哎呀，你有空也得劝劝阿英啊，像她这样的脾气怎么能抓得住男人呢？
0: 劝了，我舌头都磨破了没用。你以为现在的阿英还是当初在我手下做舞娘时候的阿英啊？

0: 你家小姐呢？
1: 小姐走了。
0: 走了？去哪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白天林小姐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失魂落魄的，就像遭了什么大难似的，然后她就收拾行李急匆匆的就走了。
0: 哦，我知道了。
1: 哎，董先生，

0: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这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呀？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呀？你去哪儿了？我去富士山找你也没找到你，是去会那个狐狸精了吧？阿英，咱们今天不吵架行吗？咱们也别闹。哼哼，谁想跟你吵，谁想跟你闹了？
1: 瞧瞧瞧瞧，看你们俩鬼混都玩出花样来了，看把你累的，是不是很刺激啊？阿宝，你别走！阿英，我就那么让你讨厌，你就那么讨厌我吗？阿宝，那个女人就那么勾你心吗？阿宝。
0: 那身材和样貌，我哪点比他差了？他不就会几句洋文吗？我告诉你，我也会的。我去我理查的学了。你听着，I'm wrong，I'm so wrong。你说什么？你听懂了是不是？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错了，我对不起，阿宝。哎。
1: 阿宝，阿宝，我还会呢，你接着听着啊。还拉胡油？
0: 什么？
1: 怎么样？我的洋文还不错吧？你说什么？我说还拉胡油。我听理查德说，说拉胡是周文爱的意思。

0: 我知道你现在这样做非常的辛苦，但这不怪你，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我当初呢，不应该因为报恩就把你给娶过来。如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话，光凭报恩是不够的，两个人得有感情。我到今天我也终于明白了，我是真的真的喜欢 Nancy， 我是真的想跟她在一起。但是
1: 你这个王八蛋，你以为王莹莹是件衣服啊？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这女的勾三搭四的，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要让全上海人都看你是疯了，得了什么德行。你别走了！
0: 哎呀，我，哎呀。

0: 去坐。
1: 怎么，有我阿展的消息吗？
0: 我刚去了朱小姐的住所，门已经上锁了。局座，会不会是董福宝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把她给……
2: 不可能，阿徐亲眼看见董福宝把朱小姐送走了。
0: 朱小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小老大，
1: 师兄，
0: 怎么了？心神不宁的，病了？
1: 没有，就有点累。
2: 要不给你找个大夫看看？
1: 不用，我没什么事儿。怎么了？有事儿吧？
2: 哎，是咱们兄弟俩给师傅排忧解困的时候了。
1: 怎么排忧解困？师傅遇到什么事儿？
2: 别提了，师傅昨天去看老友，结果让警察给拦了，把车给扣了，盘问了半天，弄得老头子心里非常不痛快。
1: 不会吧？什么警察敢盘查师傅啊？
2: 华界的那些黑狗子自然是不敢造次了，让一个语言不通的英国巡捕给扣的，费了半天劲才把他给放行了。
1: 那你觉得这事应该怎么办？
2: 我跟你说啊，

0: 登阶，
1: 回来了。董老板今天一连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有急事找你。
0: 谁？小裁缝？他找我干嘛呀？说是约你去天香茶楼坐坐，马上。哦，
1: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他这是有事要求我。登阶，你记住了，无论他找你帮什么忙，你千万要答应他。 他现在可不比当时了，他现在可是法国人眼里的大红人，我们实在开罪不起的。
0: 行了，知道了啊。

0: 你这北门那条老大，可不能在这意外。再说师傅有交代了，一定要严加提防。
1: 我就在上面，在门口等我。嗯。阿飞，督察长来了。
0: 老这么客气，咱俩永远是同学啊。阿宝，你小子自从当了法国人的官，这牌坊可不一样了啊，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
2: 不那么说了，不用整天这么前呼后拥的，我不太习惯啊。最近怎么样？
1: 哎，挺好，挺好。来来来，喝茶，喝茶。
2: 你这回又来肯定有事儿吧？啊，有事儿就说，我订当效力。
0: 那咱们老同学之间，我可就不绕弯子了。开门见山。
2: 好。
0: 你那块零零二的车牌子，能不能？
2: 格外转让给我呀？你要车牌子干什么呀？我肯定是有用的，不过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方便跟你说。哎，你开个价钱。<笑>我是开银行的，钱对我来说是小事儿。
0: 哎，千万别这么说，啊，钱对谁来说都不是小事儿。50000块大洋，怎么样？哎呀，兄弟。 你别说50000块钱，你就是把你父生的钱都拿出来，说一句您大老板不爱听的话，可能都抵不上我们金大陆的一个零头。你知道啊，这个车牌子啊，那是我父亲给我留下来的无价之宝，我得传给后人呢，啊，所以这原谅恕难从命。
2: 理解，我非常理解。这样，邓杰兄，我给你时间考虑。 我董福宝呢，非常想要这块车牌子，什么时候你想转让了，随时通知我，无论多高的价钱，我都会接受的。哎，不光是钱的事儿，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需要我董福宝的，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你。
0: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显得我不够意思了啊。
2: 那这么说你答应了？可以。
3: 不过，我们金大陆的生意以后你董大老板可得多多照顾啊。
4: 邓姐，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以后我富生所有的钱都会存到你那儿。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4: 好兄弟，你帮我，我帮你。走，拿车牌。
2: 走。
5: 阿宝啊，这也就是冲着老同学你的面子，要换了别人100万也没戏。
2: 哎，你这份情谊我心领了。
4: 我去拿工具，现在就把车牌给你卸下来。
2: 行吧，帮忙。哎，
3: 嗯，我说你写什么？少给我废话。
2: 叫你写什么，你就乖乖写什么。嘿，慢，哎，啊，改变主意了？
3: 啊，不，是这样的，你看这块车牌啊，跟随家父好多年了，就当一个宝贝似的，传到我的手里。你说我说给转让这，是不是有点？
2: 那你什么意思？
3: 啊，你放心，我就保留一天，好不好？我回去在家父面前。 有一个交代啊，也好，对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有所敬重啊。
2: 行了行了，
3: 您放心，我明天一早就把这车牌送到你府上，怎么样？
2: 理解，啊，很理解，啊，就这样，明天早上等你电话。
3: 告辞告辞。

0: 逛街。董老板找你什么事儿啊？是不是要从咱们金大陆贷款子？
1: 他妈是打我那块车牌子的主意，别说是五万大洋，他就是给50万，老子也不卖。
0: 不卖就不卖。

0: 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呀？
1: 狗娘养的小裁缝，老子就是把这牌子砸了烧了，老子也绝不会卖给他。
2: 他找你麻烦了？
1: 这个王八蛋，哼，都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啊，想当初都沦落在街头，快要饭了，现在刚刚有点起色，哎，就敢跑到老子头上拉屎拉尿，哼，门都没有。
2: 登基，他可不好惹的，别为了一块破车牌子做脸皮。再说了，他现在可是堂堂法租界的督察长，咱们根本也惹不起的。哼，要我说，干脆把那个车牌子送给他算了。你不是一直也要找一个机会去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吗？
1: 狗屁！老子纯粹上了这小裁缝的当。你知道他那华探督察长怎么当的吗？啊，那纯粹是靠拿着金条去贿赂那个法国领事馆的沙逊才得来的。咱们那40根金条啊，就是白白被他坑走的。
2: 你什么时候被他坑走了这么多金条？
1: 你糊涂呀！你还记得那帮暗杀党吗？啊，那就是青帮那帮小子假扮的，给咱们玩了一出假绑票，然后白白坑走了咱们40根金条，咱们还拿他当救命恩人。我的天哪，蠢货！我柳登街是十足的蠢货。
2: 登街，话可不要乱讲的，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啊？
1: 什么小道消息？没有什么小道消息，我亲眼看见绑我那个人了，那就是董福宝的手下。
2: 这个狗东西，表面上看着他斯斯文文的，没想到他一肚子的脏心烂肺。
1: 姓董的这个小王八蛋，拿老子当猴耍，老子跟他不共戴天。
2: 邓姐，我看还是算了吧，啊。姓董的这个瘪三如今势力大得很，咱们犯不上跟他斗狠的，我们惹不起的，以后咱们不跟他打交道就是了。
1: 屁话。
2: 那你要怎么样啊？
1: 我要怎么样啊？哼，姓董的狼心狗肺，卑鄙无耻，老子要是不报此仇，不如现在就去跳黄浦江。
3: 不卖了。昨天我们董老板和你们家先生明明讲好的，怎么他……那柳太太，麻烦你让那个柳先生接一下电话。哎，柳太太，喂，
4: 怎么了？不卖了？怎么回事啊？
3: 听柳太太的口气很生硬，看样子问题不是出在钱上。
4: 那你认为出在哪儿了？
3: 这昨天在茶楼门口，这小子突然反悔，我就觉得这里面有文章。这个狗娘养的！
4: 我倒是觉得呀，没那么大事儿，一个车牌子而已嘛。而且啊，买卖是自由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既然他不愿意卖了，就算了。啊？行了，你呀，就是多疑还多虑。哈哈哈哈。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登基，你弄得满身满脸的都是血。
1: 这哪是血呀，这是油漆。
0: 哎呦，吓死我了！杨妈，快拿张毛巾来。那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肯定是青帮那帮小无赖。
0: 快去，快去给少爷打洗澡水。哎呦，登基，你要不把那个车牌子给他算了。 我跟你说过的，我们惹不起的。
1: 惹不起他啊！

0: 你让我跟那个小裁缝下低三下四的低头，不可能，休想！
1: 你想想，今天他能够这样子对待你，明天他还不一定耍出什么样的手段。
0: 随便他耍什么都行，我等着他。别以为他有法国人给他撑腰，他就了不起。现在的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老子有日本人做后台，还怕那帮法国佬不成吗？啊！
2: 哎，邓健，赶快洗醒，时间久了洗不掉的。管家，赶快把车弄干净。
3: 好。

0: 太太晕了，阿云，太太，怎么了？阿云，醒醒了，阿云，太太，醒醒，怎么回事？
1: 先生，这不关我的事儿。太太让我送他去先施百货。可是没走多远的路，就碰上几个地痞无赖打劫。打劫？是啊，他们手里还有刀呢。太太让他们给吓昏了。
0: 阿云，阿云，
2: 太太，醒醒，阿云，阿云，太太，你醒醒。
0: 登姐，登姐，阿云，登姐，我求你了，别再跟董福宝斗了，你赶快把那个车牌子给他吧。
2: 我求你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连命都没有了。好，好，别怕，别怕啊，没事就好。哎呀，他妈，这狗娘养的小裁缝，肯定就是他干。邓姐，你想想看，如果不是他干的，会是谁啊？前脚你刚刚被人泼了油漆，后脚我就遭了打劫。我求你了，别再跟他斗了。
3: 别跟他斗了，你们扶太太回去休息。
4: 是，来来来，
2: 太太，
3: 快点，你先休息，慢点慢点啊。
2: 走。
3: 没事吧？慢点慢点啊。
4: 没车。
3: 哎呀，少爷，车上的油漆还没搞干净，不好出门的。
4: 油漆没搞干净，车轱辘能转吗？哎。
5: 先生，先生，不能进去，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你们下去吧，这没你们的事儿了。
6: 是，老板。
5: 董介兄，出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火啊？
6: 董大督察长，我是专程来向你报案的。
5: 报案？报什么？
6: 今天一早，我一出门，我的车就被无缘无故泼了油漆，这还不算。
5: 紧接着，我太太又被一帮小瘪三给打劫了，身上的财物被一抢而空。你是法租界的督察长，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嗯，
6: 邓介兄，先别着急，哎，坐下来慢慢说。
5: 坐不了。
6: 那你什么意思？
5: 哼，
6: <笑>
5: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董大督察长得替我讨个公道啊！
6: 好，
7: 这个好说。
5: 你过去结识过什么仇家，或者最近结识过什么新的仇家？我帮你查，这件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我结识过什么仇家？那得问问你呀，想必你心里比我清楚啊。
6: 丁杰兄，你什么意思啊？
5: 你别跟我来这套行吗？啊，我告诉你，董福宝，你别欺人太甚。
6: 话你要说清楚，怎么是我欺人太甚呢？
5: 你不就想要我那块车牌吗？啊，你为了要我那车牌，你就让这些人干出这些下三滥的勾当。你青帮那些小伎俩，你唬唬三岁小孩还行，你想蒙我，门儿都没有。有本事你就接着来，我等着。啊，哼！我还告诉你，这车牌你想也白想，我就是抱着它烂在棺材里，我也不会送给阿猫阿狗之类的畜生。

0: 对啊，还动手打人家柳太太。
1: 我想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0: 师兄，你跟我还藏着掖着吗？啊，还遮遮掩掩的啊？
1: 没错，这事是我派人干的。像姓柳的这种小瘪三儿，不识抬举，敢冒犯咱们青帮，像这种人就应该好好教训教训。
0: 师兄，那姓柳的是一个寻常百姓，咱们是青帮，用对付堂口的办法去对付一个柳登街，传出去让人耻笑，
1: 那这边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2: 说实话，我倒是觉得呀，师傅做事一向不张扬，你要真把这身牌弄到手给他，他未见得喜欢。
1: 阿宝，你是不知道呀，柳登街这块户002的车牌可不是一般的车牌，那不管是在华界还是在租界，都是畅通无阻的。你说这么一块牌子挂在师傅的车上，那可是天大的脸面。
3: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3: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4: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5: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6: 值，太超值了。

0: 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3: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天津小精灵，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

0: 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啊、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啊，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1: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

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

0: 问世啊，现在啊，只要3块9毛5，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1: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2: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块9毛5。今天只要3块9毛5，3块9毛5，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块9毛5，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块9毛5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块9毛5，3块9毛5。 5, 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

0: 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看好吧。你既然这么觉得，那我也没什么非议，就这样，忙去吧。
1: 老板下去了。

0: 哎，渡边先生，哎，对不起，我去办了点事儿，让您久等了。哎，抱歉，抱歉。
1: 刘老板，不必客气。哎，
0: 快快快，去给渡边先生沏杯茶，快去。哎，要最好的。好。来，坐。
2: 刘老板，那批货明天就到上海，请你马上准备好人力和材料，明天晚上8点准时在黄埔码头接货。
1: 没问题。
2: 这份呢是货物的清单，您过目。

0: 刘老板，货还没到，你也没验货，现在就给钱，是不是？哎呀，
1: 渡边先生，您也知道，家父跟中村先生那是莫逆之交，割头换颈的交情啊！
0: 我对您跟中村先生那是一百个放心。<笑>
2: 刘老板对中村社长这么信任，我回头一定在社长面前好好提你眉眼。
0: 多谢渡边先生，多谢。

0: 周边县长您好，
1: 刘老板怎么没来？
0: 我们老板正带人清理金库，他说把东西放在金库才最安全。
1: 嗯，交货吧。
0: 是。
1: 慢点，
0: 哎，
1: 对，
0: 再
1: 接上大把手。
0: 来。

0: 二排长，今天啥日子？是全团夜战训练作战的日子。狗娘养的！全团兄弟都在累死累活的训练，你们竟敢在这赌博？还是我八十司令的人马？还是我王腾江带出来的兵马？
1: 兔崽子，今天不收拾你们，南郑军威！
2: 吕总，吕总，吕总，
0: 吕总，有屁快放！把他们扣起来，全家通缉。
3: 吕总，人权在这儿呢。
0: 打开，
1: 是。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2: 大人，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0: 哦，金大陆银行。银行是做钞票生意的。你们啥时候改行，改鼓捣军火了？
1: 冤枉，长官，我们做的是纱布生意，根本不是什么军火。
0: 那你告诉老子，这是啥东西？老子第一次看到，纱布是他娘这样的。
1: 我们也不知道纱布里面为什么会裹着这个，肯定是有人陷害我们。
3: 既然不知道纱布里藏的是军火，为什么遇见巡逻队盘查的时候还要跑？说，
1: 我们。
0: 奶奶的，竟然敢走私军火！我看你们是活够了。说，这批军火打什么地方来？倒腾给谁？
4: 我跟你们说啊，要是再跟老子装哑巴，就让你们尝尝军法的厉害，听见没有？
0: 一个个还挺有种，看来你们也知道，鼓捣军火不是闹着玩的，那老子就明明白白。

白的告诉你们，人赃并获。你们招是死，不招也是死。但是，谁要主动交代出这桩买卖的主谋，兴许老子嘿嘿一乐呵，就免他个死罪。 给脸不要脸呐！非逼着老子动真格的，你们才知道老子是弄啥的。

0: 谁是下一个？
1: 。
0: 哎呀，你就别烦我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就这样。
2: 哎呀，你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好不好？
3: 老板，都这个时候了，他们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放屁！闭上那乌鸦嘴！
4: 老板，
0: 怎么回事啊？怎么才回来啊？
4: 老板，出大事了，咱们的货让人给抄了！
0: 抄了？不可能！我跟缉私队又打招呼了，
4: 不是缉私队，是那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给抄的。
0: 聊什么？
4: 还好我跳车跑得快，要不我也给抓了。老板，你可得想想办法。那个缉私队好对付，可那个警备司令部的王腾蛟，咱们可惹不起啊，老板。
0: 王腾蛟，
5: 你说什么？那批货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了？
6: 是啊，中村先生，这王腾蛟啊，那是出了名的鬼难缠。不仅把我那批货扣下了，连我那几个手下也被他扣下了。这过不了两天，这可就要查到我身上了。请您无论如何，你要救救我呀！
5: 这个王腾蛟我听说过，软硬不吃，野蛮成性，跟家兄还是死对头，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6: 啊，中村先生，您得救救我呀！您看在家父的面子上，您就救救小芝吧，中村先生。
5: 你起来吧。
6: 中村先生不答应救小芝，小芝不敢起来。
5: 你放心，我跟儿子有难，我这个做义父的，怎么能眼看着不管呢？
6: 哥，
0: 干儿子，
1: 还不过来叫我干爹？
6: 干爹，干爹，
5: 请坐。当爹啊，我跟你父亲是十几年的老交情，如今他不在了，我理当承担起照顾他后人的责任。
6: 谢谢干爹。
5: 放心吧，乖儿子，你的事情全都包在干爹心上，有干爹在，任何人也不敢动你一根汗毛。
6: 谢谢干爹，谢谢干爹。
5: 你身在法租界，王腾蛟一时还很难下手，你先回去，我马上替你想办法。记住，近期千万不要离开法租界，明白吗？
6: 明白，谢谢干爹。小侄告退。啊，不，孩儿告退，孩儿告退。

0: 老太太，
1: 哎，
0: 啊，
1: 哎呦，你们这是？
0: 哎，老太太，别慌啊，别害怕，我是董老板的大哥王腾蛟，我找我兄弟有点事儿。
1: 哦，我们先生还没起床呢。啊，这么着，你们等会儿我去叫他。
0: 哎，不用，都是自家兄弟啊，我来找我兄弟还用通报啊？

0: 董事不是，先生，先生，
1: 不要紧。
0: 哎呀，您轻点儿，你们二位先坐一下，一会儿我上去叫我们少爷。
1: 兄弟，我是你大哥。
2: 哎，大哥。哈。
1: 这一大清早找有什么事儿？啊，
3: 无事不登三宝殿。
1: 赶紧坐。
2: 啊，坐。哎，
0: 先生，我是想让先生们先躺一会儿，可是……
2: 没事，沏杯茶吧。啊，哎，
1: 怎么了？这么早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儿？
2: 大哥昨晚收获那叫一个大呀，查获了一大批走私军火。
1: 就这事儿。
2: 啊，这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还用你们两个亲自跑一趟啊？
1: 你以为你这法租界的庙，随便进来的？啊，有事请你帮忙。什么事儿说吧。
2: 你知道走私军火的主人是谁吗？
1: 谁啊？
2: 柳登街。
1: 柳登街怎么可能走私军火呢？
4: 没错，他的手下亲口交代的。 那些军火是想通过长江的航道运往江西，江西那边一个接头人是一个杂牌军的师长，叫范太平，而且他们两个就在你们富城赌场的赌桌上认识的。这个柳登街啊，帮范太平弄这些军火，是用来搞内战的。
2: 啊，
0: 哎，先生，
2: 来，大哥，
1: 嗯，
0: 哎，
1: 嗯，
0: 先生请。
1: 哎，我不明白了，柳登街是开银行的呀，他哪来的军火呀？嘿嘿，
2: 伯伯，你看看这个就全明白了。这是他手下人的笔录。
1: 中村商社，
4: 没错，他的上家就是中村健男，这些军火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我明白了。
3: 那就是说，柳登街从中村商社进了很多的军火，然后倒手卖给这个江西的什么杂牌军的师长，他从中呢赚几些利润。啊，那他这是汉奸行为啊！对啊，所以大哥才来请你帮这个忙。啊，兄弟，你想想，柳登街这小子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躲在法租界里不敢出头，不敢露面。那大哥收拾他没办法下手啊！兄弟，你抓他！
5: 那就名正言顺。大哥，我明白了，你放心吧。虽然这柳登街是我的同学，但在这种大事上，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6: 中村先生真的认你当干儿子了？
7: 那还假得了？我头都磕了。他老人家呀。
6: 他是想以我干爹的名义，名正言顺的保护我。那太好了，登基，这下你有救了，咱们京大路也有救了。嗯，行，我上班去了啊。
5: 哎，登基，别去，万一警备司令部的人来抓你怎么办？
6: 警备司令部？你别忘了，咱们这儿可是法租界，你就是界王藤椒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闯进来抓人。
8: 刘老板。
6: 我明白了，软的不行，跟我来硬的，是吧？
9: 你走私军火，本巡不妨奉上级之命前来拿人，该我们走一趟吧。
6: 走私军火？你们搞错了吧？
9: 你的人和货都已经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王藤娇团长手里了，铁证如山。你说有没有搞错？
6: 走吧，慢着，你敢拘捕？<笑>就算是我犯的事儿。
8: 那也应该是华界当局查办，关你们法捕屁事儿。
10: 刘老板问得好，本巡捕房正是奉着上级之命，配合华界军方前来拿人的。
6: 来走，
9: 哎，是，
6: 你们要干什么？哎，
9: 走，
0: 行，
6: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放着银行的买卖，你不好好干，竟敢鼓捣军火，你活得不耐烦了吧？
1: 王团长，误会，这实在是误会。
2: 站住！解释个屁！
3: 老实交代。
0: 你知道走私军火是什么罪吗？是死罪。
3: 你他娘的活到头了，
4: 王团长饶命啊！饶命啊！
3: 团座，啥？老子没听错吧？狗日的，老子正愁着弄不死这龟孙子呢。 他都送上门来了，哼！走，
5: 王团长，王团长，
6: 走！你们要干什么？

0: 想必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腾蛟，王团长吧？
1: 我王腾蛟的名字是谁想叫就能叫的吗？狗日的，有点胆量啊，敢把脑袋亲自送到老子的门上来。
0: 王团长，眼下是日中停战的
2: 友好亲善时期，
0: 你如此不讲礼数，可是在故意破坏两国的和平。
1: 我王腾蛟是被吓唬大的吗？放个屁都能崩死你。说，找老子干啥？
0: 听说王团长扣押了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刘登阶先生，请马上放人。
1: 哟呵，小鬼子，管到老子头上来了啊！老子抓他关你个鸟事啊！滚！滚！趁老子还没翻脸！哼
0: 哼，刘登阶是本人的义子，已是我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就算犯法，你王团长也没有权利扣押他，必须放人。
1: 奶奶的，竟敢命令老子！好，那老子也明告诉你，别说他是你干儿子，就是你亲爹亲爷爷也得杀，他死定了。
0: 王团长，我警告你，必须乖乖的把人给我放出来。若是他少了一根汗毛，我让你王腾蛟吃不了兜着走。
1: 那我也告诉你，擅闯老子军营，那是他娘的间谍死罪。
3: 团座，团座，咱跟小鬼子犯不上。团座。

王团长，我再警告你一遍，你当今是我的干儿子，是我高贵的大日本侨民，有本事你就动他一下试试，就怕你这个小小的警备团长没有这个胆量和勇气。

0: 不但走私军火，还认贼为父。老子今天就送你上西天！王团长饶命啊！团长，饶命！本当にワントンジャンが劉登ジャンを殺したと思っているのか？ワントンジャンの性格は、社長がやつをそそのかしても、やつは絶対手を緩めないでしょう。
1: ましてや社長自ら乗り出しても不自由は大きくなり両丼寺は間違いなく死に値します天南大日本帝国の手柄を立てろはい先生回来了客人等你半天了
2: 老同学回来了，嗯？怎么着？以为我必死无疑了是不是？你董福宝做梦也想不到我能从那龙潭虎穴里脱险而出吧？啊？来坐。
3: 哎呀，实在是对不住啊，我的老同学。
2: 我知道你想让我死，你做梦你都盼着我死，但老天爷不想，他知道我刘某人大仇未报，特意留下我这条命让我报仇的。董福宝，你别以为你他妈有个什么狗屁王腾蛟做你的后台，你就很了不起，你也别以为你有法国佬给你当后台，你就可以无法无天。 知道现在上海滩是谁的天下，啊？不是王腾蛟那兵痞子的，也不是那帮法国佬的，现如今的上海滩啊，那是大日本皇军的天下。哎，知道我现在什么身份吗？说出来吓破你的狗胆！老子现在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侨民。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

0: 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0: 一击。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

0: 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0: 以及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

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煲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 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也不姓刘了，我现在姓中村，我叫中村登阶。哎，我干爹就是中村剑南，你不是认识吗？啊，我大爷是谁就不用跟你说了吧。没关系，我费点痛再给你详细介绍一下，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将军，我大爷。我干爹他老人家让我给您带个话，说你们的事儿啊还没完呢，而且一时半会儿啊完不了。没想到吧，
1: 刘登阶，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这个我真没想到。
0: 你少他妈跟我废话了，
2: 我告诉你董叔宝，你不是喜欢跟我斗吗？啊，斗吧，老子我奉陪到底。再见。
3: 哦，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你别以为你干那些下三滥的勾当老子不知道，你是怎么吞老子那40根金条的，你他妈就给老子怎么吐出来，
0: 要不然咱们走着瞧。
3: 不信你就试试。

0: 大哥，你说这小鬼子就真这么甘心一直停着不打？
1: 上海滩从来都是是非之地，没那么简单。
2: 董老板，董老板，董老板，哎，吕总，是他自己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
1: 退下。
2: 是
3: 是。
4: 为什么把柳登杰给放了？
1: 咋，找哥哥兴师问罪来了？把这个喝了。你想咋吗？哥哥都接着，绝对一个屁都不放。
4: 我没心情喝酒。我问你呢，为什么把柳登杰给放了？
0: 董老板，你先别着急。
5: 柳登基这小子认了日本人做干爹，从名义上讲他就是半个日本人了。但是不是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我们不杀他，而是事出有因。
4: 我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了嘛，所以怕了，就把他给放了。
1: 怕？老子怕过谁？
0: 董老板，年初的128事变想必你应该清楚吧？
4: 我清楚，我知道128事变，128事变跟放柳登杰有什么关系？

0: 呀？怎么没关系啊？啊？128事变就是日本人故意找了一个借口，说咱们中国人杀了他日本人，所以日本海军陆战队才对上海发起了进攻。大哥是怕这件事儿重蹈覆辙。
1: 咱们已经跟日本人签了停战协议了。
0: 停战协议就是个屁。董老板，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他日本人一直在。

0: 冯老板，你赶紧坐下，我慢慢跟你说。来，
1: 我跟你说啊，是中村剑南给大哥提的醒。
0: 中村剑南，
1: 他来找过大哥，我们以为他是救他干儿子来的，但是救儿子没有这么张狂的呀。后来我们一想，救儿子是假，他想激怒大哥，杀了他的干儿子才是真正的目的。
2: 明白了，大哥，我错怪你了。咋？不生气了？没生气，我就是问问。
3: 兄弟啊，论打仗，大哥可从来没有含糊过。你也知道，大哥早就憋着这股劲儿，但是不行啊，兄弟。如果真打起来，咱国军牺牲多少咱都不怕。
2: 怕的是苦了上海滩这帮老百姓啊，他们的日子已经很苦了，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所以这口恶气，咱兄弟俩忍也得忍，不忍也得忍。
4: 大哥，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全都明白了。大哥，这杯酒我敬你，算是给你赔罪了。
2: 哎，
4: 大哥，廖副官，你们放心吧，你们没办法收拾柳东街。
5: 这小子教我了，我一定让他知道，认贼作父的下场。
4: 干了，
5: 干了！
6: 登基，你这么晚干什么去啊？你真要开这个酒会呀？
5: 废话，当然要开，不但要开，我还要开的声势浩大。
6: 你非要开这个酒会啊？你开这个酒会有什么用啊？
5: 有什么用？我得让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是日本人。
6: 这回啊，一定得把我干爹还有渡边先生都请来啊！对，我干大爷中村幸雄将军也得请到，让他好好捧捧场，好好热热我，我就不信我治不了这个董福宝。哎，
5: 登基，你非要开这个酒会，治董福宝，你跟董福宝总较什么劲呢？
6: 我干嘛非得跟董福宝斗？我让他欺负那么长时间白欺负了，还坑了我那么多钱。我告诉你。
5: 这个仇我要是不报，我他妈就不信中村40个金条肯定不行了。要还就还50，我现在啊我就找人去。
7: 哎，登基，行，咱们这个酒会肯定开，仇咱们也肯定报。可是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天都这么黑了，你就是发邀请函，也得等到明天早晨啊。这样，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去，行吗？
4: 你想发给谁，咱们就一块去发给谁，好吗？
8: 你明天陪我一块去啊？
9: 对对对，我肯定跟你一块去啊。
8: 那行吧，
9: 你看现在天都几点了，走，咱们先上楼休息去啊。
8: 少俊先生，我听说您的小公主下个月就要出嫁了，是吗？
9: 哦，是的。
8: 我这小公主长大了，已经找到了如意郎君了。嗯，我想起来了，我给令爱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请沙逊先生收下。哦，你太客气了，我无法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
4: 这不行，您必须得收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
8: 既然您身在中国，那就入乡随俗吧。那好吧，那我就替我的小公主收下督察长先生的这份礼物了。
4: 不客气。工作还顺利吧？啊，这一切都还算顺利吧？只是遇到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嗯，
8: 说来听听。
4: 我发现。
8: 咱们法租界的居民里面有人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主犯是谁？
4: 柳登街，他是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啊，原来是他！你打算怎么处置？我觉得，身为法租界的居民，知法犯法，咱们应该把他给捉拿归案。
8: 那个日本人是谁？
4: 中村健男。
8: 他是不是有个哥哥叫中村信雄？是日本将军。
4: 是的。
8: 这个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4: 沙逊先生，贵国一向以。

0: 公立自居啊，您看贵国租界里的居民有人和日本商人在一起倒卖军火，如果咱们不加以干涉的话，我认为有损贵国的中立地位，而且也有损贵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形象啊。
1: 既然本国政府态度中立，就更不能插手这些事情了。如果插手了，反而才是破坏中立的立场。如果本租界制裁日方的不法，是不是也要制裁共党分子的不法行为呢？
0: 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情。日本人侵华在先，中国共产党抗日，它是正确的爱国之举。这和咱们法租界的居民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是两回事儿。而且您想，
1: 杜厂长先生，这么美妙的时光，我们谈这些是不是太煞风景了？
2: 兄弟啊，别生气了啊，忍一忍，来日方长。
3: 大哥，现在柳登坚呀，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了。我把他给除了，心里这关我是过不去。
4: 这都不是事儿，佟老板。大哥，不行，我带几个兄弟，悄悄给他干掉得了。
2: 不行，既然小鬼子想尽一切办法要撕掉停战协议，那么。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弄死柳登坚，都会让日本军方找到借口。
0: 我认为啊，只有让法国佬把他给除掉，咱们才是名正言顺的。
4: 可是你试过了，沙逊这老家伙根本就不愿意管闲事儿，那你说咱还能怎么办啊？
2: 兄弟啊，听大哥的，先别跟这个姓柳的动硬的。啊，他现在就是条疯狗，有小鬼子给他撑着腰，搞不好他会往死里咬你。
0: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跟那个疯狗握手言和呀？
2: 那至少不能逼小鬼子开战吧？现在还不到时候，咱得想尽一切办法让咱的老百姓多过上几天太平日。等时机成熟了，咱再开战，咱怕谁呀？兄弟啊，咱是老爷们儿，受点委屈算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该报的仇，我一天都不想当。

0: 哎，邓姐，
1: 你可是迟到了，
0: 是吗？
1: 不过你能来，我就挺高兴的。来，坐，快坐。啊，来，科长，
2: 免了。
1: 哎，我呀，知道咱俩之间有点误会，但不管怎么说，咱俩也算是同窗啊，何必呢？今天呀，我就是想跟你开诚布公的好好谈谈，咱俩干嘛闹这么兵戈相见呢？
2: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找我来干嘛？干什么？
1: 我今儿找你来呀。
2: 你找我来干什么？我替你说吧。你是看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3: 我拜了中村先生当干爹了，我有了日本侨民的身份了。
2: 你跟那个法国人，你们在一起，服软了是不是？想跟我来缓兵之计，不敢跟我硬斗了是不是？
1: 兄弟。这话可说的不对啊，咱俩是同窗，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啊，
3: 怎么着？这董大老板今儿说话怎么这么客气？
2: 我还以为你仗着跟法国人的关系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的，今儿怎么向我低头服软了？我中村登阶真是大开眼界了。
1: 登阶，
2: 少他妈跟我废话，我今天以日本侨民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三天之后把我那金条给我吐出来，否则对你不客气。
1: 等等，什么金条啊？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你个小裁缝，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你华炭督察长的位子怎么来的？
1: 哼，我这个位置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我竞选。
2: 放屁，你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
1: 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信口雌黄，说话要讲究证据。
2: 我没证据，你坑了我40根金条，
4: 向沙逊行贿，这他才给你的位置。
2: 我告诉你，

0: 赶紧把这金条给我吐出来，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1: 我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
0: 总代办怎么了？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儿给他捅出来，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得他身败名裂。
1: 放肆！我告诉你啊，你侮辱我可以，你不能那么侮辱沙逊先生。
0: 我侮辱他？我着急着给他俩大嘴巴子。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吗？我干爹是中村先生，我干大爷是中村将军。有本事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过来，我奉陪到底，就算点。

0: 你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我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
1: 总代办怎么了？
0: 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
1: 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给他捅出来，
0: 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得他身败名裂。
1: 放肆！
0: 我告诉你啊，你侮辱我可以。
2: 你不那么侮辱沙逊先生，我侮辱他，我召集人给他俩嘴巴子。
3: 马上关掉！
4: 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工。
2: 你我之间的事情，这个刘登杰怎么这么清楚？
3: 总代办先生，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我们之间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至于他说的那些，完全是他信口开河，对于您的栽赃陷害啊。
0: 刘厂长先生，请您马上把录音销毁。
2: 您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了。 您先坐，消消气儿。沙逊先生，您现在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让您去抓柳腾街了吧？如果他只是单纯的走私军火，我完全可以网开一面呢。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认为啊，他是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来涉足法租界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想是把您从总代办的位子上给赶下去。
0: 这个小瘪三！ 他太自不量力了，
2: 所以他在外边胡说八道，他在诋毁您的名誉啊！
0: 督察长先生，我命令你马上以走私军火罪抓他归案。
2: 这件事情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但是有一点，我是担心日本人那边本
0: 租界的事务还轮不到讨厌这日本人指手画脚。
2: 你尽管去抓捕柳登杰好了，我会派人与日方交涉的。
3: 你放心吧。

0: 先去吧。
1: 我不来找你，
0: 你都跑来找我来了啊？怎么着，
1: 赖着我那40根金条不想还，
0: 跑过来跟我耍硬的是吗？
2: 柳老板和日本人勾结走私军火，已经触犯了律法，我是来奉命缉拿嫌疑犯的。
0: 我说你累不累啊？你跟那王腾蛟，你怎么把我抓进去，你还得怎么全心全影的给我放出来，你不嫌麻烦呀？抓不着狐狸你还惹一身骚，何必呢？
2: 忘了提醒你了，这次本人不是协助华界的军方来办案，华界已经把此案完全交给法租界了，我是奉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命令来缉拿嫌疑犯归案的。行哥，
3: 这是你的手下在淞沪警备团交代的笔录，上面清清楚楚，赖是赖不掉的。

0: 你就凭这么两张烂纸，你就想吓唬我啊？你最少你也盖个公章啊！你这是栽赃陷害，捕风捉影。
1: 我们督察长就料到你小子会耍无赖，我告诉你，没用。你刚才撕的那只是手抄本，原件在这儿。看仔细了啊，这上面有你委托人亲笔画押，还盖着华界军方的大红官房。这份铁证只要拿到本租界的工董局一亮，就不怕你小子骨头硬不认罪。哎，
2: 柳老板，
3: 捅虎堡，
0: 你这是公报私仇！
4: 把人带走。
3: 走。
0: 姓董的，你就为了一个车牌子，你就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有本事，有本事你让我打个电话。
4: 可以，你打吧。
0: 行，你等着。喂，喂，渡边先生，啊，我是登街啊，我是想问您啊，咱们贩卖军火那事儿啊。
5: 什么贩卖军火？
6: 刘老板，你不要信口雌黄，我们忠诚商社是从来不碰军火生意的。
0: 哎呀，渡边先生，您不能不认账啊。
6: 刘老板，法租界当局已经就此事通过日本领事馆问过忠诚社长了，我们对于你们私自走私军火之事概不知情。就此事，我们已经向法租界当局做出了澄清。刘老板，对于你现在的境况，我们爱莫能助。很遗憾。
0: 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哎！
4: 打完了吗？还有电话要打吗？带走。
0: 哎哎，等等，阿毛，阿毛，董大督察长，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4: 说吧。
0: 我就想跟你一个人说。
4: 你们都出去。
0: 不要那块车牌子吗？我送给你，我一分钱都不要，我那四十根金条我也不追究了，我都送给你，你就饶了我吧。
4: 邓健，你觉得我就是为那个车牌子还有四十根金条才对你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说，你我也同窗多年，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0: 不是。
4: 刚才你给谁打电话呀？
0: 中村健男。
4: 那是你什么人呢？
0: 我干爹。啊，不不不，阿毛，阿毛，你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
4: 刘登健，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而且我提醒过你多次，你是屡教不改。这样，把你金大陆银行的股份分一半给我，这事儿就算了吧。
0: 阿宝，你这是往死路里逼我呀！
4: 我这儿给你条活路，如果把你金大陆的银行一半股份给我，那几个日本人还认你这个干儿子，还认你这个干侄子，我会马上把所有的股份都退还给你。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你记着，如果你要继续当汉奸，谁也帮不了你。好吧，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只有两天，我等你答复。

0: 成的呀？哎呦，
1: 太好了，阿六，咱喝个痛快。阿六，你去拿酒。阿六，
0: 哎，好了好了，
1: 东富宝，你这个王八蛋，你不是个东西，你竟然把老娘给甩了，我跟你没完。
2: 你个李远来，你何必欺罕你？你刚给我男人，我扒了你的皮。
0: 哎呀，别这么讲，来，让老板听见会不好的。
2: 凭什么听？一对狗男女，奸夫淫妇。
3: 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7: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6: 是，
7: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

0: 身体啊走样害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陀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啊，还有个 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哎呦，
3: 痛了！
4: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老板娘啊，其实你心里的苦别人不晓得，我阿廖是晓得嘞。你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嫁给哪个男人就是哪个男人揪来的福分呢。咱们的董老板啊，有眼不识金镶玉的，可惜了你哟。哎，好了，来喝点水解解酒啊，不哭了啊。啊，喝点水解解酒。哎呦，慢点慢点。董老板知道不好搞的，哎，要不要？
1: 我跟你说，你放心，阿宝他是不会回来的。不瞒你说，结婚那么久了，他从来没有碰过我，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女人看的，他的心全在那个狐狸精身上。阿六，你就等我吧。你再不等我的话，就没有人等我了。我的妹子们都快哭，我求求你了，你就等我吧。
0: 老板娘，你说是真的？哎，那不行，不行的。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不行的，使不得的。
1: 你们这些臭男人都一样。

0: 我知道你心里疼我，我疼你。
1: 阿良哥，
0: 阿言，这辈子要是能跟你做上夫妻，就算明天死了，我也心甘情愿。

0: 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干爹，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干爹，干爹，哎，您得救救我呀！干爹，
1: 站住！
0: 哎，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干爹，干爹，干爹，干爹，您救救我！干爹，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您救救我好不好？我求求您了，渡边先生！
2: 你真的以为中村社长可收你做干儿子？你也太不自量力了！你知道中村社长拿你当什么吗？就是他身边的一条狗。并且这条狗已经没有用了，送了两句中国人的古话：投机不成十八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自为之。嗯。

0: 求你了，你这一次一定要救救登姐，一定要救救他，爸。什么？
1: 你爸他怎么说？啊？
0: 他也没有办法了。不能啊！你爸原来他当过师傅秘书长的呀，你再给他打个电话，你求求他，你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呀！没用的，爸，他人走茶凉。 现在谁还买他的面子呀？何况，你惹的是法国当局的人呢，他就是有劲儿，他也使不出来了。我早就劝过你，叫你别跟董福宝斗，别跟他斗，可你就是不听。现在呢？现在的你那些日本靠山呢？啊？ 这下可好，不但打进去了一个牌子，还要赔掉一半的家产。你呀，这个家全都让你给败光了。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了，你还是去准备把那一半的股份去给那个姓董的吧。 对了，还有那个触眉头的车牌子，给他，全都给他。
2: 你让我想想，你让我好好想想。

0: 啊，那这么说，看来你真是想清楚了。
1: 阿宝啊，我跟太太已经商量好了，
2: 我们决定把一半的财产都转让给你，顺便连我那个车牌子也一并都给你。
0: 文杰，你可千万不要勉强啊。
2: 你放心好吧，我是真心的啊，一点都不勉强。那就麻烦你来我们家取一下，
1: 然后我们就在这儿办一下转让手续。
0: 哎，我看这样吧，我这块啊实在是太忙了，你还是到富盛来一趟好不好？我在办公室等你。
2: 这恐怕，阿宝啊，你看能不能屈尊请你下楼到大门口取一下呀？
1: 你看我现在都沦落到这步田地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见那帮老熟人了。
2: 我没脸见他们，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

0: 我这倒霉的模样。
1: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在富城大门口见面。
0: 好，好，好，不见不散。

0: 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
1: 我们都已经找到了。
2: 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我们都已经找
0: 您就是院长吧？能不能帮我们换一位医生啊？什么？换医生？哪位病人啊？
1: 就是身在被车撞伤、在急诊室抢救的这位病人。
0: 为什么呢？
1: 现在这个医生啊，毛手毛脚的，很是不牢靠啊。我们这位伤者可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啊，请您一定要换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来救救他呀。
0: 先生，实在不凑巧，今天是义诊日，除了这位值班医生，其他医生都到外面去搞义诊了。
2: 哎呀，不要哭了，你快，身体也不好办的。
3: 我以后再不活呀！
2: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秦王狐狸，怎么样？我刚才去找过院长，他们现在就这么一个医生啊？医生，医生，怎么样？对不起，人已经死了。
4: 什么？
2: 秦王狐狸，
3: 我们有任何队的救活他，
2: 我们已经尽力了。
3: 秦王狐狸，把枪放下！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人已经死了，你也不要太难过，
1: 赶快回去办理丧事吧。
2: 师兄，我觉得院长说的对，咱们还是回去报告师父办丧事吧。
3: 什么？师父去无锡了？
4: 无锡分会的兄弟起了内讧，师父和严伯赶过去处理了，恐怕最快也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
3: 马上给师父发电报，让他火速回来。
4: 阿良，出了什么事儿？怎么这么急啊？
2: 小老大死了！
4: 啊！
5: 身体不要紧的，
6: 阿良，你醒醒啊！
5: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要哭快
6: 死！你干什么你？爸，
2: 请客顾顾老板啊！
3: 师父不在上海，去无锡了。

0: 等师傅一回来，选一个黄道吉日，给小老大风光大葬。
1: 好的，师兄，来，把小老大先
2: 抬过去。弟兄们，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心告福里，娃六斗胆送去好吧？要是把老板抬回复生，复生就成灵堂了，会对我们的生意有所冲撞的。哦，
3: 我看阿宝就暂时放在太平间吧，以后的礼数该免的就免了。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买坟地和置办棺木，争取两天内就下葬。
0: 一两天内下葬？你有没有搞错啊？我师父还没有见到小老大最后一眼，怎么能说下葬就下葬了？不让他送自己的爱徒最后一程，我们怎么向他老人家交代？
3: 董福宝是我的男人，天经地义由我来做主，别人家的事情外人最好少管。
0: 阿宝是我们堂口的小老大，生是青帮的人，死是青帮的鬼。小老大的丧事必须我们青帮来操办，你最好不要碍手碍脚。
3: 哎呦，真看不出来呀！你兴高平时一副缩头缩脑的熊样，现在阿宝一死，你就造反了，现原形了啊！你干什么呀你？我告诉你，我阿英也是上海滩混出来的。我是董福宝的正牌太太，又是附身的老板娘。现在老板不在了，一切由我做主。两天后发丧。
4: 臭婆娘，你不要太放肆了。
3: 你敢对我吼？阿宝啊，阿宝啊，他要造反了！阿宝，他欺负我一个女人呢。
1: 两位息怒，两位息怒，都少说两句好不好？不要惊扰了董老板的亡灵啊！
5: 依我看，董老板的灵柩既不适合在复生停放，也不能在赌场搭设灵堂，更不能就这么草草发丧。我看他的灵柩就先停放在万国殡仪馆，在那搭设一个小的灵堂，由诸位来轮流守灵，一切事务等顾老板回来再由他老人家来亲自主持大局，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2: 哎，这个主意蛮好的。
5: 既然两位都没什么意见，我看就这么定了吧。

0: 哎呀，兴高采烈的呀！
1: 别管他，走。

0: 怎么了？
1: 密码让他给换掉了。
0: 笨人！
1: 我都换了。
2: 秦刚，你把保险柜打开，账本给我。
3: 富生是我们青帮的，你最好不要插手。
0: 你给我回来！你凭什么说富生是青帮的啊？那是阿宝从祝子然手里赢来的，我还有分呢。
3: 你要是再敢撒泼，当心我对你不客气。
0: 你敢吓唬我？你好有种的，你喷我一根汗毛试试！你试试，你试试！
3: 打了你！
0: 你敢打我？
1: 星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们小老大正牌夫人的，你这么对他很不仁义的，很不仁义的。
3: 狗娘养的，再敢煽风点火，老子现在毙了你！
0: 我跟你拼了！

得了啦！

师傅，你千万不要听这个臭婆娘胡说八道。小老大尸骨未寒，他不仅不守妇道，还偷了保险柜的钥匙。要不是弟子早有防范，账本早就落在他手里了。

0: 老子我还没死呢，还轮不到你们这些狗东西在这里鸡鸣狗盗啊！你们一个个是想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吗？是吧？
1: 不不，先生，
2: 不是的，不是的。
1: 先生息怒，料理小老大的后事要紧。
3: 马上派人去报馆，去登发布告，搭设灵堂，让上海滩的各路朋友前来恭祭。我要为我的爱徒隆重发丧。
4: 妙，太妙了！我孟某人这是有老天相助啊！
5: 局座，我们一心想要姓董的狗命，却让这个小次郎接二连三的逃过劫难，没想到他最后把自己的命断送在他老同学的手里。恭喜局座，姓董的一死，富生就会失去法护栏的撑腰庇护，富生物归原主的时候到了。
4: 天意呀、啊，这就是天意。
6: 要是阿珍知道这个消息，他也会很高兴的。哎，阿达打听着阿珍的消息了吗？
5: 还在打听。
6: 哎呀，这个丫头，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7: 神父，惩罚我，为了我的罪恶。
8: 你的罪恶是什么，我的孩子？
7: 我爱上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8: 在主面前敞开你的心扉，把一切都说出来。
7: 那个男人，他杀死了我的父亲。我接近他，是想杀死他，想报仇。但是没想到，不知不觉当中，我却爱上了他。现在，我对他的恨和我对他的爱同样刻骨铭心。神父，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亲，我该怎么办？
8: 因仇结缘，因爱是化解，这是神的旨意。
7: 请神父为我指点迷津。
8: 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可以驱逐你灵魂里的魔鬼，化解你心中仇恨的坚冰，让你的心灵洒满圣洁的阳光。我的孩子，你就放心地去爱他吧，你的灵魂会因爱而变得平和、宁静和纯粹，让你能在真爱之中享受这份真爱带给你的无限的幸福。阿门。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亲属谢礼。

0: 我头，
1: 柳当殿，
0: 给我一份。
2: 哦，给。

0: 法国领事馆总代办沙逊先生，议员大舞台总经理鲍内尔先生前来祭奠。
1: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三鞠躬，请

0: 给我轰出去！
1: 小姐，小姐，小姐，先走。

0: 松沪警备司令部王腾蛟团长前来祭奠。哎呀，我的妈呀！
1: 一鞠躬。
2: 行了，别他娘好了。俺兄弟这辈子最讨厌虚情假意。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松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

0: 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

0: 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泪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

0: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己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

0: 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哥哥来看你来了，哥知道这辈子你最恨的是小鬼子，最喜欢的是赌。哥向你保证，哪怕掉了哥的头，也要把小鬼子赶出上海。 赶出咱中国，兄弟，哥来晚了，来晚了。哥没啥好送你的，这两个骰子，你替哥收好了，啊，臭小子。

等把小鬼子赶出了中国，哥就去找你去。咱哥俩再好好的赌上一把。

师傅，该来的宾客今天也都来过了，明天咱们帮小老大发丧，您老人家也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夜里谁给肖老大守灵啊？
1: 你们都看我干什么？我一个女人家，一个人在这个灵堂里面，又是晚上的，多害怕呀！
2: 小老大是你的正牌男人，你不守，难道让别人帮你守啊？
3: 心高腹里言之有理，妻子为王府守灵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可是我……
0: 行了。

0: 他们说的有道理，你是阿宝之妻，临近妇人之道，今夜就你守灵。
1: 走吧。
2: 星爷，一个妇道人家在这里会害怕的，我陪陪他。女人家的他会害怕的，我陪陪他，陪陪他。哎，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有我呀有我呀有我呀。哎，

0: 站着干什么？坐一会儿吧。
1: 哎呀，我怕坐不好，怕他们进来看到了，不好的呀。
0: 哎呦，让你坐就坐。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还是
0: 干什么？小心一点。
1: 哎，小心点，小心点。还是你最疼我的啊。留下这么大一份家产，你一定要好好抓抓进来。
0: 阿柳，你又不是不晓得，这个附身不是阿宝的，是青帮的。我一个女人家怎么做得了主啊？
1: 哎，话不可这样讲的。全上海滩人都晓得了，没有董老板，这个附身根本到不了青帮手里的。你是正牌老板娘，你争董老板那一份天经地义的。
0: 可是那个顾老板势力这么大，人又这么凶，哎。我一个女人哪敢跟他争啊。
1: 哎，那顾老板蛮凶的。哎，也不对了，这个顾老板是个大人物，他是要脸皮的。哦，他要是不给你复生，那就是吃香凌弱，那就是无依无靠的寡妇，这让上海滩知道了都会笑掉死他了，会笑死他的。他那么大人物以后这怎么啊在上海滩这走动的。
0: 嘘，轻点轻点。就算顾老板答应，哎，你让我个女人家怎么去打理这么一大摊子事情啊？我哪来的本事啊？
1: 哎呦，阿英啊，
0: 你干什么呀？
1: 我阿六在赌场十几年了，这个四鬼头都相信我的。
0: 嘘，轻点轻点。嘘。
1: 哎呀，你要把福生交给我，你尽快放心好了，放心好了，没有人比这种门槛近的。
0: 哎呦，阿刘啊，我下半辈子就全靠你了。你放心，只要那个顾老板答应，福生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你打理。
1: 真的交给我打理？
0: 真的真的。
1: 你要不要交给我打理的？
0: 要的，
1: 要的。
0: 好样的，小心点。

0: 董老板找死了！董老板找死了！董老板，你大人大人，你看，
1: 小老大，
2: 小老大活了，快去告诉师傅，
3: 小老大活着，
4: 小老大，
2: 小老大，
3: 小老大，
2: 小老大，
3: 小老大。
5: 舒局长，你放心吧，我的人已经打探清楚了。董福宝今天已经下葬了。好，舒局长，你放心，我马上去办。马上集合队伍，先灭青帮，再收浮生。
2: 是。局座，我们找到朱小姐了。

阿珍，阿珍，你在吗？阿珍，我是孟伯伯呀，开门。阿珍。

0: 阿珍，你在呀？你最近到哪儿去了？害得我好担心。东风帮死了，你都知道了。东风帮密外毙命，这是老天爷帮了我们一臂之力。从此以后，富生就没有了法国佬的保护伞。我已经安排好了，先灭了青帮，然后再把富生重新夺回来。
1: 那是你的事儿，阿珍，到底怎么了？要么神神秘秘的，连影都见不到；那见到了，又是这副模样。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孟伯伯，你走了，我想一个人静静。
3: 局座，兄弟们都已经集合好了，就等你发令。
0: 好，阿珍，你好好休息，过后我再来看你。告诉弟兄们，行动。

0: 我告诉师傅有情况，快！你们想干嘛？给我把他枪下了！
1: 是，别动！
2: 老师，
0: 放开我！放开我！

0: 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哎呀，如此兴师动众，孟大局长这是何意啊？是要演一出全武行吗？
1: 请吧，乌合之众，贩运鸦片，欺行霸市，骚扰百姓，多行不法，一向为百姓和华界当局深恶痛绝。本警局特来取缔，以维护华界治安。来人呐！
2: 有。
1: 给我把顾炳生和严四拿下！
3: 不用，不用，不用，
4: 别动，别动，别动！
5: 顾炳生，你要识相呢，就认命，乖乖的把复生还给我，我可以给你安排个痛快的死。你要敢抗法，我就让你整个青帮都死无葬身之地。
0: 你既想要复生，还想要老子的命，你这个老东西也真是太贪心了。当心你的胃口太小，别撑爆了肚皮，白搭上一条狗命。
5: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怎么样？姓董的断黄泉做了孤魂野鬼，你们青帮啊就是虎口里的羔羊，任由老子宰割。顾炳生，你就认命。
6: 来呀，把顾炳生和严四给我拿。

0: 师傅说了，这两天你要造次，我还不相信师傅呢。果不其然啊，
1: 你
0: 我什么呀？我已经死了是吗？孟局长，我哪敢死在你的前面呀？啊，我得看着你飞黄腾达，看着你把青帮给灭了，看着你把富生给抢回来呀。嗯，
2: 下次了，竟敢跟老陆儿瞒天过海。
0: 行了，少跟我这废话，带着你的弟兄们赶紧滚，否则的话我现在就让你命贱当场。
2: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我们华界警方在自己辖区执法，你越界行凶，这是知法犯法。我警告你，马上退出华界，如果上升为外交冲突，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哎，姓孟的，我实话告诉你，这两天啊，法租界太平得很，我所有的弟兄都没什么事儿做，一个个闲得身上都长毛了，正想找点事儿做。你提醒得好，外交冲突这事儿啊不算小，我们都可以忙活一阵儿。姓孟的，无论怎么玩，我都会奉陪到底的。
2: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好，路还长着呢，咱们走着瞧。

0: 狗娘养的董夫妇，竟敢瞒天过海耍弄老子！
1: 他明明被撞死了，怎么又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查，马上去查，一定要把事情给老子查清楚。
1: 是，卑职这就去查。
2: 盛爷，这是什么意思啊？
3: 阿六，
2: 哎哎，
3: 自从我们接管富生，咱们合作了也不短日子了。
2: 哎，对的对的。
3: 董老板对你怎么样？
2: 哎呦，
4: 你问的这个奇怪的问题跟我们有关系吗？真是。
0: 给我站住！

0: 韩六，
1: 哎，
0: 说，
1: 说什么？哦，哎呦，星爷，这个董老板对我啊有大恩大德的，他对王阿六就像再生父母一样啊。前一段时间那个混蛋柳登街把那个董老板给撞昏了之后啊，我真想随他去的呀。可是咱们董老板吉人自有天相，大难不死的，我还是要鞍前马后去招呼他的，去伺候他，以报他的大恩大德的。星爷，
0: 偷老板的女人，这就是你报的恩了。
2: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这种事情可不能胡乱冤枉好人的。
1: 星爷，这个不要瞎讲的，我阿六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不是人的事情来的，我和太太是很清白的，你不要瞎讲，要出人命的，不要瞎讲，不要瞎讲的。
0: 老板的床是那么好睡的吗？等老板让我转告你们，如果你们说实话，他会饶了你们；要是再在这儿狡辩，老子现在就送你们去死。
1: 星爷，可能是上次我喝多了，跟我没有关系的，喝多了。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分明就是他劝我喝星爷酒，故意占我便宜的。你这个王八蛋，你
1: 喝多了，喝多了不计较，喝多了不计较。
0: 这笔钱如果省着点儿，够你俩下半辈子花了。
2: 阿宝呢？我想见他，我要当面跟他说清楚。
0: 王月英，我可以把董老板请来，可是你觉得你有脸见他吗？

0: 我们走了啊，阿英啊，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滚吧。
0: 啊，好了，走了走了。星爷，告诉董老板，我对不起他。麻烦你告诉董老板，我这一辈子记着他的大恩大德的。
2: 滚！

咱们就这样放过他们俩，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星高，当你经历过生死后，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重要，甚至不值得一提。 可有的事情是刻骨铭心的。

0: 是你吗？
1: 是我。
0: 你不是死了吗？
1: 我还活着。

0: 果然让我猜中了，阿珍这个十三点真的对董福宝动了真情了。
1: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但既往不咎，既然还向朱小姐求婚了。
0: 阿珍答应了吗？
1: 那倒没有，他们两个仇深似海，就算朱小姐真的喜欢他，也不会答应和他结婚的。

0: 来，阿珍，拿着，孟伯伯教你学打枪。
1: 算了吧，我用不着。
0: 你很快就会用到的。阿珍，董福宝向你求婚了。
1: 你监视我？
0: 哎，这怎么叫监视呢？你是我把兄弟的女儿，就是我女儿。我是担心你的安全，所以才派人多留意。
1: 那孟伯伯希望我怎么办？
0: 答应他。
1: 答应他？
0: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你的身份，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次再错过，想为你爸爸报仇，永远都没机会了。阿珍，你拿着这个，你要在新婚之夜，趁董福宝熟睡之时把他干掉。你放心，孟伯伯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得手后马上撤离，我的人会连夜把你送出上海。你再转道回英国，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1: 那要是新婚之夜我得不了手呢？
0: 那就继续跟他周旋，只要你们成了夫妻，他迟早会放松警惕的，到时候再下手也不迟。
1: 看来孟伯伯是打算彻底把我牺牲掉了。
0: 阿珍，孟伯伯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为了报仇，我们做出些牺牲也是难免的，不然你爸爸何时才能瞑目？我知道你对董福宝也动了几分感情，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你要记住你爸爸是怎么死的。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瓶。

0: 哎，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

0: 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子小精灵，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让订了十瓶，还送了我五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

0: 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史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史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史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一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史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史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

0: 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1: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5大好物啊，1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2: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必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10: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增加48万人。12载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请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0: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富宝先生，请你在上帝面前以爱情的名义宣誓，你愿意娶尼亚兰小姐做你的妻子吗？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不离不弃，终生相伴，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尼亚兰小姐，请你宣誓，你愿意嫁给董富宝先生，让他做你的丈夫吗？
2: 我愿意。
0: 那么我以上帝的名义祝福你们，新郎可以吻你的新娘了。

0: 的手下这会儿正在楼下等着我对你下手。
1: 我知道，刚才手下的人已经告诉我了。你打算怎么办呀？
2: 都给我听清楚了，一会儿枪一响，立马给我冲进去把初夏姐救出来，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他们一直等着吧，这枪我用不到了，给你吧。
1: 其实孟寒彪这个做法也不错，他给你把枪，万一以后我要不听话的话，你可以用它来教训我。说的是真的，
0: 不会让我的男人受到伤害。
1: 我相信你。

0: 瞧你个不知羞耻的十三点，竟然给仇人投怀送抱，老子白白相信了你一回。你敢耍弄老子，就别怪我无情无义。
1: 局座，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滚，都给我滚出去！

0: 在外边等我。
1: 好的。
2: 哎，包月又迟到了啊！坐这儿。
3: 你说他还挺奇怪的，干嘛不在艺园，非约咱们来咖啡厅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包月可是你的朋友，当初啊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这事儿得问你。
4: 哎，你说他不会是想请咱俩喝个咖啡，就把结婚礼金给省了吧？
2: 还真有这种可能。
5: 二位需要点什么？
2: 两杯咖啡。
3: 哦不，我要一杯柠檬水。
5: 好的，稍等。
2: 为什么不喝咖啡了？
4: 医生说了，说老喝咖啡对身体不好。
2: 医生说？
4: 嗯。
2: 你是不是想尽快给我生一个小董福宝啊？
4: 好，去你的！
2: 什么时候偷偷看医生去了？春生，嗯，
1: 少爷，
2: 春生，
1: 真的是你，
2: 你还活着呢你！
1: 一别这么多年，我还以为碰不到你了，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啊！
2: 坐下，坐下说。
1: 哎，
2: 坐这儿。
1: 哎，哟，就是嫂子吧？
2: 这是你嫂子 Nancy，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春生啊，是当年紫罗兰的伙计，也是我父亲的大徒弟。
1: 好，
6: 你好，
1: 你好。
2: 哎，这几年你去哪儿啊？不会一直在上海吧？
1: 哎，一言难尽呐。当初紫罗兰遭到日本人的暗算之后，我也逃脱了警察的抓捕。后来我再回到紫罗兰，紫罗兰已经被烧成灰烬，成了一片废墟啊。后来我听说师父师母的噩耗。可是你的踪影又不知道去了哪儿。哎，对了，听说上海青帮出了个小老大，名字跟你一样，叫董福宝。
2: 那就是我。
1: 真的？
2: 对，后来我投了青帮了。
1: 可我听说你被日本人给害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哼，我这个呀，要说起来那可就话长了。最近你怎么样？在哪儿生计呢？
1: 啊，我是在给一个杂货铺的老板跑跑腿儿，勉强维持生活而已。
2: 春生，这样好不好？到富生娱乐城来，来帮帮我，我给你找个差事去。
1: 哈，少爷的心意我心领了。可是这个老板对我很好。
7: 哦，两位非常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抱歉。
2: 包月，刚才 Nancy 说了，你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欠我们一份礼金。但是呢，你想赖，在这请杯咖啡就想敷衍了事。Nancy 说的对不对啊？
7: 你们的礼金我早就准备好了，还是一份大礼，真的。
1: 好，少爷，既然你有事，我就先行一步了。
2: 周周，随时到富生来找我。
1: 好，再见，嫂子，再见。啊，
6: 坐吧，包月。
7: 谢谢。
2: 包月。大礼在哪儿呢？
7: 这是我们医院大舞台最近的盈利情况，你自己看看。
2: 嗯。家里的财政大权不在我这儿，归我太太管。
7: 哦，这样才对。
6: 这么多啊，果然是份大礼。
2: 宝贝儿，想喝什么我请。
7: 红葡萄酒一瓶可以吗？

0: 谢先生，您要点什么？经理呢？在楼上，到家来人了，看着点。
1: 老刘，到了。哎，我给你们介绍，这是吴部长，老家派来的。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提起的春生同志。
2: 知道知道，春生同志，辛苦了。吴部长你好，你好，
1: 你可是个老地下了，年纪虽轻，可经验极其丰富啊！在紫罗兰阳光殿当伙计的时候，你就为老家。
2: 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吴部长，快请坐。哎，好。哎，坐。吴部长，老家的情况怎么样啊？第四次反围剿已经打响了。嗯。老蒋把优势兵力都集中到了湘鄂西和鄂豫皖，只派了何应钦部对老家进行牵制，所以鄂豫皖湘鄂西那边战斗比较激烈，老家这边。 暂时还没那么紧张，这就是老蒋的阴谋。他是想先扫荡外围，然后把我们两个根据地鄂豫皖和湘鄂西相继再吃掉，回过头来再全力以赴地攻打我们老家呀！哎，放心吧，啊，老家对老蒋玩的把戏呀，早已经是了如指掌了。和前三次一样，这次反围剿，我们一定能胜利。好啊！
1: 真想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一场。陈诚同志，在前方战斗固然重要，可是后方的保障工作，那更加重要。啊，是啊，
2: 千万别忘了，你们可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啊！啊，
1: 吴部长，老家有什么任务，赶紧下命令吧。
2: 啊，是这样的，白匪呢？ 把主战场的医药市场全部控制了，想以此来削弱我们的战斗力。上级这次派我来，主要是通知你们上海交通站迅速的行动起来，马上采购药品，秘密的送往老家和主要战区。吴部长，我们正在为这件事情犯愁呢。我们采购的都是管控基业的备战药品。 而且数量很大，如何将这些药品安全运出上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水路上呢，敌人的炮艇整天在黄浦江上游荡，排查的十分严密；而陆路上呢，淞沪警备司令部24小时派人巡查驻防，目前想要把这批药品安全运出上海，困难重重啊。
3: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
2: 这个。
1: 吴部长，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哦，说出来听听。说起来这也算是巧合啊。我今天遇到一个旧相识，啊，你不认识此人，老刘，你应该有印象。
2: 是谁？
1: 就是昔日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董福宝啊。董福宝？对啊，他如今不仅是上海滩的青帮小老大，而且还是。 赌场赫赫有名的大老板呢？
2: 你是想请他帮忙？
1: 对，吴部长，这上海滩青帮可是人多势众啊，门路熟，我相信他们搞点药品是不成问题。关键是他们能够黑白通吃啊！如果董福宝能够帮助我们，采购和运输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青帮的背景太复杂。 如果稍有不慎，恐怕连你们这个上海交通站也会暴露啊！不行，太冒险了。哦，春城同志，这样吧，你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摸清董福宝的详细情况，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啊， 好的。
4: 哎呀，你这又怎么了呀？
5: 你给我吃的什么呀你啊！
1: 我要吃鸡鸭鱼肉，我要吃燕窝，我要喝人参汤，我现在就要，你给我去拿呀。
3: 阿姨，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富生那个黄金屋了，日子不比从前了，该将就要将就些啊。
1: 就是阔太太，我怎么将就啊？都是你这个瘪三给害的，要不是跟了你啊，我现在还是堂堂正正的富生老板娘呢，我还舒舒服服过着上等人的日子呢，我哪受到这个？救命啊！啊！都怪你，一个男人连个女人都养不起啊！我嫁给我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了！
3: 阿姨，阿姨，
1: 你就放开我！

0: 阿英啊，你以为我真养不起你啊？啊，要是让我发了财啊，别说燕窝人参汤了，就是凤凰窝都会给你得到的。
1: 呸，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0: 哦，不相信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骗什么，我去。
0: 好，那你等我。

0: 哎呀，你来看。
1: 哎呦，我不来。
0: 来呀，这就是钞票啊！
1: 这里面有钞票。
0: 钞票的。
1: 钞票。
0: 钞票的。这是几百年的古董啊，你这一下摔掉了好几万块钱啊。

0: 到了，都是找不了。哎，不对呀，你们家没什么钱的，哪里有这么多古董啊？
1: 都是我阿爸留给我的。
0: 骗人！你不说你阿爸是富生的牵手吗？又没什么钱的，哪来的钱买古董啊？
1: 你不晓得的。 我阿爸做牵手，好多赌棍赌输了也没有钱了，就回到家里把这些宝贝古董贱价押给我阿爸的，本来想再赎回去的，赌完了以后没有钱了，这些东西都便宜了我阿爸呀，这才给我留下的。
0: 阿六，这些都是古董啊？
1: 都是啊，这还不算什么，你过来。

0: 相信了吧？
1: 这都是古董啊！
0: 都是的。哎
1: 呦，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哎呀，阿六啊，不好意思哦，刚才把你打疼了，对不起哦。还疼吗？
0: 疼啊！
1: 真的疼啊！
0: 很疼的。
1: 还疼吗？
0: 还疼。这回你放心了吧？
1: 嗯。
0: 哦。
1: 放心是放心了。不过阿六啊，你还没正式娶我呢。
2: 我跟你说清楚了啊，必须是明媒正娶。我要堂堂正正做你的太太。
0: 这。
2: 怎么了？你想玩弄我啊？玩够了一脚踹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想得美吧你！
0: 哎呀哎呀，阿英，跟你在一起那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啊。只不过这几天老做噩梦，我梦见朱铁山那个老东西，他老说我是把你抢走了，要抢了他的女人，不让我得安生的，好几天了呀。
1: 这个短命鬼。是不是在阴间缺钱呢？哎，阿六啊，要不这么着吧，

0: 你到他坟上去烧点纸钱，这样他就不会缠着你了。
1: 我也正有此意的。
0: 阿玲，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宝贝了，要不开个古董行，这样要发大财的。
1: 阿英啊，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我已经把店面租好了，找个吉日我们就可以开张了呀。
0: 真的？
1: 真的。
0: 阿六，这次好好干。我一定要给心动的看看，我阿英离了他照样过阔太太的日子，好好气气他这个瘪三小子了。
1: 我保证能让你过上阔太太的日子的，保证的。阿英啊，今天在路上我碰见富生烧水的阿伯了。他跟我讲啊，他说，你听见这些可不要发火啊。
0: 哎呦，我发什么火呀？说吧说吧。
1: 哦，据他讲啊，董老板啊已经娶了那个小狐狸了，他们结婚了。
0: 这个爱签到的，为了这个臭女人甩了我，我跟你没完。
1: 哎呀，
0: 等着瞧吧，你无情来我无意，总有一天我要跟你算总账。

0: 这是董福宝的全部资料。
1: 是的，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向组织保证，董福宝完全可以靠得住。他虽然加入了青帮，那是因为当年紫罗兰遭受日本强盗灭门之祸，迫不得已才加入的。他与淞沪警备团团长王腾蛟结为兄弟，暗中支持国军抗日。他又支持爱国学生，富有同情心，曾经以法租界华探督察长的身份营救过两名爱国学生领袖。种种情况表明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我们找他帮忙完全没有问题。
0: 仅凭这些是不够的，事关重大，对他我们还要更加仔细的了解。
1: 可是前线受伤的同志需要药品救治啊，刻不容缓。
2: 是啊，吴部长，我们应该大胆的试一试，时间紧迫，你还是赶快做决定吧。
0: 好吧，陈昌同志，你马上联络他，尽量的争取能让他为我们工作。
1: 是，
0: 记住一定要做好应急方案，以防万一啊。
1: 好的，你放心。

0: 沈城，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在替谁做事情？要这么多药品有什么用啊？
1: 少爷，我具体为谁做事，不方便跟你透露。可是少爷，你好好想想，如今日本人在我们中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不仅仅对我们伤害，甚至对我们全中国虎视眈眈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我现在所做的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少爷，如果你不方便的话，那我也不勉强，告辞。
0: 等等，给我3天时间，我把你想要的东西备齐。
1: 真的？

0: 哎，大哥，
1: 你小子不在家，好好陪漂亮弟妹，跑我这儿干什么？
0: 有点事儿，让你帮我个忙。
1: 啊，说吧。
0: 大哥，
1: 嗯，
0: 我的一个朋友啊，需要这些药，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搞到？
1: 这是你啥朋友？为啥要这些药？
0: 哦，他呀，是我父亲的大徒弟。当年紫罗兰被烧毁之后呢，他就没有消息了。前两天我正巧碰上他，他就让我帮忙买这些药。大哥，你看能不能帮上忙啊？
1: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怎么了？你得好好摸摸他的底。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提案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
2: 做价格套路，
3: 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 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1: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
3: 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
1: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她便宜好用，你都试试。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
5: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
4: 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 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毛9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1: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病，
1: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3: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4: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5: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5: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7: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5: 他补氨糖，增润滑，看他在吃，他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5: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 在的价格。

0: 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那几盒雅歌荣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雅歌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
8: 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它在吃，它在吃，现在拨打电话。

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胺糖软骨素，雅德荣胺。

0: 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荣厂家。
1: 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毛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6: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亚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感。

0: 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哥，其实我心里边明白，他表面上跟我说他现在在一家商行做事情，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是。他买的这些药品啊，日本人根本就不需要他来搞，国军呢也不缺这些药。他要的这些药品啊，我想十有八九是给苏区运的。
1: 你明知道他是共军的活动，你还敢替他跑腿儿？
0: 大哥，这苏区的共军我早就有耳闻呀。当年日本人进攻东北的时候，他们就全力的抗日救国。我知道他们都是一个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所以他们的忙我愿意帮。
1: 兄弟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通共那是死罪，要掉脑袋的。大哥，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现在国共是死对头，你也知道，搁在国军中的位置立场咱先不谈，就单凭哥现在抱着人老蒋的饭碗，吃着人家的饭，却去帮共军，这仁义嘛，哥一百个不愿意。
0: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既然你没难，那就算了，我先告辞。
1: 等等，
0: 啊，
1: 俺话还没说完呢。奶奶的，大哥的命是你给的，大哥欠你一辈子。今天晚上，俺就派人照单装车，一个子儿不收，行了吧？
0: 大哥，那难为你了。
1: 大哥落到你手里，这辈子都没好。
0: 哎，来，我陪你喝一盅。来，
1: 来来来。
2: 宪兵对那群狗日的难缠得很，怎么办，廖副官？
3: 没事，旅座跟宪兵队的头们都打好招呼了，别慌，走。

0: 弟兄们，这大半夜的辛苦了啊。黄队长。
1: 杨副官。
2: 哎呀，你说这吹的啥风啊，啊您还亲自出马了。
1: 杨副官，怎么你们今天回警备团绕路走啊，没按原路走啊？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今天上午刚过来的。
0: 徐专员好。
3: 这车上装的什么呀？
0: 是在司令部申请的药品，准备拉回警备团的。
3: 这方向好像反了吧？
0: 原路有积水，而且比较深，我们打听了是水管爆裂，一时半会儿修不好，这不是着急吗？没办法，只能绕路行走了。
3: 那也不至于绕半个上海滩吧？这条道好像是通往码头的吧？
0: 徐瑞，你看你这是啥意思？

0: 抓起来！别动！凭什么抓我？
1: ！
2: 兄弟，啊，你把心踏踏实实的搁在肚子里，廖副官已经在路上了，再有半个时辰就到码头了。让你家那个小伙计啊，别太着急了。俺王腾蛟誓死捍卫党国。是。
3: 哟，
2: 黄队长，你这是跟俺唱哪一出啊？
4: 王团长，这位是来自咱们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来调查咱们警备司令部的共党奸细。
2: 啥？奸细？奸细？谁他娘的是奸细啊？你是？他是？还是俺是？凭啥帮俺的人？证据。
1: 王团长，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2: 老子还真他娘的糊涂。那你说说，俺王腾蛟出生入死的兄弟，咋就成了奸细和共产党了呢？
1: 好，我来告诉你。眼下国军正在围剿共匪，可你们警备团却把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们到底是居心何在啊？王团长，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2: 放你娘的狗屁！你个小小的专员，胆敢诬陷我这个堂堂的少将团长，反了你了！啊！你给我听着啊，就是戴笠来了，也得买老子几分账。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在战场上共匪给老子留下的，老子能跟他们穿一条裤子吗？你个瘪犊子，你要是再敢把屎盆子扣在老子头上，小心老子一枪崩了你！
1: 王团长，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这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到底是有何企图？你要是说不清楚，那么今天你就得跟我走一趟了，去南京解释一下。
2: 这倒像他娘人放的屁。好，那俺告诉你，老子是收上峰之命，往外调运的。
1: 奉谁之命？
2: 你真想知道？
1: 给你机会，说吧。
2: 东家是财政部孔部长的少爷，蒋夫人的外甥。
5: 这是真的？
2: 你不信，给戴局长汇报一下，正好让他查查。老子也想查呢，但是不够胆儿。来，正好你帮我了。
5: 不，
2: 来，
5: 既然是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王团长，兄弟也是奉命行事，你得体谅兄弟的难处啊。不过，往后像这种事，王团长
2: 懂。俺王腾蛟就是山东人，讲的就是义气。你给俺面子，老子也给你面子，俺就帮他这回拉倒了。
5: 这，
2: 俺也不是白处理。收着，
5: 你这

0: 那王团长，你就忙你的军务吧，啊，兄弟告辞了。去吧。呸！王八犊子！
1: 大哥，我可是真服你了，你可真行啊！
0: 哎呀，那个秦娘哎，真他娘的仙！老子的心脏差点都跳到脑门子上了。哼，
1: 俺他娘就是吃大葱长大的，就是他娘的有他娘的智慧。就是，
0: 要是不把这狗日的吓唬住，这事儿啊还真难办。
1: 是啊，大哥，那咱那批药物怎么办啊？
0: 掉脑袋也得办啊！俺兄弟正着急呢，马上行动，赶紧把药品运到码头。是。
1: 大哥，你看你倒是给俺解开呀！哎呦，哎，
0: 委屈你了，兄弟啊！
1: 说啥呢，大哥？
0: 慢着，大哥，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我走了，去吧。哎哎，把你的脑袋给胡伦哥带回来。

0: 春生哥，你回来了
1: 啊？
0: 事情办妥了吗？
1: 办得非常顺利，老吴带着药品已经离开了上海，估计用不了十天的时间就会赶回老家。老刘呢？
0: 他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1: 哦，那时候不早了，你也快睡吧。
0: 哎，好。

0: 喂，少爷，你好，我是春生啊。
1: 春生，货收到了吗？
2: 好，收到了，已经运出上海了。
0: 非常感谢你这次帮了我们的大忙啊。哦，对了，我明天中午在复兴饭店订好了位子，
2: 希望您能赏个光啊。
1: 咱俩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的话呀，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认识，这次你的货呀多亏了他，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0: 好，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中午见。
1: 那行，明天中午见，一言为定。
0: 哎，再见。
3: 陈少，陈少，啊，快收回所有文件，马上离开上海。
0: 哎，刘刘，出什么事了？
3: 警察局抓了我们外围几个同志，估计马上就摸到这里来了，事不宜迟，快。
0: 哎，哎，刘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先销毁文件，
0: 你
3: 快。
0: 哎呀，可他们怎么知道的？
3: 董福宝他有重大嫌疑。
0: 董福宝帮了我们大忙啊！
3: 他是明帮暗算，幸亏警察局内部有我们的人，把这个消息及时通报给了吴部长。吴部长改变了行动路线，否则吴部长和药品早已落入敌人的手中了。
0: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算我瞎了眼了。我找他算账去。
3: 哎哎，你给我站住！
0: 放开我！
3: 你现在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0: 自投罗网？可我给组织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跟谁交代啊？我怎么交代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好了，别再多说了，马上离开上海，走。
0: 好。

0: 太太，你要出去啊？
1: 我去教堂做礼拜。
0: 哦，要不我陪你？
1: 不用了，我一人可以。你忙你的吧。
0: 哎。
2: 算了，不等了。

0: 没那耐心。
1: 哎，大哥，大哥，再等会儿。
0: 等啥？都两个时辰了。
1: 这春生啊，肯定有什么事耽误了，咱俩再等会儿。
0: 我的傻兄弟啊，大哥把丑话给你放在这儿，咱俩肯定被那个小子给耍了。那个瘪犊子一拿到货，立马就成了缩头乌龟。这种人大哥见得多了。
1: 得了，
0: 你别再大哥大哥的，要不是你，我能去帮他？我跟你说啊，心肠太直傻，你像你这种心肠太好也是傻。你笑啥？啊，为了这事儿，大哥差点丢了官送了命，求你交这个朋友。
1: 大哥，你也别生气了，这样好不好？我替春生啊给你赔个罪，我请你喝酒去。哎，复兴饭店，就咱俩。
0: 真的？
1: 你等我。走。
0: 嗯，走。
2: 你们要干什么？
3: 朱小姐，局座，朱小姐来了。

0: 我现在是应该叫你阿珍呢，还是称你董太太？
1: 跪下。
2: 在我心里，对父亲一直是跪着的。
0: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我让你嫁给姓董的是让你借机杀了他，不是让你去给他投怀送抱的。
2: 我也不是想投怀送抱，我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爱他。
0: 你闭嘴，你只是大逆不道，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对得起你阿爸吗？那个混蛋他到底有什么好，竟然让你鬼迷心窍，神魂颠倒，连自己父亲的血海深仇都忘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 失望？到底应该是谁对谁失望？当那个男人识破我的身份，知道我是他仇人的时候，他不仅没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反而对我包容宽待。他明明知道我引他上的是刀山火海，但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把我从火海废墟当中救出去。他明明知道我设陷阱是为了杀他，但是他甘愿冒险赴约，为的就是还我一个公道。他知我，懂我，处处善待我。可是你呢，我亲爱的孟伯伯呢？你心里想着，嘴上说的就只有报仇，报仇，报仇。为了报仇，你不顾我的感受，不顾我的终身幸福，甚至不顾我的生死。他为了我可以牺牲一切，而你呢？为了你的目的，只有牺牲我。
0: 你住嘴！
3: 是，为了报仇，我确实忽略了你的感受，也让你搭上了自己的终身幸福。
0: 可我这么做，不是想早日为你爸爸报仇吗？
2: 鬼话！今天当着我父亲的面，你敢当着我父亲的面发誓吗？你仅仅是为了报仇吗？仅仅是吗？借口！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你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回摇钱树，复生。
0: 闭嘴！你给我闭嘴！
3: 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他，
0: 必须！
2: 如果我不肯呢？
3: 那姓董的死定了。你难道要做寡妇吗？
0: 你把他给我抓回来，
4: 拦住他！
2: 董福宝是我的男人，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哪怕一丝一毫。他为我可以不惜一切，同样，我为了他也可以不惜一切。
0: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

0: 你说什么？那个女人是朱铁山的女儿？
1: 是的，是的，她不叫什么林雅兰，她叫朱国珍，是朱铁山的亲生女儿啊。她是为了给父亲报仇。

0: 头故意接近阿宝的。
1: 哎呦，真是不得了了，现在阿宝被他迷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哎呀，估计要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2: 纯粹是一派胡言，如果她真是朱铁山的女儿，早就对阿宝下手了，怎么会嫁给他做恩爱夫妻呢？分明是你心存妒忌，才跑到这儿来搬弄是非告恶状。
1: 哎呦，顾老板呐，我阿姨就是有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骗你的。老天在上，我阿姨说的句句属实，如有半点虚言，我不得好死啊！我天打雷劈！哎，你死人呐你！你不说话，你说呀，快说呀你！
3: 好的好的好的，我说的。
4: 阿六啊，
3: 在。
4: 把你知道的都讲出来，不得有半点隐瞒。
3: 顾老板，我
2: 你要是敢讲半句假话，我青帮的手段你应该清楚。
3: 我清楚的。顾老板，阿英刚才讲的千真万确的，那个女人确实是朱铁山的女儿。哎，我今天去给朱老板烧纸钱，我亲眼看到那个女人和孟汉彪在朱老板坟前的。
4: 他们俩在一起都讲了些什么？
3: 我离得太远，听得不是很清楚的。他好像跟那个孟汉彪大吵了一架的。顾老板，这该讲的不该讲的我都讲了，一定要替我们俩保密啊！
1: 是的，是的，
3: 我和阿英的命不保的。
1: 是。
2: 先生，如果情况属实，事态可就严重了。有孟汉彪在那个女人背后谋划指使，不光阿宝凶险异常，就连富生和我青帮，恐怕也是万劫不复啊。
1: 是的，顾老板，这个女的是害人精啊！要是在阿宝身边的话，真是后患无穷啊！
5: 师傅，今天您怎么这么有兴致啊？想起来让我陪您散步了。
4: 哎，阿宝啊，师傅遇到大难题了。想请你这个足智多谋的小老大来替我排忧解难啊。
5: 什么难题能把师傅给难倒啊？您说吧。
4: 如果有些人对本帮虎视眈眈，严重威胁到本帮的利益，甚至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死存亡，你说该怎么办？
5: 这事儿很简单啊，能摆平摆平，如果摆不平的话，只有一个字儿，杀。
4: 你有所不知，师父说的这个人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心里清楚，此人不可留，非常不可。可是师父下不了这个手啊。
5: 如果师父下不了手的话，就把人交给我，我来。
4: 你能下得了手？
5: 为师父分忧，这是弟子应该做的。
4: 要是这个人是你我最最至亲的人呢？
5: 我认为应该以咱们本帮的大局为重。
4: 好，好极了，师父就把这个人交给你来处理。
5: 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
4: 把他带过来。
6: 放开我。
5: Nancy。
6: 阿宝。
5: Nancy。
4: 阿宝。
5: 师父，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告诉我，他是谁啊？
5: 他是我的太太 Nancy 啊。
4: 他叫朱国珍，是朱铁山的亲生女儿。你身为小老大，你的一切所作所为关系到本帮的切身利益和生死存亡，你竟敢瞒天过海娶仇人之女为妻，你这是养虎为患，你考虑过严重后果吗？
5: 师父，您说的一切弟子全都知道，但是我实话跟你讲，我跟 Nancy 是真心相爱的，他已经把过去的一切都给忘了，他的所作所为不会关系到本帮的安危的。
4: 屁话！你是让这个女人迷昏了头脑，虚情假意委身于你，正是这个女人和孟汉彪设的奸计。
5: 师父，
4: 他们就是想用温柔陷阱来迷惑你，消耗你，瓦解你，最终置你于死地，进而敲掉我整个青帮。
5: 师父，这些弟子都想过，

0: 但是，弟子跟您讲，那贼绝对不会的。留着这个女人，贻害无穷。给我灭了她！嗯。
1: 动手啊！老子就知道你出尔反尔，下不了手是吧？来啊，灭了他！
2: 是。
1: 别动！你把他给我放了！
0: 董福宝，董福宝，你这是想造反是吧？为了一个女人，你要跟师父为敌？
1: 师父，为了这个女人，我敢以全世界为敌。
0: 你
2: 放，把枪放下！
0: 师傅，我敢以性命发誓，南希的所作所为不会给本帮带来一点危险的，你相信我，师傅。
3: 你简直是鬼迷心窍，糊涂透顶了！你，
0: 好，今天老子宁愿先灭了你，也不能让这个女人得逞，给我灭了她！
1: 谁敢动？我南希，
3: 董福宝，你这个蠢货，你就是上我当了。顾炳生说的没错。 我嫁给你，就是为了迷惑你，瓦解你，消耗你最后灭了你，灭了你们整个青帮，为我死去的父亲报仇。我本来以为你挺聪明的，没想到你这么幼稚，这么容易上当，几句话就把你哄得团团转。你就是一个蠢货，天下再找不出比你更蠢的蠢货来了。
1: 闭嘴，南希！
3: 董福宝，你杀了我！
1: 南希，
3: 你杀了我！
1: 放开我！
3: 董福宝，你杀了我！
1: 南希！

0: 我宁愿我失去你，也不愿意我爱的男人与全世界为敌。
1: 如果我失去你了，我就算得到全世界，又能怎么样呢？
2: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3: 九块九，赶紧抢！
4: 九块九，抓紧抢！
5: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7: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9: 每天一丸，
10: 吃36味参精丸。
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4: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7: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

0: 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2: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先生，啊，回来了。啊，你先坐。见着小老大了？
1: 见着了。我向小老大转达了先生的歉意，
0: 小老大也让我向先生转达他的歉意，说那天的确是情急失控，才做出那等莽撞之举，还希望先生。 原谅他的不敬，小老大还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当面向先生谢罪。哎呀，先生身为本帮尊主，竟然能够放下身价，主动向晚辈帮助赔罪，真可谓。

0: 宽宏大量，虚怀若谷，着实令人敬佩啊。
1: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我是让这两个年轻人的浓情真意给感动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思相许。领教啦，我当真是领教喽。
2: 陈医生，谢谢您了。
3: 不客气，千万要注意你家太太，最好别出门，千万不要动了胎气。
2: 哎，你慢点。
3: 没事，一定要好好静养，要多增加一些营养。
2: 哎，好，我知道了，陈医生。
3: 那行，我走了。
2: 行。哟，先生您回来了。
4: 怎么了？太太出什么事了吗？大夫来了。
3: 恭喜董老板，尊夫人有身孕了。
4: 真的？
3: 嗯。
4: 哎呦，那谢谢您大夫啊，谢谢。
3: 不客气。
4: 吴妈，给大夫包个红包，快，包个红包。
3: 谢谢啊。
2: 陈大夫请。
4: 什么时候发现有的啊？
5: 没发现。
4: 那医生怎么来了？
5: 我就晕倒了，医生就来了，后来就发现
4: 了。太好了，这回咱们两个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5: 你喜欢男孩女孩？
4: 我喜欢男孩啊。哎，不，我喜欢女孩。
6: 你怎么那么没主见啊？
4: 我觉得呀，咱们两个最好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6: 去你的，那么贪心。
4: 哎，我跟你说实话啊，本意上我是喜欢男孩。哎，你听我说，但是如果生个女孩，我也非常高兴，我也会非常喜欢。我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那个不许随便出去了啊，少走动，注意营养啊。
6: 你行了吧？我是怀孕又不是生病，我要去逛街。
4: 哎呦呦呦！明天逛行吧？明天我陪你去，反正总之啊，咱们听医生的，好吧？

0: 什么做账了呢？几个月过去了，一张毛毛钱都没挣进来。你不是说开古董店能挣大钱吗？钱呢？我跟你说，我实在过不下去。要不这么着吧，一拍两散。我看啊，我就是回夜来香做我的舞娘，也比跟着你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强。
1: 阿莹啊，话不是这样讲的啊，好日子嘛会来的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哪天我们把那青花给卖了，那就够我们花天酒地好几年的嘞。
0: 你看我傻子，你有的你哄骗呢。昨天几个懂行的顾客跟我说，说你这些破瓶烂罐都是假的，没几个真的，没几个值钱的。
1: 这人说话不讲究的。阿莹啊，他们是想跟你耍花枪，要想杀价才信口胡讲的。
0: 你还骗我。
1: 阿莹，我的阿莹，这么多年了你晓得的，我没有胆子骗你的。
0: 你还没胆子啊？我看你胆子大得不得了。你天天哄骗我是不是？你
1: 太太，我不敢的，我那个。鬼子，你别

0: 太君请。哎，小次郎，还不赶紧见过太君？
1: 太君好。
2: 这店是你开的？
1: 是，正是小的开的店。

0: 我小的对日本人一贯待如上宾，从来不敢开罪一个日本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位啊，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中村将军。中村将军特别喜欢中国的文物古董，把上海滩所有的店铺啊都转遍了。今天听说你这开了个新店，特意过来捧捧场，还不快谢谢太君？
0: 多谢大太君，多谢大太君。来，太君里面请。大太君里面请。大太君里面请。
1: 请。
0: 阿姨，别在那愣着了，见过大太君，他是来给咱们捧场的。
2: 大太君，你好。
0: 大太君，这是我的太太。
3: 哦，你好。
0: 阿姨啊，要不然我去给大太君泡茶，你领着大太君看看咱们家东西。
2: 哎，大太君，这边请。
0: 请太君。
2: 看看有什么喜欢的啊，来，请。这边请。太君，这些都是百年的老古董，可值钱了。太君，你真是好眼光啊！这可是上好的青花瓷。
1: 这个要多少钱？
2: 这个啊，这个就……
0: 哎呀，
2: 啊！
0: 大太君，如果您真的喜欢这个东西，500块。
3: 500块，我是识货的，这是你们原厂有名的青花瓷。
0: 哎呀，不得了的，大太君果然识货，我最佩服有真才实学的。这样好了，300块作为一个见面礼。
3: 好，成交。好，
0: 谢谢大太君。
3: 很好，
0: 朋友大大的经常来啊。
3: 我还是回来打扰的。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太君再见，太君再见。一定来啊，太君。
4: 猪脑子你，好不容易等来个财大气粗的东洋人，你才收人家300块钱呢，啊？哼，还不够几袋米钱的。我本来要收他50000大洋呢。
0: 哦，你要收人家50000大洋的？哎，那了不得了你。太太，这你就不懂了吧？卖古玩和做赌场是一个道理，一开始是必须要给顾客一点甜头，不怕他赚便宜，就怕他不回头。好太太呀，放长线才能钓到大肥鱼的，晓得吧？
4: 哎呦，干什么呀？
0: 干什么？我钓大肥鱼呀！我干什么？

0: 先生，哎，您回来了。
1: 怎么这是？太太没吃啊？
0: 哎，太太老是吐，没有胃口，怎么劝她都不吃。
1: 好，行，你先下去吧，我想办法啊，去吧。

0: Nancy，你没听见呀？我一直喊你，也不答应一声。
1: 我一直坐在这儿，你没看见啊？
0: 怎么了？哎，你猜猜。

0: 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1: 啊，臭豆腐。
0: 你怎么知道的？
2: 带着一身臭味回来的，谁不知道？
0: 哎，怎么了？
3: 李妈说了，
0: 心情特别不好，胃口也不好。我特意跑到金波那儿给你买的炸臭豆腐，吃一块，这是你最爱吃的。
2: 谁说我爱吃臭豆腐了？
0: 当初咱俩认识的时候，你不是经常去金波那吃炸臭豆腐吗？
2: 那是骗你的，我就是为了接近你。
0: 那不管，如今你已经嫁我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爱吃炸臭豆腐，你也得爱吃，必须吃一口。
2: 你就不怕我吃臭豆腐，将来你儿子生出来就是臭的？
0: 臭的我也喜欢，我们爷俩呀，正好臭味相投。
2: 去你的！
0: 快点，乖，吃一口。哎，蘸不蘸点辣椒酱？
2: 要一点。
0: 正合适吧？嗯，张嘴。啊。
2: 真臭。
0: 经常吃就会喜欢了。
2: 去你的！
4: 先生，这两个架上的东西可都是好东西啊，你可要仔仔细细的看了啊。哎，先生好眼力，这可是乾隆的粉彩，乖要收的，乖要收的。
5: 哎，你慢点。太君请。
4: 哎呦，大太君。
5: 小老板，今儿个我可给你带生意来了啊！
4: 谢谢谢谢。
6: 太君您来了，
5: 哎，还不赶紧带几位长官看看你的宝贝去？
4: 那几位太君这边请。
7: 哦，你们去吧。
4: 啊，阿姨啊，大太君招待好啊！快请快请。
6: 太君这边

0: 阿英啊、嗯，今天我们大赚了一笔，看你这个样子，今天晚这个觉都睡不好的了。
1: 哦，
2: 就你鬼点子多。
0: 那是当然，先赔后赚，谁能做得到的？也就二六零。

0: 大太君，请。
1: 周末，我们那里有个舞会，不知道老板娘是否赏光。
0: 啊，我和我先生一定去。
2: 太君的意思是只请你一个人去。嗯。

0: 阿六啊，
1: 我
0: 有件事情想跟你讲。
1: 说呀。
0: 中村将军他想周末邀请我去参加他舞会，你不同意啊？
1: 谁说我不同意了？
2: 一定要去，
3: 能得到中村先生的邀请，我们的面子大到天上去了。
0: 可他邀请我一个人去。
3: 一个人？
0: 嗯，
3: 一个人就一个人好了。
1: 哦，
3: 我们能攀上中村这样的大主顾，肯定以后少不了要多赚钞票的，这样机会难得，不要轻易丢掉的哦。

0: 我晓得的。
1: 中村交情你去，面子大得不得了的。哦，当然了，也要注意自己安全啊。
0: 你放心吧。
1: 哦。

0: 月英小姐无极超人今晚更是极精思作，
1: 要是将军喜欢的话，我以后经常来陪将军跳舞就是了。
0: 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舞伴。

0: 关系，还可以更亲密些。
1: 来，您当心台阶儿。哎，都快生了，您脸色还这么漂亮。太太，怎么了？太太，咱们回家吧。太太，您慢点儿，
2: 给我滚！
1: 离我远点儿，
2: 离我远点儿！
1: 太太，
3: 哎呀，哎呀，你可真能玩啊！我等了你一宿耶。
4: 渴了。
3: 哎，快点，快点，快点，都弄好了。哎，这个茶早就给你泡好了，怎么样啊？玩得开不开心呢？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4: 昨晚我陪中村大将军过夜了。
3: 啊？你说什么？
4: 从今天起，我王月英就是大日本海军陆战队中村信雄长官的女人了。
3: 阿燕。阿英，不行的，你是我的老婆呀！
2: 我什么时候嫁给你了？一没婚书，二没婚礼的，我凭什么是你老婆啊？嗯，你说呀，你说呀。
4: 我谅你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副憋三相。我阿英不疯不傻的，我凭什么给你这个窝囊废做老婆？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吧！
3: 哎呀，话不好这么讲的。想当初董福宝把我们赶出福生，你说过的，要一辈子跟定我，这一辈子要做我的老婆的。
2: 放屁！这都是酒后醉话，你也可以当真的。笑话。
3: 醉话？哎呀，是醉话。

0: 你要想想清楚啊！你跟日本人相好，如果要传到董福宝的耳朵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晓得的，董福宝是最恨日本人的。
1: 我可是香港国大律师啊！
0: 只许他逃个狐狸精回家，我就陪着日本榻榻米了。实话告诉你吧，我豁出这张老脸跟着中村幸雄，为的就是好好气气他。他搞好清楚啊！我阿英离了他，照样是朵花，有人疼，有人爱的。更何况人家是日本大将军，哼，有钱有势的，他算个什么？他只是个小蚂蚁，有什么可生气的？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痛快的。等着瞧，总有一天。
2: 我要让他跪在我的脚下。怎么了？又没胃口啊？我跟你说啊，不管怎么样啊，你现在得多吃点。现在你吃啊，不是为自己，还为咱们的宝宝。你多吃一口，宝宝呢就多一份营养，这样他生下来才会健康啊。我真的没胃口。
3: 那是哪儿不舒服吗？没有，就是不想吃饭。
4: 放这儿。哎，太太，这是特意为您炒的，尝尝。
3: 怎么回事，李妈？菜炒的越来越难吃了。
4: 不是，太太。
5: Nancy，哎，Nancy，Nancy，Nancy，你慢点儿。

0: 炒的还可以啊。怎么了？
1: 先生，太太上午遇见了件事情，她才不开心的。
0: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1: 上午呢，我本来想陪太太去教堂，我们一出门吧，就看见很凶的男人呐。
0: 你认识那个男人吗？
1: 不认识啊。
0: 他做什么了？
1: 他就拿一双鞋晃来晃去的，太太很生气的。
0: 我知道了，你把这收拾一下。
2: 枪法，嘿，您的枪法不减当年呐。
3: 不行喽，老了。
0: 孟局长好枪法呀，
3: 董福宝，
0: 像你这岁数了还练这么准的枪法有什么用啊？
3: 这靶场是警察局的禁地，你怎么进来的？
0: 哼，警局禁地，整个上海滩还没有我想进而进不去的地方，更别说警察局的一个靶场。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

0: 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

0: 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0: 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呀、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

0: 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就不怕我一枪崩了你？
1: 孟寒彪，你还真没这胆子。如果有的话，你也不会等到今天。而且我还明告诉你。

0: 你什么时候凑足了胆子，也就是你的死期，我一定会先下手干掉你。你别以为有法国人罩着你，我就不敢动。哎，现在就动，别冲动！开枪啊！
1: 你到底要干什么？这话我得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听着，朱国桢现在是我的太太，你最好离她远一点。我明白，你表面上说让朱国桢替她父亲报仇，但实际上你想夺回复生是吗？
0: 富生原来就是老子的，是你跟顾炳生用下三滥的手段才得去的。
1: 可富生现在是我的，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富生是青帮的，富生的老大是我。而且孟汉彪，你记着，如果是个男人，放马过来，我随时会陪着你。以后你离我太太远点。 如果再敢去骚扰他，我董福宝就算放弃一切全都不要，也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信你就试试。

0: 阿宝，别去找孟寒彪了好吗？他跟我父亲好歹是兄弟一场，我不希望他出事，我更不希望你出事。
1: 我找他没出什么，不会出事的。我就是跟他说，让他别再打扰咱们，我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是去求他。
0: 阿宝，我不管你跟他说什么。
1: 我求求你了，别再去找他好吗？阿宝，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你答应我好吗？
0: 别着急了，不许哭，我答应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自己知道。好好吃饭。
2: 那现在应该做什么？吃饭，走，吃饭。慢点儿啊！哎，太太，还有2个月就要生了，您心里怕不怕？有点怕，
3: 不都说生孩子特别疼吗？
2: 这女人生孩子哪有不遭罪的？可是啊，等那小宝宝一出来，你看着她那粉嘟嘟的小脸啊，哎呦，那什么苦啊罪呀，就全都忘了呀。Nancy，
0: Nancy，
4: 先生，快点下楼，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啊。什么东西啊？慢点，慢点，慢点。
5: 什么呀？瞧你高兴的。
4: 这么黑呀、啊！
0: 太亮了，你看不清楚。
4: 说什么呢？什么太亮了，看不清楚啊？
0: 马上你就知道了。慢点啊，慢点。看见了吗？
4: 呀，电影机。

0: 哪儿来的？
1: 沙逊先生啊，回法国述职，我特意让他从巴黎给寄过来的。你看见了吗？这种小型的放映机啊，是专供家庭使用的。来，坐下。他呀，还寄过来几部爱情的片子，说呀，你肯定喜欢看。哼，开始吧。

0: push you would if your iron legs were still...
1: There's a moving target. He's harder to hit, ain't it?
0: Not off.
2: 哎，师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
3: 你坐下，我跟你说。
2: 嗯。
3: 据可靠消息啊，
2: 嗯，
3: 王月英和阿六开了一个古董店。
2: 这我早就知道了。
3: 可是，一直没什么生意。但是最近呢，开张了。光顾他们的是一个日本人。
2: 日本人？谁呀？
3: 中村幸雄。
2: 是怎么回事？
3: 而且这个中村幸雄和王月英啊，

0: 今天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1: 真用你爱吃的百合啊！哟，董老板来了！哎呀，董老板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李飞行，来来来，董老板。
2: 哟，什么风把董大老板吹来？
3: 董老板吃饭了吧？吃过了。啊，那董老板是有啥事情吗？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看看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0: 还行，还行的。
3: 生意好吗？
0: 马马虎虎的。不是吧？我怎么听说生意做得不错啊？
3: 已经跟日本人做上生意了。中村幸雄来过吗？中村幸雄来过一两次的，来过的。买过你的东西吗？
0: 买过一两件的阿英啊。
3: 那你一定挣了不少钱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挣了一点点，一点点。
3: 不会吧？ 中村幸雄很大方的，应该花很大的价钱来买你的东西。阿六，哎，那我得说说你，既然挣了钱，为什么生活还这么简朴？如果总吃这些东西，会把阿英给饿坏的。 饿坏了阿英，他怎么有力气陪中村幸雄跳舞啊？所以我觉得这饭不要吃了，可以换一桌更好。

0: 点了。
1: 哎呀，快说老板！哎呦，
2: 哎呦，阿六，你连你自己的老婆都管教不好，竟然跟日本人搞在一起，你说你还算是个男人吗？这事儿怎么说？
0: 老板，我管不得他们了。
3: 邓风风，我已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的事儿你不要管。
2: 别的事儿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跟日本人在一起，我必须得管。
3: 我真没想到啊，你也会吃醋。想当初你在外面嘎姘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日本人算什么？你恨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是话告诉你吧，我还后悔没有早认识中村呢，否则的话我早让你戴绿帽子了，我早让你做乌龟王八蛋了。
2: 他这么说，你真的去陪中村姓熊了是吗？
3: 是的，我老娘就愿意天天陪他睡，日日睡，夜夜睡，天天睡。你快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我告诉你，不是因为我，你想这么
1: 写。好了，
3: 你打我！你
1: 打你！我掐死你了！打你！你胡说八道什么？你陪日本狗就跳了舞，你什么时候陪日本狗睡觉了？啊！为了气走老板，你什么时候胡说八道？你不要脸了！
0: 董老板，我求求你，放过他吧，我以后保证管教好他，不要再让他再跟中兴雄见面了，我们再不会做他的生意了，我们不跟日本人打交道了，放过我吧，董老板，放过我吧，我就生了一个阿姨啊。董老板，我绝对没放过他，董老板，我求求你了，董老板，
2: 阿英，你是个女人，但是你千万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到富生那里，我保你们两个人今后衣食无忧。
0: 哎，得了，
2: 但是你给我记住，不要再做出卖祖宗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久没看过这么感人的电影了。太太，我扶您上楼去休息吧。
1: 嗯，
0: 走，来。哎，慢点儿。哎，
1: 太太，太太，有人给您送来了这个，是个穿西装的年轻人。

0: 他让我务必亲手转交给太太。
1: 是谁呀？还送双旧鞋子给你？
2: 别动！

0: 你到底想干什么？阿珍，你看到了吧？这是你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你爸爸都精心地给你收藏起来了，这你可能都知道。那么今天孟伯伯就给你讲一个你不知道，也从没有听过的故事。
1: 哎呦，先生，你可回来了！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刚才也不知什么人给太太送了一双小红鞋，太太一看那脸色就变了，然后就急急忙忙去那霞飞路了。
2: 霞飞路28号，快点！

0: 知道这双鞋的来历吗？这是你4岁那年，当时我跟你爸还没有眼下这么风光，只是青帮的外围弟子，在帮内地位是最低的，经常遭人白眼，受人欺负。那些正式拜过师的弟子，每个月是有养家钱的，而我跟你爸却一个子儿都拿不到。要想拿到钱，也只能每次跟洪门拼斗的时候，拿命去换上去。 那一年你4岁生日快到了，你爸爸心里很难受，因为当时穷啊，根本没有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就在那天晚上，洪门偷袭青帮，你爸爸为了拿到赏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眼睛都红了，疯了一样去跟洪门那帮弟子们拼命，结果。
1: 身上挨了7刀，差点丢了命。挨了7刀，知道你爸爸拿到多少赏钱吗？顾炳生的师傅于老大是个无情无义的卑鄙小人，他见你爸伤得太重了，不死也得残废，对青帮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派人扔给你爸2块大洋，拼了一回命啊！ 只拿到2块钱赏钱，就被青帮扫地出门了。拿到这2块大洋的头一件事儿，你爸爸不是去给自己买药治伤，而是托我去给你买这双你最喜欢的小红鞋子。 因为他答应过你，一定让你在生日那天穿上这双小红鞋。那件事之后啊，你爸我俩对青帮是彻底失去。

0: 后来我们哥俩改道，投到了洪门。知道你爸的伤吗？很重的，那是洪门花了好多钱才治好的。我们俩之所以能打拼到现在这个样子，也全仰仗了洪门给撑着。有了钱之后啊，他的心里只要你高兴，他就满足了。直到有一天，他的女儿去了英国，他把收藏起来的这些鞋子，就变成了他对女儿无限的思念。这些鞋呀，也寄托着一个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可是没想到，现如今这些鞋子竟然被他的女儿给抛弃了。他把一切都忘了，忘记了他的父亲，忘记了仇恨，竟然投进了仇人的怀抱，还怀上了仇人的孽种。
1: 求求你，求求你别伤心。
0: 大臣，我今天叫你来就想问你一句话，你真的忘记你父亲的深仇大恨了吗？你真愿意让你爸爸含恨九泉，死不瞑目吗？你爸为了你连命都不顾了，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
1: 不，我知道说不，说不笑，但是我真的爱阿宝，我不想伤害你。
0: 那你就忍心伤害你的父亲吗？

0: 小老大，你看，孟海彪的车，这王八蛋一定在里面。
1: 好，我不为难你，你对你爸爸讲，
0: 你过来，你对他讲，你对你爸爸讲，
1: 你告诉他，你爱上了害死他的董福宝。
2: 为了他，你甘愿抛弃仇恨，也甘愿让他在九泉之下永不瞑目。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 你讲，对你爸爸都讲出来。你告诉他，你这样做并没有觉得对不起他，你这样做心安理得。
2: 求求你。
3: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让你离我太太远点。
4: 别动啊！
3: 你还来招惹他？到底想干什么？真想死是吗？
2: 宝，你别这样，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解决。你出去好吗？
3: 三岁，以后别再理他。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你给你父亲报仇，他是想夺回复生，利用你夺回复生，你知道吗？
2: 你还出去？
3: 他居心叵测，以后别再见他，也别再看见他东西，你知道吗？
2: 孟海彪，如果你要真是个男人的话，就别再招惹我太太，就别再招惹一个女人。咱们两个用男人的方式今天做个了断。
4: 好，你不想了结吗？
3: 我就成全你。来呀！
2: 放住手！
3: 曼森，
2: 你别过来！
4: 都不需要了断，该了断的人是我。 是我不孝，是我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情，我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
3: 三岁，
4: 好吧，你听我说，爸爸，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我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爸爸，是我不孝，九泉之下一定会瞑目的，我给你一个交代。
3: 放下，放下他！
4: 你
3: 安生，
4: 你给我！
3: 安生，
4: 你给我！
3: 我想放下。

0: 坚持住啊！
1: 石老大。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抢到。

抢到了亮翅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

0: 啊，你那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二九九，今天只要三块九毛五，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十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一百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2: 眼睛小小瓶，快打电话，快行动！
4: 详情请
2: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一百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块9毛5。 今天只要3块9毛5，3块9毛5，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 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
5: 兽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琼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1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块9毛5，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4: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的视频，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一百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块9毛5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 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定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 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 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 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
4: 自从啊，我

0: 免费领着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1: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

0: 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食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食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

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5: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局座，什么事？你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哎，我们终于成功了，真是老天有眼呐！看来我孟寒彪的心血。 没有白费，不是局座，这董福宝还没死，我们还没成功呢。哼，你懂什么？阿珍为了董福宝，竟然背叛我，公然与我为敌。你不是想为爱情牺牲一切吗？老子就让你牺牲个干净！我要把他们的爱情彻底变成泡沫，我要让他们反目成仇，我要让他们自相残杀。这比我夺回复生。
1: 我要高兴1000倍、10000倍！恭喜局座，心愿达成。他们还住在仁济医院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董福宝现在住在外科大病房，房号是001，朱小姐住在妇产科病房，房号是007。
2: 太太呢？太太怎么样啊？董老板，尊夫人生了，是个男孩。生了，我当爸爸了。哎，我儿子怎么样？孩子的情况倒是不太好，因为是早产儿，进量太轻，医生说能不能活下来还很难讲。
3: 尊夫人倒是没事儿，就是精神上受了些刺激而已。放心，放心，我去看看。哎，别动，别动！我看，医生说你绝对不能活动。他们刚给太太打了镇静剂，这会儿恐怕还在睡着呢，千万不能去打扰。这一切啊，全是孟寒彪搞出来的，要不然太太也不会误伤你。
4: 差一点还丢了性命，咱们这次绝对不能放过那个老混蛋。别着急，一切都等我好了之后，我们再从长计议。现在，任何行动都要停止。星哥，理查德，告诉医生，无论如何想办法。

0: 大夫，
1: 我们要对病人进行例行的检查。
0: 刚才不是已经有医生检查过房间了吗？你们是？
2: 哦，郑医生和陆护士明天要去休假了，我们是来接替他们的，所以要先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
0: 哦，那你们看吧。
1: 病人烧得非常厉害，必须立即进行全面检查。快把车推进来，我们马上把病人送过去。

0: 们一块去吧。
1: 不用了，等检查完了，明天一早我们就会把它送回来的。
0: 可是，
1: 放心吧，没事的。

0: 前面两位先生，病人情况不好，不能探视。
1: 这董先生又怎么了？
0: 董先生？
1: 对啊，董富宝先生。
0: 啊，董先生啊，他已经换房间了。
1: 换房间？
0: 嗯。
1: 这住得好好的，为什么换房间啊？
0: 是这样的，昨天下午有一位病人突发心脏病送进医院，但是他坚持要住最好的房间，可是我们医院只有一间高级病房，院长不敢得罪，所以只好把董先生换到其他病房了，实在不好意思。
2: 什么人如此大胆？
0: 是个日本人。
2: 日本人？
1: 老子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2: 哎，别多事儿，还是先去看小老大吧。

0: 天先生，醒醒，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医生，医生！
1: 子君。
0: 哦，老板。
1: 太太呢？
0: 太太昨天晚上被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了，说是去做什么 X 光检查。
1: 大夫，太太接哪儿去了？
2: 不知道啊。哎，这人呢？
0: 昨天晚上不是被你们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的吗？
3: 什么新来的？我们怎么不晓得？你们一定搞错了。
0: 不会的，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们把太太接走去做身体检查的。
2: 那两人长什么样？
0: 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我也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2: 哎呀，不好，会不会是有人冒充医务人员
4: 把董夫人给接走了？
5: 社長、
6: しっかり調べたか。
5: 調べました。検視を行ったところ、渡辺さんは心臓病に死亡しました。殺された形跡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6: バカ！行け。連次医院を壊すんだ。
5: はい。
7: 混账！你敢骗老子？你不说董福宝必死无疑吗？
4: 局座，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换了病房了。
7: 还敢狡辩！没用的蠢货，滚！
1: 地方都找遍了，连太太的影子都没有发现。
6: 我儿子怎么样？
1: 你放心吧，医生照顾着呢。
6: 照顾，就是把整个上海滩翻个个儿，也要把太太给找出来。
1: 安心休息吧，走吧。
6: 派几个人把我儿子保护好，他别再出差事了。

0: 宝虽然是青帮中人，但是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日本鬼子侵占我国领土，残害我们的同胞，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此事愤慨，都不会袖手旁观、置身度外的。
1: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要全力支持华北抗战。我富生首先捐出40万大洋，我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意思。
2: 我捐10万元，
3: 我捐50万，
4: 我捐200万。

0: 不过这个捐钱归捐钱，董老板，这抗敌劝募会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我们得推举一个总负责人才是啊。
1: 对呀，
2: 是啊是啊，
3: 我是这么想的，董某不才就不再推辞了，这个会长就由我来做，各位看怎么样？
2: 那太好了。哎，这个报纸上是不是登个启事，届时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啊？
3: 我倒觉得没这个必要，咱们这个抗敌劝募会啊，主要是做一些实事，那些虚名呢咱们就不要了。
1: 那这经费怎么解决呀？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要不我们大家凑凑。
2: 哎，是啊。嗯，
0: 是啊，
1: 凑凑。
3: 这事儿啊就不劳各位了，咱们这个会里边所有发生的经费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2: 哎呀，那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哎，
4: 我们小板画得这么漂亮是谁呀？
5: 妈妈。哦，
4: 穿着红裙子，那这是绿草地吧？
5: 对，

0: 干什么呢您？
1: 在画画。
0: 画的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画的妈妈。我画的像不像？快点说嘛。
0: 像，画的真像。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她哦。
0: 小宝，妈妈呀，去英国了，去英国读书去了。从英国回来呀，得坐轮船。过两年吧，过两年妈妈就回来了。
1: 我不要过两年，我要妈妈很快的回来。
2: 哎呀，小宝，你看这个红太阳是不是不是很红啊？我们再给它加点，好吧？
1: 好。
2: 哎，再加点。
1: 看红。
2: 哎，加哪个？啊，这个好。哎，那再加点别的吧，这个颜色可以吗？
1: 嗯。
2: 哎，好。

0: 您好，这里是董公馆，请问你找谁？
1: 俺找董福宝。哟，你是小宝吧？
0: 是大干爹，大干爹，大干爹，你不来我家，我都快想死你了。
1: 哈哈哈，哎，俺找你爸爸，你爸爸呢？
0: 爸爸，爸爸，大干爹找你有事。
2: 是大干爹吗？
0: 对呀、啊。
2: 给我。哎，大哥，你在哪儿呢？
3: 还能在哪儿？在上海呗。
2: 哎，不是说去庐山参加军官培训团了吗？怎么又回上海了？这么快啊？
3: 还不是被小鬼子闹腾的。原定一个月的培训科目，不到俩星期就草草收场了。
2: 那是不是要回来打小鬼子了？从一二八以后啊，你一直憋着呢，这回是不是能痛痛快快干一场了？
3: 干个屁！俺正为这事儿窝心呢。
1: 十七号那天，
3: 在庐山听了老蒋的一通训话，说啥？如果战端一开，
1: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
3: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 俺他娘听得热血沸腾，心说这回可好了，
3: 可以好好的收拾这帮龟孙子了。可是回到上海一看，根本没有一点临战前的动静，
1: 根本就不是他娘的那回事儿。
3: 兄弟，电话里说不方便，有空到大哥这儿来一趟，咱哥俩好久没见面了。

0: 喝上两盅。
1: 行，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就过去啊，我先挂了，大哥。
2: 爸爸，不要挂，不要挂，我有话要跟大干爹说。
1: 大哥，你等会儿啊，你干儿子有话跟你说。
0: 嗯，好。
2: 大干爹。
0: 大干爹，听着呢，儿子。
2: 我想给你看我画的妈妈。
0: 安宝贝儿子，还是个小秀才呢，啥时候看啊？
2: 现在呀。
0: 现在咋看啊？
2: 我把画放在画筒上，你不就看见了吗？
1: 哎，小宝，别闹啊！这个话筒啊，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画面呢。
2: 我不信，我每次跟大干爹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能看见他。
1: 那你试试。
2: 嗯。大干爹，看到了吗？哎
0: 呦，看到了，大干爹呀、啊，我看到了。
2: 大干爹，我画的像不像妈妈？
3: 像，真像。
1: 大哥
3: 啊，
1: 那我先挂了。
3: 好
1: 啊，等会儿过去。
3: 哎，
1: 你呢？
4: 哎，
1: 带着他到外边玩会儿吧。
4: 好，小宝，来，
1: 去外边玩吧。
2: 嗯。

0: 日本人正在往北平还有天津增兵，华北的局势很严峻。
1: 俺们防区前面的小鬼子近来不断增兵，这摆明了要在上海动手啊。
0: 大哥，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俺能咋办？上头让俺保持克制，按兵不动，等大部队来了再和小鬼子开战。奶奶的，这不是错失良机吗？恐怕到那时候啊，小鬼子早就准备充足了，打响第一枪。你说大哥我信不我信？
0: 这事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放着现成的小鬼子咱们不动手，偏等他们先发制人，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有啥奇怪的？这说明军政部这帮龟孙子连阵怯战，不敢上战场。奶奶的，这酒喝的咋啥滋味都没有啊？算了，不喝了。娘娘，陪大哥透透气儿。

0: 兄弟啊，看见了吗？俺的对手除了中村外，还有这支劲旅。小鬼子的长江舰队一旦开战，船上的舰炮就会把俺们国民军的防线打得七零八落。
1: 大哥，如果那样的话，你的警备团岂不吃大亏了？
0: 不吃亏的法子也有。
1: 什么法子？
0: 趁小鬼子没动手， 我就在港口外的航道上凿沉一大批船，堵住这个航道，就能把小鬼子死死地封锁在里面。

0: 我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小鬼子就成了我的活靶子。
1: 大哥，你需要多少船呀？
0: 太小的船不行，得五百吨以上的铁船，估摸着二十条。
2: 哎，大哥，我在想啊，如果你有了这二条船，上峰不让你动手，那不也没用吗？
0: 啊，还管那么多？只要有了船，老子照打不误，大不了坐牢，掉头，豁出去了。
2: 说这些都是扯淡的话。之前俺已经跟司令部打过招呼了，屁动静没有。瞎子点灯，白费蜡。他奶奶！
3: 大哥，别着急，这船的事儿，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1: 什么？买船？
2: 没错，买船。
3: 查德兄，明天呀，麻烦你去一趟招商局。 给我好好打听打听铁壳船的价格。
1: 可是董兄，这买船可跟我们复生的生意一点都不搭界啊！难不成你是想做船运生意？
3: 让你去办，你就去办好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用途的。
1: 行，那我去办了。嗯。

0: 啊。怎么样了？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1: 都打听清楚了，订购这么大一批铁壳船，至少要500万大洋。
0: 多少？
1: 500万。而且人家不赊不欠，需要现款交易。
0: 这样吧，你啊先回富生，看看账上还有多少钱。我呢，一会儿回办公室找你。啊，
1: 嗯，好。那董老板，我这就去办。
0: 快去吧。嗯。走，回家。
2: 嗯。

0: 董兄，把咱们复生现在所有的资产都算上，只有200万大洋。
1: 200万？怎么这么少啊？
0: 董兄，你忘了，你当时成立了法租界抗敌募捐会，咱们把大笔的款项都去支援华北抗战了。眼下咱们复生也是捉襟见肘啊。
1: 这200万，还有300万亏空的。
0: 董兄，这话说回来了，你买那么多船干什么呀？
1: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哎，再仔细算算。
0: 好，我再算一遍。
2: 你要撤资？
1: 是啊，我遇到点事情，需要一些钱。我现在想把我在一边所有的投资还有红利全都给收回来，同时我想把整个富生娱乐城给卖掉。我只需要300万大洋。老板，300万大洋你应该很清楚，你要如果买了的话是只赚不赔的。
2: 现在中日交战，董先生是在寻找退路离开上海。
1: 我没有想离开上海。
2: 那遇到什么麻烦了？
1: 可以算是一些麻烦吧，总之我需要一些钱，可以吗？
2: 看来杜大章先生确实有不愿启齿的难处。作为您的合伙人和忠实的朋友，我理应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很不幸，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什么意思啊？
2: 当年医院发生那场爆炸案之后，生意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可谓是惨淡经营。如今中日全面开战，兵荒马乱，生意更是举步维艰了。我正在发愁用什么支付你今年的红利呢。

0: 我很清楚你的服装是上海滩博彩业的金字招牌，可是非常抱歉，我没有能力接受。另外，杜大章先生，我还要十分惭愧地通知你，由于医院目前很不景气，就连你偷渡的股本我也没有办法退还。
1: 好，我明白了。行了，鲍威尔，那我就先失陪了。
0: 哎，等等，你要去哪？
1: 你这没有钱，我只能想别的办法再去找一些钱。
0: 哎，等等等等，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确拿不出那么多现款，但我有一个好的主意。
1: 你给我把话说明白。
0: 我和美国花旗银行的大班交情很好，我可以把你引荐给他。有句话叫做峰回路转吗？你们中国人常说这句。
1: 我明白了，咱们两个现在马上去找他。
0: 我的咖啡？
1: 哎，不喝了。
0: 你就不能等我喝完这杯咖啡吗？
1: 鲍威尔，如果把事情办成了，别说咖啡了，我请你吃正宗的法国大餐。走了。
0: OK。

0: 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四年之内连本金再利息还不清给你们花旗银行的话，那我的复生就会归你们所有了。
1: 没错，是这样的。
2: 这么呀？
0: 我觉得可以，就这么定。
2: OK。

1: 鲍院，这事儿我太感谢你了，啊，来抱一下。哦，光是拥抱，我的法国大餐呢？
2: 先别着急，等我回去把这事儿办完，别说一顿法国大餐，我请你吃一辈子的法国大餐。哦，
1: 好，
0: 兄弟们，告诉我，咱们是什么队伍？
3: 淞沪警备团。
0: 放屁！
1: 再给老子说一遍！
0: 中国军队，哎，这才对了吧？自打1282以后，咱们84旅被迫改了番号，换了皮，在自己的地盘上，像做贼似的灰溜溜的活着，整整憋屈了几年，真他娘的奇耻大辱！现如今，北平失守了，天津失守了。
4: 小鬼子马上就要动上海，咱们不能再他娘这么憋屈了。你们说，该咋办？
5: 杀！
4: 对，就他娘的一个字儿，杀！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松花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壮，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
4: 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

0: 是为您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电机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

0: 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

0: 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

0: 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

0: 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了累了乏了，
1: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0: 困了累了乏了，
1: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0: 困了累了乏了，
1: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
2: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
7: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

0: 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不满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疯了。伊朗将在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摇摇欲坠引安全担忧，印度拆除巨型梅西雕像。融合多元文化体验与智慧服务，黑龙江多地书店书屋升级换新。高考在即，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启动实施，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东雷。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对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强烈不满，甚至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
2: 美国媒体援引包括两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质问内塔尼亚胡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还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受到孤立。按照美方官员说法，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而这次通话是特朗普2025年初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
1: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2: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

0: 持续三天。今年二月二十八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1981年10月当选伊朗总统，并连任至1989年。作为总统，他带领国家经历了两伊战争。1989年6月，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在伊朗专家会议的推举下，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了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的声明未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警告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通报没有说明遭袭船只的名称、国籍和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5月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消息还称，美军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
1: 据乌克兰媒体昨天报道，俄罗斯1号晚至昨天清晨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了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针对基辅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中，10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遭打击，乌军3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受损。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苏梅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6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
1: 6月1号，丹麦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2号，4党联合政府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
0: 施政纲领说，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决权等基本原则。此外，双方将在丹麦王国框架内与盟友密切合作，继续推进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昨天，联合国大会投票选举第81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拉赫曼当选。他将于今年9月接替现任联大主席贝尔伯克，任期1年。卡利勒出生于1954年，1979年进入孟加拉国外交系统，曾先后在孟加拉国外交部和联合国秘书处任职。昨天，澳大利亚政府发布报告称，由于化肥价格高企以及部分地区干旱导致种植面积和产量下降，预计该国今年晚些时候收获的小麦产量为2670万吨，降至3年来最低水平。路透社报道说，澳大利亚是小麦等农作物的主要出口国之一，该国产量下降将减少全球供应并推高价格。 据日本媒体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

0: 高，不少炸鸡店、烤串店经营成本激增，生意受到影响。日本国内专业机构分析认为，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导致产量减少以及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据法新社报道，一座为纪念阿根廷球星梅西到访而树立的巨型雕像在印度加尔各答矗立不到一年，近日因安全隐患问题被拆除。去年12月，梅西印度行期间，当地为他树立了一座高21米的巨型雕像，雕像中的梅西高举大力神杯，气势十足，一度成为球迷的打卡地标。但当地政府部门接到居民投诉称，这座雕像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一旦遇到大风大雨天气就会出现明显晃动，经核实雕像存在结构缺陷，安全不达标，因此有关部门决定将其拆除并重新安置。当地时间6月1号，2026年考斯威拼字挑战赛在泰国曼谷落幕，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名选手齐聚一堂，角逐冠军头衔及10000美元奖金。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拼字游戏赛事之一。选手们表示，虽然这是一场英文拼字游戏，但输赢并不是完全取决于英语水平，而是记忆策略和分析，所以其本质上是一种概率计算和数学博弈，此外还包含一些运气成分。全球排名前10的拼字选手中有8位参加了本次比赛，最终一名澳大利亚选手夺得冠军头衔。
1: 受第六号台风的影响，截至当地时间昨天凌晨4点，日本已有至少326个航班被取消，其中大部分是往返九州地区的航班。此前5月31号到6月2号期间，日本已有数百个国内航班被取消。
0: 昨天，日本航空取消了大约170个航班，其中包括出入鹿儿岛机场、宫崎机场和高松机场的航班。全日空航空也取消了至少67个航班，包括出入鹿儿岛机场和宫崎机场的所有航班。航空公司方面称，根据台风未来的移动路径，可能会有更多航班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提醒乘客提前确认最新航班信息。此外，受第六号台风影响，鹿儿岛县目前正遭遇强风，已有12个市町村发布了疏散令，预计部分地区将遭遇停电。
1: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多家社交媒体平台被指控其技术容易致学生成瘾，从而影响心理健康，最终同意以庭外和解的方式向肯塔基州的一个学区支付约2700万美元。
0: 这起诉讼由美国肯塔基州东部的布雷希特县学区提起，原定于本月晚些时候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开庭审理，但涉案的脸书、YouTube 等4家社媒平台的经营企业决定庭外和解。据法新社6月1号报道，上述企业同意各自支付200万至900万美元不等的和解金，而他们在和解协议中均未承认有任何过错。报道说，该学区针对社媒平台的诉讼是全美超过1200起类似诉讼之一，上述和解协议或加大对相关企业在其他诉讼案中的压力。
1: 如今的瑞典南部在2亿年前曾是植被茂密、巨兽游走的史前乐园。古生物学家维维瓦伊达和他的团队最近用科学插画把那段侏罗纪时期的瑞典高清复原了出来。
0: 瑞典南部斯科讷省留存大量侏罗纪时期的化石，特殊的地质裂缝保护化石躲过冰河时期侵蚀，成为珍贵研究样本。瓦伊达说，他一直觉得缺一本书，一本既能让人看得懂又严格基于科学证据的书，告诉大家2亿年前的瑞典到底是什么样。于是他和团队决定自己动手，他们的操作堪称化石版拼乐高，把博物馆里零散的脚印、化石碎片、叶片印痕一件件鉴定，然后像拼图一样把植物、动物、水体和地形组合起来，连插画师都被拉进了项目，一笔一画地复原那些已经消失的物种。
2: So this was really the time of the dinosaurs. So we had the plants were mainly conifers. We als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plants that are extinct. So they have 2 difficult names, but they were mainly smaller plants then, and but no flowering plants at this time. So no plants with flowers. So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ecosystem, but also. Cycads, for example. And the dominating animals were amphibians.

0: Amphibians, but also dinosaurs.
1: 该科普书籍已于2025年10月出版。这些插图不仅用于科普展示，也为气候变化研究和地质教育提供了可视化的数据支持。瓦伊达希望通过这本书能激发更多人对地球历史与生命演化过程的兴趣，并意识到今天的环境变化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漫长地质史中的一环。
2: 下面进入视点中国。最近黑龙江多地的书店书屋升级换新，融合多元文化体验与智慧服务，让阅读更具温度，更加贴近群众生活。
3: 阅读不只有纸墨书香，更有耳畔清音。这里是黑龙江省细化书城全新打造的影音书房，将高品质的声学体验与阅读相融合，读者们可以一边闻香听音乐，一边阅读，享受一段惬意舒心的时光。
1: 作为书香龙江建设的崭新地标，刚刚全面换新的新华书城打破传统书店单一售书模式，融入美育创作、非遗体验、智能研学等丰富场景，打造了一个兼具文化体验、社交互动、知识分享的复合型书香空间。
4: 我觉得书城变得更加温馨了，还有一些沙龙活动让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趣，我也会更愿意把时间放到这个里面去探索，
5: 将短期文化的热度转化成长期服务常态，持续推行书城的领读人计划，常态化开展名家分享、经典诵读、红色阅读等系列活动。
1: 在齐齐哈尔市鹤之魂绿色书店，鹤城文化与城市书房概念有机融合，升级后的书店划分了图书阅览、亲子共读、文化活动等特色区域，在这里经常性举办国学讲堂、朗读者计划等主题活动。书店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获评年度最美书店，成为黑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书店。双鸭山市今年创新馆店融合模式，把图书馆与新华书店合二为一，阅读与娱乐、文创、休闲四大板块换新亮相，读者既可以在主题文创展销区感受创意巧思，也可以约三五好友在茶饮休闲区感受思想碰撞。
6: 自从融合了之后，还有丫丫剧场，他会不定期的给孩子演儿童剧。孩子看儿童剧的时候，我就会在楼下看看书，我和孩子在这儿能待一整天，很舒服。
1: 同江市三江口湿地书屋刚刚完成升级改造，打造集读书、观景、小憩于一体的文化空间。黑河市爱辉区图书馆添置阅读太空舱、知网阅读机等15种智慧设备， AI 面试体验舱还为备考市民提供模拟面试服务，实现读书功能的全方位拓展。
6: 还准备购入视觉盘点机器人、国学一体机、 AI 党建互动平台等，以及积分兑换系统，将会为读者提供更加舒适智能的阅读场所。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黑龙江省2026年疫苗接种惠民减免活动近日全面启动，活动明确年内将为10万以上人次提供带状疱疹、HPV 等疫苗接种减免服务，各地接种单位将开通周末接种服务，并在社区学校设置临时接种点，同时依托健康龙江服务平台、金苗宝 APP 开通线上预约等功能，实现接种服务掌上办、预约办，有效缩短群众等候时间。截至5月31号，全省已累计提供相关减免服务超过74000人次。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近日，2026中俄健康跑暨黑河市守边固防万人徒步大会在大黑河岛国旗广场火热启幕，3000名国内跑者及30多名俄罗斯跑步爱好者一同参与比赛。那天，黑河市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也同步启动了绿色马拉松国际友谊跑活动，两岸赛事隔江呼应，共享运动乐趣。
2: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7: 知名微压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

0: 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东磊，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近段时间，我省的天气十分抢眼。截止到今天8点，我省西北部分地区降水量级较大，中南部地区风力迅猛。接下来冷空气活跃，气温整体较常年同期偏低1度左右，湿凉感越发明显。3号夜间开始呢，降水的强度波及的范围会同步扩大，预计呢将持续到6号。4号到5号，中东部地区风力较大。3号夜间到4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

0: 哈尔滨东部、鹤岗、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七台河、鸡西西部、牡丹江因有中到大雨，其中哈尔滨东部、牡丹江西部局地有大到暴雨，大庆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大量级降水的范围扩大，伊春、哈尔滨东部、鹤岗、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七台河、鸡西西部、牡丹江因有中到大雨，其中鹤岗、佳木斯西部、七台河、鸡西西部、牡丹江局地有大到暴雨，哈尔滨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因有小到中雨。降水较大地区请提前做好各项防范工作，警惕强对流天气及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注意出行安全。设施温棚注意加固，调控温湿度，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防范农田自涝。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4到20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10到20度。舒适度指数一级，气温略有下降，风力不大，体感舒适。晨练气象指数二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二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三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5到15度。黑河小雨，10到15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绥化阴，12到17度。大庆多云，13到22度。伊春小雨，11到14度。佳木斯小雨转中雨，10到18度。鹤岗小雨转中雨，10到13度。双鸭山小雨转大雨，11到21度。牡丹江小雨转大雨，13到20度。七台河小雨转中到大雨，12到17度。鸡西小雨转中雨，13到21度。绥芬河小雨，12到19度。抚远黑瞎子岛小雨，8到16度。明天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后天哈尔滨多云，10到20度。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

0: 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3: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绥化安达市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时强调，以坚定的人民立场推进集中整治，切实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
1: 黑龙江夏季田间管理工作全面展开，智能化植保助力农业丰产丰收。
0: 昔日盐碱地，今朝稻飘香。稻壳提取二氧化硅盐碱地改良技术在黑龙江率先实现产业化应用。
1: 龙江绿碳加金融生态价值转化试点行动方案印发，以市场化手段实现龙江绿碳多渠道价值转换。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安达市调研督导集中整治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空前举措和力度推进集中整治，切实把民生领域信访治理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
2: 在安达市信访接待中心，许勤督导检查信访事项登记办理、基层领导干部接访等工作，现场接待来访群众。他指出，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部署的重大民生实事。要强化系统思维，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

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以扎实成效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要强力攻坚整治，分级分类建立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

0: 问题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加强系统治理，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抓手，办好民生实事，加大重点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力度，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问题，持续强化高压震慑，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强化责任担当，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新官理旧账，认真履行职责，用心用情，依法依规处理民生领域信访诉求。对历史遗留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信访不解决不放手，对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的严肃处理。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信访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各尽其责，纪检监察机关要牵头抓总，从严监督执纪，严肃查办纠治，推动集中治理取得扎实成效。省领导边学文、徐向国、绥化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芒种将至，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各类智能植保机械正抢抓农时，全面开展除草、追肥与绿色防控作业。目前，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已有序铺开，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农作物长势喜人。
0: 眼下，从松嫩平原到三江平原，田野绿意盎然，全省农作物除草作业已完成过半。在松嫩平原腹地，北大荒九三分公司的380万亩耕地上，100多台农机正开展大规模除草作业。
2: 这里是九三分公司的尖山农场，在我身后，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在进行除草作业。我们来跟进看一下。那在设备下方啊，多组的除草圆盘和松组的小铲分工配合，同步运转。设备所过之处啊，杂草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我们摸一下土壤啊，也非常的松软。那这么复杂的设备啊，是如何做到只除草不伤苗的呢？我们到驾驶室看一看。
3: 好，我们的奥秘啊，全在这个大屏里。我们管它叫智能视觉识别系统。它的精度啊，能达到厘米级，就像做手术一样精准。往年一天一人也就干几十亩地。今年这台车一天能干700多亩地，而且不用我总盯着，我也轻松多了。
2: 在我左侧呢是智能除草机器人作业过的地块，右侧是没有作业的地块，效果到底差多少？我们请农场的技术员给我们做一下对比。
4: 您看，这面是我们没除过草的地块，这个杂草呢现在已经与玉米苗开始争抢养分了，如果过一段时间它长高了，还会影响苗带的通风性和透光性。这面呢是我们进行了除草作业的地块，可以看到干干净净，而且呢玉米苗要明显的更茁壮一些。
0: 在荣军农场，同样的智能除草机已经大面积铺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往年这个时候农场要组织大量人力和传统机械加班加点，今年智能除草的作业速度提高了近一倍，
5: 把那个草切折了，同时把表层土壤给板结层给破开了，这样的话呢，疏松的土壤也促进了我们根系的大作物根系的生长吧。我们全场配备了6台这种机械，计划作业30000亩耕地。
0: 智能护田不止在除草环节，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4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
6: 这4台喷药机啊，臂展能够达到16笼，每一天每一台都能作业500亩。那这么大的工作量，放在往年最怕的就是喷不均匀、重喷或者漏喷。但在今年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上呢加装了一套智能的喷雾系统，在传感器和北斗定位的配合下呢，药液就能像扇子一样稳定地喷洒在作物上方30厘米的区域。
7: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就剩4垄了。我这个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这4垄地，它自动的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0: 在追求高效的同时，绿色安全同样不能忽视。今年七台河在277万亩耕地上布设70个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点，保证绿色防控技术更到位。目前全省病虫草害绿色防控面积超3.5亿亩次。 水稻主产区科技

0: 带来的变化同样显著。在第一级温带260万亩五常大米种植区域，稻花香水稻秧苗正值返青期。与往年凭经验施肥不同，今年省农科院技术人员运用无人机遥感技术为稻田做 CT， 实现精准施肥。
1: 这个处方图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将这个地块分成了好、中、差不同的区域。好的地区，那我们就给它少施肥；不好的地区，我就给它多施肥。这样解决了整个一块地施用同一肥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目前，这项数字化变量施肥技术已在北大荒、海伦、北安等多地推广，实现化肥减量5%以上，平均增产超5%。今年全省参与下管作业的植保无人机已超3万台，居全国首位。各类植保机械日均作业能力达5000万亩次。在这片黑土地上，一场依靠科技抢抓农时的下管攻坚战，正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2: 6月3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2件，来电32件，来信5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5件。82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6件，牡丹江市4件，佳木斯市4件，大庆市3件，鸡西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双鸭山市1件，伊春市3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2件，黑河市3件，绥化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7件，水类案件16件，生态类案件28件，噪声类案件8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11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3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6批56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7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7件，阶段性办结19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3: 当废弃稻壳遇上盐碱地，会碰撞出怎样的奇迹？在大庆肇源县，昔日白茫茫、几乎颗粒无收的盐碱滩，因为小小的稻壳，蜕变为稻浪翻滚的沃野良田。眼下正值水稻生长关键期，记者再次走进这片田野，见证这场绿色变迁。
4: 这里呢是肇源县的古龙镇，地里白碱一层霜，撒下种子啊不长粮，说的就是像我身旁这样的盐碱地。你看这里的土质硬的像砖头，但是镜头一转，如今呢水田地里已经栽满了秧苗，一片绿意盎然。从盐碱地庄稼不发芽到亩产一举突破1000斤，这里仅用了1年的时间。
2: 记者随手拨开一株水稻，稻苗根须粗壮结实，牢牢抓进泥土中。
5: 那边是长苇子，这边是长稻子。这种地啥，光锤砸都砸不动。老百姓得相信科学种田。等哪趟改良之后，哇，我们就种成稻子。现在是啥，不是我跟前十里八村都来说是比较成功。
2: 让盐碱地脱胎换骨的秘密就藏在这袋白色粉末里，植物源纳米级二氧化硅。它的原料竟是过去只能一烧了之的废弃稻壳。黑龙江每年水稻产量全国第一，随之产生的稻壳高达500万吨。过去，一吨稻壳只能卖200-300块钱，大多被当作废弃物处理。现在，工大华石联合哈工大攻关的全球首创技术，从稻壳中提取植物源二氧化硅，让稻壳的身价翻了近20倍。
6: 完整的保留植物中原有的这种微观的形态，取之于田用之于田嘛，我们把它加到这个盐碱地里，使这个植物更容易吸收，然后从而改善这个土壤结构。
7: 所有的设备市面上并没有标准化产品，全是我们和哈工大的这个老师团队们一起一点一点相当于手搓出来的。从稻壳中提取植物源二氧化硅这件

0: 事儿呢，在国内外大家都还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只有我们通过现在这套设备达成了工业级的量产。
1: 从一株稻苗到万亩良田，奇迹正在蔓延。目前工大华石联合东北农业大学已经让赵源大庆周边超过一万亩废弃盐碱地重新焕发生机，交出了当年改造、当年丰收、一次投入、连年丰产的答卷。相较改良前，一亩地平均增收超过1000元。
2: 生物基的新材料开发和我们这个土地改造融合起来，打造一些新的一种经济循环模式，使一些不能耕种的土地能够种植，并且呢多打粮，这样呢对于保证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呢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随着产能扩充，工大华石公司的二期项目建设已经提上日程，计划新建的水稻全产业链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已经纳入今年全国重点民间投资项目。
3: 新的产业园的规模是目前产能的6倍，我们将利用中国自己的原创技术，立足于龙江，面向于全国，让盐碱地变成大粮仓。
4: 在黑龙江东部，不靠海不沿边的汤原县曾被看作是与外贸无缘的内陆小县城，没有口岸，没有航班，地理的局限似乎写定了发展的边界。然而2025年其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速超62%，2026年一季度更实现翻倍增长。来看这座内陆小城如何破浪出海。
5: 这里是汤原县天元恒公司的一个生产基地，这个基地新落成不到一个月，就已经生产出了近40万美元的产品。那么像我手里的这一盒艺术竹签，它的目的地是荷兰，那么这样的叉子能卖到澳大利亚，像这样的产品国内很多地方都能生产，那么为什么海外订单选择了汤原呢？
1: 答案藏在产业的根基里。天元恒原本扎根大连，几年前董事长赵海红做了一个令同行不解的决定，将生产线从沿海迁至汤原。别人看到的是距离，他看到的却是这里几十年积淀的竹木产业底蕴，熟练的工人，成熟的工艺。眼下企业刚参加完广交会与哈洽会，两条新建的环保深加工产线已被海外订单排满。
6: 桌上这些订单呢，大约就是300多万美金，预计呢是在7月底8月初完成。
1: 赵海红告诉记者，一位合作了20多年的海外客户专程跑到汤原实地考察，对方没怎么参观车间，反而在县城里转了好几圈。
7: 看当地政府为这个企业创造了一个安心生产的这么一个营商环境，他也有意愿呢今后呢继续把更多的订单呢放在汤原。
1: 走进省内规模最大的全地形履带式收割机生产企业振华机械，负责人龚兆旭正忙着绘制新型农机图纸，这是写新接的出口订单。过去企业只能通过外贸公司销售零配件，利润微薄，要打开局面必须拿到自营出口资质，自己造船出海。当地政府从手续办理到政策对接，专人协助，今年首批海外客户终于走进了振华的车间。
8: 到现场看呢也比较吃惊，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县城，然后品控把控这么好，到我们公司来进行这个批量采购。
1: 没有口岸，不能拼物流速度，就拼产品与市场的契合深度。汤原乳业龙头普华威以定制化打开广阔空间。最近企业新研发出一款婴幼儿奶粉配方，专为巴基斯坦市场设计，覆盖1、2、3段婴幼儿奶粉需求。面对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市场，企业不做一款产品打天下，而是针对当地饮食习惯、营养标准进行差异化研发。汤原县整合500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企业升级设备，并派驻科技服务专员1对1赋能研发。2025年，企业外贸出口额突破2000万美元。
9: 2026年呢，我们新增了大宗原料的出口，类似于全脂乳粉、脱脂乳粉、代脂乳粉等等，这是我们新的增长点。同时呢，也会让我们在2026年的出口额度翻一番，达到4000万美金左右的水平。
1: 2025年，汤原县外贸进出口总额1.36亿元，增速62.4%，今年一季度增速跃至102.3%。县域外向型经济正跑出强劲加速度。
5: 谁说不靠口岸就不能发展外贸？

0: 们有产业基础，也有一批愿意扎根发展的实体企业，更有政府和企业拧成一股绳的劲头。不拼区位，拼产业底蕴；不拼物流，拼品质匠心；不拼政策，拼精准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出海经。
1: 近日，省林草局、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省金融监管局、省建投集团联合印发《龙江绿碳加金融生态价值转化试点行动方案》，聚焦两山转换机制，探索构建收储、融资、保险、变现闭环体系。方案立足黑龙江丰富的森林碳汇资源，在林业碳汇质押融资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开展龙江绿碳加 EPC 加 O 模式，依托国企搭建绿碳统一收储平台，撬动生态工程落地，带动林下种植、养殖等实体经济长远发展。
2: 打个比方，我们省如果某一个地区要搞一个生态修复的这么一个建设的项目，国投资金比如说它是8亿，但是需要地方配套2亿，但是地方政府又缺少地方配套资金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地方政府可以在它的领域内开发龙江绿碳这个项目。
1: 在缺乏启动资金时，龙江绿碳项目就是招引国企资金的本钱，可以解决启动资金的难题。国有企业通过对绿碳项目的后期建设、运营管理以及投入市场交易等手段，实现多渠道价值转换。目前，省林草局等4部门已经在省内探索试点建设，加快方案落地。2号，2026年全省应急通信保障实战演练在大庆举行。演练模拟当地遭遇罕见极端天气，形成断路、断网、断电、孤岛状态。应急通信保障部门迅速启动2级应急响应，组织8支联合突击队奔赴现场，设置网络监控、高空通信覆盖等10个大科目、24个小科目，确保极端条件下通信网络断不了、连得上、通得畅。
3: 我们联合应急、消防、电力等单位，充分运用无人机、空投基站、机器狗等高科技装备，构建空天地一体化应急通信体系，有效提高全省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4: 今天，冰雪逐梦科技赋能冰雪科技科普系列活动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活动现场，黑龙江大学韩区科技协同创新中心揭牌成立。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省内高校专家学者、科研院所技术骨干、冰雪产业从业者，围绕复合冰材料制备、冰雕节能量化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科普分享，全方位展示龙江冰雪领域前沿科创成果与产业创新实践经验。
5: 我今天分享这些科技与冰雕艺术呢，主要就是想传递一个信息，冰雕艺术它是时代的产物。
6: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了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款新型的冰雪产品，叫植物彩色冰。我们在一些冰雪景区进行了一些初期的一些探索，然后未来的话我们也希望的话确保一个冰体、冰质、冰感的这样质量的提升和游客体验的一些提升。
4: 接下来一个月，全省将陆续推出80多项科普活动，持续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为黑龙江科技创新发展蓄力赋能。
1: 今天，财聚龙江，智慧国企，2026年度省国资委出资企业校园招聘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举行。省国资委现场组织龙江森工、龙煤、建投、交投等11户出资企业及近100户全属子企业，聚焦现代农林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提供近2000个优质岗位。
7: 岗位在享受省市2级人才政策的之外呢，还给额外提供这个生活补贴和培养津贴。例如本科毕业生到林业局就业以后，我们会提供人才公寓，生活补贴第一年是每个月600，培养津贴是每个月200，
8: 薪资福利待遇都是比较稳定，对毕业生比较友好的。并且像咱们学校也是林业大学，这种扎根林海的想法从大一开始就有了，所以会往那边多投一点。
1: 活动采用线下现场参会、线上云端求职双模式，企业 HR 在线解读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及招聘流程，应聘者足不出户就能与企业面对面沟通。现场还设置 AI 求职赋能、就业指导、人才政策宣讲等特色服务专区，从简历优化、求职技巧辅导、本地人才政策解读等多维度发力，为求职学子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本次招聘会线上

0: 线下累计接待咨询20000多人次，一些专业匹配度高、综合素质优异的高层次人才，现场直接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意向合同。
1: 这位博士生呢，是东北林业大学应届的博士毕业生，发表了多篇的 SCI 论文，同时呢，也参与了多项省市的重点的这个科研课题的项目建设，为我们企业呢，也补充了优秀的科研力量。
2: 省国资委正在推进人才强企五大工程，引、育、留、用、储，全链条助力人才的发展。
3: 入夏以来，黑龙江的夜晚一天比一天热闹，各地特色活动也轮番登场。人们走出家门，汇入缤纷夜色，感受休闲夏日的同时，也为龙江夜注入无限活力。
4: 动感的音乐回荡在百年老街，晚风配合着律动的音符，将哈尔滨的夏夜彻底的点燃，更凸显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活力以及浪漫气息。这个夏天，中央大街的音乐角也正式的拉开了序幕。此时此刻，百年老街正化身一座氛围感十足的城市音乐会客厅。
5: 真真切切爱我的歌。
6: 夜幕降临，中央大街人头攒动，悠扬交响、动感摇滚轮番上演，吸引行人驻足聆听。人们伴随着乐声起舞，尽享音乐之都的无限魅力。
7: 不愧是音乐之都、浪漫之城，中央大街让我感受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浪漫，空气里充满了音乐的浪漫气息。
6: 今年夏天，哈尔滨中央大街管委会全面升级音乐角文化品牌，常态化推出系列主题音乐展演。5月到10月期间，中央大街预计开展300场演艺活动，持续擦亮哈尔滨音乐之城名片。夜色渐深，哈尔滨沿江步道和江畔广场也热闹起来。在道外闯关东广场，落日余晖铺就天然舞台，各色队伍陆续登场，街舞火力全开，健身操神采飞扬，非洲鼓铿锵作响，热情的市民和游客共同勾勒出槟城夏都独有的夏夜风情。夜幕降临，集贤村超足球赛火热开赛，精彩对决吸引众多市民观赛，赛场外的各类休闲娱乐活动多姿多彩。在同江，沿江观光夜游小火车正式营业，列车穿行江畔，串联起秀美夜景与城市风光，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乐趣。
1: 吹着凉爽的江风，坐着小火车，感觉非常的舒心和惬意。
0: 暑期将至，出入境证件办理迎来高峰期。为精准对接暑期学子办证需求，6月1号至6月30号，哈尔滨全市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活动。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及9区出入境接待大厅在暑期开设夜间办证专场，为市民集中办理出入境证件。活动期间，因暑假期间出国境访学等需求，需要学生集中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学校，可通过电话预约方式。出入境管理部门将根据单位实际需求开设办事专场，指派专人全程指导。部分出入境接待大厅周六延时为群众服务。
8: 同步开设未成年人办证专窗，为在哈尔滨市居住学习的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提供专人专窗优先办理服务。对于确有紧急出境事由的群众呢，可以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比如说时间临近的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么经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审核后呢，就可以加急办理。
0: 今天，黑龙江省优秀退役军人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在哈尔滨启动。哈尔滨市雷锋车队队长栾景通等退役军人宣讲团成员分享各自退伍不褪色、奋进新征程的精彩故事。宣讲团还将陆续走进大庆、齐齐哈尔、鸡西、佳木斯等地开展宣讲，持续擦亮退役军人展风采、红色文化进校园品牌。近日，2026中俄健康跑暨黑河市守边固防万人徒步大会在大黑河岛国旗广场火热启幕，3000名国内跑者及30多名俄罗斯跑步爱好者一同参与比赛。当天，黑河市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也同步启动了绿色马拉松国际友谊跑活动，两岸赛事隔江呼应，共享运动乐趣。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见。

0: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3: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4: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6: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

0: 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0: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2: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

0: 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

0: 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二十六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4: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5: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3: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 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

0: 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1: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2: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3: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4: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5: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6: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7: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8: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即到即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

0: 野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 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

0: 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

0: 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

0: 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有太阳。哇，

0: 高兴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要清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七郎君全两军节度留后，判内外兵马旋，雄冲地极。国有长君吴越知府，
1: 可
0: 有君命，召九郎君回王都，同参大政。阿舅是什么意思？
1: 我跟你阿姐成婚，送我三艘战船。
2: 姐夫，这不是送与你的，这是给我阿姐的天庄。
1: 天庄哪有天战船的？这是唯恐我与你家阿姐打不起来吗？啊，就算我们真打起来，你阿姐要收拾我，她用战船轰我。
2: 是这样的，阿娘和阿舅走的时候留下了话，说姐夫是王子，是宗室。平日里遇上个些许麻烦难题，那都是小事，只要不伤及肢体性命，便都无大碍。

0: 若是真遇上个危及性命的大麻烦、大祸事，这三艘战船可保姐夫带着阿姐逃出无怨，回到黄龙岛做个上门女婿。
1: 岳母大人和舅父大人这是在咒我呢。
2: 老君，老君，
1: 你这杀才如何这般狼狈？
3: 州府收到了王都的赤点，大王轰了。
4: 门内之志，恩演义；门外之志，义断恩。子于弑父，以弑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一斩虽三年，以义治者也。

0: 郎君，船只已备，天明即可出发。
1: 知道了，下去吧。想哭，便哭出来吧。
0: 我不想哭，就是有一些悔。小时候，我是觉得他这个人有一些古板，一说起话就板着一张脸。虽说是亲兄弟，却总是不得亲近。后来他做了大王，我还是总与他怄气。这一年多以来，许多事我都想清楚了，也懂得了君臣之礼，可却又怨了兄弟之情了。太守不过才区区五个弦，就有这许多忙不完的事儿。十几个州，七十几个县，几百万居民的重担压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整整六年啊。他是心血都要熬干了吗？
1: 这世道，谁活着都不容易，他也不容易，你也不容易。

0: 可兄仕途蹉跎多年，方才见了些起色，如此轻易抛却，实在可惜，还是再想想吧。
1: 没什么好想的，一个七品路士而已，辞了你便辞了。我本是粗疏之人，沉沦下僚多年，蒙郎君垂顾，才得了这一身绿袍，了结了这一世的恩怨。葛乡的主上不是五岳的大王，而是郎君，主忧臣辱，

0: 有辱臣死，如今郎君有事，阁下也能袖手。
1: 阁兄自觉人各有志，大王轰逝，金军既立，王都之内人心难测，
2: 此吴越国存亡之秋。
1: 回杭州后，诸事皆需仔细，却是要托付于葛军了。
0: 若主公有恶，敢不效死。

0: 回报！
1: 今日下场，周王和杨枢密请进，在大殿内说了足足小半个时辰。当知事情的是刘廷让，听了个满耳朵。周王盯上大帅了，说要到大帅去河州府训练，还撺掇了御史尚书，说你们父子同守禁中，有违禁中法度，理应回避。官家没有当面允他，说去找冯令公商议。
2: 走。

0: 大爹，你究竟是何时冲撞了周王？不是我，是你，我与周王素无往来，连面都没见上几回，啊，一句话我都未曾说过呀。
1: 周王没有，可魏王有啊。 魏王轰逝之前，你去见过他，还替郭荣送了一封书函给他，他还当面许你金世都指挥使的前程。如今魏王轰了，这些事情瞒不过人的，
2: 这算什么？
0: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罢了，不等他动手，明日我便上表，自请外出。
1: 没有这样的道理。
0: 阿爹，周王既然忌惮的是儿子，要请辞，也该是我这个儿子去请辞啊。
1: 你的分量太轻，明白吗？ 执掌侍卫亲军，这些年了，新朝既立，原本便该让贤的出为巡检、知州什么的，那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0: 大郎，你的品质太低，即便外放，也没有合适的缺分。以你的资序。 出了京城，恐怕连个县尉都不够格呀！做县尉都不够格，我干脆辞官算了。
1: 鲁莽！
0: 阿爹，就算周王赏了我一个县尉。 我赵家的颜面何在呀？与其等他发难，我不如干脆辞了这份钱粮，离开京师。只要他见不着我，自然也就不为一身了。

0: 儿子给老子让路，天经地义。每岁元征，皆要犒赏诸君。此为我吴越国中常例。吴肃王能赏，文穆王能赏，先王亦能赏，孤为何不能赏？
1: 刘后如今还不是吴越王，故而不能赏。朝廷一日未能册封，刘后便一日不是吴越王，亦不能成功。
0: 大司马，往年皆有赏赐，今岁古。今岁轮到吴做了刘后，偏偏没了赏赐，只怕军中将校心怀怨怼。
1: 凭空生出事端来，
2: 刘后多虑。军中发多森严，臣受三代先王恩义，执掌诸军。若有宵小干犯军法，臣自诛之。以安刘后，以报先王。
0: 明明赏赐些许银绢，便能安稳军心，消弭祸乱。大司马又何必非要杀人？
2: 刘后不曾领过兵，不晓军中之事。
1: 须知应武之中，最重赏罚；
2: 凡赏罚必有名目，必有声规。滥赏滥罚，乃是取货之道。
1: 吾方才已经说明白了，这是每年该有的元月赏赐，有名目，也有成立，怎么变成滥赏滥罚了呢？
2: 每年都赏不假，诸君所得，皆是大王所奖。如今刘后还不是吴越王，故而不当赏。

0: 司马说的是实话。
1: 袁相公，你如何也这般说？
0: 朝廷册封之前，刘厚安不是大王，自然行不得大王之上，这是礼。吴越立过东南，善事中原朝廷，守的便是一个礼字。以刘厚之名行大王之上，是为僭越，行不得。
1: 大司马司朝元老自恃功高，不认吾这个大王。袁相公是读书人，当知晓君臣之道，乃朝廷纲常所系。莫非在袁相公心中，也不肯认吾这个大王吗？
0: 刘厚言重，得朝不敢。大司马并非不存刘厚，他是为了国家省钱。

0: 九郎，臣，台州刺史钱弘处参见刘后。赶快起身，赶快起来！谢刘后，你总算回来了。你在台州的事儿，我跟王兄都听说了。王兄当日便说，九郎长进了，咱们宗室之内又出了一名臣，是我对不住六哥。 从小到大不懂事，惹他生气，让他操心。可却从未想过一国之政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他要多难！行了，别光站着了，坐下说。来，坐。你回来的正好。王都不敬，权臣在庭，我这个刘侯，每日战战兢兢，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萧墙之祸立地而起。本来按常理，该有的诸君赏赐，这胡令公硬是给按下不让发。袁丞相偏生还说是在为国家省钱，也不知道在他们心中，这省下来的。 到底是谁家的钱？赏赐。每年元月的赏赐，到现在都没个说法。军中将校，此时不知如何的念叨我这个新任刘侯。父王跟王兄都是大方人，难道到了我这里，就成了吝啬鬼不成？
1: 相公和大司马确实是在省钱啊，
2: 九郎，
1: 这是在说什么糊涂话？七哥，朝廷的册命还没有下来，如今七哥只是留后啊。若是赏了，等到朝廷的册命颁布，七哥正经做了大王，那要不要再赏？如果不赏，军中难免生出怨怼；若是赏了，这就是赏了两次啊，两倍的银券，两倍的支出，这都是国家的钱啊。
0: 好啊，这当个几个月的亲民官，如今也口口声声国家黎庶了，你倒是真长进了。
1: 这也是七哥的钱呀。

0: 你是真的把我当成什么道理都不明白的昏王了，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了。拿酒来，我要与九郎把酒夜谈。诺，吴越啊是人家的，金银财帛也是人家的，他要赏啊。
1: 就让他赏便是了，不当家难知柴米贵，父亲何必从中作恶人呢？这要让军校听了去，该怨对到咱家头上了。先王死了，我却还没死呢，容不得毛孩子乱了朝纲。哎，就拉回来了。哎。
0: 人家毕竟是亲兄弟，或入相府，或掌军机，总得。

0: 有个安置吧。儿子私下思忖啊，这样对老父亲您不利。赏赐诸君的事情，父亲您不如依了他。他毕竟是留后，是现在吴越的君上，面子总须得过得去啊。
1: 你说把九郎长君拿走了你老子手上的兵权？
0: 哎呦，
2: 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少年郎，父亲自然不会惧他。我怕的是沈城里那些军中将变。九郎君呢，他毕竟他做过官军容使，还有萧山大营的主将，所以
1: 不过是吃了饭走走路消化消化神的光景，便穿成这样。你才多大年龄，身子不便被掏空了，可怎么得了？
0: 父亲，儿子毕竟也61岁了，
1: 年轻真好。从征福州，萧山夺印，是个杀过人的毛孩子，可惜了。
2: 可惜什么？
1: 可惜刘郎死得太早，否则他还是有机会的。
3: 这些老家伙不足虑，这胡令公嘴巴上说得好听，其实未必没有私心。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丞相府参掌政务，军中的事一向不怎么插手，可不插手不等于不明白。赏赐是什么？赏赐便是军心，是恩业。营武中的囚娃大多都是没有读过书的人，哪里知道什么叫忠义？所以啊，这金刀子就是忠，银锭子就是业。九郎，你是出过兵放过马的，孤身入营赤手夺兵，这样的事你也做过。我若是先王，万万不会让你去台州，那衙的兵权几个月前便该交给你了。你在发什么痴呢？我在跟你说话呢。
4: 我想六哥了，我想去看看他。

0: 嫂和阿蒙还好吧？明日带你接掌那丫的兵权，可以去看看他们。
1: 我压不住啊。
0: 什么压不住？
1: 那丫的兵马我压不住啊。
0: 七哥，让大郎兄起腹吧。我知道七哥这么做了，六哥会不高兴。我刚才给他磕头的时候已然赔过不是了。事涉朝廷啊，事涉军心，大郎兄能帮得到你，六哥在天有灵也不会怪罪于你啊。
2: 我明白了，自从回来你心中念及的便只有走了的六哥，有些事情你肯为他去做，到了我这里就未必肯做了。
0: 七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东南行营一路向南，你参了九个县令，杀了一个知州，程昭月之变，银夜出城奔袭萧山大营，孤身入营赤手夺军，一顿杀威棒打的那是何营惊惧？
3: 更不必说在汴梁城内崇渊殿上，当着契丹天子的面拔出

0: 刀子重伤，一阵皆衰。
1: 好啊，好一个天下英雄前九郎，如今你告诉我聂牙军的阿扎汉子，你说你压不住他们，你觉得我该信吗？
2: 正是因为在军中待过，弟弟才真正有了自知之明啊。
3: 要在胡令公四朝元老的威压之下，还能镇得住那群骄兵悍将，只有大郎兄能做到。
1: 我知道了，先王一叫，九郎君钱弘绰罢台州刺史，同参大政。七哥，明日一早你去相府找袁仙公报道吧，七哥这里不配用你。

0: 大王要不要传奸你？闭嘴！是大王，末将多嘴了。你刚才叫我什么？
1: 大王，我还不是大王，是刘后。东南之地，吴越国中，只有一位大王。朝廷尚未册封。
0: 朝廷无恩义于东南，而大王有之；朝廷无恩义于末将，而大王有之。程昭月之变，若非大王快要援手，何谋？何谋依然身死族灭？大王栽赃之德，末将纵然万死，亦不甘望。

0: 该信你吗？
1: 末将不多说，却听营中仙儿们讲过苦。古人有句话：猪油沉辱，猪辱撑死。
0: 那叫主忧臣辱。主辱臣死。
1: 末将没学问，给大王丢人了。
0: 今日大朝，孤受辱了。

0: 刚回来便吵架了。
1: 不是吵架，齐哥让我做的事我做不了。
0: 做不了便不做，这又不是在汴梁，刀架在脖子上，如今在咱们自己家里，谁还能真的逼你不成？
1: 可齐哥不这么想，他觉得是我不肯帮他。他这么想的也没错，不能做是真的，不想做也是真的。国家缺钱啊，地方州县也缺钱，为了凑齐贺征旦的供应，六哥连后宫都搜检了一遍。如今六哥走了，七哥做了留后，不问州县，不问百姓，不问赋税，不问苍生，急吼吼着要犒赏三军，笼络诸将。胡令公和袁相公驳了他，他便让我执掌内衙兵权，明摆着的呀，让我跟胡令公、袁相公打擂台。我却是既不能做，更不想做呀。
0: 那你觉得，若是六哥还在，他会让你怎么做？
1: 六哥便根本不会让我做这样的事。他让我做官军容使，是让我为诸军提调粮草；让我去台州，是为了补上之前先征后粮的窟窿。他是让我在做事啊，七哥是让我在帮他争权。

0: 父王在的时候啊，我们兄弟都活在这棵大树的荫蔽之下。不管外面风吹雨打，人间苦，都有这棵大树给挡在外面。父王走后，六哥变成了这棵树了。可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啊，跟他闹义气啊。 我觉得他委屈了三哥，委屈了大郎兄啊！可我却从来没想过，六哥当时那么难都没把我和七哥推在前面，那些义子的勾当，六哥，别说让我们去做，连说都不与我们说呀！
1: 可是如今。
0: 六哥走了，七哥是那棵大树。是啊，就树做树的事，草做草的事吧。
1: 无所谓。你若是真的累了，连同那个什么同餐大政，咱们也不做了，索性一并辞了干净。
0: 同餐大政不同辞，那是六哥要我做的事，也是我该做的。我姓钱，是宗室。
2: 皇帝鸿处，信笃为忠，早会天成。特奉先王遗教，八台州刺史可同参大政，赐建旅上殿，诏书不明。呜呼！文昌正本，机务之所先。宗子为成，邦家之优赖。成我有余之意，量兹义代之情。 盖宗庙之储祥，实邦家之共庆。耕图为政之方，用趁治民之典，可主者施行。
3: 臣弟钱鸿处，谨遵先王遗教。

0: 刘后，亲自执壶，礼仪过重，臣不敢受。水修家视为宗妻，自武苏王韩为之时，便与我前世休戚已共。水修恭为国家重臣，东南第一君子，素为两代先王所重。洪宗年少，骤秉大政，还需借重仰仗处何止一二。 一杯水酒而已，公若不敢受，这吴越国中还有何人敢受？
1: 刘后言重了。

0: 女儿酒。
1: 正是女儿酒。
0: 女儿酒是喜酒，刘后有喜事啊。
1: 文公有女，贞淑德敬，红宗年少，内侍尚婿，愿求为心腹，主持中馈，

刘后，不须如此。臣受两代先王所托付，辅佐刘后，殚精竭虑，肝脑涂地，不辞万死。

1: 与水秋联姻，
0: 是。刘后今日与功臣堂置酒，求水秋招劝的长女为正妃。
1: 这怎么两个媒人都瞧不起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水秋氏世代宗亲。 在国中，知根广大。水秋昭劝号称君子，朝野皆有人望。刘后此举，怕是想借重水秋在军中的威望和部众，权衡朝野，牵制父亲。
0: 哼，心计吃不得肉啊！
2: 就算生吞下去，也嚼不烂。要闹肚子的。刘后心太急了。主君者，国之重器，乃君上之权柄，非臣下可轻夺之。大司马虽是四朝元老。 但是也并不能在营务之中一手遮天，带兵带久了，跋扈无状，或是有的。但要是说他犯上作乱之心，朕也不信。

0: 回禀大王，末将奉命护从吴兴郡公归府，特来复命。
1: 这摆在眼前的事儿，袁相公不信，吴的亲弟弟不信，如今连水丘也不信。这吴越的一十三州，还有谁信吴呢？
0: 大王莫要忧心。大王，吴兴郡公和九郎君等不信，是因为胡令胡氏老贼行迹未露。
1: 他若是露了行迹，只怕这座杭州子城已经不姓钱了。
0: 俗话说得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末将以为，他越不想露痕迹，越是要逼着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露出行迹，到时候由不得吴兴郡公、九郎君和袁相公他们不信。
1: 他是大司马，谁又能逼得了他？
0: 老贼跋扈，朝堂之上毫不顾及大王的面子，大王自然也不必顾及他的面子。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有太阳。
1: 哇！

0: 心钢筋。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人稀，望百姓安居乐业。
6: 若一代人所毁，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
1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6: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7: 有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
9: 有好事。
6: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是中秋佳节，内外相安，苍岭充实，边境无兵士，梨树得衣食，此皆先王及刘后之功业，臣等谨为刘后贺。
1: 臣等谨为刘后贺。
2: 三代先王披荆沥血，夙夜求职，筚路蓝缕，乃有今日吴越之苍生。体念先武肃王开国之艰难，先文穆王治世之勤勉，先忠献王威政之清俭，乃有东南一片封疆，为之以享刘后。臣等唯愿刘后孝祭汉武侯之故藩，尽贤臣，远小人，乃吴越姓甚，祖宗姓甚，东南苍生之姓甚，尽为刘后

0: 诸君皆有忠臣之臣，吾又何惜素民之劳？
1: 为东南一十三州军民贺！
2: 为吴越国贺！
3: 此宴。

0: 这是牛肉，正是牛肉。九郎虽贵为国家宗室，平日里怕是没有这般口福吧？
1: 从未吃过。
0: 柳后啊，有位农事之仆，故历代以来尽食牛肉，是视苍生以农桑为本。 千百年来乃为常例，诸臣斗胆直言，此事不当为。
2: 并非吾不遵循令，宰杀耕。

牛已宴宾客，这畜生昨日自家摔了一跤，摔断了一条蹄膀，故此拿来喂大司马和诸位相公们添菜。

0: 袁相国，这牛肉的滋味如何？刘后，宰杀耕牛为律法所禁，市面上历来少见牛肉，纵使有之，剩下亦非常人所能受。臣虽为宰相，平日无缘食之，这一滋味。
1: 就可说不上来了。大司马应该是说得上来的吧？牛身上最好吃的四块肉，其一曰外脊，乃是牛背两侧之肉。 其二曰牛眼，说的是外脊前边这块肉，肥瘦相连，形如牛眼。其三曰上脑，说的是牛脖子下面牛眼肉前边这块肉。 其四曰内脊，说的是外脊之内，位于牛背腔内的这块肉，一头五六百斤重的牛，也就出得二斤左右的内脊之肉，所以非常昂贵，其肉爽滑，汁水饱满。 是牛身上最好吃的一块肉，刘后赏给臣的这块，便是牛内脊。

0: 大司马位极人臣，倒是见多识广。这牛身上的肉，到底哪块好吃？严相公，这般博学大儒都说不上来。大司马倒是如数家珍。老臣为吴越，披肝沥胆，冒着生死挣来的家业前程，牛肉虽贵些，臣还吃得起。
1: 吾曾听闻，大司马早年间曾经做过屠户。

臣本是关中人士，祖上十几代世居长安。17岁时应进科考，可惜学术不精，做不来师傅。落榜之后，便在长安东市开了家肉铺子，以为营生。留后没去过长安，大约不知。

0: 那时候囚决犯人都是押赴东市行刑，那行刑地所在离陈的肉铺子不足50步，中间只隔着一座市署门楼。一到每年秋岁，陈在铺子里杀猪宰羊，50步以外便有一颗颗人头落地。
1: 水秋公，
2: 你我再饮一杯。
3: 莫要喝多呀。
1: 哎，无妨。
4: 先日周家是在侧殿埋伏，上士兵人带头的是何成勋。

都是些少年往事了，留后今日不提，朕都快忘却。说起来也是机缘，臣和献武肃王，一个杀猪，一个反燕。要是大唐好好的，如今现在还是太平盛世，那老夫今日就是一耄耋屠夫。这世上固然没有臣这个大司马，也不会有这么个坐断东南一十三州200万军民的吴越国。

0: 七哥，七哥，这偏殿的逆桶也该收拾收拾了。那里面昨日的东西都没料理清楚，陈弟险些被熏了一个跟头出来。哎，七哥，酒盏空了，陈弟，喂你这好了，啊。
1: 他喝多了，中秋赐宴，国家重典，九郎，可不要瞎胡闹啊！啊！哎，臣弟失仪，七哥恕罪啊。 主公莫怪，主公莫怪，啊，莫怪，啊，莫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来，请。

0: 不行，君王，留后靖宇，灵儿等会以后命。
1: 可是君，我乃国家齐立三代重臣，你若敢不奉君谕，信不信我现在就斩了你！

军功严重了，小人不过是宫中一嫔妾，何敢抗拒六侯君玉，冒犯军功威严？我等谨奉六侯君玉。

0: 午时已过，赐宴毕。
1: 臣等暂为刘后喝。
2: 与诸卿同贺。
1: 臣等到会。

0: 郎君今日做的极好，辛苦了。
1: 丞相谬赞，我恕不敢当。
2: 臣请刘队

0: 父亲，水球今日举止古怪呀、啊，漂梁小丑而已。哎，父亲，
1: 今日留后，甘冒奇险，是要将吴越国社稷置于不测之地吗？他日。
0: 将以何面目以对三位先王于地下啊？
2: 水修公近日在殿上也看到了。

0: 大司马言语无状，羞辱于吾，岂不臣之心？桀骜之举，昭然若揭。
1: 始留后，先欲辱人，反被人所辱，这怨不得别人。
0: 吾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水秀公，吾今日在朝堂之上受辱，公当如何？
2: 是谁与留侯言及此悖逆之言？此言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原文是：“主忧臣劳，主辱臣死。越王勾践赖文种范蠡之辅佐，灭吾报仇。” 反过来却杀了文种，追范蠡与五胡之上，其姓梁伯，忘恩负义，太史公叔侄，遗奉后人。君使臣如手足，则臣使君如复兴；君使臣如土建，则臣使君如寇仇。孟子之言，方是治国正道啊！
3: 究竟是何人，敢对留后出此悖逆萧敬之言？臣请诛之，以儆公正。

0: 中秋宴上，当殿捕杀国家重臣，你这兄长身边怕不是有佞臣？
1: 何承旭那贼啊，当年便与程昭月一党不清不楚，把偏生七哥还不杀他，让他继续执掌亲卫都兵权。
0: 你今日坏了你七哥的好事，不怕他记恨于你？ 那我又有什么法子吗？老令公的刀子已经攥在手上了，若是七哥手里的酒盏摔在地上，怕是等不到何承旭的兵进大殿，那老令公的刀子就扎在七哥身上了。那老令公什么人？当年与我家阿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辈子不知道砍掉了多少颗脑袋，这种小场面难不住他。
2: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再者，这老令公也是为我家浴血厮杀的功臣元勋，若真个当殿扑杀了，那我吴越国成什么样子了？
3: 岂不是连中原汴梁那边的局面都不如了？大王今日在殿上，已然误了胡令公，见义离贤。 此事若想再歹衔更张，末将恐他天大祸就在眼前。大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事谁先一步便是生，慢一步便是族灭之危，万万犹豫不得呀！
2: 奈何水秋公他日间若不是无心竣工假传王教，唬你此事已经伏诛。无心竣工，有罪！
4: 大胆！
2: 我将一时情急，冒犯吴兴郡公，请大王恕罪。水秋公是社稷臣，他虑的也没有什么错。吴兴郡公所虑或许不错，可他毕竟不是大王。吴兴郡公或许以为胡逆此时罪恶不彰，大王诛之师出无名。可若等他真的反了，再处置就迟了。 到时候，军中将佐齐心莫测，杭州城内烽烟四起，怕是到时吴兴郡公也会悔之晚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胡逆若是反计招彰，吴兴郡公也好，九郎君也罢，怕是不会再有人拦阻此事。
5: 何承勋，
6: 末将在。
5: 你愿意为吾冒些风险吗？

0: 三日之后，你去见大司马，你告诉他，吾已有杀他之意。啊！若他听了此事，依然不生反意，只怕到时候为了给他一个交代，吾将要你贬出杭州，却要让你受两年的委屈。
1: 大王有教，末将不敢辞。
0: 只是他已经是90岁的人了，身子骨再硬朗。 也怕难有百岁的寿数，三五年间，至多10年，吾便将你召回，许你个内牙都监使的前程。若是你不愿的话，
2: 末将谨遵王教。
0: 你放心，此事办得妥帖，吾绝对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2: 末将不敢言功，雷霆雨露，俱是君恩。

0: 都头，近前说话。今日宝德门那边是谁当值？
1: 回都头，今日当值的是江小乙。
0: 备马，我要出宫。此刻就是此刻，诺。
2: 父亲，天快黑了，露水重，这刀啊锈了很久了，一会儿半会儿磨不出来。刀锈了磨不便亮了，人心我是锈了，便磨不亮了。
3: 父亲还惦记着今天大王赐宴的事儿。
4: 郎早的太早了。
5: 定公尚书有客拜门。现在拜门。
4: 小人跟他说了，定公和尚书有失三刻以后便不见客了，奈何那人他不肯走。
2: 谁呀？
4: 来人自称内衙清卫都指挥使何承训。

0: 郎君出事了，郎君暂时无事。
1: 暂时？
0: 你们有甲吗？
1: 有。
0: 够数吗？
1: 够。
0: 兵刃呢？
2: 50支毛枪，36把横刀，8柄铁剑，5柄骨短。
0: 弓弩呢？
2: 弩弓10张，弓箭540支，手弩200，弩箭100。够吗？
0: 不知道。子辰和罗成的房屋我心里没底，郎君或许有。
2: 何时要用？
0: 说不准，或许这几日，或许今夜就要用。
3: 蒋二马三，
4: 在。头儿，头儿。
2: 日间割回来的姜子阳煮出来没有？
4: 煮好了，都腌上了。
2: 把弟兄们都叫起来，分给大家吃了。
4: 一只羊，连皮带骨也就10斤，60个人份，不够吃啊。
5: 对啊，
2: 不必够吃，我要的就是半饱。
4: 要
5: 披甲吗？
2: 披。今夜就是再困，都得给我披甲睡，这是军令。
4: 走。
0: 此处是保盾门，最少要安置2个人盯着，万一有事，有一个人可以回来报信。通院门处也得2个人。此处是。

0: 咱们保证郎君逃出杭州的必由之路，还有云相府、水丘相府、大司马护林公府都得盯住。我不知道究竟何时会出事，只知道一旦出了事，这些大人物必将有所反应。
1: 我盯不过来，中顺都总共才六十八人，处处都要盯，根本盯不过来。
2: 那便只盯宝德们和郎君府邸。郎君是至亲宗室，寻常变故不惧的。最大的变数，反倒来自宫里。
3: 刘后要杀我父子？
2: 刘后忌惮大司马手中的兵权，以为大司马毓秀、朱全忠、石敬瑭之故事，却又担心军中生变，不敢解了大司马的兵权。 今日中秋赐宴，原本安排末将与功臣堂策殿设伏，只要大司马稍露反计，便摔杯为号，将大司马立诛于殿上。
4: 简直是岂有此理！
5: 何守军啊，
2: 我找他。
5: 老夫问你三件事情，你要如实作答。
2: 但凡有一个字不仅不是，
5: 老夫现在便杀了你。明日再向刘侯当面请罪。
2: 末将不敢。
5: 第一件事情，谁派你来的？
2: 是末将自证有罪。
5: 拖下去砍了，手机装个匣子，内知是灰。
2: 大司马，大司马饶命！末将，末将，是刘侯！
5: 拖回来。今日刘侯派你来告诉老夫，刘侯猜忌老夫。
2: 想杀老夫，是不是？是，大司马明鉴，此事确实刘侯所授意。第二件事情，
5: 功臣堂策殿辐射，中秋赐宴，伏杀老夫，这个主意是谁给刘侯出的？此番再拖你出去，便不会拖回来了。 想好了再说。
2: 是无心竣工，献祭于刘后，刘后这才动了杀心。
5: 水丘。

第三件事情，宝德门剑门卫那里今夜是谁当值？

0: 夫人，当歇则歇，公事永远没办完。这还是你自家跟我说的。以前也没见着你这么伤心。树欲静而风不止，唉，仲襄王啊，还是走了早了一些。
1: 父亲，事关重大，是否他们从长计议？不要学那些文酸绰绰，什么事情都要从长计议。老子如今还在长安东市做屠户呢，不过换了六合而已，又算得什么事关重大？他以为我就算要反，也要先联络旧，串联大臣，控制朝堂内外，这些都需要时间，但老。

0: 老夫岂是按部就班之人？我偏要杀他个措手不及！
1: 父亲，这是要出人命的！
0: 打仗就是要流血的，一路上不要停留。遇到巡街的更夫，步兵只管一锁子捆了，堵上嘴，扔在角落里。若敢反抗，格杀勿论。孩儿们，随老夫进宫。
2: 好。

0: 我叫江小一，将宝的门打开，不要多说话，也不要说错话，你自家决断。若觉得他多说一个字，又或是说错一个字，不用回禀请示，只管一道砍了。
1: 诺，我想不敢。
2: 江小爷，开门！
3: 开门！

0: 小人但敢擅闯宫禁，中书令大司马在此，前方是谁在队？
1: 哎呀，
0: 小人参见大司马。
1: 宫禁之内有贼人作乱，尔等速速从我，听贼定位。
0: 这，
1: 尔等要弑我的军法吗？
0: 小人不敢，小人遵命。

0: 了宅院，我这六十几个人根本守不过来。
1: 宅子是死物，不用，雇主囊军就行。
0: 是要下雨吗？
2: 这宫里有人作乱吗？
3: 何人作乱？新从督、亲卫督呢？
4: 南楚那边今夜何人当值？
5: 七郎君莫慌，老头子入宫平乱来了。

0: 先王洪氏，你暂设留后之位至今，勉力维持，人都累得消瘦了。你身子骨本来便不稳当，若是真累出个好歹来，老头子百年之后，也怕不好去见三代先王。还是歇歇吧。
1: 大司马，可是要夺我前世基业！钱家基业，本就是老头子跟随老王，一刀一枪在沙场上拼出来的。那个时候，连你爹还是个嫩娃子，又何尝有你七郎？说起来。 吴越国的江山社稷，本就有老头子我一份。

0: 你父亲死，你是要弑君篡位吗？
1: 总算有点样子了。

齐郎若是早能有如此这般静气，老头子我也省得入宫走上这一遭了。可惜呀，开弓没有回头箭，请齐郎休表，奏告汴梁京师，请以右卫大将军开赴一统三司前红处。 全设镇东镇海两军节度留后。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4: 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2: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
0: 你。

0: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辛勤的劳动里。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体验员纪伟。在我们的生活里啊，总有一些身影让我们看到坚持的力量，总有一些故事在无声的汗水里悄悄打动人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特殊的训练场，没有华丽的灯光，没有热烈的掌声，却有一群年轻人最真实的梦想和坚守。他们年纪不大，却早早扛起了超越年龄的辛苦。他们来自于普通的家庭，但是心里却装着走向世界的愿望。杂技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都是那惊艳的一瞬间，可对他们而言，是日复一日的打磨，是跌倒再爬起来的勇气，是用整个青春奔赴的远方。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黑龙江省杂技团，这支从1952年走来的龙江文艺劲旅，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把根扎在冰雪里。他们打破传统，首创了冰上杂技冰秀，把冰刀的锋利与杂技的惊险在舞台上完美融合，多次问鼎国内外大奖，唱响了属于黑龙江的文化强音。在这支队伍的年轻梯队里，一群少年正怀揣着滚烫的热血梦想，在练功房里反复打磨每一个翻腾的高难度动作，每一次凌空的精准跳跃，都是他们写给梦想的注脚。老一代的匠心守护着根基，新生代的梦想冲击着未来。这群少年正以最昂扬的姿态，在冰与光的交错中，书写着龙江杂技更加璀璨的明天。
2: 你好，郑老师，欢迎来到我们单位。
0: 这里就是咱们的一个排练厅，是吧？
2: 对，我们排练和训练的练功厅。早上6点多，孩子们就要起床训练，一直到晚上6、7点的地方。
0: 就是全天的，不光是他们的训练内容，也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了。
2: 对，除了吃饭，然后睡觉，上文化课，然后基本就都在这儿。
0: 这是基础训练吗？
2: 这个是我们柔术滚杯的一个节目，也是一个杯、两个杯、三个杯，最多是5个杯。它需要我们的柔韧度很柔软，腰、腿，还有力量都要有，然后才能做到。而且他的脚上的杯都是需要脚趾头去抓住。
0: 哦，是。
2: 对，如果你要抓不住，他就掉下来了。
0: 你就转了个圈是吗？
2: 对。
0: 我就回到原来的姿势了。
2: 对。
0: 练多久了？
3: 啊？5年了。
0: 练5年了，就这个角度对话好奇怪呀。哦，你今年多大了？
3: 15。
0: 喜欢练杂技？我觉得好辛苦的一件事情。
3: 喜欢。
0: 为什么喜欢？
2: 就是喜欢。几点起床？
3: 六点起床，然后6点半上课。
2: 6点半就要上课。
0: 姑娘就是为了杂技，你看她付出了多少？这是怎么说的上？
3: 就平常练功拽的，我忘了之前的啥。
0: 杂技团里像娄佳然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都是小小年纪就离开家，离开父母。为了同一个梦想聚到了一起，日复一日的汗水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没有娇气，没有退缩，只有咬牙坚持的倔强。每一滴落在训练场的汗水都是他们为梦想写下的答案。这群眼里有光，心中有梦的孩子，正用最纯粹的坚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2: 这是我们倒立的一个节目，这个是更高难的一个节

0: 目了。
1: 这也是纯考验核心力量，
0: 对，
1: 平衡感，力量。
0: 我们正常是双手，然后它是单手，这个平衡力量都是非常。
1: 这脸憋的，这脸憋的通红，这必须要感受一下什么叫力量。
0: 这个真的最少得10年功了。
1: 10年，你今年有
2: 9年了？
1: 9年了。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2: 20。
1: 20，这算是咱们团的主力演员了吧？
0: 对，主力演员。
1: 主力演员的话，咱不可能只是在凳子上。
0: 对，我们能有更高难的技巧。
1: 李老师懂我，也懂大家。那接下来怎么称呼？
2: 邵鑫。
1: 来，邵老师，接下来展示绝活吧，亮个相。
3: 好。是。
1: 我是1.87米的身高啊，这个台儿的话至少得1.8米。哎，也1.7米、1.78米左右啊，1.7米到1.8米左右，
0: 再加上他的桌儿，
1: 他要在上面做技巧，就是拿演出级的这样的水平来要求自己的训练，
0: 10年的功，然后他才会在舞台上展现那一下，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而且他每天倒立的时间可能是往上一待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我可能站着都不会。在这站1小时，但是他要立1个小时。
1: 那这样的话，他脑供血绝对足，
0: 血管好，不会得什么脑出血，可能。
1: 行行行，来吧，展示，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啊，加油。其实就这个动作，其实就很难起。
0: 对，他的手臂的力量是用的是很大的。你看，它所有的砖都是活，都是一块一块摞上去的，它不是4个砖是一体的。
1: 而且你这架空了以后，它其实是不稳定的。
0: 对啊，你看它的杆儿还有砖都是非常摇摆的。它要切砖，这是一个绝活。
1: 唰的一下子，冲击力特别强，一下子就印到我脑子里了。这哪是技巧啊？这就是把胆量、定力。千锤百炼的功底啊，全部揉在了一起，每一次的发力呢都是精准到毫厘，那么每一次的下落真的是要稳到极致，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台下10年功，这个分量是多么多么的重，在这几十秒的时间里边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4: 走。好的，不错啊。
5: 大鹏和小豆是黑龙江省杂技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凭借扎实深厚的杂技功底和出色的身体控制能力，成功跨界转型为花样滑冰运动员，将杂技技巧与冰上运动完美融合，展现出独一无二的专业实力和舞台魅力。
4: 对，这次还可以，我们翻上挺棒的啊。对，还可以。啊，你好，你
1: 好，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你好。我正好呢，过来了，咱们劳动区光荣过来呢，来感受一下咱们杂技团、杂技演员们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日常。今天呢，这不第一次来嘛，正好碰到熟人了。因为赵薇老师我们合作过，因为我们之前拍冰秀的时候，冰上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来过杂技团。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哎，那张飞老师，我现在特别好奇，就是您现在正在辅导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目训练？
4: 我们这个是一个双人技巧，就是地面的，相对来说会把我们杂技的高精险难，都得加到我们这里了。
1: 是地面上的？
4: 地面的，因为我们这是举顶，杂技里顶是最难的，然后是对手。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组比较优秀的啊，我们都在这儿展现了，现在教的就是他们。
1: 那我们现在可以请两位来稍微展示一下。
4: 好的，好的，来，我们可以那个看看，正好我们现在训练嘛，你可以看看我们怎么日常怎么练的。
1: 是。
4: 来，咱们先那个来对半顶啊，对，你们俩。好，来，开始。

0: 好的。
1: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刚刚这一组动作的话，就是难度系数，比如说1到10的话，这算几？
0: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一般的起点来说，都得从5星开始往上。对对，就这个其实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1: 就是男生的他整个的力量，包括他核心太强了。
0: 那必须的呀，女孩子也是。
1: 女孩的柔韧性也好。
0: 对，尤其他们两个，一般对手来说啊，你看全国很多优秀的那个杂技演员对手来的时候，他们。

0: 都是比例会差一点，比如男孩子可能会高一点，女孩子矮一点，他这样会更好去托举。
1: 明白。
0: 但我们这是其实相对来说更难一些，
1: 就是很
0: 他们两个的比例，
1: 哎，
0: 对，这样欣赏更好看，但同时非常的难，因为他俩很接近，体重也接近，然后很多的那个动作技巧就是更增加难度。
2: 就明白了，就是如果说像搭档的话，就是比如说男的得是我这样的，
0: 哎，对，刚才我就想这么说，
3: 长得像你这么壮，
0: 哎，对，然后你举他就对，就有些动作呀比例，他可能反而更简单，真的是十年磨一剑。你看这些简单动作，每天反反复复不断的去练，才能有现在你们看似很成熟的一个展示，说上就能上，
2: 就说白了两个人就特别默契了，比如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接下来要做什么。
0: 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力量与美还有金钱都有了。
1: 我觉得这个十字特别匀称，我觉得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美观度也是好看的。
0: 这是非常难的，这纯是力量。
1: 哦哦，这个平衡
0: 好的，下好来休想缓一下啊，缓一下胳膊，我们再做一个。最难的是，就是目前演出来说，我们最难的是现在他马上要来的这个动作。
1: 最难的。
0: 对，
1: 就是现在刚开始，就是已经练了很久。
0: 就是我们现在，对，就是十年这个动作依然也是十年是一直在练的，所以马上就要做的是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动作里的收放，就是最难的这个动作。来，我放松一下啊。
1: 就说练了十年，就是从十年前到现在，
0: 对，
1: 这个动作依然是
0: 一直在练这一个，而且是我们的收的动作，一定是一来就是有掌声的动作。就是、掌声在哪里？就是这个动作。
1: 像您说，老师，就这十年就没有其他的动作能够超过这个动作的。
0: 是的，哇，对，这是我们的手法，所以一会儿你要看啊，哦、来，哦。

0: 脑袋可是人身上最脆弱、最不能磕碰的地方。你看这一手，它不仅是力气啊，更是一种胆量，更是对彼此的一种信任。你想能做到这个样子，说明他们的基本功非常非常的扎实，练到骨子里，千锤百炼，他才敢这么做。真的看到这一幕，才知道什么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让我真是打心眼里边佩服他们。
1: 您可以躺在地上，先感受一下我的底座，没关系。来，你可以躺在地上，你躺在地上，我可以，我叫别人来那个把着你，来。
2: 他看得起我吗？
1: 就你那，他能举他吗？您躺在地上，
2: 怎么就当底座了呢？
1: 对，您感受一下呗，咱这一米八好几的大个儿，是不是？来试一下，来，好，弯胳膊，弯胳膊，哎，对，好的，把手立到这儿，包你再上一下，你在那边把一下。
3: 我能行不？
4: 没事。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没关系，你只要把手先立住，让你感受一下嘛，就这个人，你平时上健身房有没有练劲儿？你练劲儿，你就把它当一个那个杠铃之类的啊。对，来，
2: 很轻。
1: 你稳定就行，你先夹住啊，你夹住这个手，夹住你这个手腕在这儿就行了。来，
2: 我的头我要抬起来还是？
1: 不用，你躺下就行，你躺地上。哎，就是你让你感受，一二三，你把手抓在他脚，抓他脚。
2: 抓住了。
1: 哎，好的，来，一二，举起来。
2: 啊，举起来。
1: 你能不能上？来，你给他使点劲儿，一二三，上。好，来带住啊，这是连造带劲儿全都有了，让您感受一下，对，什么是杂技，什么是托举、哦、你好，你这边轻点， OK 好，来弯胳膊下，弯胳膊下，能下来不？好，来，一二三下。好，
2: 我大气都不敢出，我靠着这一口气憋着。
1: 是你感受一下这底座啊，然后您起来，您可以再当个尖儿来。
2: 我当尖儿？
1: 对，
2: 我当尖儿，我180斤的尖儿。
1: 对，来，把脚先蹬上来，一二三，这个人上去。好的，来，一二三，一二三，起。好，呆住，别紧张。
2: 不紧张。
1: 非常棒。
2: 哇，这个好刺激。
1: 平时站是站啊，你站这么高的感觉如何？行，不要腿了 ，OK， 好下，慢点下，一二三，能蹦下不？往前，哎，好嘞 ，OK。对，其实就是感受一下啊，平时我们的尖是什么样，底座。

0: 是什么样，是大概去感受一下，因为有旁边的人给你辅助，其实都还好。如果自己来的话，超级难，你根本是上不去的。但是旁边人给你辅助，你自己可能有100斤的话，我们可能给180斤。
1: 我跟你说一下当时什么样的感受啊？首先我当底座的时候，佳慧呢站到我的这个手上，我还是屈着胳膊的，站上来其实感觉不出来多少重量。但是呢，当老师让我往上举的时候，也很轻松。当我就开始有那个小想法的时候，突然间90多斤重量压到我的手上了。哦，原来云鹏松劲儿了。之前一直是云鹏，但他一直抱着，或者是说他撑着佳慧呢，我感受不了这个重量。等他一松劲儿的时候，我是知道当劲儿没那么容易。啊，这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动作，完全来不了，就是不能说一秒钟来不了吧，咬咬牙，憋口气儿，2秒钟。啊，这是当底儿的，就是当尖儿，这当尖儿的感受其实也挺好的，但是你要考虑就是，当尖儿的话可能并不是这个动作，其实就只是单纯的站在底儿的手上一个托举，我只要保证平衡就行了，这平衡还不是我自己保证的，是大家伙一直来扶着我，让我稳定在这个高度上。如果说没有人扶着的话，我肯定就摔了，肯定站都站不起来，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这个动作其实最主要的考验的是底儿嘛，这个尖儿的话只是站上去，但是呢在做其他的动作你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尖儿柔韧度、平衡感和这个最重要的核心力量，但是多么多么的厉害。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人之间亲密无间的这个配合，这个默契度是这个节目能成关键的环节。
2: 那你们两个人都是怎么选择走上杂技这条路的？
3: 我当时可能听一个练过杂技的人说的啊，他说练杂技可以出国。我当时可能就认为这个出国这个道路，就是心里很向往嘛，因为自己毕竟是从那个乡下里出来的，感觉这个出国很宽容，所以说就来到杂技团了。
2: 那佳慧呢？你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到杂技团学习杂技？
4: 我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跳舞，然后再加上我姑家的妹妹也在这个单位，然后就是姑姑介绍来到团里，但是学的不是舞蹈，是杂技，但是我很开心，因为也可以上台，我也是非常爱展现一点。
2: 来了以后就一练了多少年到现在？
4: 来的时候，我当时来的想法很简单，就来就学，但是来了之后，我10岁，来了之后就想哭想走，太苦了。
2: 你还记得当时就是最苦的是什么吗？让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吗？
4: 最受不了的是，反正刚来的时候训练都还好，主要是想家，然后反正也是怎么说呢，反正来都来了，必须得学出点东西，出人头地。
2: 你当时那么小，你都有这样的想法了吗？还是说当时就父母会跟你说一些什么？有没有一些嘱托什么？
4: 我跟他一样，我也知道是这有出国的人，我就想必须得学出点东西出国嘛。
2: 用了多少年的时间？
3: 其实没用多久。
4: 1年。
3: 差不多吧。我们练功，其实我在我认知里杂技是苦的，但第一年的集训我没想到能那么苦，就是我们从早上6点开始一直训练到晚上10点。
2: 每一天都这样吗？
3: 每一天都这样，应该有100多天连续这样。因为我们刚有的这个冰球这个节目吧，就是冰上的一些武术技巧，那段时间可能就是累点苦点，但就是那种感觉像一个大家庭似的，那种氛围，完一起战斗，
2: 集体生活，
3: 集体生活一直到10点。那三位老师也是跟我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睡，
2: 就是3个多月的时间，
3: 三个多月时间，
2: 每天就这样轮轴转。
3: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你会滑冰吗？
3: 那时候我们就是已经是冰上了。我们练了1年多时间吧，就转为冰上了。因为第一年的冰雪大战，我们训练了3个月就是演了第一台，后来接着这个冰上这个，继续训练了就。
2: 继续训练就为了就是要出国的这一个表演的任务是吧？
3: 我们是先演冰上杂技，演完之后，隔了能有半年吧，才有的这个出国任务吧。
2: 台下千百次的、成千上万次的训练，只为了在舞台上那一次完美的呈现，是无瑕疵、零瑕疵的呈现。那其实这是有

有那种怎么说心理上那种伤害的。下边训练的时候我总是不稳定，我怎么能够保证说我在舞台上能够保证我的零失误？其实这是个谬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个时候有没有说你

0: 不能吗？
1: 这个大家能够了解啊，冰雪大世界如果说正常就是哈尔滨的冬天是-14度，那冰雪大世界的话就有可能是-20度，因为它都是冰覆盖嘛，所以说它那里的温度会比外面正常的温度要低很多。
0: 啊，那时候冻服，真给冻服了。我看都有点心疼，但是确实我参加那次反正还挺高兴的，但可能就是人跟人的心理感觉不一样嘛，但是确实挺冷。
1: 那你们俩之间没有
2: 我妹妹是他那个女朋友。
1: 你说的是想想是之前就是在比你还要早来到团里学杂技的是你的妹妹？
2: 对。
1: 现在呢是云鹏的女朋友？
2: 对，被他追走了。
1: 啊，对于你们年龄来说的话，现在还有多少年的上升期？有把你们
0: 光年三年吗？
1: 你们要把你们目标完成是吗？嗯，
0: 但可能是遥不可及，但我们奔着这个方向努力。
1: 不会遥不可及的，我觉得就是冲着你们之间这种情感上的维系，包括你们多年的这种组合、这种默契程度，还有打心里边咱们黑龙江人的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是不是？我觉得
0: 龙江人
1: 咱把这精神拿出来，咱把这劲头拿出来，行不行？
0: 对
1: 对，

来自鹤城的姑娘周双遇上了哈尔滨的少年余光星，凭借着出众的个人潜力与极高的适配度组成新搭档，他们肩负着年底出国演出的重任。眼下这对刚牵手的年轻组合正处在紧张的磨合期，全力加练，只为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0: 不是，他这个失误了，就掉下来了。我就刚才是要在台上的，是不是？不是，他这个失误了，就掉下来了。我就刚才是要在台上的，是不是？刚才是没……对，没失误了。行，这个脚，你活动活动。再找地儿吧。可以吗？能找地儿吗？可以吗？能找地儿。那块疼，活动活动。再找地儿吧。可以吗？能找地儿。能过去站吗？可以吗？行，要不先休息一会儿。嗯。
1: 反正最好坐一会儿。嗯，就是赶紧能着地儿，能使劲儿是吧？
2: 对，
1: 那应该问题不大。
3: 就让他休息缓一缓，然后不行的话，那个上点药啥的。嗯，
1: 兄弟没事哈，别撑啊，别硬撑，
3: 没事是吧？ 他俩现在都是刚刚在一起合作的，然后属于力量感都是比较强的，然后也是特别坚韧的，就是两个孩子。现在唯独不太好的就是不太相信对方，希望就是他俩能再成熟一点的话，就是把彼此再相信一点，然后会把动作练得更成熟。
2: 对，往一起搭，哎，好，往上蹬一蹬，对，看。

0: 能不能抬起来啊？注意点，抬一抬腿，对，重心来压回来，哎，往上蹬。对了，然后走，抬抬腿，看看能不能抬起来。对了，好，没事，我拽着啊，膝盖，这儿呢腿，哎，好，别太压肚子，好，下，没事儿，挺好的，挺好的，一会儿再试一试。没事的，行。刚才的那个腿啊，你可以再往上别一点，然后那个第二只脚的话，你俩稍微找好中心了之后往上勾。今天这个第一把搭的就算挺好的，一会儿我们再试一下，你缓一缓，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试一下啊。上去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中心，别太往后压肚子啊。脚上之前先绷上啊，然后碰着之后再勾，好，走，别往下太压了，两个找好那个杠杆原理，对，往起上，上光性再往上，对，好，不错啊，双手往上顶住了啊，控制一下，好，小点照，小点照。你要是不行，你就提前喊他一声啊！你是，
1: 这太晃了。
0: 控制一下，顶住一个位置了之后，不要那个腿别松，往上顶住了。他上去之后，你不能说他越上你越松，他越上你应该是往上越顶的劲儿啊，是不是？
1: 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眼神就知道怎么配合的状态，然后每一次来高难技巧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紧张。这段时间每天都在练习。就是为了建立这份信任感，不辜负这次机会。
2: 有一些动作他会我也会，我们两个在一起做的时候可能还不是怎么能做好，可能还是因为默契度还没有那么够吧，希望我们多磨合吧，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的。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哇，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有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和刚才那个，你把手腕立起来一点就行，我感觉有点太塌了，腕子有点不太得劲。
3: 行，但我觉得你每次蹦的时候太长了，稍微再往后小一点。我搭腕，我以为你要张，所以我给你往回找，让你小一点。我肚顶我觉得太顶了，还是太顶了，每次起的时候呛出去，撒手上。
2: 我感觉有点舒服，有点往前。
3: 太往前了。
2: 嗯，往后抓一点会不会好一点？
3: 行，我下边往后抓一点。
2: 你把手腕稍微立起来一点，这样就好点。要不我感觉有点不得劲儿。
3: 行，因为塌点你好起。行，你这把立的，你再来吧。

为了增加两人的极致默契与临场心态，杂技团特意打破舞台距离，让他们走到观众面前，进行一场近乎零距离面对面的高难度展示。没有距离缓冲，没有舞台遮挡，每一个细节，每一次配合都直面观众的目光。他们用这次的登台向出国演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对我的期望却不曾落下，身后的团队也在并肩发力，每一次排练，每一场演出，都在为这份底气添砖加瓦，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为自己，为热爱，为这一次全力以赴，千遍万遍。

0: 还记得2017年央视春晚哈尔滨分会场吗？那些惊险的动作、高超的技术、奇美的造型，都出自省杂技团的冰秀团队。接下来，就由我的小伙伴们带大家进入冰秀训练场地。
1: 这个好壮观呐！我第一回见这样的训练场面。哦，这边是咱们刚刚说的那个冰秀。
2: 冰秀。哎呀，真是在冰上练啊！
1: 他是把滑冰和杂技融合到一块儿了。啊，这个夏天练应该比较享福，很凉快呀。
2: 冬天累呀，冬天冷啊。
1: 嚯！

0: 十多个全是一家演的工作。哦，这个我们今天要体验这个吗？你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我们黑龙江省杂技团。我带你们体验一下杂技团的生活。
0: 好，谢谢。
2: 那你认识下我们吧，我们俩是黑龙江卫视的节目主持人。
0: 对，
2: 但最主要是这次的体验者，
0: 我叫周浩，
2: 我叫邓阳。
0: 未来的这个时间里，就麻烦您教教我们。所以说，我们就管您叫声小师傅吧。
1: 哎，别，叫我佳玉就可以了。
0: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彩带这一块比较好玩。
1: 现在这个是日本的演出项目之一。
3: 你们要去日本参加表演是吗？是，我们也是赴日本的演出。难怪咱们看有这么多人在训练呢。
1: 要不然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好，周浩和我看到的第一个赴日演出的训练项目叫做高空冰椅，这也是在赴日演出中唯一需要安全绳表演的项目。
3: 他需要在冰上高速运动的同时，将一名杂技演员投掷在3米高的椅子上。

0: 慢点，慢点。
1: 你是故意的吗？吓死我了都。
2: 不是，他得下来，
1: 嗯，他得倾斜下来，
3: 然后他必须得把那个我们的小豆豆泡得特别高，然后他翻上去坐在上面。然后这个是特别危险的一个动作，
1: 是，所以必须加那个保险带，
3: 对，要不然摔下来的话就会受伤，
4: 有伤病，
5: 有伤病。
4: 嗯，这个有多沉呢？
5: 能有二三十斤。
4: 我试试呗，我感受一下它有多沉。
1: 慢点哦。哇，
4: 像我们在这个冰上撑，
1: 咱们走着都费劲，
4: 步履维艰的。他们还要把这个撑子放到自己的腰的位置上。哇哇，很沉呐、
1: 啊，很沉吧？啊，
4: 这样大概有100多斤吧。
1: 我摸一下。你哎呦，有点太重了，一只手完全不行。
4: 这个很沉，这个很沉，哇！不光是它，因为它本身它不是固定的东西，它自己放在腰上之后，姑娘是直接翻到上面的，
1: 就有一个
4: 那个力量会比较大。
1: 就是我说实话，我挺想尝试一下这个。
4: 你说试这个？
1: 嗯，是不是？
4: 来，我们给你让道，这个事儿我可试不了。
1: 不行，我先上去一下试试，然后你再来。
4: 把安全绳带上。
1: 不会有危险吧？
6: 不会。
1: 我先上去场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因为我们好不容易跟着这个冰袖杂技团，跟着这兄弟姐妹一起练。
4: 对，
1: 我小小尝试，然后你再来，好不好？
4: 好，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到目前为止咱看到的难度系数最高的。
1: 对，而且非常惊险。
4: 问题是现在我们连站都站不稳，你现在就想飞？
1: 哎，不是这个好紧啊，这个这么紧吗？哇，我是胖了是吧？我这个好像
4: 是你胖，你比
1: 对，我是胖了，这还得是不是？
4: 你们的体重大概要差个10斤左右吧，我估计。嗯，
1: 他应该对他小
3: 啊，瘦。
1: 我曾经也瘦过，应该没事。
4: 为了他的勇气，我觉得我给你鼓鼓掌，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就爬上去，你
4: 头盔头盔头盔
1: 哦，头盔头盔，不会掉下来哈。
4: 你要安慰自己，这个时候。不会掉下来，姐。
1: 他俩说害怕了，我说我胖了一点，是不是？
4: 段阳姐，段阳姐，
1: 妈，妈妈，妈妈，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不要了，我不体验了，行吗？啊，姐，还有后疼啊！
4: 姐，我告诉你，你往那边看一下，平时这个姑娘嘛，就一个人拽就行了，给你弄了四个人，怕你起不来。
1: 我感觉上去，我好像要离开人世了，你知道吧？啊！谢谢你们啊！刚才你们拉着我的时候，我整个就是感觉好像扭曲了一样，你知道吗？你们真的太辛苦了，我真是。
4: 的确不容易啊！
1: 你这样啊，正好我们好不容易来体验一次，你看他们这样还真不容易。
4: 姐，为什么你都带着我干嘛？
1: 不，我就坐一会儿，我摆一个 pose， 然后你上去转一圈，好吧？
4: 好啊，
1: 就这样分工了。
4: 还安排我？他要安排我的人生他。
1: 我这次不会那么惊讶了啊！
4: 没有惊讶。
1: 你上去那一瞬间，感觉你的命完全不在自己手中。你知道刚才我知道他的手是多么的温暖，我是不敢撒呀，我就这样。谢谢你啊，没事啊，你千万别拽我啊！
5: 不是，不拽，
2: 往前往前。
1: 我才100斤，嗯嗯。
4: 坐，
1: 你别千万别拽啊！老师别拽，等一下，往后坐，你们别拽，我摆个 pose。
4: 他是真害怕了，他今天是真害怕了。
1: 好，可以了。
4: 可以了，可以。你很美，姐，你很美。
1: 劳动最光荣。周浩，你来，行，我可以了，老师。
5: 把凳往前倒。
1: 我本来
4: 不是，哎，
1: 我每次都想的美美一点，就是一次都实验不了。周浩，你来，你试一下，你一定要试一下。
4: 我试一下，我一定要试一下，我一定要试一下。
1: 行。哎呦，
4: 给妈妈走，慢慢走，该按照我的节奏给你们指挥啊。
1: 来，
4: 走，一点点。哎呀，哎呀，慢点。
7: 坐了，他俩在底下笑你呢。
4: 笑什么？他们俩也没上来过，好不好？我都说了，我刚结完婚，我
1: 真不容易，真的
4: 被吓哭，你知道吗？真的是被吓哭的你。很体谅，我很体谅你。我还是个男生，我自认为胆儿挺大的。但是当你的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你的人生、你的生命都是被几个哥们儿给控制的时候，你非常害怕，那种恐惧真的是油然而生的。在那个高空的时候，你知道脚底下踩的是冰刀，你在地面踩着冰刀的时候，你会很难受。但你在你高空的时候，你会觉得别说是冰刀，你要踩冰刀我都愿意下来。真的是这个过程。
1: 对，
4: 我给你们，我觉得真应该给你们鼓鼓掌，太棒了。
1: 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真棒，谢谢。
0: 在体验完高空项目的不易之后，佳玉跟我们说，这一次赴日演出中重中之重的环节就是冰上高跷。作为这一次赴日演出中最重要的表演环节，每一次训练都是由他们的队长亲自把关，而队长对他们平时的训练要求那是相当的严格。
2: 把间距拉开一点，这儿要跟上，左耳跟上，把动作下去，幅度大一点儿。这转起来啊，转起来。尤其小慧儿、佳玉、嫣然都要转起来。哎，佳玉怎么这样？来，停停停停停，来过来，和平来。不是，佳玉应该跟小慧儿、跟嫣然，包括跟欣欣，他们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转的是那样，你怎么转的是另一个样子？
3: 而这不是我的刀。
2: 不是你什么？
3: 不是我的刀。
2: 那是谁的刀？你的刀呢？
3: 我的刀坏了，我找的备用的刀。
2: 那怎么办？那我们到日本的时候怎么办？来，你再做一次，我们再看一次。来，你们让一看，来。

0: 你看它转的，看。哎呀！回来。
1: 没事吧？
2: 到家。
1: 慢点，慢点。
0: 来，过来，金河，来。
2: 这冰刀不是他自个儿的，是吧？
1: 来，
2: 备用的。
3: 家具一转，别那么快把武器都捡。
0: 冰刀不是你自己的，不是理由。啊，这个不是理由。我们这次演出，日本的演出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代表着中国，代表着黑龙江，我们必须重视起来。那早怎么不说刀的事呢？早怎么不解决呢？都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这样的呢？另外一个，他们几个比你晚练的都已经快赶上你了，你应该是比他们要好的呀。如果他实在不行的话，就把他换掉。我们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孩子等着想去呢。
4: 是很严格，
0: 甚至有的比你们还要好的。再给你最后一天机会，如果你能跟上，你就跟着去；不行的话，就把你换掉。好吧，何老师。嗯。好了，今天就这样，解散。
2: 解散。
5: 特别凶，没有看老师笑过。
0: 我们坚决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去影响我们集体，影响我们黑龙江，影响我们中国。
1: 有点懵。
6: 打坏了。
1: 已经露那个肉了，
2: 是吗？开了，站
1: 开
2: 了，
1: 他那个对，啊，
2: 好不容易结好
1: 上面全是
2: 啊，都是血啊，
3: 没事，
2: 这还没事哦。
1: 刚才那脱的时候，可能都粘上了。
2: 嗯，哎呀，这练杂技啊，不容易，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谢谢，你帮他弄吧，我们平时不怎么处理，
2: 你会吗？
1: 来，帮
2: 你
1: 弄一下。
2: 碘酒吧，那个是。
1: 平时经常摔不吗？嗯。
5: 没事儿。
1: 哎呀，一定要得注意安全。疼吧？擦一下吧。
2: 疼不疼？
1: 疼都已经习惯了呢。

0: 最开心的就是和伙伴们一起练功，
1: 每天有新的进步就很开心。
2: 感觉这个技巧不可能出来，想象不到。然后老师逼着练练呗。
0: 从家里回来的时候也是哭了蛮久的，就感觉自己挺委屈的，
3: 没练好，掰腿疼的。
0: 因为减肥吧，减肥可能斤数卡在一个平台期。
2: 未来我现在的目标是冲击国内赛场吗？
0: 准备把我自己的节目整成了，我就准备演出了。
3: 准备下一步就是当演员，然后好好的演出，
1: 拼尽每一次全力吧，才能站到更大的舞台上。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0: 打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1: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碘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0: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3: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这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

0: 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震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0: 对对，
1: 是这样啊，
0: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3: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很显著。
3: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能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3: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5: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5: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

0: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
3: 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茵香素叶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5: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首先呢，龙脑型茵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5: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4: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5: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4: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5: 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6: 是的，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3: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2: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

0: 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0: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3: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4: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事，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6: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6: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6: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6: 对，
1: 所以听您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6: 福音。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7: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8: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7: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8: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7: 是的是的。
0: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

0: 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2: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继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2: 一定是
1: 想象不出来。
2: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2: 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2: 自
1: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2: 对 对,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3: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2: 对，
1: 是的。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2: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2: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1: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2: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1: 不到1年的时间，
2: 对，
1: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2: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0: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 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了。
3: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

0: 那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老陆，你先别给我倒茶了，喝半天了啊！我赶紧拉单去吧，来这么久也没什么业务，还是怪我不努力。哎，谢谢。
1: 你不是不努力，你还是太老实了。我跟你说啊，还是去找陈杰吧，爹亲娘亲，还是老同学亲呀、啊。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0: 哎，我再想想。
1: 你想什么呀？我都给你想好了。

0: 怎么样，咖啡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0: 还是说要喝可口可乐？
1: 啊，可乐？
0: 嗯。
1: 那个，你还记得我爱喝可乐呢？
0: 当然，每天早上起来就从冰箱里拿可乐喝。
1: 嗯。不是，饮料现在早戒了，不敢喝，怕胖，减肥。
0: 你不胖啊，正好啊。
1: 我还不胖，我，哎，我比那上学时候重快40斤。
0: 有吗？
1: 有。
0: 我觉得你当时就圆乎乎的呀。
1: 是吧？你这下边还有个小花园哈。
0: 嗯，挺安静的。
1: 嗯，
0: 这儿。
1: 老陆给你打电话了。
0: 对啊。
1: 嗯。
0: 他什么意思啊？他让你来是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公司？
1: 那他让我来。

0: 反正肯定既代表我自己也代表公司。
1: 代表公司的话那就等着投标呗。
0: 是，还是得投标。
1: 你不会不知道他让

0: 还行吗？
1: 嗯，
2: 相当行啊。
3: 要投标，要投标，我找你出马干嘛？
2: 啊，不是，什么意思？你让我出马？不是，刚才我找陈杰，人说这事公事公办，就得投标啊。
3: 方圆，方圆，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什么都得让我教你啊？
2: 不是，哥们，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们是老相好了，你跟他睡一觉，睡了，不就都解决了吗？
2: 哎，不是，陆山，你什么意思啊？啊？
3: 咱们都是男人，和前任睡一觉，这也算不了什么吧？
2: 那你这么想的？我告诉你，我有老婆有孩子，你之前撺掇我跟陈杰在一块吃饭聚会，你就是为这事儿是吧？
3: 随便你怎么想。不过方圆，我可告诉你，水清则无鱼。你跟我这儿一直没什么业务，我可不养闲人的。
4: 喂，陈姐。
0: 方圆，你们的投标书什么时候出来？
4: 啊，不用签了，我已经从那儿辞职了。
0: 辞职了？太好了。
4: 什么？太好了？我失业什么好呢？
0: 你等我，我带你去个地方。
4: 啊？

0: 这边。你看啊，那边将来就全是绿地，然后那边就是地铁的延展线。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医疗养老的地产项目，中间是一个老年医院，周边全部是社区。觉得怎么样？
2: 啊，挺好的。但是你带我来看这干嘛呀？
1: 你有没有兴趣来帮我呀？
2: 我？
1: 啊？
2: 我又不懂地产。
1: 它虽然是一个地产项目，可它是一个医疗为主题的地产项目。我需要有一个在医疗方面有背景，并且懂得中国国情的人。最重要的还得让我信任，来做我的总经理助理。
2: 可是我……
1: 你不用着急回答，你可以再想想嘛，对不对？哎，去那边再看看吧。
2: 哎，小心点。哎，
3: 老王。
2: 哎。
3: 朵朵这些所有的资料啊，都齐了，那，你再捋一捋哈。
2: 哎。
3: 看什么呢？
2: 嗯，没事没事。我在网上看见一帖子，说是困那个，如果你的银行有100万以上的这个就是冻结的存款，
3: 嗯，
2: 对美国签证那个签证率就有帮助，通不通过？但是不知道这靠不靠谱啊？
3: 100万啊？
2: 嗯，
3: 咱现在可没有100万，
2: 没有，我知道没有。嗯，
3: 咱之前有80万，现在只有30万了。
2: 嗯嗯，
3: 对啊，你爸生病，支架七七八八、
2: 哦，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一些什么股票证券什么的。
3: 对啊，
2: 所以我说你这个当初买股票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你老想做这种白日梦，发这种不义之财，哪挣那么多钱去？放在那压在套子里边。那不说这个啊，你愿意买就买。那个是这样啊，咱现在关键是没有这么多钱。但我就想说，这网上也不知道靠不靠谱。如果真的是有这么多钱压在那儿，是不是躲的这个签证就能比较保险一点呢？
3: 靠谱的事儿，你绝对会在网上登吗？我觉得大半不靠谱。
2: 行吧。
3: 你要说这100万，
2: 嗯，
3: 嗯，要是凑的话也能凑。
2: 嗯。
3: 其实有一个办法，就是房屋抵押，抵押贷款。
2: 那你还不如去买股票。你房屋抵押，你懂不懂这？你要在外边随便找那种做那种什么什么什么小额贷款那种，那尽是骗人的。你到银行去做抵押，你还银行还得有那抵押贷款，那贷款是商业贷款，你懂吗？这个你贷完之后，你咱又不是做生意，拿着那现金搁那儿就，你又做存汇银行去，你这边存那个低利率，那边贷一个高利率，自己在那白赔着利息钱。
3: 那你说怎么办？爸妈钱咱也不能动，对不对？也都不好张这个口。哎，你要不然你问陆山把年薪提。

0: 先治一治，你好张这口。
1: 他也没钱，他想咋好你去。那我跟他姐不跟张亮中介的不合适，你虽然是哥们儿，但我也得要面子。我跟跟人家要几十万，人家就救急不救穷，人家要几十万搁在你这儿做一替
0: 存款。别张这口，我知道。嗯，行，
1: 再说。
0: 那行了，你看着，我去洗澡去了。
1: 嗯。文员、导购、收银、店长、厨师、面点师、送餐员、发型师、足疗师，就不需要大夫吗？难道都不生病吗？保健按摩、针灸推拿、搓澡。

0: 为什么还不去洗澡啊？这都几点了啊？嗯，
1: 不困了，睡不着。哎，坐会儿。困来了。
0: 我一看一睁眼，怎么你都不在？干什么呢你？
1: 没事，我刚才还是给那个给老张打了个电话。我觉得晚上这个事儿啊，我琢磨了半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吧？我就跟老张说了，我说不一定，可能跟他暂时先挪个几十万，他说没问题，反正他那儿钱活钱也多。我那有点琢磨，哎呀，打完有点后悔。你说跟哥们儿这么多年，张嘴要这钱吧，真的不好意思。哎，媳妇儿，你说我刚在这想，我小时候学习成绩真挺好的，我是医科大学的。真的，我真不，哎，你说当什么医生？现在当医生没意思，不挣钱。还不如老张那儿弄做生意，要不然我当初就应该去考个什么 IT 的，计算机，先当一个什么互联网公司 CEO 都不一定。
0: 你那脑袋行吗？
1: 啊，行，肯定可以。你看我能跟你斗智斗勇的，做生意肯定也是个好处。你说我怎么就葫芦巴肚当个大夫呢？一天到晚眼睛瞪眼睛。他瞪着我，我瞪着他。你说我当那医生什么意思啊？钱没有，我刚琢磨了，咱家这朵朵到时候他要是能成啊，他要是去了美国了，咱把这房子，咱这大两居改成一小两居，把这卖了，是吧？倒腾出个300万，我也下海经商去，我也别在麓山那种地方。当个什么一代没意思，我自己当个一代的，要不然我就去，我能做点什么呢？除了大夫啊？
0: 你怎么了你啊？
1: 啊？没有，我就是做发财的梦。我想想啊，我要不当大夫，你不当那个卖化妆品的，咱俩干嘛去呢？咱俩开个店，互联网加，将来融资，先天使轮，什么 A 轮、B 轮、C 轮、D 轮。人家那个现在创业都这样，咱也创业，对吧？咱俩来一个神雕侠侣，啊，朵朵在美国上学，咱俩到海外创业，做一什么电商，啊，在网上卖东西，开个淘宝店。
0: 你们呀，你净看人好的，你没看人那个不好的，是不是啊？
1: 你说我当初当大夫干嘛呀？结果现在大夫也当不成。
0: 咱现在挺好的，以后只会越来越好啊！
1: 行，没劲。
0: 你好。
1: 没劲。但是越想越觉得没劲。
0: 没事儿。
1: 是没事儿。
0: 人生总有低谷，过了低谷就见黎明了啊！
1: 啊，
0: 没事。
1: 过了低谷就下了河沟了。
0: 不会。哎呀，我不要你这样。
1: 行了，你该睡了，我也休息。
0: 睡啊。
1: 行。
0: 我等你啊，不许瞎想啊，
1: 嗯，
0: 快点啊，
1: 嗯。

哎喂，哎哎，陈姐，哎，不好意思，这么晚睡了是吧？啊，没有的是吧？哎，那个，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哎，就是今儿你说那事儿。哎，行，咱明儿见面说。几点？行，好嘞。哎，你把地址发给我。

0: 方圆，那我就代表公司欢迎你的加盟。
1: 这我现在真是穷途末路。
2: 你跟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穷途末路啊？
1: 就我现在这样呗，工作没了，当不了大夫，做个医代吧，还不能忍气吞声。我现在孩子学业没着落，就我父亲身体最近也不好，反正就都不顺，穷途末路。
2: No no no no， 你这不是穷途末路，你这是新的开始，未来的新天地在等着你呢。
1: 哎，你还跟上学那会儿在学生会当干部一样的啊，做起这思想工作来一套一套的。我就是穷途末路，你说现在就想着说能有份工作，有稳定的收入，给孩子交上学费，还有家里这些开销啊、家用啊，反正就也没心思顾虑那么多。
2: 那你顾虑什么呢？你在顾虑我们俩的关系，因为之前有一段感情，担心你太太会在意，担心外面有人风言风语。
1: 不瞒你说啊，是有一点。
2: 方圆同志，你现在的这个职位是年薪40万，这么重要的一个职位，我会因为曾经跟你有一段情，然后脑子一热就给了你了？我之所以请你，最看重的是因为你有医院的背景和人脉，当然你的人品和个性也让我欣赏和信任。所以如果你认为我是在帮你，是在同情你，你想错了。反而我是希望你可以来帮我，好吗？来，合作愉快。
3: 有什么话你电话里说好了，你把我叫过来，公司一堆事儿。
1: 父老妻利用上班时间偷溜出来喝杯咖啡，享受一下午后的时光，多浪漫啊。
3: 浪漫什么呀，一堆事儿。今天早上总部说要裁员，下午5点之前名单就要出来。
1: 你被裁了？
3: 没有，估计也快了。现在高层换得这么厉害，中间层沸沸扬扬的，手下这个团队走得七七八八的，反正造成下去我离死也不远了。你快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1: 其实有两个事儿，一个好事一个坏事，你先听哪个？
3: 坏的。
1: 我从陆山的公司辞职了。
3: 方圆，你为什么辞职？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商量你就决定啊？你替朵朵想吗？啊，家里谁挣钱啊？啊，朵朵学费怎么办？你爸万一再生个病怎么办？我不管你，你去找陆山去。
1: 你先别着急啊，我在他那没法干，他那人不正直，你知道吗？他，但是不是还有个好事呢吗？
3: 什么好事？
1: 我从陆山的公司辞职了，但是呢，我又找着一个新的工作。
3: 什么工作？
1: 房地产。
3: 地产？你做地产？
1: 不是，他

0: 它是那种医疗地产，我给你解释。
1: 我知道你不用解释，就是医院边上盖房子，房子边上盖医院，为老人服务的，是不是？是
0: 吧？哎，对对，大概其实这意思。这也是我一个朋友开的公司，你知道吗？
1: 那行，反正总比一代强，是吧？至少比卖假肢强。不是，可是你懂吗？
0: 我是地产是不懂，但是这医院我懂啊。而且他那社区主要是那种老人社区，医院不是眼科对老人比较重要吗？
1: 那等于就是说你算是回到医院了是吧？
0: 也不算回医院，反正就先这么一点点靠近呗，沾点边。
1: 一个月多少钱？4000也算好消息啊！啊，煤气水电电话费物业停车费，行好，不收你了，你也不容易啊。
0: 再猜一会儿。
1: 4万啊？
0: 4万？
1: 真是4万？
0: 必须4万呀！怎么？不相信我？这真4万？
1: 你先喝杯咖啡，我上去辞个职，老娘不伺候他们了，坚决不伺候。以后就跟老公混，家庭父母做一个亲亲跟吃香喝辣。喂，老板，哎，我在公司，我跟一个客户谈点事儿，就从外地来的啊，挺熟的老朋友。啊，我知道，我一会儿就去处理。您放心，好，5分钟打发他，我就上来。哎，好，真是4万。
0: 真4万。
2: 陈杰，就你那初恋情人啊？哇，行啊，你小子情圣啊！前任后任一把抓呀！啊，你这让我羡慕嫉妒恨你啊！你告诉文杰了吗？
0: 我当时吧，我想跟他说，但我憋了一下，想还是别说。不，工作的事我肯定跟他说了，我就说是以前一朋友，但是说是以前初恋女友的事我就没敢说，我怕我媳妇儿本来就爱吃醋，怕她多想。
2: 这事不能说。哎，不是。你干嘛绕这么大一圈子呀、啊？你直接到我公司来上班不就得了吗？
0: 你是房地产公司，我这一点专业性都没有，我上哪儿干嘛去？我恨不得上哪儿去开个医务室吧？
2: 那也不是不行啊！
0: 别逗了，我现在在陈姐那儿，她好歹沾点边儿。她那叫医疗地产，这个医疗地啊，你肯定比我懂啊。这她不是有个医院吗？我好歹和专业沾点边儿。我上你那儿算怎么回事？吃大户啊？
2: 行，我知道你小子就是倔啊，要面子。
0: 不是面子的事。
2: 陈杰，我记得这丫头啊挺漂亮的，当时我也挺喜欢的。真的，你不会是想跟她旧情复燃吧？
0: 没有，这绝对没有。人家现在有没有什么感情生活，我都不清楚。而且我跟我媳妇都这是小20年了，我怎么可能跟她旧情复燃？这孩子都10几岁了，我就为了赌博，这不现在没工作了吗？我怎么得赚钱养家糊口啊？我纯粹是为工作，真的。
2: 那不就结了吗？既然是工作，是吧？又没什么别的念想，那你有什么好负罪感的呀？是不是？
0: 还是有一点。
2: 哎呦，行了，没事儿，正大光明的挣钱，是不是？医疗地产啊，这我知道，现在正热门呢。恭喜啊，找一份好工作啊！
0: 哎，你眼睛好，一口就一口就。
3: 秦秦。待会儿大姨来了，咱家那些事儿别跟大姨说啊。你爸那些事儿，你大姨听了怪担心的，啊。他那么远来了，来看看我们，别这样，开心点儿啊。
4: 他是来看我的吗？他是来带我走的吧？
3: 行了，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5: 这儿呢，快拿着，爸高兴笑啊！走，这儿，哎，这儿呢。
6: 哎呦，你们两个来了！哎呦，大姨先抱抱吧，想死了，还给我买花呢。
5: 走了，姐，我来。
6: 哎，你们老金呢？
5: 那个他奶奶身体不舒服，他住那儿了，照顾。正好家里没人。

0: 住家里，咱亲热亲热。
1: 住家里啊？
0: 住家里，哎，
1: 太好。
2: 那我还得把酒店退了。
0: 哎呦，真好看，姐，你真会买衣服啊，
1: 简直像小公主一样。
0: 是，
1: 哎呀，会买什么呀？你没觉得吗？买的有点大了。
0: 不大不大，挺好的。
1: 就是琴琴呀，自己太瘦了，以后吃饭的时候每天都多吃点啊。
0: 听大姨说了吧，哎，
1: 在美国呀，像她这么大的孩子，早都发育成熟了。
0: 是，
1: 哎，来来来，妈，啊，再把这身试一下，这身你穿上可漂亮了。
0: 哦，这个颜色好看。
3: 谢谢大姨，我不喜欢新衣服。
1: 哎呦，哪有像你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不喜欢新衣服的呢？
0: 是，
1: 哎，来来来，看这个啊，啊，指甲油、香水，还有口红，都是给你的。
3: 这些我都不喜欢，不过谢谢大姨，我去写作业了。
0: 哎，哟，你说这孩子，说这。念书都念成书呆子了，你看，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说这孩子，
1: 我怎么会跟孩子计较？
0: 哎，对了，姐，你别收拾了，赶紧进屋换身舒服的衣服歇歇。今天晚上你就睡琴琴那屋吧，让琴琴上我那儿挤挤。对了，我把行李给你拿过去。
1: 哎呀，干嘛让他跟你挤啊？让他跟我睡呗，正好借这机会啊，我们好好联络联络感情。
0: 啊，啊，行。琴琴，刚才跟大姨什么态度啊？你那是？
3: 我就是不喜欢那些东西。
0: 你不喜欢，最起码的礼貌得有吧？妈妈小时候怎么教育你的？啊？你看看你大姨那箱子里给你带那些东西，她图什么？妈妈图什么？琴琴。妈妈特别理解你，一个人出国，人生地不熟的，就是感觉像寄人篱下似的，是吗？可是你得换个角度想想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好好读书，等熬过了高中，上了大学就可以寄宿了。到时候爸爸妈妈在这儿好好的挣钱，攒多了钱就可以经常去看你了，还可以陪读呢，是吧？等熬过这一阵儿，咱们就可以看到好日子了啊。这两天再好好跟他联络联络感情，你到时候去了美国，就可以有个说心里话的亲人了，是吗？你看大姨对你多好啊，那箱子里给你带的那些东西，多喜欢你呀！大姨还说这两天要跟你住在一个屋呢。
3: 不行，我睡觉磨牙会踹人的，我不跟他睡，我要跟他睡。
0: 小点声，
3: 我要跟他睡，还不如睡客厅沙发呢。
0: 行行，睡沙发就睡沙发，但是你对大姨得热情点儿，听到没有？

0: 你穿这么妖艳呢？你是要个瞎说什么呢你？我觉得挺好看的。你怎么了？他从美国回来了。是，那是不是要给你带走？
1: 不是这个。好了好了，你别哭了。
0: 你哭有什么用啊？你哭是你自己难受，咱仨得想一个办法让他难受。
2: 我妈都这样了，我要再不听她的，她又该失魂落魄伤心了。
0: 你妈也真是的，还以为自己活在唐朝呢，给你包办婚姻，给你嫁过去和番联姻的。
1: 你瞎说什么呢你？你一定不显示你自己是个文盲，你就跟自己过意不去是吗？
0: 她不是去和番的。

0: 好了好了，芊芊，你不许哭了啊！哎，你看你怎么又哭了你？你把眼泪擦干净，我有个好办法。就你今天回家之后啊，你什么都听你妈的，你就假装你跟你那大姨特别特别的亲，你亲到都不准备认你亲妈了。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办法好，你就哎跟你大姨特别亲昵，然后什么事都顺着她，完了故意忽视你妈，你妈说什么你也爱答不理的，没准她心一痛一难受就不让你去。
2: 但问题是我怎么跟她亲呢？做不到。
1: 你是不是傻呀？等你有一天真到了美国之后，你想你妈的时候，你就恨你现在自己了，知道为什么吗？现在为什么做不到？
3: 哎，你啊，上次给你的面膜你用了吗？再给你两片。
4: 啊，谢谢。哎姐，那个今天晚上你就一个人在这儿睡吧，别跟亲戚挤了，他就这么大了，睡沙发就行。
3: 没事儿，他能跟你挤就不能跟我挤啊，没事儿。
4: 这孩子睡觉特别不老实，又磨牙又踹人的，你肯定受不了。
3: 你能受得了啊，我就能受得了。你说咱们父母在这世上就留下了你和我，咱们俩的第二代呢，也就只有亲戚。说句心里话，有时候我觉得我这心里头比你还疼他呢。
4: 那是那是。
3: 哎呀，有时候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啊，一晃都到这个年龄了，在这世上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喽。你说你的杨姐夫吧，确实也对我不错。可是他都这个岁数了，谁知道还能陪我多久？他生那俩儿子全都是我带大的，可是啊，养了一对白眼狼，只认钱不认人啊。我有时候想起这些事儿来啊，心里就难过，我真的不知道该跟谁哭去。
4: 姐，你一个人在外面真是不容易哈。等晴晴以后去了美国，你不就有人说话了吗？
3: 是啊，不光帮你们，还帮我自己呢。哟，小公主来了。
2: 大姨，我今天晚上跟你睡吧。
3: 好，我举双手欢迎。来来来，大姨帮你铺床啊。哎，坐坐。来了，这边啊。来来来，哎，反了反了，这边。哎。

0: 琴琴，你怎么不睡觉啊？快发现了，谁发现了？
1: 我出来上厕所了。
0: 哦，哎，我还没来得及问你，你不是不想在那儿睡，你怎么又过去了？
2: 你不是让我跟大姨亲热吗？
0: 是啊，那你也不能委屈了自己呀。
2: 啊，知道了。哎呀。
0: 啊，姐，
3: 琴琴，你怎么起来了？你怎么也起来了？
0: 我这喝水呢，
2: 我上厕所。你俩怎么都起来了？
3: 哎呀，我还以为你妈担心我照顾不好你。
0: 哪儿呀？不会不会，快睡觉去吧。
3: 就是
0: 吧，去吧。
3: 没你啊，大姨睡不着。走吧。
2: 妈妈，
3: 走喽，睡觉喽。
0: 乖着呢。

0: 大姨，吃饭了。
1: 哟，小棉袄亲自给我盛饭了，谢谢谢谢。哎呦，这简直是太暖人了。
0: 你不是爱吃甜的吗？我就给你加了点糖，不过你自己再加。
1: 好好好，
0: 嗯，怎么样？
1: 太甜了。哎，佳妮啊，赶紧坐下来吃饭吧。啊，
0: 来尝尝。嗯，怎么样？
1: 甜，不放糖都甜。这甜呀，是从心里边往外甜。
2: 这还没粥呢，我盛碗粥去啊。嗯，
1: 哎，小棉袄啊，咱们今天是周末，一会儿咱们吃完饭呢，要不要一起出去逛街？
0: 好啊，
1: 佳妮。哎，我跟孩子说了，一会儿咱们一起去 shopping 吧。
0: 哎呀，没问题，大姨。给大姨。
1: 哎呦，包子啊。嗯。什么馅儿的？
0: 你尝尝。
1: 哦呦，这个是什么馅儿的呀？大姨没有吃过，那是你吧。
0: 嗯。好吃吗？
1: 好吃，太香了。
2: 啊，好。
1: 嗯，哟，自拍呀、啊！哎，把大姨脸拍小一点啊、
0: 哦，这样。
1: 哎呀，太漂亮了，存在大姨手机里，
2: 我看看。
0: 那我再换一种模式。
1: 哟，
0: 这个呢？
1: 还有这种功能呢？哎呀，这多像二三十年代呀，很好，来。嗯。存在大姨手机里，大姨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看。
0: 好，
1: 你吃饭吧，吃饭吧。对对对，赶紧吃啊！
2: 姐，哎，你别乱花钱了，一个小孩子，你这么给他买东西，那都宠坏了。
1: 哎呦，我不宠他，我宠谁呀、啊？我今后啊，就一门心思的宠爱我们的琴琴啊！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有宝贝女儿了。
2: 哎，琴琴，别老吃那青菜，吃吃肉，这肉好吃。
0: 大姨，你吃这个吧，特别好吃。啊，
1: 你看这孩子，你看多孝顺啊！
2: 真是。
1: 好，大姨吃。来来来，
2: 啊来，
1: 我们娘儿三个呀，啊，我们娘儿仨，碰一杯。
0: 好，
2: 我少喝点
1: 啊。祝我们琴琴有一个美好辉煌的未来。
0: 干杯
1: ，Cheers。来，嗯，还行，挺清淡。哎，赶紧吃啊，琴琴。哎呦，你说孩子这段时间复习功课多辛苦啊！我就在想啊，要不然琴琴，你看这样好不好？索性啊，咱不参加中考了啊，反正你要出国留学，
0: 不行，
2: 不行。
0: 我一定要参加中考。
1: 对，对对对，我们是小学霸，我们是 number one， 不参加中考会没面子的，是吧？
3: 吃饭了，吃饭了，赶紧吃。
2: 吃完了早点回去休息，累一天了。嗯，该复习的复习。
0: 你再一会儿不去夜市吗？
2: 还去啊？
0: 妈，你要是累了就先回家吧。
1: 对对对，你要是嫌累的话，你就先回去。我带着孩子，你还不放心吗？嗯，
2: 那放心放心。
1: 这还去？哎，省点肚子，到夜市还有甜品呢。
0: 哎呀，好，那我给你再夹一个这个，这特别好吃的。
1: 哎呦，好好好，够了够了够了，自己吃。
0: 你这个好听吗？

0: 哎，什么事儿？嗯，那个没事儿，就是我想问那个琴琴的那双旅游鞋，那个白色的，你刷的那双鞋放哪儿了？鞋就在鞋柜里呢。哦哦，哎，我找了也没有呢，回头再找找吧。嗯，奶奶挺好的。挺好的。降压药吃着呢吧？
1: 吃着呢。
0: 那行，那个吃完了跟我说，我再给开啊，没事了。
1: 嗯，行，那挂了啊。

0: 彭总，里面请。
1: 这边是市场部，前面就是规划中心了。
2: 哦，
1: 对，现在这个部门的人是最多的，

0: 哎，
1: 走吧。
0: 是啊。
1: 上班。
0: 啊？哎呀，这咱们公司这福利不错啊，上班时间还可以出来逛街来。
1: 可不是让你逛街啊，你也就是帮女老板拎个包什么的。
0: 哦，拎包一族是吧？
1: 对呀。
0: 哎，这是什么规则？男下属陪着女老板上班时间在外边逛街 shopping，
1: 这都不懂啊？潜规则呀。哎，我跟你说啊，设计团队那个方案还是有点问题
0: 啊。
1: 关于地产和医院的结合部分，你回去再研究研究吧，好吧？
0: 行，我回去就琢磨。
1: 上一次咱们俩逛街什么时候？记得吗？1995年吧，夏天的时候。
0: 对对对对，秀水街，那个你买了一大堆什么丝绸的围巾啊，中式小罐送给国际友人。
1: 你还记得啊？
0: 逛完街之后，我骑自行车，你坐在后边去的友谊商店，那个门口那冰淇淋店吃的冰淇淋，你吃了俩球，一球是草莓的，一球是香草的，没加哪个。
1: 这些你都记得呢？我都忘了。
0: 我也是瞎编的。
1: 整天油嘴滑舌的，进去吧。
0: 啊，男装啊？
1: 啊。
0: 啥意思啊？
1: 公司的福利啊，给你买工作服。
0: 啊？
1: 走。
0: 还有这福利呢？
2: 我。这。

0: 哎，
1: 第一天上班就把自己搞这么晚？
0: 啊，我这儿整理点资料，正好把有些想法也都给记一下。
1: 第一天上班觉得怎么样？
2: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3: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4: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5: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5: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6: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7: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4: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5: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

0: 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2: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2: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0: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2: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 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0: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

0: 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它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
1: 是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可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

0: 们有一个新鲜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它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3: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3: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5: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4: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6: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7: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8: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8: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3: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9: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8: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10: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 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6: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6: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6: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6: 的
1: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6: 对，
1: 所以听您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6: 福音。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11: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2: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11: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2: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11: 是的。
8: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2: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13: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中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000人，增加4800人。五十二载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请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0: 第一天上班就把自己搞这么晚。
1: 啊，我这儿整理点资料，正好把有些想法也都给记一下。
0: 第一天上班觉得怎么样？除了打高尔夫，其他的东西应该觉得不困难吧？
1: 啊，我还就是觉得这打高尔夫最难。不过这是隔行如隔山，我这看了这资料看一晚上，才觉得心里有点底。
0: 嗯。
1: 不过这个医院这概念，我觉得还是有点僵化。怎么说呢？就是传统那种综合医院啊，它还是就是集中在几栋楼，然后在一个区域里边。当初为什么这么建呢？还是因为没地儿，所以建医院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过说，这个周边的这些居民啊、用户啊、住户啊，他们有什么需求，没想过。所以医院就是医院，就是一看病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搞服务的地方。那咱现在做这个呢，既然是要把医疗和生活结合在一起，这种医疗地产，是不是应该摆脱开原来对医院的一个传统概念？你看我自己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坦白讲，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喜欢医院，就是咱们医院总是觉得有点阴森森的啊，有点可怕。那既然咱们是一个这个以保健为主的、以服务为主的医院，然后结合这种商业地产，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传统的医院的概念打散，把它融入到整个社区里面啊？包括从建筑啊、从装修上面，都让它变得更柔和、更贴近病人的那种心理。门诊呢，肯定就是以上门为主，然后急诊就更不用说了。那像咱们肯定不同于一般的那种社区医院，要比它高。
0: 等等，这样你把你所有的想法整理一下，一条一条的我会斟酌。
1: 行，那我今儿晚上就把它弄出来。
0: 不要弄太晚啊。
1: 好，哎，
0: 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0: 你这衣服自己买的？
1: 啊，有衣服啊？不是，
0: 衣服
1: 不是，今天就是公司。
0: 哎，我还没说呢，你这今天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累不累啊？都干了什么呀？
1: 这不是现在这看各种资料吗？上班就哎，上班不累，今天也累。先是跟着老板一块儿去买这个制服工装，再一个呢就上高尔夫球场去练球去。好，我这800年都没打过这高尔夫，打的肩膀这个时候肩膀都疼。
0: 哦，这第一天上班就买衣服，那公司出钱还是你出钱啊？
1: 公司工装，公司福利。
0: 哇塞，你这公司可以啊。
1: 嗯。
0: 啊，福利挺高啊。
1: 对。
0: 就你老板挺注重这个是不是啊？
1: 嗯，对，挺注重的。
0: 那、哎、你老板男的女的？
1: 女的。
0: 多大年纪啊？
1: 跟我差不多。不是跟你说我同班同学吗？
0: 哦，长得漂不漂亮？
1: 长得呀，漂亮，特别漂亮。
0: 真的？
1: 嗯，都看谁看了？
0: 你看呢？
1: 我看觉得一般，你看肯定觉得特别漂亮。
0: 有没有气质？
1: 嗯，你说是有什么东西？
0: 气质。
1: 气质，反正国外回来的呗。还行吧，就吃一看就吃过洋饭，喝过洋墨水呢，老喜欢说英语。
0: 你穿衣服呢？
1: 穿衣服，我见着时候基本都是光着，没怎么穿过衣服。啊，当然要穿的时候也还行，穿挺快的。啊，那不穿的时候，脱的时候也脱挺快的。你不就想问我这个吗？在穿衣服，人家就是公司老板，在上一块上班，你得问，跟警察派出所查户口似的。
0: 赖你，你也没跟我说你老板什么。
1: 我怎么没说？那天在咖啡馆我就跟你说了，对不对？我跟你说了，我同班同学叫陈杰，你这一听不就是个女孩吗？
0: 什么一听一个女孩？我哪知道是个女孩？
1: 陈杰，童文杰，陈杰，那男的叫杰的吗？不
0: 有啊。
1: 谁？
0: 谢娜老公张杰。
1: 张杰他不是这个杰，他不是同一个杰字啊。
0: 拉倒吧，你就故意隐瞒，没告诉
1: 我。我就隐瞒这干嘛呀？我跟你讲，你反正你就是。行吧，啊，我告诉你啊，你呢也不要瞎猜忌啊，不要瞎猜想。那天我觉得你就是根本没听清楚，在咖啡馆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什么同学啊，男的女的，你就老想着那四川年轻人，
0: 等会儿不说，
1: 什么都没听
0: 清楚。就这样吧，嘿，哟呵，到底是个拉呢？哎呦，又喝了。

0: 哎呀，陈总啊，哎，今天咱们喝的是非常的嗨啊，今天是不醉不归啊，来来来，
1: 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马上就要醉了，
0: 我今天一定要跟陈总喝个一醉方休，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陈总，我跟你说啊，咱们将来的合作可是大有可为，那可不是一桩两桩的生意，
1: 是的是的
0: 啊！像陈总你这里将来也是大有可为啊！啊，来，我再敬陈总一杯啊！
1: 谢谢你的支持。
0: 像陈总这样的，
1: 谢谢
0: 既有魄力、有远见，又有才干的女性可不多呀！啊，
2: 不多不多，
0: 真乃是杨门女将，巾帼不让须眉啊！
1: 你怎么说，我也都得干掉。
3: 对对对，我替他干了得了啊！我替他干，
0: 你替他干
3: 啊？
0: 那可以
3: 啊，
0: 三杯。啊，一定要三杯酒
3: 啊！行，没问题。来来来，来来，周总，来来来，
1: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我们慢点喝，太多了。
3: 来来来，第二杯啊！
1: 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来来来，
1: 慢点慢点。
2: 有点海量啊，有点海量，
4: 真棒，
3: 海量，
1: 行不行啊？你说你酒量本来就不行，刚才怎么喝的也太少了？哎，行不行？不行，
3: 没事，多也没喝多，是胃不舒服喝多。
1: 这种应酬饭、应酬酒哪能真的喝呀？得推一推呀、啊。
5: 你好，您的茶水，请慢用。
1: 谢谢啊，谢谢。你要喝茶还是喝白开水、啊？
3: 茶可以。
1: 茶可以啊。
3: 嗯。
1: 哎，来来，喝点茶，喝点。
3: 不是，他们有这么惯性，我也不能不听打啊。
1: 让你受委屈了，方大夫。
3: 别叫我方大夫，听我心里不舒服。早就不是大夫了。哎呀，以前课室里也喝。几个同学一块儿是吧？高兴了喝多点也正常，想不到这会儿喝上应酬酒了。你说，奋斗20年，以为自己就当一辈子大夫了，到这岁数开始，哎呀，啊，从头开始啊。
1: 不过回头望也挺有意思的。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上解剖课？
3: 嗯。
1: 张婉宁。吓得手指哆嗦，在哆嗦，你看那个抖哆嗦，然后估计是哪个手指头抽筋了，一块脂肪噌就飞出去了，你还记得吗？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张小辉正好在，打了一个很放松的哈欠，这块脂肪噌就进到他的嘴里了。
3: 小辉好像一直吐不出来，然而要去洗胃。
1: 挺吓人的，挺吓人，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从此我太讨厌上解剖课了。我一直想着要转专业，我要学药剂学。
3: 对对，你就真的给我刀了，说报员，我死也不当外科医生，太脏了，每天手上血滋呼啦的，我要上药房去，将来是吧？
1: 哎呦！哎，不过我干不了这个，你能干。
3: 当大夫其实真的挺好的，我这手哎，就是天生应该是外科医生的手，
1: 嗯，
3: 眼科大夫的手，

0: 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1: 行吗？再回去。
0: 没问题，
1: 罚款了。
0: 哎，没事。姑娘，其实这点酒对我不算什么。哎呦，没了，我再吐一下。
1: 来了来了来了，别敲了。
2: 哎呦，你怎么按密码怎么一直按不对啊？这密码，
1: 你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啊？
1: 又喝酒了？
2: 哎呦喂，真要了命了、啊！
1: 这什么工作呀？天天喝酒，没完没了。
2: 应酬应酬，你现在为了闺女赚学费，义不容辞，知道吗？
1: 你不能这样喝。
2: 我都睡了吗？我去看看闺女，我看看。

0: 干什么呀你？
1: 我亲他一下啊！
0: 讨厌你！
1: 我先亲你一下。嗯
0: 哎呦哎呦哎！你喝吧，你就喝吧。
2: 哎，这两个专柜的人员素质真的不错，他们是第几期培训出来的？
3: 第三期，
2: 以后就照第三期的弄。
3: 好，嗯、
2: 好吧、嗯，那你先回去，然后把那两个 APP 赶紧做好，下午5点之前给我。
4: 好的，好的，好的。啊、
2: 哎，好，好，我在这先逛一会儿。
4: 好好好、嗯，那我先回去了。
2: 好，拜拜
4: 啊，拜拜。嗯。
1: 哎，媳妇儿。
2: 哎，方圆儿，哎，你在哪儿呢？
1: 啊，我在公司呢。
2: 哦，我是正好在巡店，我说给你买两条裤子，你不说裤子不够穿吗？
1: 嗯，行，你买吧。
2: 好，好，你把尺码发我啊。哎，拜拜。
1: 哎哎哎，好了吗？
0: 哦，好了。
1: 哎哎，谢谢。哎，糖在哪儿？
0: 那边。
1: 哎。
5: 欢迎光临，有喜欢的可以随便看一下。你看，这是我们家新款，春季新款的长款一些大衣，都挺符合您的气质的。哎，要不然试一下这一款吧，这款我觉得还挺好的。怎么样？我觉得你穿肯定好看。
2: 你们这衣服还挺多的哈、啊。
5: 来，
2: 这我穿行吗？
5: 行，你穿肯定好看。呀，你看你穿着就是太合适了。我们这个品牌啊，那个总设计师是英国中央圣马丁学院毕业的。
2: 这多少钱啊？
5: 13500。
2: 这么贵啊？
5: 哦，我们这个是羊绒的。
6: 这件衣服有中号吗？
2: 啊，这件衣服
5: 你看你穿着很好看，
2: 中码的，
6: 就只有这一件了
2: 啊。没事没事，你喜欢你拿走。
6: 啊，你确定你不要吗？
2: 太贵了。
6: 那谢谢你、
2: 啊。没事没事啊，
7: 这个是13500。
6: 可以，没问题。
5: 看这一件，这一件便宜。
2: 啊，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5: 这件也很好看。
1: 哎，来来，先这这这这。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不是跟你说我巡店吗？
1: 哦，是啊，我在巡这儿呢。哎，我介绍一下，这童文杰，我太太，我媳妇儿。
6: 啊，你好，你好。
1: 陈杰，我们公司老板。
2: 哎，你好，一直听方圆说起你，谢谢你那么照顾他哈。
6: 啊，谈不上，方圆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员工，我必须照顾好他。啊、
2: 那行，那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1: 哎，正好您来杯咖啡，正好。
2: 不了不了不了，我去赶紧给你把那个内裤买了啊。
1: 啊，行，
2: 你们忙，我不打扰了啊。
1: 啊，你行，那我送，我送你。
6: 好好好，幸会啊，幸会
1: 啊，我送你一下吧。
2: 啊，再见哈。
6: 啊，再见。
1: 你慢点啊。
8: 啊，撞上了。在商场啊，这么寸啊！不是，
1: 我就是陪着那个陈杰去买东西，那谁知道文杰正好去巡店，哎，你说我这不是倒霉催的吗？哎呦，
8: 不是，你们俩没旧情复发吧？
1: 我对天发誓，我们俩就纯粹的工作，就是工作，就是工作，啥事儿也没有。你说你这，
8: 那你怕什么呀？
1: 不是我怕，我是琢磨这事儿。你说这万一他们，毕竟陈杰是我以前的女朋友，那文杰他又不知道这事儿。你说这
8: 行，你现在的工作跟陈杰是你女朋友有
1: 万以前的女朋友
8: 啊，前任有一毛钱关系吗？嗯，
1: 有，没也没有。哎呀，你甭管有没有了，你说我现在啊，我是不是应该跟文杰说一下？这他俩名字还特像，我是不是应该跟我媳妇儿说一下？陈杰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8: 你 no 作 no die 啊！
1: 绝对不能说，不是那不说，那万一哪天漏了说了，
8: 没有万一，就不允许有万一发生，知道吗？还万一呢？我告诉你啊，女人都是按照有罪推论来判断男人的婚姻道德的，知道吗？他们没有理性，在他们眼里，男人都是有罪的，打死也不能说，这事怎么能说呢？
1: 那我就不说是吧？
8: 杀了你也不能说。
1: 杀了你也不能说，知道吗？

喂。啊？

0: 这么专注啊？
1: 那什么，你肯定是琢磨今儿商场的事儿了，是不是？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是这样，那个，本来是出去办事儿，正要回公司路上，老板说要进去买杯咖啡，我就陪他进去，他就进了一下商场了，那什么服装店，没想到那么巧就碰上你了，啊。就这么回事。
2: 合着你每天打扮那么漂亮，上班原来就是陪你老板逛街哈？
1: 不是，就没事你就真的是出去办事儿去了，办完事儿回公司路上路过那个商场，他买咖啡，我就陪着进去了，就这。
2: 那你为什么接电话说你在公司啊？
1: 啊，我是正好要回公司，我想懒得跟你解释。你说我要跟你说我在一商场，你又得问半天，是不是？我在外面那手忙脚乱的买咖啡呢，就顺嘴说了一句，生我气了？
2: 我生什么气啊？多大事儿啊？是不是？
1: 是。
2: 反正呢，我提醒你一句哈，这个男跟班啊，升级成男小蜜的。常有的事儿，走哪条路呢？你自己选。
1: 我选什么呀？我，你这说又怎么这么严肃啊？我怎么会成为男小蜜？我这个条件，我这个身材，现在做小蜜的机会已经不大了。我要做也成，就给你
2: 够啊！
1: 我就最多就给你做就行。哎，这瑜伽有个双休。
2: 我起开你！
1: 我给摁着，你坐一下，我起坐。
2: 你这头身挺好看的啊。
1: 一般吧。
2: 气质不错啊。
1: 都快看上你了吧。
2: 就是你同学啊。
1: 同学。
2: 你这同学土豪啊。
1: 啊对，豪是肯定好，土你还。
2: 真好，今天12000多的那衣服，眼都不眨，试都不试，直接就包了。你什么时候让我也这样包一下？
1: 啊，我是一打工仔，哪有10000多让你包的这种能力啊？这样啊，你什么时候你要是看中一颗白菜啊，不是翡翠的，就是那种吃的包饺子，你说方圆这白菜不错，我肯定说包上。
2: 看你个猪头，我说包上。
1: 我就练去了。
2: 哎，呵呵，你。
3: 我就是那么刺激我妈的，我每次吧看到，她注意到我跟大姨亲热的时候，都特别的难受，我看她都快到崩溃的边缘了，但是她就是不松口，没有一点回心转意的样子，我真是没办法。
4: 看来你妈为了送你出国，已经拼尽全力狠下心来了。
5: 咱们是不是得放大招了？
3: 什么大招？
5: 小雨的主意，你跟她说说。
3: 哎，不行，这我真说不出口，这样还不如杀了我。
4: 我陪你个杀了我，啊！你现在不狠下心来哪行啊？那真给你送到美国，你就美了是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5: 而且你看你现在还有别的路可走吗？你只有这条路了，试试呗。那好吧。
6: 安妮，这家的咖啡特别好喝，尤其上面这些奶油，我可喜欢了，尝尝。
7: 哦，那你说好喝，一定很好喝。哎呀，别笑。
6: 小琴琴，别埋头写作业了。等你到了美国呀，美国的学校跟这边完全不一样，根本就没有 homework， 不用写作业。你都参加中考了，作业忘去吧，忘去吧，不写了。
3: 我就是喜欢写作业。
6: 你看这孩子，
7: 这习惯。
6: 哎呦，培养的是真好。哎呀，抬起头来休息一会儿，放松放松。
7: 对，听大姨的，歇会儿吧。吃点点心。
6: 大姨问你啊。办过继手续的时候呢，人家工作人员呀，可能会问你一些。

0: 问题，
1: 你看你怎么回答啊？他们会问说，你看你家庭也挺好的，父母都健在，你为什么还愿意过去给大姨呢？
0: 我还问这个呢。
2: 我就说大姨对我挺好的，所以我愿意跟大姨走呗。
1: 感觉很聪明。
2: 对，大姨，你说我都愿意被你收养了，我就不应该再叫你大姨了吧？
1: 哎呦，那你想叫我什么呀？
2: 反正你也没孩子，我就叫你妈妈。
0: 姨妈妈，
2: 舅妈妈吧。
1: 哎呀，我这孩子说的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哎呀，不行不行，泪点太低。
2: 那我以后就叫你小姨，反正我也不能有俩妈吧。
1: 哎呀，可以的，你也叫她妈妈，也叫我妈妈嘛。
2: 啊，没事，就叫小姨，不能有两个妈。
1: 哎，你们在这儿吃着喝着啊，我去个卫生间。
2: 我陪你去吧，妈妈。
1: 啊，
0: 真的？
1: 哎呦，再叫我一声吧。
2: 妈妈，
1: 哎呀，心都碎了。嗯，走，宝贝儿啊，看这孩子，哎呦，走，
0: 知道在哪儿吗？

0: 他们都睡了。
1: 那怎么样？你妈她哭了吗？
0: 我也不知道，我跟你说我都不敢看她。反正她应该挺难过的。
1: 不过不管怎样吧，这就说明小雨她以毒攻毒的方法已经开始奏效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0: 我怎么高兴啊？我看我妈那个样子，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1: 只有她难受了，她才有可能放弃送你出国的想法呀。你说她要是不难受，这才糟糕了呢。
0: 朵朵，我现在特别害怕，我本来只想让她心塞一下，我现在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呀？她会不会伤心的疯掉啊？
1: 那你说到底该怎么办？你说你之前出不了国时，你就老怕他急得要疯掉，现在你能出国了，你又怕他难受得要疯掉。
0: 反正我就是看我妈那么难受，我真的快坚持不住了。
1: 你必须坚持下去，芊芊，这就好比你给一个病人吃药，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药苦，病人吃了难受，你就不给他吃，对吧？
0: 但是我现在就怕我妈觉得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1: 你也别难过了，这说不定就胜利在望了呢啊。
0: 我知道了。
2: 白眼狼就是个白眼狼。你说辛辛苦苦给他养大了，我坐在那儿没饼没灾的，他管别人叫妈，你说是不是个白眼狼？
3: 也不能说别人了，不是外人啊，这咱姐呀，发你是不是肥水没流外人田。
2: 别跟我说那风凉话，管他叫妈，他付出多少呀？啊，你说这孩子从小，咱就说月子里吧，见天怎么抱着，放下就哭，这当妈的不是心疼他吗？抱的这胳膊也酸了，腰病也落下了。你说就从上了学，每天接每天送，陪他学习，陪他唱歌，养大个孩子容易吗？你说都管我叫小姨，都白眼了。
3: 瞧你这个，你这算怎么

0: 没事啊，当初谁让他出去的？是不是？
1: 别说这些没用的。
0: 那也不是。
1: 自打有了孩子啊，你说我过我一天好日子，穿我一件好衣服，吃我一顿好饭吗？真现在给他创造个条件，让他出去，没说让他叫别人妈呀。
0: 你要不愿意，我现在开车就给他抢回来，好吧？让他家待着，哪儿也甭去，就管你叫妈，管我叫爹，行吗？
1: 说些没用啊。
0: 就是。不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开弓没有回头箭，你瞧，你，人家说挺好吧？大道理人人都懂，小情绪难以自控，是不是？咱呐，现在就盼着孩子有个好前程，是不是？哎，喝点水，喝点水啊！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1: 是，现在把孩子舍了，套过来个白眼狼。
0: 行，我们都白眼狼，
1: 全部都赖你。你要是不跟我较劲，你在家他能这么欺负我呀？俩白眼狼，一个大白眼狼，一个小白眼狼。
0: 我们都白眼狼啊，一起扬扬，好吧？真是，来，吃一块，吃一口。
1: 不吃。
0: 你瞧，是他走了吗？还有我呢。你有什么不高兴、不愉快
1: 啊？
0: 你就冲我来，我在呢。
1: 我冲你来有什么用？你都变成小姨夫了，我冲
0: 你！哎呀，你瞧瞧，哎呀！
2: 哎，不是这位同学，你什么情况你？
1: 你坐。
2: 这是用户名，这是密码，给帮我查查，
3: 哦，哎，今天你托福成绩出来了
2: 啊！我不看你给我查，要是分太差的话，你别告诉我了啊！
3: 哎，不是，这位同学，你说你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差分没见过？
2: 别废话，我前面答案基本上都对过了，那个错的不多，但我怕写作成绩特别差，你知道吧？
3: 不是，你知道人家外国人啊，就喜欢你这种比较鬼马的，就是写作的时候那种脑洞大开的感
2: 觉。行，别脑洞了，你赶紧查吧。
3: 你等会儿啊。

0: 你别走啊，我考多少分啊？
1: 你自己看吧。
0: 别，你告诉我吧，我上五十了吗？没有
1: 啊。
0: 七十二。还没模拟考考高呢。
1: 72，不是，你考了87，
0: 多少？
1: 87啊！
0: 吹牛。

0: 发了？
1: 发。放心吧，中介说了，这个学校它不需要 SSAT 的分数，你的托福分数是够的，再加上你的才艺，很有希望。
0: 这事儿你先别跟我爸说啊。
1: 怎么，你想给他个惊喜啊？
0: 嗯，那倒不是，这事儿不还没那个确定下来了吗？我怕到时候告诉他，他又空欢喜一场。
1: 长大了，懂事了。如果我的皮皮长大以后能跟你现在这样孝顺，我就幸福了。
0: 我孝顺？我这从小到大从没有人说我孝顺。您不会读过书，真会用词儿。
1: 我说的是现在，此刻 ，now。所以就是，如果 a 大于零，当 x 小于负二 a 分之 b 的时候，这个 y 就随 x 的增大减小。
2: 两位小主啊，我给你俩发。

0: 发微信都不带看的是吧？
1: 不是，你每天发那么多，我们才知道是哪个。
2: 对，
0: 那
1: 你去搞什么鬼？哈
0: 哈，呵呵呵，
1: 你被录取了，
2: 小雨，你真是快发百状了！我看见我现在是你的粉丝。
0: 嗨，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1: 姐，给你点阳光你就嘚瑟啊！
0: 其实吧，我这次真不是来嘚瑟的。
1: 那你来
0: 我就不知道，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1: 哦，他在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做梦啊？那我来告诉你啊！啊，醒了吗？
0: 啊！其实吧，自从我妈过世之后，我就一直想，我就是一废物啊，什么事儿都干不成。要不是有你俩和迪娜，我早就放弃了。连这次报学校，我都是凑热闹、闹着玩，根本没想到我能被录取。
1: 小雨啊，你听好了啊，你在我和琴琴眼里呢，永远都是最棒的那个，男神级别的。
2: 对对对对对，而且从今天开始啊，你不许再瞧不起自己了啊，男神。
0: 啊，那我就男神下去了，
1: 再变成男神级别。
3: 蒂娜，人呢？嗯，蒂娜，蒂，哟，是怎么个情况
4: ？Surprise！
3: 这怎么了？这什么日子？这是啊？嘿，这小雨的生日不是后天吗？我的酒店都给他订好了。
2: 我怎么说来着，在他心里你是最重要的，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你15岁的生日了。不过老张啊，小雨的生日后天是过不了了。嗯，你自己跟他说，快点。哎呀，
0: 老张啊，鄙人不才，被美国的高中录取了。
3: 什么？
2: 你没听懂啊？我给你解释解释。小雨托福考了87分，再加上他那架子鼓的才艺，已经被美国高中录取了。中介推荐去上海，说签证容易通过，我已经订了后天的机票了。
3: 真的？
2: 嗯。
3: 这怎么那么突然？我这不是做梦吧？
2: 你傻了呀？高鑫傻了。人范进中举，傻的是范进，不是范进他老爸。
5: 来，我准备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太好了啊！小雨出息了啊，终于！哎呦，太好了！哎呦，哎呦，祖上冒青烟了，我祖坟冒青烟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不容易啊，我们家啊。
1: 你是自愿到美国来的吗？
2: 是的。
1: 你为什么要到美国去上学呢？
2: 因为我不想参加中考。
1: 不，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人美国也有考试啊，你不想在中国考试，你到美国就会好好考试了吗？
2: 那我说，我喜欢美国的中学。
1: 不行，你连美国都没去过呢，你怎么会就说喜欢美国的中学呢？
2: 那我怎么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1: 你千万别说这句话，一说这句话，我就想到你上次在山里面的事儿。
2: 那我说什么？
1: 你说你想接受美国的教育。你这么说，你说我想让我的知识结构更加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干什么？
2: 好矫情啊！
1: 是有点矫情啊，不太像你说的话啊。
2: 对。
1: 那妈妈问你。

0: 了不想中考，妈妈问你哈，不是考官，现在我是妈妈，妈妈问你，你不想参加中考是一个，还有什么让吸引你去美国的？
1: 哦，我可以交到很多朋友，然后我就可以提高我自己的英文。
0: 那就这么说，你说我想交到更多的朋友，我想交到更多的朋友，我还可以提高自己的英文。
1: 那要是考官问我，我在国内也可以提高英文呢，那我怎么回答？
0: 你说速度会慢一点吧，因为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全英文的环境，语言环境。
1: 好
0: 啊，再继续哈。
1: 嗯。
0: 那如果你在美国想家怎么办？
1: 视频。
0: 你如果非常喜欢美国，会不会留在美国不回中国？
1: 不会的，我爸妈都在中国。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让你爸妈妈在美国常住呢，陪着你？
1: 也不会，因为我爸妈吃不惯西餐，然后他们到美国顶多就 shopping 一下。
0: 我也吃得惯西餐的，我觉得差不多了。

0: 行吧。
1: 你这什么呀？
0: 这旗袍啊。
1: 我知道是旗袍啊，你哪弄个旗袍来啊？
0: 我网上淘的。
1: 你淘个旗袍干嘛？
2: 今天不躲着签证吗？
1: 哦，这签证你要穿这个去啊？
2: 啊！
1: 哎呦，媳妇儿，咱就是一签证，没必要搞得这么隆重吧？
2: 那不行，寓意好，穿旗袍代表着旗开得胜。
1: 什么？
2: 旗开得胜。
1: 旗开得胜。
2: 嗯。
1: 哎，童姐，你先别美了，那你也是一个大学研究生毕业，硕士，也是一知识分子，你怎么还搞封建迷信啊？穿旗袍就是旗开得胜啊？那你以为再骑个马去，还马到成功呢？
2: 那你给我马，我就骑啊！我不就是要个吉祥话吗？吉利吗？穿这旗袍是这个意思吗？图的就是个吉利，我又不图别的。
1: 哎，你这个叉儿，我看的稍微有点太高了，这快露屁屁了。
2: 你真是土老帽，你什么都不懂。旗开得胜，你不开，你别笑，你不开你怎么得胜呢？你开的越高，胜算才越大嘛。
1: 我觉得你还是把它换了吧，这个不是很，这是你的这尺寸，我觉得应该是比你个儿高的人穿这个吧。这个
2: 你什么意思
1: 啊？
2: 你是不是嫌我腿短啊？
1: 不是嫌你腿短，但是你这个确实有稍微有点过了。
2: 一点都不过，过什么过啊？我告诉你，魏朵朵到这儿，别人到这儿我都愿意，是烦死了你了。
0: 哎，不是妈，你说你穿成这样多丢人，别人看着你都笑话你。
2: 我一中国人，我穿一旗袍站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谁会笑话我？谁会？

0: 进去，咱头一波怎么回事？到现在还不出来啊？
1: 不是正常嘛？那美国签证咱之前来不也待了半天吗？在里面，你再等会儿吧。
0: 哎，你过来一点，我一早上跟你吃嗓子都扯哑，你离我那么远干什么呀？
1: 我怎么离你近？你看你这什么造型？我不要跟你站一块儿。
0: 怎么了我？
1: 你什么怎么？你看这，你看你后边人，这人都拿你当什么了？都拿手机拍你。
0: 有吗？
1: 怎么没有？刚才过去那个过去人，跟那个大姐傻了吧唧拿手机拍你呢。
0: 那说明我漂亮，我打扮的好看。
1: 哦，你这么理解的？
0: 啊，
1: 你这是奇怪，你知道？你这是怪物，你才人家就骗谁？你是中餐厅服务员啊？你打扮成这样？
0: 我不说，你给我过来，
1: 我不过去。
0: 你干什么呀你？
1: 你怎么干什么呀？
0: 你不是？你过来过来！
1: 我不跟你站一块儿。
0: 3、2、1，那毛病真是的！咱俩拍个照片合个影，这朵朵签证要过的话，咱留个念，快点。讨厌你！
1: 哎，朵，
0: 啊，怎么样？
1: 怎么？
0: 怎么回事？过了没有？
2: 没。
0: 没过啊？为什么？
1: 这都问你什么了？
2: 我们之前本来就说的好好的话，他就问我到时候住哪，我就说住宿舍。嗯，但是我姑姑也在那附近。
1: 他不是应该说了姑姑，他觉得咱想搬到那儿，有亲戚在那儿移民吧？不是美国人有毛病吗？我们有一亲戚在那儿，怎么就还错了呀？没事，别着急，那什么，就拒签很正常。

0: 哎，你干什么去？
1: 我去问问去。
0: 你问什么呀？你问。
1: 不是没有这样的道理啊！我们不但我们没有不移民啊！啊，你给我钱我都不移民，这怎么这样的呢？这美国大使馆真是。
0: 你这问问不出来，再签一次就行了。这留学这拒签了也是有的。走走走走，先回去。没事没事没事。
1: 我就觉得今天哪儿不对劲。
0: 我也觉得哪儿不对劲。

0: 这是全白瞎了，白忙了，瞎张罗什么呢？哎，也不是瞎忙，好歹多点经验呗。还有就是你这个旗袍穿的，我觉得啊，
1: 我这旗袍怎么了？
0: 不是，你得选什么色儿吧？你不选一绿的啊？绿的就不吉利，你看股市一跌就全都是绿的。
1: 什么呀？绿的代表绿灯行，红灯停。我这是按照红绿灯选的，这绿灯就过了，就过的意思呀。
0: 哦，你是按交通规则来的呀？
1: 啊，
0: 我是按照股市来的。
1: 切。
0: 反正呢也别气馁，是吧？这个拒签是非常正常的，第一次拒签这是经常的事儿。我跟你讲，就赶紧的再拒签去。你说这个拒签，你要是签的越晚，的拒签的越高。不过这美国人也是绝了，你说怎么就觉得我们要移民，移什么民啊？
1: 其实你说这么小的小孩，父母都在呢，为什么要移民啊？我觉得签证官今天就是气儿不顺。
0: 不是不是，老美就是这样，你知道吧？他觉得全世界人都想住到美国，都想把那当家。
1: 没事，咱再想办法。反正就再签一次呗，准备的资料都差不多，我都复印过了，什么银行的呀、房产证啊、学校的证明啊这些，我就陪他再去一趟，好吧？那你说，万一下次要再签不过怎么办？
0: 那就是老天爷就是这意愿了，就是让朵朵别去美国，他就应该留在中国，对不对？
1: 行吧，那就这样吧。那实在不行的话，就中考吧。
2: 那边有人接我，
3: 小雨，小雨，小雨，张小雨！哎哎哎哎，
4: 你俩闺蜜来送你了，
3: 快快快，
2: 干嘛呀？
3: 不是，我就去上海签个证，
4: 你就三四天就回来了，
3: 不是出国留学，
4: 我们是还给你送别的，
3: 我不走，我过几天会回来的。
4: 我们这次呢，除了送别，还要给你一个今生日。哒哒哒！记错了吧？我生日过几天呢？
3: 没有，不是不是，你先听我说，这个你不是15号生日吗？然后正好你要过的是15岁。周姐跟我说过，就是在美国这边呢，这两个数字如果一样的话呢，就叫今生日，而且每个人一生只有一次的。
4: 算你俩还有些勉为其难收下礼物了啊！我打开了啊，好，3、2、1，干嘛呀？干嘛呀？
3: 不是你俩送的菜谱有什么用啊？
4: 让你学呀！
3: 就是因为你没做过菜，我才让你学的呀！你说等你以后到了国外，我们不能天天给你直播吃马小吗？是吧？行吧。
0: 反正就算我做不出来，我看着话也检查了。不过闺女那马小，你这辈子都学不会。
3: 这辈子都学不会。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好了好了，走了走了。
3: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4: 一路顺风，拜拜加油！
3: 今天肯定能过。
0: 没问题啊，他要再问你有没有什么姑姑啊、舅舅，你说一律没有。你说我舅一个爸妈嘛，这事情再没有。
3: 别闹了，他这资料跟上次都是一样的，是不能改的。
0: 反正就估计也是上次签证官心情不好，知道吗？这次保证没问题。走吧，行，那爸妈不进去了啊，这次就送你到这儿，你就那什么资料拿着，一会儿你出来就到那哪儿，在什么那儿。
3: 边上有一个老门咖啡馆，你左拐就是啊，你左拐就看到，我们在那儿等你。
0: 啊，好，加油，
3: 加油。
1: 这扇门来历不简单，它是100多年前美容馆的厨房内扇。

0: 你先等会儿，那个，这你说是美林馆的门？
1: 对啊。
0: 我怎么看这是一个印度的门？
1: 不是，当时就流行这个款式，人家就喜欢这个呀。这是厨房的那扇门，一推开就进美国了。
0: 这里边是仓库啊？
1: 什么仓库啊？
0: 不是，你看啊，那外边是美国使馆，他跟这开老门咖啡馆，他肯定得说这门是美国什么美领馆的门，那是蒙人钱的吧？这
1: 个，对对对，你别胡说八道。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那个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啊，不是这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真的。
0: 要不媳妇这样吧，我觉得你也不用指望拜这门了，你还是回去把你那旗袍穿上得了。
1: 我没跟你开玩笑。这张桌子特别难订，我在网上查的，这叫 lucky table。
0: 行行吧，你愿意信什么就信什么，反正我觉得这门，那就算它是美国领馆的门，它也是通厨房的呀。那通过去到美国，那不也是刷盘子去吗？
1: 你别胡说八道了，这通过去门一开，朵朵就有饭吃了。哦，对不住，对不住，
0: 行，
1: 对不住，
0: 对不住，行行，你愿意信什么就信什么吧。啊，行行行，对不住，对。哎，朵朵，哎，
1: 朵朵怎么样？
0: 怎么样？过没过？没事，没过没关系，这没过就没过
1: 是吧？没事没事，没过没事没事没事。配一个破门。
0: 行，
1: 没事没关系啊，豆豆。
0: 行，没事。
2: 通过。
0: 啊？过来啊！哎，太棒了！哎，太棒！好吧，行了，别哭，我不哭。
1: 谢谢啊，谢谢
0: 。啊，谢谢。
1: 给我朵朵，你拜，有饭吃，拜什么呀？有饭吃，拜一下。对，你说有饭吃。
0: 你先把那个使馆那回执爸爸看一眼，来，你待会儿再拜。来，你这让孩子拜这干嘛？好，就拜一下。
1: 哎呦。
0: 朵朵，你放哪儿了，宝贝？
1: 哎，你别看了，你这一会儿弄丢了。
0: 我就是怕丢了才拿出来看一下啊。好，不看，行。
1: 这个行，哎呦，这哪儿？
3: 你们瞧我妈，她是非得把这些大箱子全都装满。
4: 这有什么的呀？你还没见过夸张呢。你去我家看看，我们家老张哎，整得跟那个箱包批发商一样，那摆的都走不了路了。我跟他说有卡就行，有卡就行，那非得把全世界都运出去。
5: 哎，你们俩倒好，这轻轻松松一走吧，就剩我一个人在这中考。
4: 怎么着，没我俩你还紧张啊？
5: 哎，你这也不是紧张吧，就是没你俩陪我，就心里空落落的。
3: 哎，那我有个提议，你说我和翔宇陪你一起中考怎么样？
4: 嗯，哎，对，咱一块儿去。
3: 对啊，你说咱们怎么着都得对这个初中三年的学业生涯画一个句号嘛，对吧？
4: 啊，对，我也得检测一下我那画的到底是句号还是逗号。
3: 什么呀？哎，妈，刚刚我们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和小雨要陪琴琴去中考。
1: 为什么？
3: 就是想对自己有个交代嘛。嗯，
1: 啊，
6: 佳妮啊，
7: 大姨，
6: 嗯，你妈妈去哪儿了？
7: 哦，她应该是买菜去了。
6: 哦，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7: 我给你做爱心早餐呢，怎么样？
1: 哦，对，你先把这个早餐奶喝了，特别好喝，真的。
6: My sweetest little girl， 哎呦，你简直是我的小甜心，小 honey， 你怎么这么可人疼啊？哎，你不是跟大姨说，你这几天功课都复习完了，可以放松几天了吗？那大姨带你去好的地方玩几天，好不好？你想去哪儿？跟大姨说，随便点哪个城市都行啊。
7: 去，哎，那我们去海边吧。
6: 去看海啊？
7: 嗯，
6: 好呀。那咱们订票去三亚，好不好？
7: 三亚有点远，咱们再去近点的地方。
6: 近点的地方，那就是天津喽。你想去天津啊？
7: 天津也行啊。
6: 好啊，那就等你妈妈买菜回来，咱们吃完早餐

0: 收拾一下就去天津。
1: 不带我妈去，就我们俩。
0: 不让你妈去啊？
1: 嗯，她要是知道了肯定让我在家复习迎接中考。嗯，咱们俩就上了火车给她打一个电话就行了。
0: 好，那咱们不坐火车去了啊，大姨开车去，这样一路上啊看到漂亮的风景我们就停下来啊。
1: 哎，好，那我们先吃早餐。
0: 好，
1: 吃完赶紧出。
0: 哎，你帮大姨看这个脂肪含量是多少。
2: 好嘞，那钥匙给您，
0: 谢谢。
2: 好嘞，你慢走。
0: 走吧。
3: 那边请。
0: 大姨今天的车限号，所以咱们租车去天津，好吧？啊，在美国啊，我们都是走到哪个城市就租到哪个城市。哎，美国16岁就可以考驾照了，等你到了16岁，咱们就去考。
1: 嘿，好，可以等我以后开车，然后带着你出去玩。
0: 哎呀，我太期待了。
1: 你好。
0: 哎，谢谢。
1: 哎，好了。
0: 好嘞，我们出发。
4: 喂，啊，没事儿，我说你过来吃饭吧。今天琴琴中考前能放假2天，今天正好也在家呢。不用，你来就行了，挂了啊。

0: 起来吧，
1: 几点了，该起床。琴琴，琴琴，琴琴。

0: 喂，小姨啊。
1: 喂，琴琴。
0: 那个，我跟我妈在去天津的路上呢。
1: 什么？天津？你们怎么想起来跑天津去了？你还记得今儿是什么日子吗？
0: 啊？你说什么？那个，我在高速路上，信号不好。那个到了再说啊，拜拜。
1: 喂，琴琴。喂。
2: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欺负你呀、
1: 啊？没有人欺负我，是我自己心里难受。
0: 刚才还好好的呢，是谁让你心里难受来着？快说！
2: 什么东西？
0: 你骂谁呢？
2: 骂你呢？
0: 你认得我吗？
2: 我认得你，混蛋，孬种，我们黎元豪的爹！
0: 你敢骂我？
2: 骂你！
3: 这是田汉的名剧《灵幽之死》片段。有人评价说，这出戏揭示了艺术的社会命运问题。田汉最初为这个戏写的说明中有两个问句，分别是：艺术与爱胜利乎？金钱与势力胜于乎？对于一直关心艺术自身命运的田汉而言，创作这个剧本提出的问题本身似乎就是答案。在妻子易树雨死后，田汉曾一度陷入情绪的低落之中，他看人的眼全变了。他甚至写下“男童屡况不可忆，妻子由衷难去怀”，待到一身人事尽，猖狂乞食到天涯这样的诗句。然而，情感的伤痛并没有让田汉沉沦。追思妻子之余，田汉将更多的情感转向他人生的另外一个挚爱——戏剧艺术。1925年暑期，田汉回到上海，也迎来了他人生的下一个艺术高峰。正如他的自传体小说《上海》中所说的，我不做塘里的鱼，我得到江里去，海里去，那里才是我活跃的地方啊。在上海，田汉如同一只鱼儿，迅速找到了供他遨游的水域。没多久，田汉便在南国特刊上发表了他的戏剧《黄花岗》。这部取材于黄花岗72烈士英雄事迹的剧作，堪称田汉国家至上加爱情至上的爱国文本典范，同时也寄托着他对妻子易树雨深深的追思之情。
4: 刚开始呢还是比较小的，就跟他夫人一块办南国办要看，他呢就说想鼓吹一种新鲜的艺术空气，就是自由的、民主的、合泼的，而不是僵化的。他想把南国社办成一个叫做推进中国新艺术运动的一个新的社团。
3: 不久，田汉结识了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唐怀秋，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同龄，对电影戏剧又都有热情，于是这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决定成立南国电影剧社。
4: 因为电影是当时一个非常新兴的艺术，田汉的艺术思想非常先锋。那个时候

戏剧虽然也很新，但是已经不如电影新了，电影是更新。当时比较保守的这些人士啊，还看不起电影，像包括洪生啊，他去搞个电影啊，人都说，哎呀，洪先生啊，你这个大学堂堂复旦大学教授怎么去搞电影啊？那么田汉呢，他不这样看，他认为电影是非线性的艺术，他一开始好。

0: 国社，南国社的主将，而且拍那个道明监去的时候，唐怀秋演了一个大学生，是吧？田汉原来就唐怀秋关系也非常好，结果唐怀秋拉出去了，他说那个南国社就我们今天讲的跳槽，跳槽到外面去自己拉一个剧团，而且是职业剧团，要通过这个来赚钱的。田汉跟他又两个人又分歧了。但是关系又一直非常好，所以就是三教九流，包括南国社后来不是，有一部分年轻的学生，他的学生啊，陈白成啊，什么左明啊，拉出来搞了一个摩登社嘛，啊，摩登社，因为他们不满意田汉的那种沉迷于这个唯美主义、感伤主义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快左翼那个思潮已经来了嘛，对不对？那学生很敏感，当时年纪比他年轻的学生说啊，我们现在应该抛弃这种，那种感伤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们应该跟工农结合了啊，我们应该搞无产阶级戏剧，所以他们就不满田汉，他们就另外这个学生自己搞了一个叫摩登社。
1: 白手起家，筚路蓝缕，期间颇多周折，自是难免。但田汉并不服输。唐怀秋在《我与南国》中说道：“这也是田汉之所以为田汉也，因为田汉者，出自自由间的硬汉也。我和他一天不离地干过三年，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他最高限度是低头不语。”这是明显的事，遇事不肯摇头者，是有办法之表示，换言之，是不肯服输的表示。田汉则在我们的自我批评中这样说道：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至，美丽亦最大，以能白昼造梦也。梦者心之自由活动，现实世界所压榨之苦闷，至梦境而宣泄无余，为梦不可以为伪。吴国电影事业发达未久，已受种种限制，至项羽不敢作欲作之梦。梦又如此，人何以堪？艺术家的梦想常常是艺术之上，田汉也不例外。然而艺术与生活之间往往横亘着现实这个残酷到有些冰冷的堑壕，难以逾越。正如美国剧作家奥尼尔所说，梦想不能实现是为悲剧。在南国影剧社，田汉经历了拍摄《道民间去》《南京》《湖边春梦》等一系列电影的创作拍摄，但是除《湖边春梦》正式公演以外，其余的创作都无疾而终。田汉20年代的剧作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个孤独的诗人形象，穷穷背影，踽踽幻现。诗人似乎永远都处于精神的旅程中，没有归宿感。不断求索，不断失败，不断整理行囊，再重新上路，在孤独与寂寞中顽强追求。有人说，那正是田汉自身在追求艺术至上之路中形象的化身。我们不难看到，似乎每个剧中诗人形象的背后，都是田汉内心苦涩的心路历程的反应。我们总在影影绰绰中看到田汉孤独在路上蹒跚的背影。
2: 老板，
3: 小心！
2: 刘老板呢？刘老板，振声！哎呀，振声！
4: 老板，
2: 振声！醒醒啊，振声！因为这事儿，牺牲知道吗？振声！
3: 老爷子，您怎么了啊？怕他们干什么？咱们给这帮坏蛋干到底！现在是醒醒啊！
4: 先生，
3: 老爷子，
4: 来呀！
2: 老板，
4: 你醒过来，我以后都听您的。
1: 失意的田汉加盟了上海艺术大学，这并不算是一所正规的大学， 不过

0: 却给了满腔愤懑、无处可诉的田汉一个倾吐心中艺术理想的讲台。据说，当时的田汉讲课无所不论，口若悬河，有人戏称为“十八扯”，但各科学生可以从他渊博的知识中各取所需。同学们在石库门前席地而坐，晒着太阳听先生闲聊。有了剧本，大家便上小舞台去排戏，也不管你是文科或者画科的，其自由的艺术氛围由此可见一斑。田汉的存在给学校和学生带来浓烈的艺术气息，而这所并不正规的学校也成就了田汉20年代戏剧创作中最为出色的作品《名优之死》。
1: 这个戏可是构思20年，他最早这个《名优之死》这个戏最早的发源要追求到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看到受到这个西方的这个象征主义的诗派波特莱尔的影响。波特莱尔呢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品叫做《英雄诗》，就写一个艺术家的诗。他就想鼓吹一个什么精神呢？就是说艺术的精神是最伟大的，伟大到什么程度？他能够征服一切人的精神啊，使他们都服从这个精神。可是艺术精神在非常伟大的同时啊，又是非常脆弱的，他能够被丑恶的东西一下子就毁掉了。这个见解呢，是田汉一直有这个思想。他实际上写这个《名优之死》就想写这个的。
2: 中国的这个戏剧界运动啊，一个是新兴的戏剧运动，是新文化，就是话剧，这是一门新兴的戏剧，是从外国介绍来的，它是跟这个新文化连在一起，它是一种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化，所以它跟这个时代的这个进步的潮流啊结合得比较紧。田先生啊，既是一个剧作家，是个戏剧家。这个戏剧事业的一个奠基人、先驱者，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他是个戏剧运动的领军人物，是这么一个领袖一样。
0: 值得一提的是，话剧作为与中国本土传统戏曲相对而称的另一种戏剧剧种的名称，就是在上海艺术大学的文艺谈话会中被田汉、洪深等人即兴提出，并逐渐被整个戏剧界接受和承认。《名优之死》最初的上演，正是源于1927年12月的一次文艺谈话会。当时演出时，这部戏还只是两幕剧，到1929年，在南京正式公演时，才充实为三幕剧。1928年2月24日。天气晴朗，正是好春时节。在30余名同学的参与中，南国艺术学校正式开学了。除收到学费外，真正支撑学校的是田汉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拿到的1个月300大洋的编辑费。虽然度日艰难，但是学校的生活令田汉很是满足。
3: 来讲一下这个田汉过去在这里办学校的那个我们这个房子的情况。我们这个房子呢是五间的那个石库门房子，有楼上楼下，我带你们到楼上看一下好不好？来吧，跟我来吧，走好。这个梯子100年了，我们这个房子这个梯子呢很陡。这里呢是一个花园，没有这个墙，这个墙是后来新造的，本来说是一个花园呀，没有墙的。那么这里呢有一个木门，这个木头的黑的一条条的，我们小时候在这个上面呢，哎，把这个门挡过来挡过去，这里一个木门，外面呢一个梯门，这里呢有一个铃，他们上下课的铃。他们烧饭呢就在后面厨房里面。那这里呢挂着一个，这里呢挂着一个铃，他们有工友啊在这里。

0: 摇铃上课。这里呢，就是徐悲鸿的画室。
1: 那时的田汉，在学生中如同一块磁石，又像冬天的太阳，更好似黑夜里的篝火。他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他想干什么，学生就跟着干什么。师生之间，亲如手足。他成了全校的精神领袖。田汉的行动，实践了南国社的艺术宗旨：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的青年，做艺术上之革命运动。在田汉的组织下，南国社开始戏剧公演，南国戏剧从此走出校园，演变为一场社会化的小剧场运动。12月15至17日，田汉的代表作《名优之死》《苏州夜话》《古坛的声音》《南归》《湖上的悲剧》等先后上演，堪称是田汉戏剧作品的个人展览会。田汉根据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改编的即兴短剧《梅娘》，也在夜场插演。这个剧在抗日战争期间被崔维等改编成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演遍大江南北，演出空前成功，几乎每场都被观众挤到爆满。续演时，剧场仍是拥挤不堪。虽然这样的演出并没能给南国社带来根本性的经济转机，而对田汉而言，这个成功标志着他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戏剧人。从上海艺术大学的鱼龙会，到南国艺术学院杭州的西征公演，再到广州、南京、上海的公演，热衷运动的田汉真正发起了一次对中国戏剧影响深远的南国戏剧运动。有人这样评价说，有了南国的戏剧，新剧才恢复了生命。对田汉而言，这也正是其艺术至上戏剧理想的真正实践。
2: 从他那个这个歪歪的蔷薇之后，那种把剧作为诗的这个特点，在这个时候非常浓重的形成，我们可以说它诗化的戏剧，这是一个特点。另外第二个呢，就是他把西方就是新浪漫主义东西、浪漫主义东西都糅合他这里边了。我们也可以说他这个戏剧作品呢，开启了中国现代派的先河。紧接着第三个说的，他也就开拓了中国的诗化现实主义，就是从他那儿开端的。我认为中国的话剧就这样的，从田汉先生这种追求诗化的戏剧，容纳了西方的现代派的就所谓新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糅合到他这些作品当中。
1: 田汉的艺术至上常常以唯美主义的方式表现在戏剧创作中。年轻时期的田汉曾说，我主张结婚与恋爱不能分离，恋爱成功便是结婚，恋爱不成功便是死。这种对爱情极端的态度与艺术至上的观点似乎很容易产生共鸣。对爱与死的由衷赞美也正是唯美主义的常见主题。据田汉回忆说，湖上的悲剧在上海、南京、广州皆有数度之公演，也留下相当之印象。特别在广州，据说因此添了许多自杀的青年，为艺术而死，为情而死，在他看来是自豪的。这种看待艺术的社会效果的视角，显然也是唯美主义的。于是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田汉作品常常出现这样的情节模式：甲追求乙，乙追求丙，丙追求丁，追求者全神贯注，追起来义无反顾。田汉20年代的作品

0: 大都有着唯美主义的印记，即便是现实主义的名优之死也不例外。正如他所说，这脚本在中心思想上深深地印着唯美主义的系统。这部戏源自于天汉偶然听到的一个戏曲演员的生活亲历。晚清名须刘洪生晚景凄凉，据说他在第一出戏完了，换上衣服安排第二出戏的时候，掀开门帘望了望台下，长叹一声，就那么坐在衣箱上死了。同样是死，在田汉眼中，刘洪生的死则意味着更多。正如这出戏最早的出处托德莱尔的散文诗的名字《英勇的死》，刘洪生的一声叹息令人同情，托德莱尔的散文充满颓丧，而名优之死则大不同。当我们看着刘洪生倒下的一瞬，那正是田汉一贯追求的真艺术的精神之体现，也闪现着他对扼杀艺术、毁灭一切的社会命运的悲愤火焰。
1: 这个按照田汉的说法，就是说，难道这是艺术的胜利吗？爱情的胜利吗？是吧？当然不是了。结果这个故事当中呢，就说明这就，即使爱情也是悲剧的，艺术也是悲剧的，是吧？刘振声看来的话呢，他本来想把他这个徒弟在艺术上塑造成一个非常跟他一样，那么在人格上也给他塑造一个具有高度人格的人，就是在道德精神上，也就是说在名上也是非常好的。结果这两个他都背叛了，背叛弃他而去了，这个悲剧就非常的突出了。那么刘振声不是像那个原型那样，就这么一看完就是，而是他带一种的，不但是悲壮的，而是带有一种反抗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这个戏呢，就是非常很好的体现了这种，既是根据现实当中的故事来的，是吧？有。那么在他那个艺术思想上，就是那个他的社会的苦闷、爱情的苦闷，以及他对那个生命的那种苦闷、人生的那种苦闷的东西，都在这个戏里面得到一个非常通过那个艺术的形象结合起来。田汉一个重要一句话就是说，他那个思想里的艺术是高尚，也是应当被人所追求的那种真正应当忠于这个艺术，一个艺术家应当忠于艺术。爱情啊，也是高尚的，是吧？应当是矢志不渝的，是吧？就这样的，他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审美的理想的东西。所以在他的戏当中，这两个尽管是通过悲剧的形式出来的，和是通过一种有时候通过一种反面的东西出来以后，他都是表现了他这么一个审美理想。
2: 李元芳的爹，
3: 你敢骂我？
2: 骂我骂。
0: 在名优之死中，田汉告诉我们的是，他已经认识到艺术的遭遇与社会命运的一致性。可以说，名优之死的悲剧性中包含着深层的社会内容。田汉所书写的其实是他自己以灵肉调和的至上艺术和至上情爱为救国救民、救苦救难的最高天理和最佳工具的实用主义浪漫文艺观。
3: 好好的玩意儿是压不下的。
0: 名优之死中，田汉见名优刘洪生之口说道，学咱们这一行，玩意儿就是性。我们自可以把这句话看作是田汉本人在戏剧创作上坚持艺术之上的宣言。正是这样的宣言，不但促使田汉创作出标志其戏剧艺术走向成熟的名优之死，也让戏剧舞台永远铭记着田汉为了艺术奋不顾身的忘我热情。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1: 好，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0: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方才。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1898年，中东铁路的悠长汽笛穿透东北原野的苍茫沉寂，黑土之上，一座兼容东方古韵与西洋风情的城市悄然生长，自此落笔百年风华。错落的黄房子是时光镌刻的城市肌理，纵横的老街藏着槟城独有的交融密码。今天我们循着漫步的足迹，解锁一条串联历史与烟火的专属路线。我们将在漫步中读历史、赏建筑、品烟火，解锁槟城最动人的百年韵味与舌尖惊喜。
2: 看过刚刚的片子，大家是不是被哈尔滨的百年韵味和黄房子的烟火气所打动呢？那今天啊，咱们就沿着黄房子街区的路线一路漫步。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陪着我们一路解读哈尔滨的百年故事。让我们有请邵鹏老师。邵鹏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也非常荣幸呢，能够参加到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南岗区丘陵地区管理处的办公室主任邵鹏。

0: 哎呦，太棒了啊！今天啊，有您带着我们一路游览，我就放心了。
1: 那我们开始吧。
0: 开始吧。
1: 像大家现在看到镜头当中的呢，这就是著名的国际饭店。嗯，这座建筑呢，首先它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嗯，主持人，您看这个整个楼体的造型，特别像一个手风琴的键盘。
0: 哦，确实是一个风琴造型的。当年这种风琴造型的建筑是不是不太多呀？
1: 目前来看，咱们哈尔滨应该仅此一座。现在呢，它也一样是对外开放的，而且在它楼上的当年周总理住过的房间，现在依然保留着原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军街38号，你看这个建筑是不是特别的美？
0: 哦，是的。
1: 它这个当年是中东铁路修建的时候呢，这里是中东铁路管理局当时局长的私人官邸。哦，整个建筑呢砖木结构，然后来经过咱们的保护重新开发再利用，现在也成为了众多网红美少女的一个必拍的打卡景点。
0: 那我觉得我也得去必拍打卡一下，毕竟我也是中年美少女嘛。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
0: 黄房子街区了。
1: 对，
0: 其实离得很远，我就看到这一片的咱们的建筑群啊，都是这种很鲜亮的这种黄色。为什么咱们的黄房子街区整个它的颜色要做成黄色呢？
1: 这个黄色，首先来说，它是当时俄罗斯人自己的建筑风格，它在他们的国家就是这种颜色。然后呢，这个它当年选用这个颜色的涂料啊，也很特别。它是用生石灰水浸泡之后变成了熟石灰，又加入了其他的这个元素之后呢，多重刷制的，刷完之后，然后这个涂料呢，它夏天防雨，还能防虫。
2: 早年修建的铁路官邸建筑统一采用黄色外墙，身处漫长萧瑟的北国寒冬，柔和的暖黄色能弱化冬日的清冷与孤寂，给人温暖治愈的视觉感受。这抹独有的暖黄装点了冰城街巷，也沉淀成哈尔滨最经典的百年城市底色。
1: 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市区两级政府也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一次集中的修缮。包括颜色呀、棚顶啊，每一次这个建筑的缺失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补齐，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严格参照了当年的这个历史原貌啊，坚持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整个房屋进行了整体性的修缮。可以说您现在看到的房子和它1900年建设的时候是完全一致的。
0: 完全一致的。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黄房子的地区。
0: 地区啊，这里算是地区。
1: 对 ，ABCD 的地区呢，一共有18栋建筑。我们现在目之所及的花园街上这3栋建筑呢是文物，然后剩下15栋呢是不可移动的历史保护建筑，包括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肯德基的这个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的官邸。那这里呢，就是当时中东铁路它的大批的工程师、技术人员来到我们哈尔滨修建中东铁路时候，他们个人的住宅。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跟比如说像中央大街呀，还有像这个中华巴洛克不太一样，就是那些地方呢是比较像商业区的那种建筑，像这里呢就是民居式的建筑了。
1: 如果说您来到哈尔滨，你要感受哈尔滨年轻时尚的活力呢，你就要去中央大街。你如果想要感受我们哈尔滨人的人间烟火气，那么你要去到中华巴洛克。来到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你应该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东方小巴黎、冰城夏都的它的精致和优雅。哇，
0: 我觉得就是东方小巴黎这个名字从这儿来看的话，就是特别的真切了。
1: 俄国人的建筑风格来讲呢，它整体的房屋的造型颜色，你可以看到整个房子呢是黄墙红顶，这个房顶呢是尖的。
0: 是的。啊，
1: 这个呢，第一呢，它是方便于这个水流积雪的这个滑落，不至于让房子漏水。然后呢，如果一会儿我们也可以细看看每一栋建筑它的细节，每一栋房屋呢，它都有自己的精致的雕花，包括消防的设计、保暖的设计都是非常精致的。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您来到这里，更重要的，您可以品尝正宗地道的俄式西餐。你有没有感觉到行走在这样的小

0: 路上真的像走在欧洲街头
1: 啊。是啊，就感觉好像来到了俄罗斯，来到了欧洲啊，就是突然感觉自己好像穿越了。咱们现在这个黄黄的街区大概有多少家商铺？
0: 14家。我们这14家呢，主体呢是以俄式西餐为主，而且我们当时招商的时候呢，也希望能进驻一些比较经典的自带历史文化 IP 这样的企业。
1: 如果说我们在哈尔滨来了朋友，我们说哎呀咱们去吃一点俄餐吧，那其实到黄房子就可以了，选择会很多。
0: 特别正确，你要来到我们黄房子，来到华尔街历史文化街区，你想吃的地道的俄式西餐在这里全都有。
1: 我们黄房子街区这么大的面积，打卡点应该不少吧？
0: 那是当然了，你看现在我们正去的方向呢，就是邱林洋行的2楼阳台，那个位置呢就可以俯瞰整个园区。然后呢我们这里不仅有这样的舞台表演，另外呢还有像复古电话亭、草莓熊，包括我们的大月亮，包括斑马长颈鹿，各种各样的打卡点。那么您现在身后呢就是我们的巨型相框特别出片啊。
1: 那我就赶紧了，
0: 抓紧，
1: 我要给大家打卡种草。我这一路走来，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0: 你说。
1: 我觉得除了您刚刚说的咱们这一片的黄房子街区它是有统一的设计嘛，红顶黄色的房子，但是好像多多少少你比如说像门窗啊，它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整体的房屋建筑风格呢肯定都是黄墙红顶的，但是因为这个不管是当初它起始的作用，还是后来变成了中国铁路工人的这个私人住宅，每一家呢肯定有自己每一家自己的想法，
1: 一个喜好。
0: 对，有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巧思。首先我觉得大的原则上你能看到这些窗户，它相较于咱们现在家家都喜欢的这种大落地窗的风格，窗户很小。面积很小。这个呢就是考虑到当年那种气候条件下和这个取暖的条件情况下呢，它肯定是为了能尽量少的进这个冷的寒风
1: 啊，为了防寒保暖。
0: 对，为防寒保暖，所以窗户呢面积普遍比较小。是。
1: 我还发现哦，就每一栋黄房子它都有一个类似于您看像这样绿色的门斗，这个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觉得它最重要一个作用呢，肯定是因为我们东北地区的这种天寒地冻，冬季较长，这样一个气候特点。最重要一个作用呢就是它是防寒保暖。
1: 其实您看这一路走来，您是给我介绍了很多的这个历史故事背景故事，我觉得我现在大脑就是在疯狂的消化吸收，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能量。那既然咱们走到这儿，您看单颗手工面包作为逛吃组合，我觉得我需要能量。咱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咱们就进去尝一尝。
2: 一份地道的俄式面包，麦香醇厚扎实，外皮微脆，内里柔韧有嚼劲。一块精致的俄式甜品，口感绵密细腻，甜度温润清爽，甜而不腻。无论是复刻百年配方的俄式面包，还是风味浓郁的招牌甜点，每一口都是地道正宗的俄式风味。这家藏在老街里的手工烘焙小店，由俄罗斯面包师匠心主理，不做工业速成量产，全程采用天然老面缓慢发酵，手工制作，凭借纯粹正宗的俄式口感，成为黄房子街区人气十足的舌尖风味。
1: 其实刚刚一进到面包店里啊，我就真的是能感觉到那种麦香了，就是满屋都是那种面包的香气，沁人心扉呀。
0: 我觉得它最重要一点来自于它非常传统的制作手法。那现在这个科技与狠活这么多嘛，但是他家一直在坚持老面发酵的这种传统工艺，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1: 那我先尝一块吧。
0: 你先尝一尝。
1: 对，我就对它是特别感兴趣。首先一闻就是特别香，而且不仅是有这种蛋糕的香甜，它还有这种看果仁的这种香味儿，特别特别的
0: 香。色香味俱全。
1: 对。没有那么浓烈那么浓重的那种甜味儿，就像齁的慌那种，它现在这个甜味儿很适中，而且还夹杂着果仁的香甜，还有巧克力，有点白巧克力的这种味道。
0: 他家这个老板呢本身就是俄罗斯人，当时 带着他的母亲和他妻子和儿女，现在都已经在咱们中国定居了。他所有制作面包的工艺呢，都来自

0: 于他母亲一位俄罗斯老奶奶，她当时给自己的儿女做这些面包时候，所有的传统的手法都一直保持到现在。
1: 因为俄罗斯它的巧克力也很有名，
0: 是
1: 它的面包也很有名，所以就把它们全都是融合在一起带到了咱们哈尔滨，
0: 强强联合了。
1: 嗯，对，我来尝一下这个面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大列巴它可能硬度会偏硬一点，但是这个面包呢，拿在手里你会感觉它是很松软的，它的气孔呢也很多，嗯，
0: 又松软又有弹性，
1: 是的，
0: 很绵密。
1: 那它的外皮又很有弹性，入口就是麦香味十足。
0: 今年夏天，我们整个的这个景观的设置啊，包括一些新的管理上的方式，我们都在不断的更新。花卉呀、啊、植被呀、啊、树木啊，包括我们希望挖掘更多深入的历史，
1: 嗯，
0: 啊，让黄房子这段历史呢，包括名人传记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了解，也希望就是更多的市民游客呀，包括南方的朋友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不仅是可以感受眼睛看到这些建筑的美，也能从心里，从这个知识的层面对它有更深入的了解。
1: 那未来我们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期望和设想呢？
0: 给大家提供好你最好的打卡机位，您站这儿啊就是最出片的。
1: 其实您看啊，我们这样黄房的街区，它其实算是在我们的市中心了。
0: 嗯，
1: 我觉得能有这样一个像世外桃源的地方，下午的时候在工作忙碌之余啦，吃过午饭之后啊，跟朋友坐在这里聊聊天，然后休闲娱乐一下，我觉得是很舒服的一件事。
0: 确实是一个非常惬意的感觉。
1: 嗯，
0: 年轻人有谈恋爱的，或者带着自己小朋友的，
1: 嗯，
0: 大家在这里这种享受的感觉，我觉得正是我们政府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对外开放的这样一个初衷嘛。今年我们整个黄房子街区啊，也从文艺节目的演出上，从这个景观重新的设置和升级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 嗯，
0: 希望广大市民和游客能更多的来到我们黄房子，来到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共同体验这种百年历史的沉淀和底蕴，也共同品尝这些美食，一起沉浸式的来打卡拍照。
2: 百年黄房子藏着哈尔滨的百年历史，也藏着地道的俄式烟火风味。老街不只有复古建筑之美，更沉淀着代代传承的俄式饮食文化。接下来我们邀请的美食专家陈东宇老师将带我们开启舌尖上的中俄融合之旅，探寻专属黄房子的地道舌尖美味。
1: 刚刚我们带大家了解了一路上的地标建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的美食专家陈东宇老师，带我们解锁黄房子街区的特色美食。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那我们黄房子街区现在已经逐渐被大家所熟知了，那您就带着我们，咱们一路去解锁咱们的美食好吗？
3: 好，那咱们到马蒂尔再看一看。
1: 好，那首先咱们就是到了咱们的马蒂尔。马蒂尔其实是咱们哈尔滨的老字号了。
3: 对对。
1: 嗯，基本上哈尔滨人或者说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到咱们哈尔滨，马蒂尔基本上都是必打卡的，那咱们尝一尝呗。
3: 好的。
1: 好，
4: 您好，欢迎光临马蒂尔街坊啤酒屋。
1: 您好您好，我们今天来打卡咱们黄房子街区的特色美食，看到咱们马蒂尔老字号，想着说我们一定得进来品尝一下。那您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咱们家有什么特色美食吗？
4: 啊，没问题，我们家比较特色的有俄式的红菜汤、灌焖牛肉，然后什锦香肠拼盘，以及我们的窑炉炙烤黑虎虾等。
1: 哦，这特色美食还挺多的。
3: 这些都是俄式代表的特色菜，包括红菜汤啊、罐牛啊，包括他家还有一个特色窑炉，与众不同。它一个中餐和西餐的一个合璧，非常好。一会儿咱们要尝一尝。
1: 那我觉得咱们就上菜吧。
3: 好，上菜。好，这边。

0: 给大家讲一讲。
1: 好，
0: 首先呢，我们俄式西餐呢，在哈尔滨的发展历史呢，至今已经就有120年了，有的甚至要更早。所以说，你像马迭尔西餐，它是地道的我们俄式西餐。比如说咱们这个红菜汤，你看这个红菜汤里边有啥？
1: 如果像咱们哈尔滨经常喝，里面肯定是有大头菜。
0: 对，俄式西餐的红菜汤呢，它是非常正宗的，尤其像我们马迭尔的红菜汤，首先它就有红菜头，包括有大头菜、洋葱，还有牛肉。那么我们哈尔滨呢，跟俄式西餐的融合版呢，它就有了一个餐叫苏泊汤。苏泊汤是我们东北版，为啥呢？它有的时候买不着红菜头，那么就不放红菜头了，那放我们的土豆、柿子、大头菜、洋葱。
1: 也就是说，有红菜头的才是正宗的俄式的红菜汤。
0: 对，是这样的。
1: 我们来尝一下味道有什么区别。像咱们苏泊汤一般喝的时候，它会有很浓重的那种番茄的口味，口感。但是呢，这个红菜汤喝起来，这种番茄的口感呢，喝的不是很明显。但是呢，它也有稍微的，也有点酸酸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俄罗斯啊是一个高寒地区，跟我们黑龙江是一样的，它产的蔬菜真的是不是很多。他们能产一些柿子啊、土豆啊、洋葱啊、大头菜啊，包括红菜头。所以说演变出来这道红菜汤。
1: 这个应该是最近比较流行的盘肠，是吧？
0: 对。因为香肠啊，在俄餐里边是非常常见的。因为香肠，俄罗斯人做香肠，咱们说，首先第一品种全，第二呢，就是它比较实在，放的肉比较多。你看我们这个，盘肠呢，里边有好几种口味的。你像这个里边有淡淡绿色，这个是我们的香草味的，因为香草呢是一种天然蔬菜香料，它加上我们这个各种肉质啊，各种调完以后呢，它口感特别好，一咬还爆汁，不信你尝一尝。
1: 爆汁。
0: 对。口感是特别香而软的那种感觉。
1: 肉香味儿十足。一入口就是肉香特别的浓郁。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俄式的这个香肠它给这个料是非常足的，像这款吧就是有点辣椒的了，就是一些吃微辣的口感的这个辣肠，这个很少，就是我们做肠一般你像都没有辣椒，它这个你看有一些辣椒，可以尝一尝，这个也非常好，这个感觉绝对是有不一样的味道，它的柔柔的那种辣，因为我们东北人呢吃辣吃不了太猛烈的辣，他喜欢吃柔辣，所以说这个肠我感觉非常适合我们哈尔滨人。
1: 有它融合了之后，就感觉那个肉的腻都少了很多了。
0: 因为辣味它是一个解腻的一个调味剂，你像酸甜苦辣咸，它五味之调和，还有芝士的。
1: 芝士的。
0: 那我们下面这个是芝士肠。芝士呢，就是一个西餐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调味品，就像我们这个芝士薯条似的。我们的薯条，你看很普通的土豆条，啊，咱们西餐店这个土豆条都是直接炸的，蘸番茄酱的。咱们这个就是芝士的，所以说这两个菜都是有相同之处的。因为哈尔滨西餐店也有很多，但是为什么选择马迭尔呢？因为马迭尔是我们哈尔滨西餐的一个代表。一，它是始于1906年，已经有120年的历史，然后它经久不衰。在哈尔滨是非常有地位的，你像我们马迭尔有个冰棍儿，那在中央大街那是必吃的。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哈尔滨饮食文化留下的一个活宝石。
1: 而且我觉得，随着咱们哈尔滨逐渐是火遍了全国之类之后啊，咱们很多的老字号现在也是焕发了新的青春了。
0: 对，
1: 你比如说马迭尔冰棍儿，原来咱们基本上吃的就是白的那种，
0: 对
1: 啊，5块钱一根儿这种冰棍儿，但是现在它也是根据我们游客的需要，
0: 对，
1: 创新出了很多不同样子的冰淇淋，然后包括咱们今天吃的我们的俄餐，它也是经过不断的创新
0: 改良。
1: 对，您就刚才介绍了这一道。薯条，
0: 对，
1: 平时我们吃的时候它就只是普普通通的薯条，但是刚才我听到我们大厨介绍，它也是一个新的做法，一道创新菜。
0: 对，它是芝士薯条，又加了一些海苔碎，它特别有风味，让一个普通的土豆能够穿上一个花衣啊，能够盛装出席。你看这种酸黄瓜是用黄瓜腌制的，然后呢它是乳黄瓜，非常小啊，是小黄瓜钮。
1: 黄瓜钮。
0: 对，黄瓜钮那就是黄瓜中的极品。我记得小时候我那时候黄瓜下来的时候，我去摘，家长都不让，我们就在地下打滚，
1: 就会挨揍。
0: 对，就想吃那个小黄瓜钮，
1: 因为黄瓜钮家长觉得它要长大 了，变成大火花啊。
0: 所以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想，就没等长大就想吃掉了。所以说现在你看我们能吃到酸黄瓜这一个小黄瓜就，对。
1: 像咱们其实平时吃的酸黄瓜，可能就个头也要比这个大很多。
0: 对啊，但是这个成本肯定。

0: 较高，但是它的口感又细嫩。
1: 嗯，水分特别的。
0: 酸黄瓜在哈尔滨，大街小巷，包括一些店面，包括西餐啊，包括你看我们的东北的烧烤店，全有酸黄瓜。
1: 嗯。
0: 所以说酸黄瓜的地位呢，在我们哈尔滨绝对是白月光的存在。它是主要是从我们俄罗斯传入中国以后，因为我们哈尔滨呢，我说过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因为哈尔滨呢，中东铁路通车以后，哈尔滨大量的俄国包括欧洲的人涌入了哈尔滨生活，他们带来了建筑，更带来了饮食文化。你像我们这个黄房子街区，就是俄国人当时的铁路职工在这居住，然后他们很肯定爱吃自己国家的东西，那么周边呢就开了一些俄式的小西餐店。那么最传统的像红菜汤啊、罐牛啊、酸黄瓜呀、啊、包括这个香肠啊，这是俄餐非常传统的，所以说这些美食在我们哈尔滨就流传下来了。罐牛啊，在咱们俄餐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个罐焖牛肉啊，它跟红菜汤呢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它也是加了一些番茄呀、黄油啊、黑椒啊，它焖制的，所以说这个味道非常的有复合味儿。您尝一尝，感受一下。
1: 这道罐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哈尔滨吃饭的时候就能吃得到。就像您说的，这个罐牛可能更早的是在哈尔滨已经流传开了。
0: 对，
1: 可能并不是说只有俄餐店才能吃到，就很多的饭店他们也会尝
0: 试。东北菜店也有了。
1: 对，他们都会尝试着去做罐牛、罐羊、罐虾。
0: 对，
1: 这都是最经典的几道菜。
0: 我们这个罐牛吧，不单是吃上边，因为我们要倒出来吃，因为我教你专业的，得给它倒到盘子里，内有乾坤。看它的汁水出来了，然后牛肉的味道更好，下边还有蔬菜。对，这是罐牛正确出法吃法，
1: 里面有胡萝卜，
0: 对，芹菜、洋葱，然后这个汁儿就进到牛肉里了，这样吃更好一些。因为这个罐牛是烤出来的，所以说它的味道在下面。这回你再尝一下，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1: 我这么大年纪，我终于今天在您的指导下会吃罐罐菜了。之前我们吃的时候都是感觉上面的那一层基本上没有什么
0: 味
1: 道的，
0: 对，
1: 对，
0: 它的味道都下去了。
1: 是的，我还在想说，哎，为什么这道菜会这么火爆？原来是要倒出来吃的。
0: 所以说品美食，我们一定要成为美食家级别的，就像蔡澜老师一样，我们一定要会吃，我们才是这个真正的美食家。
1: 酸酸甜甜惹人爱，
0: 它的味道要比红菜汤浓一点，但它俩的味道有相同之处。
1: 一般做罐牛的话，它就采用牛肉的什么位置呢？
0: 牛肉的筋腱位置是最好的，就是像牛肋条啊、牛腱肉啊，它这个肥瘦相间还有筋，因为吃牛肉呢就要吃这种有嚼头有咬劲的这种感觉，吃这种香度。
1: 有点像牛腩的部分。
0: 对，一般的来用牛腩或牛肋条都可以。然后搭配我们这个俄式的这几种特色蔬菜，像胡萝卜、洋葱啊、芹菜啊，特别味道特别好，荤素搭配有滋有味。这道菜品呢就是非常有特色啊，我给您介绍一下。你看这个番茄啊，此番茄非彼番茄，这个番茄叫紫罗兰番茄。那你知道它为啥叫紫罗兰番茄吗？
1: 它是有紫罗兰花的那种香气吗？
0: 它是有一点紫色
1: 啊。
0: 对，然后紫罗兰那个听着这个名字还非常好，它是产自于我国南方的一种柿子啊，也是一种番茄，它是坐飞机空运过来的，我们哈尔滨买不到的。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吧，是有柿子味儿的柿子，有番茄味儿的番茄。
1: 那我好像突然有一点明白了，现在可能经常我们吃到很多柿子它是没有柿子味儿的。
0: 对，它都是困熟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番茄是有番茄味儿的番茄，
1: 那就是小时候能够吃到的那种番茄。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菜品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柿子的味道特别能一闭眼睛就回到30年前了，
1: 穿越回我18岁的那一年。
0: 现在也18岁，
1: 我还是知识美少女的时候。
0: 对。然后呢，我再给您浇点汁儿，这个是有复合味的，这个是百香果汁儿。
1: 百香果汁。
0: 然后呢，它这个味道以后让这个番茄呢更好吃一些。
1: 好，那不会相冲吗？
0: 它是一个融合的味道。就像我们牛肉加入了黄油一样。
1: 入口先是百香果的那种酸甜，
0: 对，
1: 然后呢之后一嚼的时候又能有柿子的那种柿子味儿，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这个味道。
0: 所以说你看，用一个花来形容这个番茄是我们中国人特

0: 话，因为我们中国是有象形文化的。我给你讲个小故事，我们接待这个外宾的时候，我们猴头部翻译的时候，他们就以为是猴头，猴子的头，
1: 猴子的头，
0: 他就不敢吃。后来说呢，像猴子头一样的蘑菇啊，叫猴头菇。所以说，你看这个也是啊，紫罗兰番茄一下给它，把一个紫罗兰这个花的名字从番茄上来一融合，感觉这个番茄特别高大上。马蒂尔这道菜品是。最早把这个菜融入到我们这个西餐呢，也是一道创新菜，所以说来马蒂尔是必点这道菜的。很多时候我们一些食客到这儿呢是要点名要吃这道菜的，有时候一盘都不够，有时候点两盘。
2: 我觉得很清爽，尤其是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吃这道菜，会感觉一种清爽感，一种凉爽感就来了。
0: 因为柿子本身它低糖，所以说吃起来没有压力的。下面我推荐一个硬菜啊，这个菜呢是大虾。
2: 我看它半天了啊。
0: 宁吃鲜虾一口，不吃烂鱼一篓。你看我们这个虾呢，是一个虎皮虾，也叫黑虎虾。你一听名字啊，黑虎虾，那说明这个虾呢非常凶猛，它的肉呢就是非常脆嫩。你看很多食肉的鱼类，它的肉质就非常脆，它是黄油香草烤的。因为我们中餐呢一般就盐水蘸辣根吃，但是西餐呢擅长于烤，那么它也加入了黄油。
2: 我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它已经很香了。
0: 你看这个虾烤完了这么大，它这个足足有将近半斤重，这一个虾很大的。
2: 这一只虾有半斤重啊！
0: 熟了就有2两多。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马蒂尔的一个独有特色呢，是窑炉烤的。
2: 窑炉烤
0: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烤鸭一样，用个炉子里烤的，用木头火。啊、对，用木头火，然后搁个炉子里烤。你像我们黑龙江有大庆的坑烤，然后北京烤鸭都是这种窑炉式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虾就是窑炉烤出来，它非常天然，
2: 它也算是一种创新呗。
0: 对，
2: 如果是之前的话，可能用烤箱去烤，
0: 烤箱是电烤，这个呢是木烤，
2: 木烤就是它可能会更有这个木头的这个香气了，它就是像咱们的火木烤鸭一样，
0: 原生态接地气更健康。
2: 来尝一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虾肉，它会具有那种脆脆的感觉。有一种 Q 弹，然后脆爽的感觉，吃到嘴里呢，它虽然是上面有这个香草还有黄油，但是它压不倒那个虾的那种
0: 肉的
2: 那种味道。
0: 因为在一道菜品来讲，它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加上调味品的味道，两者之融合。
2: 那我们马蒂尔餐厅制作了这个窑炉，它就只是为了去制作这道菜吗？
0: 还有很多呀，包括我们的披萨呀，包括牛排呀，好多都能烤。它用砖搭砌以后呢，然后用木火把那个里边烤热以后，用那个温度把食物小火烘熟的。
2: 烘熟的。
0: 对。
2: 就是刚才外面的那个像炉子一样的东西，是不是？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吗？或者老师，这个我们可以自己体验一下吗？
0: 那我带您去看一下，体验体验。
2: 好嘞。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老师，这就是咱们的窑炉是吧？
2: 对，这就是我们马迪尔的窑炉啊。这个窑炉是非常有历史的，就是在我们没有电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西餐用来烤披萨、烤面包，包括烤牛排的一个烤炉。您看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用这个特殊的砖，你看就打的，跟我们中国的烤鸭呀，包括我们的大庆坑烤啊，它都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没有电力的时代，我们用的一种土烤炉。
1: 哦，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已经开始制作披萨了。
2: 对，
1: 我这个披萨我可以体验一下吗？
2: 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1: 好，大厨您好。
3: 你好，
1: 我可以自己体验一下做披萨吗？
3: 可以。
1: 这个披萨它现在是什么原料做的呀？
3: 它是我们马迭尔推出的一款500多瓦须披萨，它是地三鲜口味，咱们东北啊，
2: 东北地三鲜。
1: 哦。所以我还在想，我说哎，这个做披萨旁边为什么有一盘地三鲜，地三鲜口味的披萨。
2: 对，哇，这个就是我们的中西合璧，我们一道东北的白月光的一道地三鲜的菜品，这个吃大米饭的一个特色菜，跟

0: 披萨融合到一起，
1: 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
0: 对对，这个披萨特别值得品尝。
1: 是啊，我现在就是感觉我想象不到这个味道会是什么样子的，更健康了。
2: 来一样。
1: 现在我们的披萨就要进炉了。
0: 对，放在窑炉里面。这种体验不是一般人能有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往里放。
1: 它还是有一些重量的。
0: 对，
1: 而且你越到这个炉口的地方，
0: 它非常热，
1: 特别的热。哇
3: 哦，披萨出锅喽！
2: 披萨一般就是烤90秒左右。
1: 90秒左右就熟了。
2: 对。
1: 我其实现在已经能闻到它这个披萨的这个面香了，然后还有地三鲜的这个味道。哎，
4: 太棒了！这是我们东北菜跟西餐的一个完美融合。
1: 啊，太神奇了！
4: 你看我们这个木火烤这个美拉德反应哈，这种感觉特别有食欲。这个是电烤箱烤不出来的感觉。
1: 出炉了，给大家看看，这是我烤的披萨。
4: 好，你烤的披萨一定是非常好吃。这个地三鲜的披萨特别有东北风味儿，
1: 是，
4: 就像我们这个国际上穿了个大花袄一样。
1: 我们来品尝一下。
4: 好，
1: 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
4: 对对，
1: 哦，又是满满的知识。
4: 对，
1: 我今天真的是一个知识女性。
4: 太显眼了。
1: 哇，拉丝儿啊！啊，
4: 小心烫。看我们这个披萨的美拉德反应，烤出木火这种感觉啊，就跟我们小时候烤苞米似的。看，拉丝，
3: 好听好听。
4: 啊，瀑布的感觉，
1: 好漂亮啊！哎，
4: 啊，这也是说美食呢，不单要吃啊，还要看啊。
1: 老师，那这样吧，我们拿着它，然后边走边吃，您再
4: 给您介绍
1: 解锁其他的美食。
4: 好，那我们就出发。
1: 出发。
5: 一餐地道的西餐落味，奶香浓郁，风味醇厚。漫步百年黄墙街巷，唇齿间留存着正宗俄式风味，眼里是复古建筑风情。舌尖的百年味道撞上老街的温柔烟火，这便是槟城独有的治愈与浪漫。
1: 我觉得在我们的黄房子的街区去品尝美食，不仅能够品尝美食，同时它的氛围感也是特别好的。
0: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哈，既有建筑，然后又有音乐，还有美食，完全我们到了一个莫斯科的感觉。
1: 那您给我们推荐一下，如果说游客来到了咱们黄房子街区，你看咱们这么多的美食，这么多的店啊，我们也不能说一天来了全都去品尝，给我们比如说在某几家店，某几道餐是你一定要来打卡的。
0: 咖啡呀，包括还有这俄罗斯海鲜餐厅啊，有很多特色的美食，不单有西餐，它是一个融合的，也就是中西融合的一个美食街区吧。那么这个里边有一个水饺店非常好，因为它是中西合璧的。我们哈尔滨的水饺特别有历史，也特别有特色。
1: 对，
0: 那这里边咱们有一家莫列红参水饺，它就用了俄罗斯的食材，用东北的烹饪方式制作了一个这样的店，特别有特色。
5: 黄房子的烟火风味从不单一，百年街区交融共生的烟火里，还诞生了独属于槟城的中西融合风味。告别醇厚的西式西餐，我们继续漫步老街，解锁创新混搭的特色融合美味。
1: 这就是您刚才说的红参水饺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莫列俄罗斯红参水饺。
1: 哎呦，这大饺子太有特色了，
0: 一眼就看到这是卖饺子的店。
1: 是。真的是特别开心，我刚才呢听陈老师给我介绍，带我来品尝一下咱们家的饺子。
0: 这就是我们莫列水饺的主理人倪大厨。
1: 倪大厨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1: 幸会幸会。刚才呢我跟陈老师我们也在聊啊，说饺子它在咱们东北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道美食。
6: 对，
0: 我们东北吃饺子的文化非常深啊，因为你看好吃不如饺子，我们逢年过节包括上车饺子下车面呢，头伏饺子二伏面，还有我们的立秋吃饺子，冬至吃饺子，小年吃饺子，大年吃饺子，来人去且吃饺子。
1: 对，
0: 所以说饺子的文化是我们童年心里那一份寄托，包括你看我回家了啊，妈妈说：“哎，给你包点饺子吃吧。”所以说，饺子真的是我们心里的一份牵挂，
1: 很重要的。
0: 对，
6: 对，
1: 就是，家里来客人，或者说孩子常年不回家回来了，妈妈一定说：“我给你包顿饺子。”俄式的水饺，就是别说我没吃过，我都没听过，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您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能够让您想要去开一家以

0: 和是水饺为主菜的这样的一个餐厅呢，
1: 我们就想做一个特别一点的，让大家那一听到了就感觉我们这个东西非常新颖，非常有特别，非常有记忆点，所以说我们以这个理念来做这个饺子，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这个房子它也是100多年前的俄式的建筑，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以俄式的建筑文化包括我们这个经营理念呢，把

0: 红参水饺，我们这个饺子啊和别人家的绝对是有
1: 不一样，
0: 有我们的独特的特点。哎，我们第一特点给人感官，我们这饺子大，我们的一个饺子是60克，掌心这么大。
2: 哦，您要是这样说的话，我就有概念
0: 了。掌心这么大，
1: 对，
0: 哎，一个饺子掌心这么大。
1: 俄罗斯比较粗犷，你看大肉串，
0: 大肉串，
1: 大红肠，大肘子。
2: 现在又有了大饺子。
0: 大饺子，对对对，我们也贴合俄罗斯这个文化来走，哎，所以说大饺子，哎，一口吃到嘴里，爆汁啊，饱满这个感觉，哎，一下就上来了。
2: 俄罗斯朋友在家也吃水饺吗？
1: 俄罗斯也有水饺，
0: 也有水饺啊。他们俄罗斯水饺呢，也有一些像他们一般他们做一些什么水果馅的，蘑菇馅的啊，也有这些水饺啊。对对，它也有这个。从我们的装盘一会儿就能感觉出来，我们水饺是按位上的。
1: 对，
0: 以前我们家里水饺子是一盘吧，一大
2: 盘
0: 一大盘，
2: 或者是按斤。
0: 按斤，因为这也是咋呢？也体现接触这个俄式这个文化，西餐嘛，就是有一些分餐按位上分餐嘛。我们这个水饺也是分餐，包括我们上的这个九宫格水饺啊，也都是
1: 特别有特色
0: 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每一个元素，每一个产品都多多少少吧，掺杂了一些俄式的这些
1: 文化
0: 里啊，还是不离开我们以我们当地的这些
1: 饮食习惯。
2: 那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几道菜，同时我也对您刚才说的叫九宫格水饺
1: 眼前一亮，
0: 可以品尝一下
2: 看一看跟我们的东北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道菜其实从我专业的角度来看做的是非常不错的，它是一道芥末虾球，你看它融入了藜麦，因为藜麦的营养价值非常高，现在呢我们讲究饮食健康，所以说你看这个虾仁做的不是很腻，它感觉非常清爽。
0: 这个汁儿啊，我们里边也融入了俄罗斯的这个辣酱的
1: 芥末酱
0: 辣味和芥末酱的味道啊，不光所说的它是像以前他们传统做的这种融入辣根啊什么，我们有微调啊，包括沙拉酱的调的配比啊，口味啊都有调整。
1: 我发现这道菜品呢有几个特点，一它的户非常小，因为户大呢显着码大，这样的话户小呢它吃着不腻，然后还有它的酱挂的没有那么多，因为挂多了以后吃着糊嘴，所以说这道菜品呢绝对是良心企业做的。
0: 我们这个虾仁都是我又反反复复的去市场多种多样的去挑，因为市场它虾仁的产品
1: 都不一样，
0: 质量都不一样。
1: 这个是纯青虾仁，
0: 对，
1: 青虾。
2: 陈老师有发言权啊，一口就尝出来了。这个虾仁首先它原材料品质就是特别高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制作的手法，所以这道菜绝对是精良的。哇，现在我们万众期待的饺子已经上桌了。
1: 这是个盲盒，你猜一猜它是什么？
2: 我觉得是汤吧，因为正常以这种方式上来的应该都是汤。我看一下，
1: 那你看一
0: 看，开一开盲盒。
2: 噔噔，是饺子吗？
1: 对
0: 对对，
1: 这就是我们墨烈水饺的不同，对吧？
0: 对对对对，
2: 我真的
0: 看一看，
2: 很惊喜，这个饺子也太大了，看看我的拳头，
0: 拳头大了
2: 吗？已经是我拳头大的水饺了。这个是就是咱们说的红参馅儿的吗？
0: 对，这是红参黄瓜鸡蛋的。
2: 我现在把它有点夹破了，它已经是露出了里面的海
1: 参
2: 了，内馅特别的丰富。
1: 对吧？饺子都讲究大馅水饺，你看这个饺子的
2: 馅儿
1: 就够
2: 大，这个绝
1: 对是大馅儿，对，叫皮儿丸下大，这就是我们的俄罗斯红参哈。
0: 对，
1: 这真的有海参。
0: 对对对，这必须有海参的。
2: 觉得应该是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一根海参切了四段。
1: 对，
0: 最开始我们包的时候都是密切的，整个包里的，后期实在是不行了，煮完了容易它海参容易破皮。
2: 破皮，所以这个呢是海参水饺，是真的里面有海参的海参。
1: 这个不是厨师叫海参，
0: 我不叫海参，饺子叫海参了。
1: 对，这是真正有海参的水饺。
0: 这个是属于素馅的海参，我们还有肉馅的海参。
2: 哦，还有肉馅的。
0: 对，还有肉馅的海参，一会儿可以尝一下这个肉馅的。
2: 这个素馅的，现在我觉得就是它很清香，然后因为加入了海参之后。它又有了这种非常 Q 弹的这种口感。
0: 对，这个属于肉三鲜了。这个里边有什么呢？有有机的猪肉和有机的小白菜。
2: 我一夹开之后，看里面已经爆汁了。
0: 我们 这个九宫格水饺是三种口味儿，三种颜色，是这个绿色的是菠菜，
2: 菠菜汁，
0: 菠菜汁做的面，
1: 天然的，
0: 天然的菠菜。

0: 完了，
1: 红豆，我来猜一下，应该是火龙果，火龙果汁做的面，对吗？
0: 对对对，还有这个黄色的，
1: 这黄色我真的不太知道，嗯，是什么？
0: 这个黄色是南瓜，
2: 南瓜
1: 哦，南瓜，
0: 南瓜，对对，
2: 三种馅儿，三种颜色，
0: 三种口味。
1: 你看，西葫芦、鸡蛋、虾仁儿，
0: 对，
1: 猪肉、白菜、大葱。酸菜油滋了，这都是咱们东北特别家常的三种馅儿了。
0: 对对对对，这个是猪肉、白菜、大蒜的。
1: 哦，大蒜
0: 的，大蒜
2: 的，大蒜，
0: 大蒜
2: 水饺
0: 馅儿的水饺。
1: 我真没吃过，又开始挑战我的认知了。
2: 都不是蘸蒜泥了，
0: 吃饺子只是蘸蒜泥，我是把它包到馅儿里了，
2: 里
0: 了
2: 对，
0: 把大蒜做成馅儿了。
1: 那我要先来尝一下这个。那这个白色的就是蒜吗？
0: 对，白色的颗粒的
2: 大蒜，
0: 大蒜
1: 就是大蒜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2: 包在饺子里，
0: 包在饺子里。
2: 嗯，看表情就可以了。
1: 味道果真不一样。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说要把这个大蒜包到饺子里面？
0: 就是突发奇想，就是这个原材料你可以蘸着蒜泥吃，那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
2: 包在肚子里，
0: 包在里面
1: 饺子里呢？
0: 对，
1: 那这个整个研发的过程应该不是最开始就成功了吧？
0: 我们也研发了好长时间，几个月啊，
1: 几个月。
0: 对，我们也各地方也都走看学习，然后回来结合我们当地的这些食材呀、和我们这个口味啊，来研发这个饺子。
2: 你像它这个饺子不单是从馅儿上的文章，皮儿上的，包括容器，
1: 对，
2: 美食美器色香味形，
1: 是
2: 它都是与众不同，就是给人眼前一亮。你是请客吃饭也好，或者朋友聚餐也好，给人感觉特别有品质有品味，
1: 让家常的饺子变得不同了起来，让这种家常的饺子也拥有了这种氛围感。
2: 对对，
1: 虽然现在我已经吃了半天了，但是我想拍几张照片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种种草。
2: 哎，太好了，真的
1: 好。
3: 历经百年风雨，这片黄房子静静伫立，始终承载着中西交融的文化脉络。从原汁原味的百宁俄式风味，到新旧碰撞的创新融合美食，古老建筑承载烟火，人间滋味温柔时光。一栋栋老房藏着时光故事，一口口风味暖了寻常岁月。正是这份兼容并蓄、新旧共生的城市气质，淬炼出独属于北国大地的人文底蕴，也让这座城市始终温暖鲜活、生生不息。
4: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5: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1270万人，增加了4万人。生儿在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且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浓情讲述平凡幸福，欢迎来到黑龙江卫视幸福驿站。典型家风故事由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推荐。来自星星的孩子听上去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名字，但其实这背后却是无数个家庭和父母的挣扎。今天来到我们驿站做客的这对夫妻也挺不寻常的，他们的孩子在2岁半的时候被确诊为重度自闭症。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一路荆棘，但是他们却没有放弃。
1: 这是点真好，这大一点，这儿呢？好。
0: 画面中这个神情不自然的孩子，就是董永坤的儿子。从确诊患有重度自闭症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对爸爸妈妈来说，最绝望的就是孩子的话实在太少了。一方面，父母常年承受着没有回应的交流所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很幸运，因为自己儿子的病情表现并不极端，他不像其他病孩子那样经常怒吼、歇斯底里，甚至打人。董永坤的儿子从出生就生活在充满着爱的家庭里，可谁又知道全家人为他付出了多少？
2: 就2岁半之前，是觉得他有什么跟同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吗？
3: 他2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在家也感觉到他的语言和同龄的小朋友比较晚一些，和我们的互动差了一些。别的小朋友能听懂的话，他听不懂。哦，这些我们也都怀疑过，但是心里总是
4: 过不去。
3: 对，不太想承认他的发育是有问题的。
4: 主要是不想承认，另外呢，不太敢承认，也不太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就总怀的这种幻想，就是希望他没事儿。
3: 到了2岁的时候，我们决定给他送到幼儿园吧，让他跟同龄的小朋友在一起，他的这些情况就能改善。到了幼儿园以后，和同龄小朋友的这种比较，他的整个不跟随老师的教学内容去开展课程，比较孤僻，不合群儿。
4: 活动中吧，孩子一直不和小朋友互动，不参与小朋友的游戏，就知道这个孩子确实有问题了，
2: 所以就去医院检查了。
3: 对，确诊当天真的是心里很难受，觉得天要塌的感觉。
2: 你们有第一时间就告诉父母或者身边的人吗？
3: 回家了有和父母说，但是其他的人，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还是有所隐瞒。我不喜欢接别人的电话，我会很累，精神压力很大。
4: 这是那个自私的想法，怎么我就能摊上这种事儿呢？在那个亲戚朋友面前也觉得特别没面子，另外呢，就是心里有点不甘。你说我俩都挺好的，你说摊着个孩子是这样，后影呢？当确诊以后呢，希望这个奇迹能发生，这孩子没事儿，咱先往后腾一腾，长大了可能就好了，先别跟别人说。
2: 就都抱着一丝希望在想。
4: 对，始终就是有这希望。
3: 我是觉得我的孩子经过一个阶段的干预以后，他能撵上其他的小朋友。
2: 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放下内心这个包袱了，去面对他，或者说也能够接受身边的人去知道这个事儿？
3: 孩子确诊一年以后，我的孩子经过了一年的干预训练，确实有明显的进步，但是他的整体的能力跟同龄的小朋友差的还是很远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的放下了这种包袱，当完全的释然以后，就觉得好放松，我可以全身心的就去带孩子，把我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去给他训练上。
2: 那个时候一定是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了。
3: 对对对，
4: 是当时吧，我母亲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挺清楚的，
3: 是的，
4: 就是孩子到咱家来了，不是受罪来的，咱得对他好。我俩经过那一晚上彻夜长谈，说那个我爱人放弃工作，就是专门带孩子，因为他也是事业单位的那个工作人员，对这工作也挺珍视的，但为了孩子没办法，就得有一个人放弃了。其实谁放弃工作，其实是更难的选择，因为承受的压力更大。
2: 对，
4: 这些年走过来，对我爱人，绝对是一种那个煎熬考验。

0: 我爱人还是很坚强的。
1: 康复训练的时间也很长，各方咨询呢，要找不同的这种康复机构或者是医院啊。
2: 是
1: 去过哪些地方？
2: 我们佳木斯、哈尔滨，包括北京也有去咨询。后期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佳木斯。
1: 费用高吗？
2: 那几年孩子的费用基本上是我们小两口的积蓄，包括他的每个月的工资，双方父母的一些工资，都用在这个孩子的康复上。
0: 自从我爱人带孩子到外地去康复以后，像我这个每天不必要的应酬啊，还有那个跟朋友的交流啊，能减的就都减了。一般换季的衣服能穿的就不换了，但是这个困难吧，咱克服倒无所谓。看到老人有时候为这个孩子也节衣缩食的，心里有点难受。
2: 我爸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家里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孩子，出现了这个情况，不管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什么样，只要全家人心往一处使，就相当于这个麻绳，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他就会很粗，他就能够解决更大的问题。如果单枪匹马的话，可能，解决起来会有些困难。所以说，也很感谢老人，
1: 家里人齐心协力，
2: 是
1: 劲儿往一处使，
2: 对，
1: 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问题解决了。
2: 是，
1: 成为患病孩子的父母是董永坤夫妇不能选择的，幸好夫妻俩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逃避，无论情况多难，他们都陪在儿子身边，带着孩子全国各地看病是一方面，更难的是日常生活中对孩子的培养和锻炼。董永坤也想让自己的儿子像正常孩子一样吃饭穿衣，为了实现这个看似简单的目的，他几乎成了全家人的仇人，甚至是一个非常狠心的妈妈。
0: 孩子不用筷子他就不让吃饭，饿了三天，然后孩子姥爷就受不了了，其实我也受不了了，对他这种家暴行为非常愤慨。
2: 因为到了5岁的时候，我觉得他会用勺子很好的去吃饭是没有问题，我希望他能使用筷子去吃饭，我给他做好了面条让他吃，其实平时我都会给他整的碎一些他用勺子吃，但那天我就没有给他剪碎，但是我想说终要迈出这一步，还是让他尝试去做。他很委屈，他哭，他发脾气，他想用手抓我制止，要勺子我把勺子藏起来，哭的真是眼泪和鼻涕加上他的面条在脸上都沾满了，很心疼。但是我说你如果是不用筷子吃饭，这顿饭就不要吃了。斗争了几天，吃粥的时候还会用勺子，但是如果说是米饭菜面条，我还是坚持让他用筷子。
0: 当时孩子姥爷就打电话给董永坤也训了，
2: 训我，
0: 所以你不能这么对孩子，你不行先让他少吃点，等着慢慢一步一步的训练。董永坤就很坚决，当时我们也不理解，但后期呢挺过这三天，看着孩子能用筷子吃饭了，这个就非常震惊了。一般正常孩子在5岁的时候用筷子也挺难的，这个是应让他教会的。
2: 到了机构训练的时候，因为是留的家庭作业，当着一周以后，老师给每个小朋友分了一定的食物在盘子里，然后拿的筷子说小朋友们吃完了可以举手，老师再会发下一个食物。我儿子通过会用筷子，他吃的是最多的呀，连老师都表扬啊，老师说我都不用离开了，筷子用得特别好，整个班级他是用筷子最好。我说虽说我的孩子能力不是最好的，但是我让他生活能够自理。我们终要老去，这个孩子他的一个生活自理的能力能够决定他将来的生活质量。
1: 其实你是担心他以后等你们老去了之后怕没有人照顾他。
2: 是的。所以说一想到他将来的话，可能心里还是有很多的未知吧。但是我是想还要努力的去做，让他能够尽量让我们将来放心，就是将来尽量的少麻烦别人，即便麻烦到别人也不会让别人太多的去为他去费心啊，是这样。
1: 孩子确诊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挺年轻的，也只有
2: 28岁，
1: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再要一个孩子？
0: 我发自内心的当然肯定是想再要一个，希望下一个能好一点，将来可能更好的照顾这个孩子，包括

0: 我父母呢，他那观念也是希望再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弥补这个遗憾吧。
1: 嗯，
0: 但是我爱人呢还是很坚决。
1: 因为我领着他去训练，我知道要是对这个孩子需要付出的有多少，我蛮可以放弃他，不给他训练呗，回到家里来我就正常可以怀孕，要个二胎。对的，这个孩子的关注和这个爱呀，如果说分出去一半的话，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还有一个是觉得对二胎也很不公平，就是他的出生就是为了照顾他的哥哥。
2: 爸爸帮忙啊，好了，没事，来，好了。
3: 即便再做一次选择，
1: 也
3: 你也会是同样的，
1: 也不会后悔。
3: 嗯，说服或者跟周围的朋友啊、同学去解释这个事儿吧，都还好说。关键是父母那一关不好过呀。
1: 感谢公婆，很明事理的公婆。当我面可能就说过一次到两次吧。然后我倒也没直接说，哎呀不行，我可不能再生了什么呀，我就说他孩子现在还小，还是想把他的能力再提升提升再说，然后再也没和我说。
0: 我父母还是很尊重我俩意见的。另外呢，我家是兄弟俩，我弟弟家孩子也很好，父母的注意力也转移了。我爱人在孝敬公婆这方面，平时做的也很到位，没啥挑的，也就尊重他意见了。
3: 现在咱心情咋样了？什么状态？
1: 还好吧，是一个18岁世界200斤的一个小胖子。
3: 是后面这张照片吗？
1: 是的，是的。
3: 他长得像谁呀？
1: 爸爸说了，现在长得像我，是因为没有小时候好看。
0: 小时候像我。
1: 这个是在做钻石画，就是还是想让他每天这个精细的能力，或者是有一段时间能够配合别人去做一些事情。
4: 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4: 瞅着点心。
0: 现在吧，支持他干点活儿，做点家务，
1: 还好，
0: 自己那个收拾自己，都还比较理想。
3: 嗯，
1: 虽说可能4-5岁孩子能达到的能力，他现在能达到，但是我们也很知足。嗯，
0: 我们都没想到他能有能达到现在这个程度。有时候吧，我们自己穿衣服，他那个看得不顺眼，会过来给你整理整理。
1: 对对对，
0: 他他能关心我了。
1: 你的袖子上去了，他要给你放下来。你的裤腿如果没有放直，他会给你放下来。衣服一半掖在里头，一半在外边，必须全拿出来。对于其实他这个孩子来讲，可能外人看来是叫做刻板行为，但是如果他帮我们整理的话，我们就把这当作爱。很多人说孤独症的孩子情商不高，他不高不代表他没有，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对你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他会每天下班的时候，他会站在窗口去等我和他爸爸。
0: 有时候他就会下到楼下，在门口站着等，就是能表现出来那种依恋。有时候看着吧，心里也挺那个难受的。哎呀，这孩子还在这等俺俩呢。
2: 亲亲妈，你们这边。哎呀，妈都回来了哈。
0: 有时候这几天看不着他下楼，
1: 邻居还问你儿子干嘛去了。
0: 那小胖小子干什么呢？这几天咋没看着呢？
1: 对，
0: 特别关心。
1: 就是也让我很感动的是，我家楼下的一个邻居，那个奶奶今年92岁了，十几年前搬来的。我的儿子砰砰砰的跑啊，没两天也来找我们了。找我们以后，我也把这个情况说了，所以说在一个楼下见到这个奶奶，我就很不好意思。有一天我领着孩子啊走，就碰见他了，然后他就主动和我说，说是这个小朋友是4楼的吗？我说是，我说很不好意思，我说可能对家里造成打扰。他说没关系，你的谁家没有点啥事儿啊？他说我们去找过，当我知道是这个孩子情况的时候，你看我再找过你吗？哎呀，特别让我感动这个事儿。
0: 这么多年下来吧，那他确实是够坚强。像这个从孩子开始康复训练，他自己带孩子在外面5年，中间作为一个女同志来说，他能不想家吗？ 另外生活上的这些那个细节，他

0: 是所有的事儿都得他操持，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坚持按时按点的去康复训练。有时候这五年来，我有时候想他俩想的不行，都有点要崩溃了。但是我爱人呢，他始终那个如一的去坚持做这个事儿，甚至有时候他给我鼓励，我说这事儿都整反了。
1: 多好的一个伴侣哈！
2: 就我们中心的一些老师经常会说这是中国最好的爸爸，因为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家庭，也看到了很多家庭的爸爸的一个状态。对于他来讲，这个好爸爸真的，我真的认为是很到位。首先他的情绪控制得很好，所以说这个情绪的稳定，我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对这个孩子影响是很大的。生活上回家以后，整个孩子的一些洗漱啊，他教孩子做。我们只要有时间都会领孩子去周边游。做爸爸做的真的是特别有韧劲，坚持去做。你看，像他手上会留下一些疤，在我儿子的情绪有时候处理不是很好的时候，可能爸爸要上去帮着去处理一下。
0: 对，像这种孩子，他有时候表达这个情感可能没有分寸，因为他那个认为他是喜欢你，可能拽你啊或者什么手就轻重，他自己控制的不是很好。但是我认为倒也除了他难受一点，孩子还是蛮高兴的。
2: 他叫爱的痕迹。作为男人来讲，说这都无所谓，只要孩子好就好。作为丈夫来讲，我也很满足，很知足啊。像这种特殊的一个家庭，他能够承担他能承担的，该承担的他都会去承担去做。我们俩之间，我自己觉得还是很有默契，互相有压力，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会互相去倾诉，去做对方的一个安慰剂吧。
1: 这种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我相信你们彼此其实都是互相成全，也很幸福的。
3: 将一个自闭症孩子抚养长大，一个家庭到底要承受多少的不易和无助，恐怕只有董永坤夫妇才能深刻体会。这些年来，夫妻俩也接触到了很多患病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听到了相似的经历，体会到了共同的绝望之后，他们从彼此的理解和慰藉中汲取了强大的力量。2012年，董永坤夫妇在家门口创办了一所启智培训中心，目的就是把这些孩子和家长聚在一起，抱团取暖。
1: 到现在，咱们培训中心有开了几年了？
2: 11年。
1: 11年，从最初的一个孩子到现在的有大概
2: 160多名孩子。
1: 咱们现在学校的老师增加了多少？
2: 哎呦，从一名老师，现在我们已经是30名老师了。
1: 这样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这个家长代表和教师代表，我们也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孩子是什么时候确诊的？
4: 我儿子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岁半。他首先他不一样的地方，最明显的是他不会说话。你喊他的名字他也没有反应，他就是在那儿自顾自地玩他感兴趣的东西。你喊他的时候他没有反应，但是当你把电视打开有天气预报的时候，无论多远他都会马上就跑过来。当时就是我的心情跟所有这种特殊家庭就是这种心情是一样的，我们的天塌了。就是我的孩子外表很健康，我没想到他会得这种疾病，而且这个自闭症从来都没有听过。可是无论你怎么逃避，等你冷静来下来想，我们得想办法呀。就是当时就像这个无头苍蝇一样，在网上搜寻的各种资料，怎么去看，怎么治。也是在这个时候，通过网上查询资料的过程中，了解到了有小海豚这么一个中心，也认识了董姐。
1: 哎呦，好机灵啊，长得是不是？
4: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1: 刚开始啥样啊？
4: 他没有对视，就是跟你没有这种目光的交流，就是之前就是乱跑。
1: 就他之前那个眼神没有聚焦。
4: 对，是我在小海豚领孩子训练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的孩子受益了。他从最开始的坐都坐不住，随便跑随便跳。

到大小便都是随意的，就是我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我不知道怎么来让他知道上厕所呀。他就是随意的，想上我就在某一个角落我就蹲下了，我就要上厕所了，是这种。然后在训练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老师很专业，也很有耐心，给孩子呢制定一些训练的规划。就这样吧，就是一桩桩一件件一天天给孩让孩子有了一个对积累吧，让孩子有了更大的改变。其实有两件事吧哈，就是让我一直说起来我都很记忆犹新的，就是刚到那个中心训练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孩子的给我的第一个惊喜就是他吃饭，原来吃饭比较困难，他吃饭的过程非常长，他能把早饭吃成午饭，而且他吞咽特别费劲，就是咀嚼在嘴里他能吞得很长时间，所以这一顿饭吃下来很浪费时间。但是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我忽然发现他能坐住了，而且能稳当地吃完这一顿饭。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吧，他除了一些行为呀和自理能力上的问题，他情感还是有障碍的。我的孩子那时候两岁多了嘛，我从来没说孩子主动喊我一声妈妈。

0: 在刚到中心训练半年之后吧，就是有一天放学回家，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他过来亲了我一口，主动的过来亲了我一口，之前是从来没有的。然后亲了我一口的时候呢，我说那你过来抱抱妈妈吧。他居然听懂了，他过来抱我，而且是那种双手从你身后环抱你的那种感觉。我就是做的一切也是值的。
1: 从毕业了以后，然后就一直在外地从事一个普通幼儿园的工作。嗯，一开始去的时候不太理解，对，不太清楚，知道这些症状，但是不知道孩子具体形象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
2: 对，你真正就是在他们身边的那一刻还是不一样的感受的，
1: 就是冲击感特别强。嗯，就是刚来的时候可能我也懵，像在幼儿园的时候呢，一声令下，恨不得所有小朋友就都已经坐好了，
2: 全都听你的话。
1: 对，这儿的孩子他不听指令呀，就是我记得好像我刚来的时候满教室都抓孩子来坐好上班上了一个礼拜吧，回家我就跟我妈说了，我说了一下我们单位孩子的这些情况，然后孩子上课表现的这些情况，能接受的这些情况。我妈就说，姑娘别干了，你说你正常在幼儿园，那就回来还干幼儿园呗，幼儿园的老师多好啊，每天带带小朋友哈，玩玩游戏，然后那个也不那么累。你在这儿你说你要付出比正常在幼儿园要多付出十倍的努力，还有你的这个辛苦吧，都不止。正常的小朋友可能说你教他三遍他会了，但像我们星星的孩子呢，可能说这个东西你要教他50遍，教他100遍。但是这份工作非常有挑战性，当你教会一个孩子，比如说就像刚才的摁豆子，比如说他会摁了，能够自己完成自主的学习和操作的时候，你的这个职业幸福感要比普通的幼儿园教师幸福感高很多。就是当他真的说这个我会了，然后那个下一项这个内容我也会了，你就觉得哎呀，这个老师当的真是太值了。有的时候就是遇到孩子特别让我生气的时候，晚上回家可能我也会跟我的爱人跟我的爸爸妈妈唠叨说一些，然后那个现在反过来他们开始劝我了，说你看你在这儿工作多伟大呀，你能帮助这么多这样星星的孩子。
3: 老师们用心的付出，让星星的孩子减少孤独感，让患儿家长收获满满幸福。对于自闭症患儿父母来说，哪怕是一次拥抱或是一声妈妈，在父母眼中都是最珍贵的礼物，亦是他们坚守下去的理由。只要孩子能陪伴自己身边，他们会心怀希望地走下去。然而有这样一群家长，这一生再也

0: 享受不到做父母的权利，命运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孩子，伴随他们的只剩无穷的思念。在哈尔滨市方正县有一个特别的山庄，在这里居住的都是失去儿女的老人。让我们一起走进思念山庄，聆听触动心灵的故事。
1: 欢迎你们，我叫杜林黎，今年70岁了。
2: 杜阿姨是我们失独山庄的一个发起人啊。您这个山庄是从何而起？怎么会想做这么一个山庄？
1: 我是80年结婚，82年有的孩子。孩子在91年的时候突然间去世了，那时候真的走不出来了。因为我自己就怕天亮，所以说我就寻思我建一个山庄哈，离着大山很近，当我们心难受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山上哭。我不想让我自己这个给别人带来不快乐。我还是现在有的人问我啊，孩子大了在外地，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3: 我叫孟桂星，孩子是2014年走的。
2: 他走的时候多大呀？
3: 29。那时候没啥奇迹可发生了，已经都确诊是宫颈癌转骨癌了。您告诉我了，很晚期，很晚期。都不能手术。当时哎呀，那就跟晴天霹雳了似的，知不知道？
2: 其实孟阿姨跟杜阿姨的情况还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您和女儿的回忆多了20年，你们有29年的岁月的回忆。叔叔您呢？
4: 我是陈长山，我的娃是2015年不幸走的。当孩子得病了发现是晚期不治之症，真的很痛很痛。
2: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至亲之痛啊。但是我也想，这种不幸当中呢，你们也认识了彼此，互相抱团取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1: 我是在一次旅游的时候，完了聊天就问我，当时我不想说我的孩子没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没有办法，现实就是这样。后来他说你别的，我有一个朋友也没孩子，我给你介绍一下。就这样他就帮我介绍，当时我很高兴啊，我认识了又一个失独老人。后来就通过他就建立了大群，这样我就那啥在群里认识了那好人，他的网名叫好人。后来又认识了大山，就这样
2: 就发现这也是一个群体。
1: 哎，对，
4: 因为失独人有失独人的语言，我们发泄情绪的时候互相能理解，失去自己的爱子那种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只有我们这些人能在一起，能相互的沟通，相互的关爱。你像这位杜大姐吧，就为这个失独人走到前面，把这些失独人呢拢到一起，到她的山庄共度晚年，大家携起手来，有欢笑，有歌声，有笑语。所以说把失独人的一些苦闷吧解脱出来。
2: 因为杜阿姨是我们失独山庄的一个发起人啊，我其实也挺想多了解一下您过去的这个故事。刚才您提到女儿的时候还是很难掩盖内心的那种伤痛啊。你女儿是在几岁的时候离开的？
1: 9岁。
2: 那么小啊。
5: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发烧

0: 就光顾工作了吧，也就忽视孩子这个感冒发烧这个事儿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当时我上班之前我就跟他爸说，我说一会儿你到孩子上医院，我呢上单位处理完事儿以后，我说我就回来。当我回来看到屋里没人了，我就找，没找着，没找着我就回来，我又看屋里没人。后来那个我爱人他们同事就上来了，说嫂子封入住院了。我说在哪儿？说在四院。我说那我去吧，我就去了。当时我看到孩子第一眼的时候，眼睛已经睁大了，就一点什么，好像是想要活着的那个都没有了。当时我就感觉到，哎呀，我这九年我付出的这些整个就
1: 没有意义了。这么小的年纪，就这种离开，以这么突然的一种方式，对您的打击也是致命的，毁灭性的。
0: 以前120多斤吧，孩子走以后就剩80多斤了。精神上的打击，不吃不喝，就是躺着，没话，什么都不想说，发愣，发呆，想死，不想活了。
1: 有亲身的，
0: 就觉得，就连一个孩子你都照顾不好，没有希望的。因为我的爱人是个军人，
1: 所以他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们娘俩。
0: 我好像是不记得他抱过孩子，因为我没满月他就走了，24天嘛，他就走了。
1: 工作需要，
0: 对，
1: 那相当于是您自己单独把孩子拉扯大了。
0: 哎，对，我一个人，同龄的孩子都有父母的关爱，他只有母亲，没有父亲。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也是偷偷的流泪。
1: 所以你也觉得对女儿其实有很多愧疚的。
0: 哎，我太亏她了。我们娘俩说吃过苦，因为老婆婆老公公都有病，所以说他挣的钱就是我从来没要过。我就是攒5块钱，刚攒到5块钱的时候就有电话来了，公婆有病了，我就得打汇我给他们邮去，就这样。我就害怕电话，真的办公室的谁一打仗谁怎么的我就害怕了。因为是钱呢，我本身就才挣32块钱，所以说有一次我7块钱领着孩子过了一个月，7块钱，真的，本来年轻嘛，你想吃饱啊，想吃一个窝头，就买了半拉1分钱，那时候半拉窝头1分钱，买了1分钱的咸菜，就这样，我就这么过日子，我从来没向人说过借过钱，这那没有，我都自己一个人扛着，真的，哎呀，我太亏他了。我那时候我梦想哈，那小的时候梦想，等我姑娘出嫁那一天，爸爸由爸爸挽着她的手送到另一个人男人手里，我在底下看得多高兴啊！但是我一点都没想到用这种方式给她送走，真是，哎呀，我就简直我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还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1: 是什么时候写给女儿的？
0: 第二天就要给，就是孩子那啥的。头一天晚上，宝贝儿，妈妈明天就要送你走了，真的舍不得。在这9年里，有你妈妈才快乐，没有你的日子里，妈妈不知道怎么过。9年来，妈妈是个军人的妻子，你是军人的女儿，我们都感到自豪，却只有我们能相互陪伴。这次爸爸回来了，你却走了，妈妈多么需要你陪伴一直到老啊！妈妈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你唤醒，孩子？妈妈好想你，我害怕天亮，天亮了，妈妈就要把你送走。多么希望永远是天黑，天亮了，把你喜欢的东西都给你带上。妈妈会常给你写信，要是有来生，希望你还做我的女儿，我会加倍的爱你。

0: 我好想我女儿。
1: 您还有数过有算过您给她写过多少封信吗？在她走了之后。
0: 后来我就写日记了，就不写信了。每年要写一本日记，我就会给她烧掉，第二年接着写。最难熬的就是96年提出了离婚，因为我不能再生孩子了嘛。我接到这个离婚这个起诉书的时候，
1: 他给直接就是一纸诉状啊。
0: 孩子死了以后，我就是想，不离不弃的，我们俩就度过晚年就行了。但是突然间，我一点预兆都没有，因为我在想，我做错了什么呀？我没做错什么，为这个家，我付出太多了。第一次离婚的时候，我不同意，相隔半年，完了判决下来了，判决下来了，我又申诉了。
1: 其实你当时还是希望，
0: 对呀，
1: 不是这个结局，
0: 对呀，就觉得对我太不公平了。
1: 你后来是查出来病了是吧？
0: 98年说我是乳腺癌，结果呢也做手术了，没啥问题。2000年又说我是肺癌，我说这怎么这不公平的事都跑我这儿来了？我说。这个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折磨，怎么就折磨我一个人呢？但是我那个身上那个痛，我想喝点水，坚持，怎么就恨不得都爬着去？我觉得不行了，我可能要走了，要见我女儿去了。一想到老天爷对我还是公平的，我又活过来了。
1: 如果说您的女儿现在长大了，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想抱抱他吗？
0: 我这个胳膊吧，观念坏了，坏了就这个，那个高大夫就给我整这个胳膊，必须得这样，用他的前胸来抱着我这个，就他那个动作那天，哎呀，我眼泪刷刷的。因为这个大夫才40多岁嘛，他说杜姨我抱抱你了，我说抱抱。我说完这句话，哎呀，我简直是，这要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由于这个行动没人给我了，可以这么讲。

0: 这是你第二次两个孩子抱我。
1: 如果能让你感到一点点温暖，我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2: 历经丧女、离婚和病痛折磨后，杜玲里有过跌入深谷的绝望，却最终走出阴霾。脱胎换骨的她，决心为同命相连的失独人打造一个可以疗愈心灵的地方。
0: 当时自己产生了这个念头以后呢，我就是去了方正县石河林场，它那个地方是个旅游区，江水河漂流，完了还有鸳鸯峰什么四 A 级公园。去了以后一看，真的很美，这是我理想当中需要的地方，想要的地方。我把我的积蓄什么的，
1: 积蓄全拿出来了，
0: 我的特福金，因为每年国家给我们特福金嘛，攒的我都用在里头了，就觉得我能为这个社会做了一些什么。
1: 花了多少钱？
0: 将近100万。
1: 这钱搭进去，您觉得心疼吗？
0: 不心疼，我没有花钱的人吗？
1: 咱现在这个山庄的收费标准是什么呀？
0: 住宿我不要钱，饭钱呢基本持平就行了。但是我虽然手里没有多少钱，我特别高兴，因为有好多像我这样的老人可以到我这儿来坐坐，我们唠唠嗑，
1: 排解排解这种孤独。
0: 哎，我就是怕孤独，真是这样。
3: 一生当中就这么一个爱字，培养他上学，培养他上大学，再走上社会，回报社会的时候，回报父母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可是他走。狮子之痛啊，不是用语言的。

0: 表达出来。这种痛苦、悲哀、绝望、天塌了，就那种感觉。
1: 我儿子1.83米，大学生，很帅，封到省交的厅，工作单位性质也都很满意的。
2: 他那个时候是得病还是因为是
1: 尿毒症？
2: 哦，
1: 发现就是已经不治之症了。
2: 嗯，您现在想他的时候，就只能翻翻以前的照片。
1: 每看着一次会哭的，甚至他留下的遗物，
2: 就是
3: 全都没有了，
1: 都要丢掉或者烧掉。
3: 没有了，
1: 看着他的，我连房间都是。后来还是把房子卖掉了。
2: 啊，
1: 每一次要进到他那个房间，你还会哭的。
2: 我能听出来您特别的想他。嗯，
1: 我是最痛苦的。当孩子这方面刚刚有点平复的时候，老伴儿呢？又得了重病肺癌，发现又是晚期，不折磨了3年呢。
4: 他老伴儿很有才
2: 啊，
1: 我们那些老人都对我老伴儿有印象。这师徒群里有个大群，几百人呢，他是群主还是
2: 有组织，
1: 大家也非常好的。当发现他也有病了，那我哎呀就不用说了，我现在能活过来，我想我命很大。我有大哥，战友大哥说我，哎呀傻小子你能活来，你真逞强，我很佩服。我们当兵的人吧，又有当兵人的骨气，就从最艰难困苦的时候走过来，你才是一个好的当兵的人。
2: 嗯，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走出来的？
1: 哎呀，我走出来太艰难了。
2: 嗯，
1: 自己平复自己吧，再加上这些识毒的老人们在一起互相搀扶，抱团取暖，出去走一走，玩一玩，一点点走出这个阴影。
2: 阿姨，您女儿当时是什么情况？
3: 我女儿29那年走的，28有的病，检查完了就告诉我了，说孩子是宫颈癌，转骨癌了。您告诉我了，很晚期，很晚期，嗯，都不能手术。啊，哎呀，当时，哎呀，那就跟晴天霹雳了似的。
2: 确诊这个病的时候，您是跟您的爱人一起在照顾他吗？
3: 没有，2000年我爱人就有外遇了，我俩就离婚了，抚养权我要来了，我一个人给他抚养走的。
2: 那他得病的时候您告诉他的父亲了吗？
3: 嗯，没告诉，因为那时候他爸已经就是他是糖尿病的综合症了，腿都黑到膝盖了。嗯，我一寻思他跟那女的过呢，我说不告诉他，让他多活2年吧。就我姑娘走他都没告诉他。
2: 他从确诊到离开
3: 8个半月，
2: 那是你最难熬的时候吧？
3: 对，因为我离了婚了，连个房子都没有，就上我弟弟家。我一般就在外头跟孩子，我俩吃完饭就在那住一宿，第二天就早上起来我俩就走，我领孩子上外头吃。我不想给我弟弟我兄弟媳妇增加负担，等等他们起来的时候一看我俩都走了。我家孩子我从来没给买过小饰品。
2: 新衣服买过吗？
3: 新衣服那时候也不买，一般就我姐他们过年了都给买好了。孩子从来不像人家那孩子说差我要穿的要吃的补的。
2: 其实孟阿姨跟杜阿姨的情况还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您和女儿的回忆多了20年，你们有29年的岁月的回忆。
3: 不想想，想完了就睡不着觉，每到她年年的忌日的时候头几天就睡不着觉了。
2: 其实我能感觉出来阿姨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3: 对，就现在也不跟同学聚会，谁要跟同学聚会一提孙子我姑娘我儿子的，真的我们这心感情出我们的心了。
2: 就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还是有挺多的是吧？
5: 嗯，接待了南方的比较多，无锡的，嗯，上海的，还有河南的，反正哪儿都有。
2: 嗯，
5: 我们在一起坐个唠嗑啊畅谈呢、啊、还有一个人得了4种癌症，这个世人上四种癌症。哎呀，我就寻思他都能坚强的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0: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辛勤的劳动里。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体验员纪伟。在我们的生活里啊，总有一些身影让我们看到坚持的力量，总有一些故事在无声的汗水里悄悄打动人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特殊的训练场，没有华丽的灯光，没有热烈的掌声，却有一群年轻人最真实的梦想和坚守。他们年纪不大，却早早扛起了超越年龄的辛苦。他们来自于普通的家庭，但是心里却装着走向世界的愿望。杂技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都是那惊艳的一瞬间，可对他们而言，是日复一日的打磨，是跌倒再爬起来的勇气，是用整个青春奔赴的远方。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黑龙江省杂技团，这支从1952年走来的龙江文艺劲旅，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把根扎在冰雪里。他们打破传统，首创了冰上杂技冰秀，把冰刀的锋利与杂技的惊险在舞台上完美融合，多次问鼎国内外大奖，唱响了属于黑龙江的文化强音。在这支队伍的年轻梯队里，一群少年正怀揣着滚烫的热血梦想，在练功房里反复打磨每一个翻腾的高难度动作，每一次凌空的精准跳跃，都是他们写给梦想的注脚。老一代的匠心守护着根基，新生代的梦想冲击着未来。这群少年正以最昂扬的姿态，在冰与光的交错中，书写着龙江杂技更加璀璨的明天。
2: 你好，郑老师，欢迎来到我们单位。
0: 这里就是咱们的一个排练厅，是吧？
2: 对，我们排练和训练的练功厅。早上6点多，孩子们就要起床训练，一直到晚上6、7点的地方。
0: 就是全天的，不光是他们的训练内容，也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了。
2: 对，除了吃饭，然后睡觉，上文化课，然后基本就都在这儿。
0: 这是基础训练吗？
2: 这个是我们柔术滚杯的一个节目，也是一个杯、两个杯、三个杯，最多是5个杯。它需要我们的柔韧度很柔软，腰腿

0: 悲，还有力量都要有，然后才能做到。而且他的脚上的悲都是需要脚趾头去抓住。
1: 哦，是。
0: 对，如果你要抓不住，他就掉下来了。
2: 你就转了个圈是吗？

0: 6点半就要上课。
1: 姑娘就是为了杂技，你看她付出了多少，这是怎么受的伤？
2: 就平常练功拽的，我忘了之前的伤。
3: 杂技团里像娄佳然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都是小小年纪就离开家，离开父母，为了同一个梦想聚到了一起。日复一日的汗水，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没有娇气，没有退缩，只有咬牙坚持的倔强。每一滴落在训练场的汗水，都是他们为梦想写下的答案。这群眼里有光，心中有梦的孩子，正用最纯粹的坚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0: 这是我们倒立的一个节目，这个是更高难的一个节目了。
1: 这是纯考验核心力量，
0: 对，
1: 平衡感，力量。
0: 我们正常是双手，然后它是单手，这个平衡力量都是非常好
1: 的。这脸憋的，这脸憋的通红啊！这必须要感受一下什么叫力量。
0: 这个真的最少得10年功了。
1: 十年？你今年有？
4: 9年了。
1: 9年了。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20。
1: 20，这算是咱们团的主力演员了吧？
0: 对，主力演员。
1: 主力演员的话，咱不可能只是在凳子上。
0: 对，我们能有更高难的技巧。
1: 李老师懂我，也懂大家。那接下来怎么称呼？
4: 少
1: 鑫，来，邵老师，接下来展示绝活吧，亮个相。
5: 好，呵，
1: 我是1.87米的身高啊，这个台儿的话至少得1.8米，哎，1.7米，1.78米左右啊，1.7米到1.8米左右。
0: 再加上他的桌儿，
1: 他要在上面做技巧。
0: 嗯。
1: 就是拿演出级的这样的水平来要求自己的训练，
0: 10年的功，然后他才会在舞台上展现那一下，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而且他每天倒立的时间可能是往上一待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我可能站着都不会在这站一小时，但是他要立一个小时。
1: 那这样的话，他脑供血绝对足，
0: 血管好，不会得什么脑出血可能。
1: 行行行。来吧，展示，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啊，加油。其实就这个动作其实就很难起，
0: 对，他的手臂的力量是用的是很大的，你看他所有的砖都是活，都是一块一块摞上去的，他不是四个砖是一体的，
1: 而且你这架空了以后，它其实是不稳定的。
0: 对啊，你看他的杆还有砖都是非常摇摆的，还有切砖，这是一个绝活，
1: 唰的一下子冲击力特别强，一下子就印到我脑子里了。这哪是技巧啊，这就是把胆量、定力、千锤百炼的功底啊全部揉在了一起。每一次的发力呢都是精准到毫厘，那么每一次的下落真的是要稳到极致。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台下十年功，这个分量是多么多么的重，在这几十秒的时间里边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6: 走，好的，不错啊。
3: 大鹏和小豆是黑龙江省杂技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凭借扎实深厚的杂技功底和出色的身体控制能力，成功跨界转型为花样滑冰运动员，将杂技技巧与冰上运动完美融合，展现出独一无二的专业实力和舞台魅力。
6: 对，这次还可以，我们翻上挺棒的啊。对，还可以。啊，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好。
1: 我正好呢，过来了，咱们劳动局光荣过来了，来感受一下咱们杂技团、杂技演员们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日常。今天呢，这不第一次来嘛，正好碰到熟人了。因为张伟老师我们合作过，因为我们之前拍冰秀的时候，冰上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来过杂技团。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张伟老师，我现在特别好奇，就是您现在正在辅导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目训练？
6: 我们这个是一个双人技巧，就是地面的，相对来说会把我们杂技的高精险难，我们都得加到我们这里了。
1: 是地面上的？
6: 地面的，因为我们这是举顶，杂技里顶是最难的，然后是对手。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组比较优秀的啊，我们就都在这儿展现了，现在教的就是他们。
1: 那我们现在可以请两位来稍微展示一下。
6: 好的，好的，来，我们可以那个看看。

0: 好的。
1: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刚刚这一组动作的话，就是难度系数，比如说一到十的话，这算几？
0: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一般的起点来说，都得从五星开始往上。对对，就这个其实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1: 就是男生他整个的力量，包括他核心太强了。
0: 那必须的呀，
1: 女孩子的柔韧性也好。
0: 对，尤其他们两个，一般对手来说啊，看全国很多优秀的那个杂技演员对手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比例会差一点，比如男孩子可能会高一点，女孩子矮一点，他这样会更好去托举。
1: 明白。
0: 但我们这是其实相对来说。更难一些，
1: 就是很
0: 他们两个的比例，
1: 哎，
0: 对，这样欣赏更好看，但同时非常的难，因为他俩很接近，体重也接近，然后很多的那个动作技巧就是更增加难度。
1: 就明白了，就是如果说像搭档的话，就是比如说男的得是我这样的，
0: 哎，对，刚才我就想这么说，
1: 长得像你这么壮，
0: 哎，对，然后你举他就对，就有些动作呀比例，他可能反而更简单，真的是十年磨一剑，你看这些简单动作，每天反反复复不断的去练，才能有现在你们看似很成熟的一个。展示说上就能上，
1: 就说白了，两个人就特别默契了。比如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接下来要做什么。
0: 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力量与美还有金钱都有了。
1: 我觉得这个十字特别匀称，我觉得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美观度也是好看的。
0: 这是非常难的，这纯是力量。
1: 哦哦，这个平衡
0: 好的，下好来休想缓一下啊，缓一下胳膊，我们再做一个。最难的是，就是目前演出来说，我们最难的是现在他马上要来的这个动作。
1: 最难的。
0: 对，
1: 就是现在刚开始，就是已经练了很久。
0: 就是我们现在，对，就是十年这个动作依然也是十年是一直在练的，所以马上就要做的是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动作里的收放，就是最难的这个动作。来，我放松一下啊。
1: 就说练了十年，就是从十年前到现在，
0: 对，
1: 这个动作依然是
0: 一直在练这一个，而且是我们的收的动作，一定是一来就是有掌声的动作。就是、掌声在哪里？就是这个动作。
1: 像您说，老师，就这十年就没有其他的动作能够超过这个动作的。
0: 是的，哇，对，这是我们的手法，所以一会儿你要看啊，哦、来，哦。

0: 拍可是人身上最脆弱、最不能磕碰的地方。你看这一手，它不仅是力气啊，更是一种胆量，更是对彼此的一种信任。你想，能做到这个样子，说明他们的基本功非常非常的扎实，练到骨子里，千锤百炼，他才敢这么做。真的看到这一幕，才知道什么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让我真是打心眼里边佩服他。
1: 您可以躺在地上，先感受一下我们的底座，没关系。来，你可以躺在地上，你躺在地上，我给我叫别人来那个把着你，来。
2: 太看得起我了，
1: 就你那他能举他吗？您躺在地上，
2: 怎么就当底座了呢？
1: 对，您感受一下呗，咱这一米八好几的大个儿是不是？来试一下，来好弯胳膊，弯胳膊，哎，对，好的，把手立到这儿，包你来上一下，你在那边把一下。
3: 我这能行吗？
4: 没事。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没关系，你只要把手先立住，让你感受一下嘛。就这个人，你平时上健身房有没有练劲儿？你练劲儿，你就把它当一个那个杠铃之类的啊。对，
5: 来，
1: 轻。你稳定就行，你先夹住啊，紧夹住这个手，夹住你这个手腕在这儿就行了。来，
2: 我的头我要抬起来还是？
1: 不用，你躺下就行，你躺地上。哎，就是你让你感受，一二三，你把手抓在他脚，抓他脚。
2: 抓住了。
1: 哎，好的，来，一二，举起来。
2: 啊，举起来。
1: 能不能上？来，你给他使点劲儿，一二三，上。好，来带住啊，这是连造带劲儿全都有了，让您感受一下，对，什么是杂技，什么是托举，啊，你好，你这边轻点 ，OK。

0: OK， 好，来弯胳膊下，弯胳膊下，能下来不？好，来一二三下。好，
1: 我大气都不敢出，我靠着这一口气憋着。
0: 是你感受一下这底座啊，然后您起来，您可以再当个尖儿来。
1: 我当尖儿？
0: 对，
1: 我当尖儿，我180斤的尖儿。
0: 对，来来，把脚先蹬上来，一二三，这个人上去。好的，来一二三，一二三，起。好，呆住，别紧张。
1: 不紧张。
0: 非常棒。
1: 哇，这个好刺激。
0: 平时站是站啊，你站这么高的感觉如何？行，不要推了 ，OK， 好下，慢点下，一二三，能蹦下不？往前，哎，好嘞 ，OK。对，其实就是感受一下啊，平时我们的肩是什么样，底座是什么样，是大概去感受一下，因为有旁边的人给你辅助，其实都还好。如果自己来的话，超级难，根本是上不去的。但是旁边人给你辅助，你自己可能有100斤的话，我们可能给180斤。
1: 我跟你说一下当时什么样的感受哈、啊。首先我当底座的时候，佳慧呢站到我的这个手上，我还是屈着胳膊的，站上来其实感觉不出来有多少重量。但是呢，当老师让我往上举的时候，也很轻松。当我就开始有那个小想法的时候，突然间90多斤重量压到我的手上了。哦，原来云鹏松劲儿了。之前一直是云鹏在，他一直抱着，或者是说他撑着佳慧呢，我感受不了这个重量。等他一松劲儿的时候，我是知道当劲儿没那么容易。啊，这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动作，完全来不了，就是不能说一秒钟来不了吧，咬咬牙，憋口气儿，2秒钟。啊，这是当底儿的，这是当尖儿，这当尖儿的感受其实也挺好的，但是你要考虑就是，当尖儿的话可能并不是这个动作，其实就只是单纯的站在底儿的手上一个托举，我只要保证平衡就行了，这平衡还不是我自己保证的，是大家伙一直来扶着我，让我稳定在这个高度上。如果说没有人扶着的话，我肯定就摔了，肯定站都站不起来，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这个动作其实最主要的考验的是底儿嘛，这个尖儿的话只是站上去，但是呢在做其他的动作你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尖儿柔韧度、平衡感和这个最重要的核心力量，但是多么多么的厉害。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人之间亲密无间的这个配合，这个默契度是这个节目能成关键中的关键。
2: 那你们两个人都是怎么选择走上杂技这条路的？
3: 我当时可能听一个练过杂技的人说的啊，他说练杂技可以出国。我当时可能就认为这个出国这个道路，就是心里很向往嘛，因为自己毕竟是从那个乡下里出来的，感觉这个出国很光荣，所以说就来到杂技团了。
2: 那佳慧呢？你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到杂技团学习杂技？
4: 我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跳舞，然后再加上我姑家的妹妹也在这个单位，然后就是姑姑介绍来到团里，但是学的不是舞蹈，是杂技，但是我很开心，因为也可以上台，我也是非常爱展现一点。
2: 来了以后就一练了多少年到现在？
4: 来的时候，我当时来的想法很简单，就来就学，但是来了之后，我10岁，来了之后就想哭想走。太苦了。
2: 你还记得当时就是最苦的是什么吗？让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吗？
4: 最受不了的是，反正刚来的时候训练都还好，主要是想家，然后反正也是怎么说呢，反正来都来了，必须得学出点东西出人头地。
2: 你当时那么小你都有这样的想法了吗？还是说当时就父母会跟你说一些什么？
4: 我跟他一样，我也知道是这有出国的人，我就想必须得学出点东西出国嘛。
2: 用了多少年的时间？
3: 其实没用多久。
4: 一年
3: 差不多吧。我们练功其实在我认知里杂技是苦的，但第一年的集训我没想到能那么苦，就是我们从早上6点开始一直训练到晚上10点。
2: 每一天都这样吗？
3: 每一天都这样，应该有100多天连续这样， 因为我们刚有的这个

0: 冰球这个节目吧，就是冰上的一些武术技巧。那段时间可能就是累点苦点，但就是那种感觉像一个大家庭似的，那种氛围，完一起战斗，
1: 集体生活。
0: 集体生活一直到10点。那三位老师也是跟我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睡。
1: 就是三个多月的时间，就是
0: 三个多月时间，
1: 每天就这样轮轴转。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你会滑冰吗？
0: 那时候我们就是已经是冰上了。我们练了一年多时间吧，就转为冰上了。因为第一年的冰雪大战，我们训练了三个月就是演了第一台，那后来接着这个冰上这个，继续训练了就。
1: 继续训练就为了就是要出国的这一个表演的任务是吧？
0: 我们是先演了冰上大战，演完之后，隔了能有半年吧，才有的这个出国任务吧。
1: 台下千百次的、成千上万次的训练，只为了在舞台上那一次完美的呈现，是无瑕疵、零瑕疵的呈现。那其实这是有那种怎么说心理上那种伤害的。下边训练的时候我总是不稳定，我怎么能够保证说我在舞台上能够保证我的零失误？其实这是个谬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个时候有没有说你们说干脆我们不组合了，我们拆伙吧？
0: 有一段时间吧，反正练的确实挺难的。
1: 容易哭鼻子吗？那时候哭了吗？
0: 哭过两次。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啊，就是2020年。2020年有一个那个跨年晚会，跨年晚会就冬天嘛，冬天的话在那个室外的冰雪大战，室外比较冷嘛，我俩在室外演的，就那次给他冻的，冻狼嘛。
1: 这个大家能够了解啊，冰雪大战界如果说正常，就是哈尔滨的冬天是-14度，那冰雪大战界的话就有可能是-20度，因为它都是冰覆盖嘛，所以说它那里的温度会比外面正常的温度要低很多。
0: 那时候是冻哭，真给冻哭了，我看都有点心疼。但是确实我参加那次反正还挺高兴的，但可能就是人跟人的心理感觉不一样嘛，但是确实挺冷。
1: 那你们俩之间没有
2: 我妹妹是他那个女朋友。
1: 你说的是想想是之前就是在比你还要早来到团里学杂技的是你的妹妹？
2: 对。
1: 现在呢是云鹏的女朋友。
2: 对，被他追走了。
1: 啊，对于你们年龄来说的话，现在还有多少年的上升期？有可能
0: 光年3年吗？
1: 你们要把你们目标完成是吗？
0: 但可能是遥不可及，但我们奔着这个方向努力。
1: 不会遥不可及的，我觉得就是冲着你们之间这种情感上的维系，包括你们多年的这种组合、这种默契程度，还有打心里边咱们黑龙江人的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是不是？我觉得
0: 龙江人，
1: 咱把这精神拿出来，咱把这劲头拿出来，行不行？
0: 对，
1: 对。

来自鹤城的姑娘周双遇上了哈尔滨的少年余光星，凭借着出众的个人潜力与极高的适配度组成新搭档，他们肩负着年底出国演出的重任。眼下这对刚牵手的年轻组合正处在紧张的磨合期，全力加练，只为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0: 是。
1: 刚才动作是正常是要下来的，是不是？
2: 啊，不是，他这个失误了，就掉下来了。
1: 就刚才。

0: 但是要在台上的是不是？刚才是不是没
1: 对没输了？
2: 你这个脚，你活动活动。
0: 对。你现在话就别着急站起来，别着急站起来，试着劲儿，慢慢试。
2: 慢点啊。有没有问题？
1: 还行还行。
2: 还可以。
0: 行。
2: 哪块疼？活动活动。
0: 该着地儿了。
2: 可以吗？能
1: 站行？
2: 能往起站吗？可以吗？
0: 行，要不先休息一会儿。找地儿坐一会儿，坐一坐。
3: 就是刚才。能着地儿，能使劲儿，是吧？
1: 对，
0: 那应该问题不大。
2: 就让他休息缓一缓，然后不行的话，那个上点药啥的。
3: 确定没事哈、啊？别撑啊，别硬撑。没事是吧？
4: 他俩现在都是刚刚在一起合作的，然后属于力量感都是比较强的，然后也是特别坚韧的，就是两个孩子。现在唯独不太好的就是不太相信对方，希望就是他俩能再成熟一点的话，就是把彼此再相信一点，然后会把动作练得更成熟。
2: 对，往一起搭。哎，好，往上蹬一蹬。对，看看那个脚能不能抬起来啊，注意点，抬一抬腿，对，重心来压回来，哎，往上蹬，对了，然后走，抬抬腿，看看能不能抬起来，对了，好，没事，我拽着啊，膝盖，这儿的腿，哎，好，别太压肚子，好，下，没事儿，挺好的，挺好的。一会儿再试一试，没事的。行，刚才的那个腿啊，你可以再往上别一点，然后那个第二只脚的话，你俩稍微找好重心了之后往上勾。今天这个第一把搭的就算挺好的，一会儿我们再试一下，你缓一缓，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试一下啊。上去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重心，别太往后压肚子啊。脚上之前先绷上啊，然后碰着之后再勾，好，走，别往下太压了，两个找好那个杠杆原理，对，往一起上，上光线再往上，对，好，不错啊，双手往上顶住了啊，控制一下，好，小点照，小点照。你要是不行，你就提前喊他一声啊！你是，
3: 这太晃了。
2: 控制一下，顶住一个位置了之后，不要那个腿别松，往上顶住了。他上去之后，你不能说他越上你越松，他越上你应该是往上越顶的劲儿啊，是不是？
3: 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眼神就知道怎么配合的状态，然后每一次来高难技巧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紧张。这段时间每天都在练习。就是为了建立这份信任感，不辜负这次机会。
5: 有一些动作他会我也会，我们两个在一起做的时候可能还不是怎么能做好，可能还是因为默契度还没有那么够吧，希望我们多磨合吧，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的。
6: 糖葫芦去了，
7: 没事了，咱回家。
5: 我哥刚才那个，你把手腕立起来一点就行，我感觉有点太塌了，腕子有点不太得劲。
3: 但我觉得你每次蹦的时候太长了， 稍微再往后小一点。

0: 我台湾，我以为你要涨，所以我给你往回涨，让你小一点。我肚顶，我觉得有点太顶了，还是太顶了。每次起的时候呛出去，撒手上。
1: 我感觉有点舒服，有点往过前。
2: 太往前。嗯，
1: 往后抓一点会不会好点？
0: 行，我下边会抓一点。
1: 你把手腕稍微立起来一点，嗯，这样就好点。要不我感觉有点不得劲儿。
0: 行，因为他在让你好起。行，你这把立的，你再来吧。

0: 为了增加两人的极致默契与临场心态，杂技团特意打破舞台距离，让他们走到观众面前，进行一场近乎零距离面对面的高难度展示。没有距离缓冲，没有舞台遮挡，每一个细节每一次配合都直面观众的目光。他们用这次的登台向出国演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 对我的期望却不曾落下，
0: 身后的团队也在并肩发力，每一次排练，每一场演出，都在为这份底气添砖加瓦，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为自己，为热爱，为这一次全力以赴，千遍万遍。

0: 还记得2017年央视春晚哈尔滨分会场吗？那些惊险的动作、高超的技术、奇美的造型，都出自省杂技团的冰秀团队。接下来就由我的小伙伴们带大家进入冰秀训练场地。
1: 这个好壮观呐！我第一回见这样的训练场面。哦，这边是咱们刚刚说的那个冰秀。
2: 冰秀。哎呀，真是在冰上练啊！
1: 他是把滑冰和杂技融合到一块儿了。啊，这个夏天练应该比较享福，很凉快呀。
2: 冬天累呀，冬天冷啊。
1: 嚯！

0: 了十多个圈，这一眨眼的功夫。
1: 这个我们今天要体验这个吗？
2: 你好，
3: 你好，
2: 欢迎来到我们黑龙江省杂技团，我带你们体验一下杂技团的生活。
0: 太好了，
1: 谢谢。
0: 那你认识一下我们吧，我们俩是黑龙江卫视的节目主持人，
1: 对，
0: 但最主要是这次的体验者。
3: 我叫周浩，
0: 我叫邓阳。
3: 未来的这个时间里，就麻烦您教教我们，所以说我们就管您叫成小师傅吧。
2: 哎，别，叫我佳玉就可以了。
1: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彩带这一块比较好玩。
2: 现在这个是日本的演出项目之一。
3: 你们要去日本参加表演是吗？
2: 是，我们有一次赴日本的演出。
0: 难怪咱们看有这么多人在训练呢。
2: 要不然我带你们参观一下。
0: 好，周浩和我看到。

到的第一个赴日演出的训练项目叫做高空冰椅，这也是在赴日演出中唯一需要安全绳表演的项目。他需要在冰上高速运动的同时，将一名杂技演员投掷在3米高的椅子上。

0: 哎呀，这个，还有这个，哇，慢点。
1: 你是故意的吗？吓死我了都。
2: 不是，他得下来，
1: 他得倾斜下来，
3: 然后他必须得把那个我们的小豆豆泡得特别高，然后他翻上去坐在上面。然后这个是特别危险的一个，
1: 是，所以必须加那个保险带，
3: 对，要不然摔下来的话就会受伤，
4: 有伤病，
5: 都有伤病。
4: 这个有多沉呢？
5: 能有20-30斤。
4: 我试试呗，我感受一下它有多沉。
1: 慢点哦。哇，
4: 像我们在这个冰上撑
1: 着，咱们走着都费劲，
4: 步履维艰的。他们还要把这个撑子放到自己的腰的位置上。哇，很沉呐、啊，
1: 很沉吧？啊，
4: 这样大概有100多斤吧。
1: 我摸一下。你哎呦，不行，太重了，一只手完全不行。
4: 这个很沉，哇，这不光是它，因为它本身它不是固定的东西，它自己放在腰上之后，姑娘是直接翻到上面的，
1: 就有一个
4: 那个力量会比较大。
1: 不是，我说实话，我挺想尝试一下这个。
4: 你就试这个，
1: 是不是？
4: 来，我们给你让道，这个事儿我可试不了。
1: 不行，我先上去一下试试，然后你再来。
4: 把安全绳带上。
1: 不会有危险吗？我先上去场体验一下，因为我们好不容易跟着这个冰秀杂技团，跟着这兄弟姐妹一起练。
4: 对，
1: 我小小尝试，然后你再来，好不好？
4: 好，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到目前为止咱看到的难度系数最高的。
1: 对，而且非常惊险。
4: 问题是现在我们连站都站不稳，你现在就想飞？
1: 哎，不是这个好紧啊，这个这么紧吗？哇，我是胖了是吧？我这个好像
4: 是你胖，你比
1: 对，我是胖了，这他得是不是轻点？
4: 你们的体重大概要差个10斤左右吧，我估计。
1: 他应该对
3: 他小啊，
1: 我曾经也瘦过，应该没事。
4: 为了他的勇气，我觉得我给你鼓鼓掌，姐，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就爬上去，你
4: 头盔头盔头盔
1: 哦，头盔头盔，
3: 脚
1: 不会掉下来哈。
4: 你要安慰自己，这个时候啊，不会掉下来，姐。
1: 他俩说害怕了，我说我胖了一点，是不是？
4: 段阳姐，段阳姐，
1: 妈妈，不要！我不要了，我不体验了，行吗？
4: 姐，我告诉你，你往那边看一下，平时这个姑娘嘛，就一个人拽就行了，给你弄了4个人，怕你起不来。
1: 我感觉上去，我好像要离开人世了，知道吧？啊，谢谢你们啊！刚才你们拉着我的时候，我整个就是感觉好像扭曲了一样，你知道吗？你们真的太辛苦了，我真是。
4: 的确不容易啊！
1: 你这样啊，我们好不容易来体验一次，你看他们这个好像真不容易。
4: 姐，为什么你都带着我干嘛？
1: 我就过一会儿，我摆一个 pose， 然后你上去转一圈，好吧？
4: 好啊，
1: 就这样分工了。
4: 还安排我？
1: 再上一次，
4: 他要安排我的人生他。
1: 我这次不会那么惊讶了啊！
4: 不会那么惊讶。
1: 你上去那一瞬间，感觉你的命完全不在自己手中。你知道刚才我知道他的手是多么的温暖，我是不敢撒呀，我就这样。没事啊，你千万别转我啊！
6: 不是，不是，
1: 往那往前。我才100斤，
4: 坐，
1: 你别千万别转啊！老师别转，等一下往后坐，你们别转，我摆个 pose。
4: 他是真害怕了，他今天是真害怕了。
1: 好，可以了，
4: 可以了，你很美，姐你很美。
1: 劳动最光荣，周浩你来，行，我可以了，老师。
6: 把凳往前倒。
1: 我本来
4: 不是，
1: 我每次都想的美美一点，就是一次都实验不了。周浩你来，你试一下，你一定要试一下。
4: 我试一下，我一定要试一下，我一定要试一下。
1: 行。哎呦，
4: 给慢慢走，慢慢走，跟按照我的节奏给你们指挥啊。
1: 来，
4: 走，一点点。慢点。
1: 坐了，然后他俩在底下笑你呢。
4: 笑什么？他们俩也没上来过，好不好？

0: 吓哭，你知道吗？真的是被吓哭的。很体谅，我很体谅你。我还是个男生，我自认为胆还挺大的。但是当你的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你的人生、你的生命都是被几个哥们儿给控制的时候，你非常害怕，那种恐惧真的是油然而生。在那个高空的时候，你知道脚底下踩的是冰刀，你在地面踩着冰刀的时候，你会很难受。但你在你高空的时候，你会觉得别说是冰刀，你要踩冰的我都愿意下来。真的是这个过程。
1: 对，
0: 给你们，我觉得真应该给你们鼓鼓掌，太棒了。
1: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真棒，谢谢谢谢。在体验完高空项目的不易之后，佳玉跟我们说，这一次赴日演出中重中之重的环节就是冰上高跷。作为这一次赴日演出中最重要的表演环节，每一次训练都是由他们的队长亲自把关，而队长对他们平时的训练要求那是相当的严格。
2: 把间距拉开一点，这儿要跟上，左耳跟上，把动作下去，幅度大一点，这儿转起来啊，转起来，尤其小慧、佳玉、嫣然都要转起来。哎，佳玉怎么这样？来，停停停停停，来过来，和平来。不是，佳玉应该跟小慧儿、跟嫣然，包括跟欣欣，他们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转的是那样，你怎么转的是另一个样子？
3: 老师，这不是我的刀。
2: 不是你什么？
3: 不是我的刀。
2: 那是谁的刀？你的刀呢？
3: 我的刀坏了，我找的备用的刀。
2: 那怎么办？那我们到日本的时候怎么办？来，你再做一次，我们再看一次。来，你们让一看，来。

0: 看他转的，看。哎呀，回来。
1: 没事吧？
2: 道歉。
1: 慢点，慢点。
0: 来，过来，静和来。
2: 这冰刀不是他自个儿的，是备用的。
3: 家人一转，别那么快的把武器都捡。
0: 冰刀不是你自己的，不是理由。啊，这个不是理由。我们这次演出，日本的演出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代表着中国，代表着黑龙江，我们必须重视起来。那早怎么不说刀的事呢？早怎么不解决呢？都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这样的呢？另外一个，他们几个比你晚练的都已经快赶上你了，你应该是比他们要好的呀。如果他实在不行的话，就把他换掉。我们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孩子等着想去呢，
4: 是很严格，
0: 甚至有的比你们还要好的。再给你最后一天机会，如果你能跟上，你就跟着去；不行的话，就把你换掉，好吧，何老师？嗯。好了，今天就这样，解散。
2: 解散。
5: 特别凶，没有看老师笑过。
0: 我们坚决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去影响我们集体，影响我们黑龙江，影响我们中国。
1: 有点懵。
6: 卡坏了。
1: 已经露那个肉了，
2: 是吗？开了，站
1: 开
2: 了，
1: 他那个对，啊，
2: 好不容易结好痂了，
1: 全是
2: 啊，都是血啊，
3: 没事，
2: 这还没事啊，
1: 刚才那脱的时候可能都粘上了，
2: 嗯，哎呀，这练杂技啊不容易，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谢谢，你帮他弄吧，我们平时不怎么处理，
2: 你会吗？
1: 来，帮他弄一下，
2: 碘酒吧，那个是，
1: 平时经常摔吗？你们？嗯。
5: 没事儿，
1: 哎呀，一定要得注意安全。疼吧，擦一下吧。
2: 疼不疼？
1: 疼都已经习惯了呢。

0: 是和伙伴们一起练功的，
1: 每天有新的进步就很开心，
2: 感觉这个技巧不可能出来，想象不到，然后老师逼着练练
0: 了。从家里回来的时候也是哭了蛮久的，就感觉自己挺委屈的，
3: 没练好掰腿疼的。
4: 因为减肥吧，减肥可能斤数卡在一个平台期。
2: 未来我现在的目标是冲击国内赛场吗？
4: 准备把我自己的节目整成了，我就准备演出了。
3: 准备下一步就是当演员，然后好好的演出，
1: 拼尽每一次全力吧，才能站到更大的舞台上。

蛇，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么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

0: 我意见不一样。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
2: 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3: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2: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4: 你怕门缝啊你？
3: 哪不对啊？
2: 应该这样。
3: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2: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3: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2: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3: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2: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弄得姐都晕了。
3: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的。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1: 丁厅长你好。
2: 你好。工作啊？
1: 早就听说丁厅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嗯，
2: 功课做得不错。
1: 应该的。
2: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0: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0: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4: 什么调令？
5: 我们占便宜了，
3: 这就是占便宜。
6: 是不是？
3: 什么地方占便宜？
6: 那就是占便宜。
3: 我们打什么？你们打什么？都是占便宜。
5: 我占便宜了，所有占便宜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1: 丁营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2: 吵的人头皮直发麻。
1: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2: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1: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2: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1: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2: 什么疑问？
1: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2: 好一个伶牙俐

0: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1: 什么意思？
0: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2: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
1: 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3: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4: 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5: 啊？
4: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5: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4: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6: 道不同，不相为谋。
4: 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6: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4: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

0: 别动手，梁飞，我是特战局的。
1: 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特战局的？
1: 真是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
0: 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1: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

0: 亚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1: 还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0: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1: 什么意思？
0: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1: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0: 父女关系。
1: 不是，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0: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1: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0: 跟踪你？
1: 啊。
2: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3: 找不着啊。
2: 这哪儿都找了，这东边、西边走了，这个饭店。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用。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3: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4: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3: 然也。
4: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3: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4: 啊？
0: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4: 你就不怕死啊？
0: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
1: 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2: 啊！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3: 好。
2: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3: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加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2: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2: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2: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不过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彤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那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2: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影吗？
2: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2: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2: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0: 刚了，
1: 没事吧？
2: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了，没事吧？
2: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了？
2: 道歉。
0: 对不起。
2: 诚恳点。
0: 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2: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2: 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0: 喊吗？
2: 张流氓！张流氓！
0: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2: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张流氓！
0: 行。不是你，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2: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0: 又怎么了？
2: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0: 我背你啊。

0: 能约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1: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0: 亚萍，你放心，何野渡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丁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
3: 挑贵的上。
1: 来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啊？
2: 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2: 漂亮姓司的呀。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2: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1: 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延安什么样？
2: 延安就是有博大山，有沿河，然后还……
4: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0: 好的，马上来。嗯，
5: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6: 哥，哎，我回家了。
0: 哎，不能进，
7: 不能进。
4: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7: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4: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8: 啊？为什么？
4: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6: 哥，他说他没钱。
7: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6: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
8: 管事
6: 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8: 放手！
4: 你们，
0: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
7: 你他妈再说一遍！
6: 再说一遍！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有惹麻烦了。

0: 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1: 谁啊？
0: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俭。
2: 大家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0: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呀？鼓励他们？
1: 有估计，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3: 诸位诸位，
4: 怎么回事？
3: 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儿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4: 怎么回事？
3: 哎呀，

0: 哥几个，
1: 赶紧走吧。
2: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3: 对，得把肚子填饱了。
4: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2: 哼，我们要是不走呢？
3: 大哥，
1: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5: 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1: 太他妈粗俗！相信老子崩了你！
6: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啊，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1: 算你小子识抬举，
6: 咱走吧。
4: 大哥，
7: 走。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个肚子。来，坐，兄弟。路上，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
3: 怎么说？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2: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4: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5: 啊！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5: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2: 不知道。
0: 不是117，
2: 不知道。
5: 他是特战局的。
2: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小人幽燕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2: 是，
0: 走吧，
2: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4: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
1: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6: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来。
2: 好。
7: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儿？
7: 亚平，

0: 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1: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没事了。

0: 哎呀，邢局长今天怎么突然方为寒舍？请坐。
1: 孔教授是我局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0: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0: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1: 哦，那倒不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特务上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0: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0: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了。

0: 壮子劲儿太小，
1: 大一点啊。太慢，速度让你心壮啊。
2: 表里使上劲啊，准备偷懒。展平，

0: 你是这么叫你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1: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干嘛呢？还喝咖啡？你这靠上。
0: 对，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嗯，小官人，别急，你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1: 哎。
3: 姐收你这徒弟了，嗯，教你这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1: 哎，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3: 小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1: 对，
3: 白活你了。

0: 咱别睡啊。
1: 那咱别睡行不行？
2: 谁睡了？
3: 谁睡了？
0: 风就回去了。
3: 我回去
0: 啊！回。
3: 嗯，这么急，我要。
0: 哎，
3: 蝴蝶。
0: 哎，别行，
3: 蝴蝶，
0: 走。

0: 啊！
1: 哎哎！
2: 你干嘛？
3: 小怪人，今天呢，你算是栽到我手里了。但是你不用害怕，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我虽然是个特务，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2: 陈乃霞，你放开我！
3: 大声一点！
2: 放开我！
4: 别喊了，娘娘！
2: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3: 不用姐帮你喊了。
5: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6: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5: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6: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我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得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儿。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

0: 再也碰到对手了。
1: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2: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1: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等大一会儿。

这房子真好看。

0: 先生，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小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2: 报告。报告。报告。

0: 还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地位。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見てみろ。
1: よ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0: はい。ゴ
2: ー！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3: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呢？
0: 胡同。
4: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4: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4: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萍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0: 锅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妃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哼！
1: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你们这些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滚出去！滚！
2: 宫鸟生，
1: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
3: 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2: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3: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
4: 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更换密码。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5: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6: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5: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算了。
6: 你看看这个，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你这种窝囊废，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
5: 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谁呀？
6: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说吧，
5: 让我干什么？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4: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6: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4: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严会不会让我回去啊？
6: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我。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儿，忘了。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着？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也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了，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队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呢？
1: 邢局长，
0: 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稽查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能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胡哥，
6: 在。
4: 全面调查巩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飞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子？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钱钱，你有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大爷，干快点儿！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重庆多久？
7: 知道什么？

0: 怎么了？
1: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2: 杨飞，有什么话你就说。
3: 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二人，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1: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0: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1: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我不用管。
0: 啊？
4: 故弄玄虚。
3: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你不要儿戏。
1: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这是要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1: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2: 凭什么？
1: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回头。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立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1: 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0: 还由得你选吗？啊，立伟，你听我说，要么。 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1: 你到底是谁？
0: 你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玉儿，快，没时间了。

0: 全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すぐに重慶の表に連絡を取り、奴らを援護する。そして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もらおう、
1: 必ずや今度やつを背負わせ。
0: は
2: っ。你简单，来，老总，杨明正呢？
3: 不站
2: 不
3: 站，
2: 不是你吧？
3: 是。情况怎么样？
2: 走，走，走，走。
4: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2: 来，你呢？
5: 我和胡克去了孔立伟家里，跑了。
2: 哎，后边的跟上啊，快点快点。杨明正，走啊。
3: 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布置的吗？
6: 放心，全是按照你的要求。
3: 走。
7: 等等，人太多了，上去无功。

0: 周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威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
0: 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呀。
1: 放心。
2: 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后会有期。
3: 小弟，
2: 你先生，
3: 快去跟我，跟不动。
2: 快，走。
4: 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局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
5: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3: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5: 如果不是梁飞。
3: 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动用了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0: 是。
3: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0: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4: 我们
2: 听候局座指示，
0: 放手找我活人，该听我指示。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2: 滚！
0: 是。
2: 蠢货！
5: 真是一群反动！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6: 大燕军回来了，还怎么还负伤了？
5: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了。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5: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6: 别，这不敢当。
5: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6: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5: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
3: 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

0: 不久将会进城的。
1: 大敦亚公安全，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
0: 是。关照学习难得的人才，
1: 你来了，
0: 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2: 不敢，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0: 公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
2: 啊？
3: 龚先生，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租。
3: 久仰久仰，
4: 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3: 我有罪。
0: 那是各位奇遇。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田村就是你的副手。
3: 不敢当，请多多指教。
0: 不敢。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2: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5: 会讲好吧。好。
0: 王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殿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おります。
5: 可以。
0: 给龚先生翻译一下。
1: 龚桑，密室密室进。
3: 惭愧惭愧。
5: 请
3: 请请。

0: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公寓的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抖死光了。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可灰头土脸了。 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科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享福吧。嗯，走了。
1: 注意安全。
0: 谢谢。
1: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2: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

0: 合作会有影响。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1: 你是不是害怕了？
0: 亚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
1: 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0: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1: 啊，我愿意，行了吧？Sit down, please。请坐。啊，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巩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崎一郎。
1: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2: 要你管！
1: 丑话说头了。
3: 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4: 用不着你插手。
5: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回去。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扩野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5: 出发！
7: 是。是是
4: 四六姐，
1: 干嘛呀？舍不得我去啊？

0: 神秘的女人。
1: 子座，
2: 嗯，
1: 之前重庆消失那片又出现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子座你看一眼。

0: 哎，
1: 董事长，
2: 我是邢广义。
0: 啊，邢局长，请讲。
2: 我们接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2: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2: 我们针对巩内比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0: 哦，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0: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0: 稽查科接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3: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1: 安在中儿还有什么亲人吗？
2: 公诉时候，你赶紧喊我一次。确实，熬夜也有和那里的干女们在。还是没过来，共同的母女就给你一个么子的。必须要那了吧，我给你连接的给么子。
1: 下。
3: 大爷，今天打听个事儿，知道吴玉伟的家在哪儿吗？
4: 哦。
2: 在那边，
3: 就在那边是吧？谢谢你啊。

0: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1: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2: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他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1: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2: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1: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2: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1: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2: 吃完晚饭，行。

Thank you.

0: 喂。
1: 喂，邢亚萍吗？我梁飞。
0: 梁飞。一个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2: 嗯，来碗吧，很香啊。
0: 说什么事儿？
2: 嗯，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2: 巩立伟叛变。

0: 你的本事不比我哥哥差，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1: 哎呀，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怎么样？梁飞，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

0: 我没事，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这是我的私事。
1: 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2: 这是重庆的地盘，何兰君。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1: 不是，他们刚接走孔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
2: 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的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1: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2: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

0: 悉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1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0: 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3: 9.9元，赶紧抢！
4: 9.9元，抓紧抢！
5: 9.9元，现在抢！
3: 9.9元，马上抢！
9: 喜讯，特大喜讯！郡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5: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郡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3: 你看这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4: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9: 通知。

0: 悉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1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0: 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恐怕不行，把这些全改了就不成个戏了。
1: 本来就不成个戏呀，我们当官的不算，连天地鬼神都骂了还成个戏吗？要不是碍着老太太，老大人早把你们给抓起来了，还是我
2: 对对对，还是郝大人在旁边说好说歹的，那老大人才吩咐，还是让关汉卿改一改，明晚再演嘛。
0: 宁可不

0: 不言不好改，
1: 是既得改又得演，不改不言要你的脑袋。
2: 大人再还一场，明白吗？
3: 是，好大人。
2: 不过必须按改好的唱。这条已经给关汉卿了。
4: 田汉于1958年创作的话剧《关汉卿》，曾被很多人认作是以剧中人自愈的代表。
0: 宁可不演了，也不能那么改。
4: 关汉卿是我国元代著名的剧作家。
0: 《
4: 关汉卿》这部话剧，正是田汉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从事戏剧活动700年而作，堪称田汉戏剧创作生涯的最重要作品之一。关汉卿甫一问世，人们的目光即被剧中人吸引。剧中的关汉卿和朱莲秀不仅是尘世知己，也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一个敢写，一个敢演，面对杀身之祸依旧视死如归，两个人物有血有肉，光彩照人。田汉还在剧中用一曲《双飞蝶》来抒发神圣美好浪漫的爱情，让这段剧中人的情感更加可歌可泣，令人感动之余也引发了历史剧的创作热潮。有人说剧中的关汉卿就是田汉在写自己，
5: 他有很强烈的那种正义感，包括他后来写关汉卿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为民请命。他为什么要为民请命呢？为民请命是田汉最重要的一个思想。第二个精神很现实，就是他的追求自由的艺术精神，他要保持这个艺术独立性，受不受你当官影响，也不受你资本的影响啊，不是因为你有钱我来跟你讨好你，然后可以得到你的钱我去弄戏。他哪怕再穷，在南国社的时候，这个电力公司把他那个电都剪掉了，他电费不付不起嘛，啊，然后他就说，你们跟这些学生说，你们身上凑一凑，谁，大家凑一凑，有几个铜板，去买蜡烛，我打一个通宵写东西，第二天一早送到报社去换钱，换钱给学生买早点。
4: 对此，田汉的回答是，任何作品的主人公常常都会有作者的影子，但并不等同就是作者本身。他还打趣说，郭沫若写了蔡文姬，可郭老并不是蔡文姬。田汉的回答虽然巧妙逗趣，可话外之音似乎也并没否认关汉卿这个人物身上有自己的深深的烙印，或者寄托关汉卿的特点。
5: 那作为历史剧，你又不能完全没有依据的去虚构，所以田汉想了一个很巧妙的故事，就是虚构他当年怎么创作《窦娥冤》的，因为《窦娥冤》是他的作品，这是真实的，对吧？那他创作这个东西肯定受到生活中间启示，不是他凭空想出来。那生活上启示没有记载，但是可以想象，关汉卿生活在那个地方，他肯定看到过或者听到过这样的冤案。所以他就从这里写起，写关汉卿怎么看到人家冤案，写个窦娥冤，然后朱莲秀去演出受到了敬仰，敬仰还把他要他改，改他又不肯改，最后两个人都一起抓起坐牢。这些历史上都没有，田汉是顺着他这个逻辑写，然后呢把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田汉不是写戏人家叫他改，然后敬仰，然后坐牢，他全有自己全部有这个经历，对吧？所以他可以说是融汇了自己的这几十年来半辈子的这种生活的经历、斗争的经历，来放到这个关汉卿身上去。所以人家熟悉的人一看也看出来，就是关汉卿就田汉就现在的关汉卿。
4: 关汉卿本人在《男履一枝花不服老》中将自己比喻成一棵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颗铜豌豆，曾将田汉称为田间硬汉的中国旅行剧团

0: 代表人物唐怀秋，在《我与南国》中也形容过田汉遇到困难不摇头的性格特点。不得不说，相隔700年的两个剧作家，关汉卿的铜豌豆精神与田汉的田间硬汉精神相当契合，两人在面对艺术时也却有不少相近处。恐怕正是因为有骨子里对艺术的坚持，才造就了这两个堪称伟大的戏剧艺术家，也让田汉对关汉卿的欣赏有了更加自然、更加真切的体悟。失意的田汉加盟了上海艺术大学，这并不算是一所正规的大学，不过却给了满腔愤懑、无处可诉的田汉一个倾吐心中艺术理想的讲台。陈白晨曾回忆道，当时艺大的教师只有田汉先生一个人住校，他最勤勤恳恳，不论文科、画科、音乐科的学生都去找他，得到全校所有学生的拥护。历史上的关汉卿与戏结缘，借戏陈情，田汉对戏曲也是痴迷不悔，情有独钟。田汉自己说过，我是如此的热爱戏剧，从幼小就感觉到离不开它。田汉的母亲也说过，这孩子对戏剧从小也有很深的爱好。丰富的家乡戏造就了爱戏的家里人。田汉的外祖父平日里喜欢唱戏，舅舅一梅园不但会唱戏，还曾教田汉唱马嵬坡，八叔能唱会演，八婶的姨父是一位影子戏艺人。田汉家乡的不少寺庙都是演剧的场所，可以说田汉小时候生活在戏剧环境中，从看影子戏、木脑壳戏发展到湘剧和湖南花鼓戏，戏剧简直就是田汉成长的陪伴。田汉曾回忆到幼年时候的一次观戏，湘剧名老生陈绍义的演出令当时只有5、6岁的田汉非常的惊异与羡慕。一座座寺庙里的戏台留下了田汉幼年对戏剧世界的美好回忆，而戏剧艺术的最初熏陶也决定了田汉成年后的职业选择与人生志向。
1: 想想呢，他有很多庙宇，这种大庙呢每年春秋我就说要演大戏，平常看的最多的是什么呢？皮影戏。想想呢叫影子戏，这个田汉最受影响的、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个，而且学了人家做这个影子那个做了我们叫菩萨人物，要雕刻的。他不是有个演员也是亲戚，田汉就问他要这个东西，要这个影子，然后自己也是搭个台一样来试着演一演。有一次正好田汉上我们家来了，我不是弄这个皮影戏吗，我的祖父看见了他很不满意的，说我你不要玩这个玩物丧志。正好田汉听见这个了，哎他说这不行，不是那不是这个这是一种艺术。
0: 早在学校当学生军的时候，田汉就曾经写过一个戏《新教子》，登载在当年的《长沙日报》上，这也是他后来从事戏剧创作的最早渊源。而这个《新教子》的故事就脱胎于传统戏曲剧目中的《三娘教子》。虽然对新兴话剧的研究与创作一度成为田汉的戏剧主要方向，但是他对传统戏曲的兴趣却从未衰减。即便在南国影剧社的电影创作中，电影《湖边春梦》

0: 依然来自于田汉对白蛇传故事的转化与改编。
1: 它就是人情和人性是不能够违背的，就是过去呢应当这些就是封建的礼教，它是这些嘛，就束缚人的是很严格的啊。你说你不能够越雷池一步，你要守三从四德，要守着这个教义啊，礼教。所谓礼教，礼教就是一种束缚。在今天开放了，这个解放以后呢，这些问题好像不是太明显了。过去不行，旧礼教是管理的非常的束缚的非常严格的，谁能冲破这个呢？田先生所编创的这出戏替代了过去的以往的这些这个雷峰塔的那个旧戏啊，它是有一个这里头有很多的注入了新的这个思想内容，这个主题应当说是变了。现在不能主题先行，但是我们看戏总得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呀，是吧？这个主题是一种强调了合理性、正义性，这一点呢，应该说田先生这出戏这点做到了。所谓推陈出新，不光是在形式上，就是他在这个情节的表现上，他也是有新意了。他能够被肯定，也是因为他是按照现在时髦的话，是与时俱进的，啊，是与现在的观众的欣赏需求、现在审美的这个取向，它不一样。你不能用解放前的观众的水平来跟现在的观众水平来完全等同，但不会的啊。今天的观众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有传统的，有时尚的。
2: 自己也写了一点，比如说京剧的《白蛇传》就是他写的，对不对？因为他一边他自己在改，一边他自己还是尽量在创作。还有什么《醉鱼》啊，是吧？什么等等，他写过好几个戏啊。他还改编了《西厢记》，《西厢记》其中有一个版本叫《田西厢》，就田汉改的《西厢》，啊，有特色了。所以他有一段时间那个大量的精力放到戏曲。做了默默无闻的很多工作，啊，然后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他一直是眼睛往下的，哎，全国到处走，各个省的这些老艺人啊什么，他都是一路谈啊什么，做了很多工作啊，也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完了以后呢，时不时的就写成文章，再发表啊，为民请命。啊，给这些青年演员提供条件啊，给这些老艺人要改善生活啊，什么什么，就类似这种文章，他老是去做。
0: 田汉的不拘一格，则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改革与创新中。早在抗战期间，田汉曾在国民党三厅工作时，就主张进行戏剧改革。1944年，对田汉而言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的2月15日，田汉和欧阳玉倩在桂林主持召开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演出历时3个月零10天，40余个参演团体，上演剧目近100个，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堪称壮举。美国戏剧评论家艾金生参观剧展后，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刊称，这次剧展除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的。中国处在极度艰辛的环境下，而戏剧工作者还能以百折不挠的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功劳极大。田汉也由此奠定起戏曲改革先驱者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田汉被选为剧协主席，并担任文化部戏曲改革局局长。田汉成为戏曲艺术改革的重要领导人。

0: 踌躇满志的田汉设想了很多古典戏曲艺术的保护和改革方针，开始切实推动戏曲改革。1956年，他去长沙艺联湘剧团，在雨中用听雨会的方式了解老艺人生活的疾苦，并慷慨解囊相助，被大家称为及时雨。田汉身上的这番豪侠之气与正义感，与大剧作家关汉卿也是神似。
1: 你可不演，不好改。
2: 瞧你这死心眼，你们孔圣人不也是过则无但改吗？
1: 那说的是有过。
0: 田汉的最后一个创作高峰期始于话剧《关汉卿》。
3: 赏了那么多好东西。
0: 这个作品原本只是为了纪念关汉卿，想应景之作，田汉却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将剧本写得神采飞扬，气势磅礴。尽管资料有限，但是田汉仔细研读了关汉卿的作品，由此田汉创作的关汉卿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到关汉卿的杂剧、单刀会等曲词的影子。在田汉过去的作品《南归》《范鹅林与蔷薇》《名优之死》中，曾多次描写过作家、诗人、艺人的形象，这也让田汉创作中更加游刃有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关汉卿是对名优之死的一种延续，延续的是田汉对于艺术的社会命运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之后两年创作的《文成公主》与关汉卿一起并称田汉建国后话剧的双臂。
4: 关先生，今天真有幸，不仅能看到您的好戏，还能看见您的为人。您这样爱着自己的戏，用性命保护自己的戏，真叫我们感动。对的，您可不演，绝不能改。
0: 正如人们所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大约是源于对关汉卿本人的欣赏。在话剧《关汉卿》结局的处理上，田汉写了悲剧和喜剧两个结局，并在出版时全部保留。也许喜剧的结局是田汉内心的真实期待，但真实的生活中等待他的却是一场悲剧的人生结局。虽然创作出舞台上慷慨激昂的关汉卿令田汉无法想象的，却是田汉的命运像他笔下的关汉卿一样被投入铁窗之中。1962年2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广州正式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田汉主持了会议，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主持会议。会上他还作诗：百战相看人未老，再为时代做先锋，一派豪言壮语。偶然间看的一出陕西碗碗腔《女巡安》，主人公的性格命运触动了田汉，这也成为田汉创作谢瑶环的缘起。为民请命的谢瑶环成了田汉在舞台上光彩照人的一笔。田汉笔下的谢瑶环替天行道，为民请命，最终落了个拷打致死。应该说，这对田汉的创作来说是一次突破。1967年，田汉因冠心病和糖尿病被送进301医院。这个田间硬汉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70个春秋，却没能熬过在这一年里最冷的日子。终于，田汉于1968年12月10日逝世于医院。田汉死时并没有通知家属，母亲易可勤依然在家中等待田汉的回来。1971年，易可勤百年寿诞，儿子田弘回家拜寿。

0: 寿星不知大儿子田汉已死在狱中，还嘱咐田红：“
1: 你先要报个临时户口，好在我那房间开个铺，等寿昌回来，我们一道吃饭。我们娘仔好久没有在一起了。”
2: 回吧，你爸爸那个回来了，开会回来，完了以后呢，那个奶奶就拿着我们那做的那鞋给他的新鞋，做了新鞋以后说：“来，寿昌，你看看，这是我们俩做的鞋，你试试活脚不活脚。”他接了鞋以后一穿，穿了以后他就学着那个走京沪戏台的那样，那走走走什么锵锵锵锵锵走几步，哎，觉得挺合适的，还是来一个什么亮相。还跟我说啊，蛮好蛮好，完了是逗得我们大伙儿直哈哈直乐。
0: 田汉先生最后的年华创作的《观汉卿》，表达了他对这位古人敢为窦娥鸣不平的赞扬。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写了平冤狱的谢瑶环，自己却惨遭迫害之死。也许这就是人生如戏的另一种况味吧。在1979年4月20日举行的田汉骨灰安放仪式上，他的生前好友林默涵把一本精装话剧剧本《观汉卿》，一张《义勇军进行曲》唱片，一副眼镜和一支自来水笔安放到骨灰盒里。田汉一生创作了近百部剧本，仅话剧就60部之多，是现代剧作家中最高产。其作品不仅有明显的个人风格，也与时代紧密相关。而其在中国现代戏剧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来看，田汉堪称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0: 伊朗称打击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美军否认遇袭。黎巴嫩和以色列在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日本福岛市发生熊袭人事件，四人受伤。教育部提醒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手机弹出系统更新，竟是不法分子远程操控。龙江夏夜活力飞扬，各地特色活动轮番登场。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薇薇。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发布声明，宣布对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文称，美军二号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二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了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这名知情人士强调，伊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据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二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预计将持续两天。
0: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二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三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二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月一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对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强烈不满，甚至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质问内塔尼亚胡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还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受到孤立。按照美方官员的说法，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而这次通话是特朗普2025年初开启

0: 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
1: 据乌克兰媒体二号报道，俄罗斯一号晚至二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十八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俄国防部二号通报说，在针对基辅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中，10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遭打击，乌军3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受损。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苏梅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6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
1: 随着2026年世界杯赛日益临近，世界杯热潮也在秘鲁持续升温。除了关注赛事本身，许多球迷已经开始投入另一场比赛，收集和交换世界杯贴纸。
0: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3-5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对于许多秘鲁人来说，收集世界杯贴纸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延续多年的足球记忆。秘鲁家庭购买世界杯贴纸的平均花费大约是$250。不过对于不少球迷来说，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的消费。
2: Recién hemos comprado el álbum hace una semana, así que hemos comprado un paquete que cuesta 400 soles, más o menos $120 más o menos el paquete, ¿no? Y calculamos gastar más o menos unos $500 intercambiando y comprando más figuritas.
0: 越来越多的商家瞄准与足球相关的消费市场，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本届赛事预计将带动秘鲁超过8亿索尔，约合$2.3亿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15%，电视机、球衣、世界杯贴纸、食品餐饮以及电商等行业都将从中受益。
1: 在深陷能源短缺困境的古巴，停电、交通受限成了家常便饭。不过，即便生活步履维艰，一群芭蕾舞者依旧坚守舞台，以热爱对抗困境。
0: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近来由于能源短缺，哈瓦那频繁遭遇长达20小时以上的停电，这种情况也大幅压缩了当地文化活动空间。可即便身处困境，25岁的古巴国家芭蕾舞团演员劳拉依然每天克服酷暑、停电、失眠等困扰，奔波5公里前往排练场打磨《堂吉诃德》等经典剧目。为了节约电力，舞团缩短每日排练时长，调整演出安排，通勤班车仅保障演出日使用，但全体舞者始终保持严苛的训练标准。舞团负责人表示，年轻舞者们满怀热忱，全力以赴，始终不愿缺席舞台演出，而古巴观众也在用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迎接着这些芭蕾舞演员。
1: 日本福岛县福岛市二号发生熊袭击人事件，造成4人受伤。
0: 警方称，一头熊当天上午在福岛市袭击了工厂等多处地点，造成4人受伤。警方在事发地点周围加强了警戒。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号，韩国举行第9届地方选举和国会。

议员补选，选民将投票选出全国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负责人以及教育监和地方议员等，同时将补选14名国会议员。全国共有约4000

0: 泰国国王马哈瓦杰拉隆功二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由于他信剩余刑期不足一年，获得特赦后，他将从当前的假释状态转为免除刑罚。他信佩戴的电子监控设备预计也将摘除。第六号台风当地时间三号凌晨4:30左右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随着台风逼近关东地区，东京等地普降暴雨。截至三号下午1点，伊豆诸岛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26毫米，茨城县局地一小时降雨量超过23毫米。东京都等多地同时发布4级暴雨警告和4级山体滑坡危险警告。东京都市圈内多条常规列车线路暂停运营，约有760个国内航班和90多个国际航班被取消。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达到至少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日前，脸书、YouTube 等美国多家社交媒体被指控其技术容易导致学生成瘾，从而影响心理健康，最终同意以庭外和解方式向肯塔基州一个学区支付约2700万美元。上述企业同意各自支付200万至900万美元不等的和解金，但他们在和解协议中均未承认有任何过错。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不少炸鸡店、烤串店经营成本激增，生意受到影响。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导致产量减少以及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一些不法分子却在伺机而动。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
2: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 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

0: 以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近期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3: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1: 最近，北京市通州区警方侦破了一起以游戏皮肤礼包为诱饵，借助未成年人之手控制家长手机，进而实施诈骗、盗刷银行卡的案件。目前，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4: 事情要从今年四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5: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4: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5: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4: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5: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4: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6: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
4: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6: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4: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6: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1: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诈骗团。

0: 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
1: 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
2: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1: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0: 最近，国际金价已经从年初的历史高位明显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随之下调。黄金市场情况怎样？未来金价走势又如何呢？
3: 记者走访北京的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记者走访发现，进店的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4: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5: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
6: 以旧换新，
5: 我觉得挺好的，兰花的那个造型挺漂亮。
3: 与刚需消费的平稳不同，投资类黄金市场观望情绪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
7: 以前是经常买，现在这两年没买了，金价确实有点高。
8: 一两个月呀，没事了就买一个，买的量也不大，刚好今天有这个生肖码的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价钱也比较合适的。
3: 针对本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调整压力，但大跌空间有限。
9: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除了个别的年份10%到20%左右的这种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这种增幅在持续的一个上涨啊，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的这种黄金的一个走势的。一般推荐投资者啊，就是持有10%左右的黄金作为整个家庭资产的配比，建议可以采取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10: 6月2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这个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6月2号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2号白天至4号白天，克拉玛依市、哈密市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将达到45摄氏度以上。在火焰山景区，金箍棒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60摄氏度。景区采取搭建遮阳棚、开启冷气机、全天开放空调等举措，帮助游客防暑降温。为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首次推出双向通票政策，并在6月1号起正式实施。 此次晋陕通票的推出，打破了山西、陕西两岸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每人80元，就可以凭票2日内在壶口瀑布两侧景区。

0: 区跨区游览，大幅拓宽游览范围，提升游玩自由度。近日，在新疆巴州和硕县马兰洪山军博园，工作人员拍摄到天山马鹿的活动影像。鹿群在草地上悠然觅食，在一侧吃饱了，它们穿过公路到另一片草地休憩。天山马鹿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多栖息于海拔1500米至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稍后你将看到龙江夏夜活力飞扬，各地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6: 不愧是音乐之都、浪漫之城，中央大街让我感受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浪漫。
0: 2026年全省应急通信保障实战演练举行，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6月2日，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安达市调研督导集中整治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空前举措和力度推进集中整治，切实把民生领域信访治理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
0: 这两天，黑龙江多地升温，龙江夏夜也伴随着温度提升而活力飞扬，各地特色活动轮番登场，点燃了夜晚，也点亮了人们的笑颜。
2: 动感的音乐回荡在百年老街，晚风配合着律动的音符，将哈尔滨的夏夜彻底的点燃，更凸显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活力以及浪漫气息。这个夏天，中央大街的音乐角也正式的拉开了序幕。此时此刻，百年老街正化身一座氛围感十足的城市音乐会客厅。
1: 夜幕降临，中央大街人头攒动，悠扬交响、动感摇滚轮番上演，吸引行人驻足聆听。人们伴随着乐声起舞，尽享音乐之都的无限魅力。
3: 不愧是音乐之都、浪漫之城，中央大街让我感受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浪漫，空气里充满了音乐的浪漫气息。
1: 今年夏天，哈尔滨中央大街管委会全面升级音乐角文化品牌，常态化推出系列主题音乐展演。5月到10月期间，中央大街预计开展300场演艺活动，持续擦亮哈尔滨音乐之城名片。夜色渐深，哈尔滨沿江步道和江畔广场也热闹起来。在道外闯关东广场，落日余晖铺就天然舞台，各色队伍持续登场，街舞火力全开，健身操神采飞扬，非洲鼓铿锵作响，热情的市民和游客共同勾勒出冰城夏都独有的夏夜风情。
4: 看见这些叔叔阿姨跳舞啊什么的，都感觉特别有活力，精气神特别好。
1: 夜幕降临，集贤村超足球赛火热开赛，精彩对决吸引众多市民观赛。赛场外的各类休闲娱乐活动多姿多彩。在同江，沿江观光夜游小火车正式营业，列车穿行江畔，串联起秀美夜景与城市风光，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乐趣。
5: 吹着凉爽的江风，坐着小火车，感觉非常的舒心和惬意。
1: 2号，2026年全省应急通信保障实战演练在大庆市赵源县举行。演练模拟赵源县遭遇罕见极端天气，形成断路、断网、断电、孤岛状态。应急通信保障部门迅速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组织8支联合突击队奔赴现场，设置网络监控及应急响应、高空通信覆盖等10个大科目、24个小科目，确保极端条件下通信网络断不了，连得上、通得畅。
6: 我们联合应急、消防、电力等单位，充分运用无人机、空投基站、机器狗等高科技装备，构建空天地一体化应急通信体系，有效提高全省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1: 近日，第二届中国紫旗采摘美食旅游文化活动在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启幕。紫旗是一种蕨类植物，营养丰富，被视为野菜之王。目前，东方红紫旗采摘产量占全国1半以上，稳居行业主导地位。
7: 现在我们建成了我们自己的高标准、规范化的加工厂，产品的品质在业内广受认可。借着紫旗文旅活动平台，能让我们的深山好物走向更大的市场。
1: 活动现场设置了美食展示品尝区，省内名厨与林区餐饮商户同台竞技，解锁紫旗百变吃法。现场还同步设置了林农产品展销区，各林场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叫响东方紫旗

0: 及特色品牌。三号，黑龙江省优秀退役军人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在哈尔滨启动。哈尔滨市雷锋车队队长栾景通等退役军人宣讲团成员分享各自退伍不褪色、奋进新征程的精彩故事。宣讲团还将陆续走进大庆、齐齐哈尔、鸡西、佳木斯等地开展宣讲，持续擦亮“退役军人展风采，红色文化进校园”品牌。近日，省营商环境局联合省邮政管理局正式将12305邮政业用户申诉热线并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今后，用户只需拨打12345一个号码，即可反映各类邮政快递问题，实现一次反映全程跟进，快递维权限时办结。暑期将至，出入境证件办理迎来了高峰期。为精准对接暑期学子办证需求，6月1号到6月30号，哈尔滨全市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活动。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及9区出入境接待大厅在暑期开设夜间办证专场，为市民集中办理出入境证件。活动期间，因暑假期间出国境访学等需求，需要学生集中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学校，可以通过电话预约方式。出入境管理部门将根据单位实际需求开设办证专场，指派专人全程引导。部分出入境接待大厅周六延时为群众服务。
1: 同步开设未成年人办证专窗，为在哈尔滨市居住学习的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提供专人专窗优先办理服务。对于确有紧急出境事由的群众呢，可以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比如说时间临近的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么经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审核后呢，就可以加急办理。
2: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

0: 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0到10度，明天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0到11度，起着指数不宜，晨力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18到5度，黑河小雨14到9度，齐齐哈尔小雨23到11度，绥化小雨转多云19到10度，大庆阴转多云21到11度，伊春小雨15到8度，佳木斯大雨转中雨19到11度，鹤岗中雨转大雨12到10度，鸡西小雨转中雨19到13度，牡丹江大雨22到12度，双鸭山中雨转小雨18到11度，七台河中到大雨18到12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0到10度，明天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0到11度。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度晨光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演播现场呢，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杨导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张博士，您看哈，我们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一个个的造型，哎，仇人不？
1: 你说这都什么造型吧？一个个都挺别致的。
0: 确实，
1: 咱们都说要减肥，要减肥。我看他们是不是就是想减肥，先把上面罩上了啊，从源头上管住嘴。
0: 还真就不是哈、啊，都感冒了，
1: 感冒了，
0: 够呛吧？你说，
1: 你这可怜巴巴的。
0: 现在看啊，我们因为在我们那个演播现场呢，有很多的机位哈、啊，每个机位后边都有一个摄像老师，然后呢年纪都不大，然后都爱感冒啊、没精打采。然后我一看他们这样哈，我都想清清嗓子。
1: 我看你这个纯粹是心理作用。嗯，你这样，今天下班呢，你先到我那块去一趟。我给你拿点 ABD， 保证你就不会步他们的后尘了哈。这个呢，就远离你了。
0: 哎呦，这么大个博士也相信玄学哈？AD 钙奶，哎，这 AD 钙奶你还不给我点儿，得买2瓶灌不好呢？
1: 那不就娃哈哈吗？
0: 啊，对呀、啊，
1: 那是管你嗓子不舒服的吗？
0: 那管什么呢？这是
1: 你呀、啊，这个不仅是嗓子不好，我看你耳朵也不好，
0: 耳朵不好是？
1: 不是 AD， 是 ABD，ABD 对。
0: 我听过 CBD、ABD， 哎呀，上高中那个多选题一样啊。ABD 是什么呀？这个是？
1: 你这样哈、就看今天这个情况。我临时决定，先跟大家说一说抗病毒的事儿。
0: 抗病毒的事儿。
1: 哎呀，
0: 这个抗病毒就不用了吧？大家不就有点感冒吗？这至于，对吧？吃点药，要不然再严重点，到这个医院打点这个吊瓶，过年就好了。这个
1: 不至于，
0: 至于讲病毒的事儿吗？
1: 你以为现在的感冒还是像以前咱们那种啊，流流鼻涕、发发烧，扛几天就过去了吗？现在早就不是那些小毛病了，
0: 严重了。
1: 像这种大范围的啊，大范围的这种感冒，其实一般都是病毒引起的
0: 啊，病毒引起的感冒。
1: 而且这种病毒引起的是什么呢？像我们吃的抗生素啊等等，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啊，这种病毒呢，它不是我们口服药能够给它变好的，一般呢都是靠我们的抵抗力好身体。而且这种感冒最大的特点就是病程长，症状重，反反复复不爱好。
0: 我看这几个好像已经感冒好多天了。我们在这个演播现场啊，没有戴口罩做节目，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
1: 对，
0: 怕被传染啊。
1: 你看很多人一开始就是嗓子疼是吧，有点没劲儿，然后这个肌肉酸痛，以为是普通着凉，随便吃点感冒药就想扛过去，结果呢越扛越重，越重越扛，高烧不退，咳嗽不止，你看，像小明晚上咳的都睡不着觉
0: 啊，确实，
1: 整个人精气神全都被抽走了，下床喝水都费劲，而且呢，像这种感冒哈，它还有后遗症，
0: 后遗症哈，
1: 比如说就引起了这种慢性的咽炎，嗓子老难受，老想听听嗓子，
0: 对，
1: 那有的人呢，味觉、嗅觉还受到影响啊，这个感冒完了之后，吃啥没味儿，嘴没味儿，闻东西呢也闻不着，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咱办公室那小伙伴就是感冒了将近半个月，好不容易见好了吧，吃啥啥没味儿，说是这个味觉失灵了，整个人你看，整个感冒是好了，人也瘦了，
1: 是啊、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那不过说实话，你要像咱们这个年龄段呢还好，最多就是遭点罪，是不是啊？
0: 对，
1: 个别的呢可能爬不起来床了，歇几天耽误点工作，但是很多年龄大的人呢，尤其是咱们前几年，我们家有一个亲属啊，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是在那个之前呢身体还好，但是我们那次大范围的这个病情啊就没挺过去
0: 啊。明白了，其实现在老年人我觉得也特别怕重感冒，
1: 因为本身他身体呢体质就比较虚弱，你看有些人高血压、糖尿病、心肺方面都有基础病，所以一旦被病毒找上来了，就会引发这种重症的肺炎、支气管炎，心肺功能也下降，还容易出现心衰，那本来呢看似还可以的身体哈，一场感冒下来可能就彻底垮掉了，哎呦，甚至直接危及生命，像咱们身边这样的例子真的太多了，
0: 太多太多。
1: 平时你看身体还不错的老人，一个重感冒下来，整个人的状态一落千丈，甚至呢都回不到感冒以前啊，就算能挺过去都回不到以前，走路没劲儿，吃饭也没胃口，子女在旁边呢看着干着急，又心疼又没有什么。

0: 那很多家庭呢，就是因为老人的一场病毒性的感冒，整个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又要照顾老人，又要兼顾工作，是吧？还要照顾小孩，所以啊，身心俱疲。更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呢？有些老人本身就不愿意麻烦子女，有点不舒服呢就硬扛，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那越扛越重，往往就会把这些小问题拖成大麻烦。那整到症状再严重的时候再去就医，不仅治疗难度变大，身体受到的损伤呢也是更难恢复的。
1: 而且这些年啊，这种情况也快变成了家常便饭了。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没扛过去的？刚才你也讲到了哈，每次听到身边有些人呢因为一场感冒出现严重的问题，心里都特别的不是滋味哈，总觉得要是能早点做点防护，或者早点提升我们的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哈，可能这个结果就是大不一样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顺着大家伙这个感冒的问题，我们追根溯源往下捋，你会发现会捋出很多重要的问题。
0: 是，
1: 也希望呢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呢能够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多听一听，多想一想，看看我们还能做什么，让每一次感冒都能够跟我们说再见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要想对抗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外部环境我们肯定是改变不了了，所以呢只能从自己的身体上去下功夫。
1: 中国有句古话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哈。
0: 对，
1: 而且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哈，我特别有感触哈。其实不光是老年人现在是怕感冒，小孩也是一样的。你看我跟我爱人最害怕的事儿哈，就是这个孩子感冒，孩子生病，有的时候也替不了他。然后呢孩子有的时候可能表达能力也有限哈，以前生病了吧，我记得特别简单，到医院比如开点药，可能在我小的时候都不怎么开药，
0: 黄桃罐头，
1: 对，黄桃罐头啊，刚才我听错那个AD 钙奶呀，你就会觉得好像吃点好的人就好了。
0: 哎，那个时候真是这小孩 啊，平时吃不着好吃的，
1: 对，
0: 整点黄桃罐头，整点小零食，吃吃睡一觉就好了。
1: 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为了吃点好的，好像还撒谎说没有感冒，
0: 装个病啊，
1: 对，就为了吃点好吃的哈，那个是那个时代所造成的这样一个现象，闹一闹啊，哭一哭啊，或者打个屁针啊，可能过去了。但是现在大家伙发现了哈，我相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对这个孙子孙女啊，家里这个小宝贝感冒了，也是一件极为头疼的事儿。到医院基本都得到医院检查，因为不检查不放心啊，你到底是细菌的呀，还是病毒呀，还是细菌加病毒的呀，这个开的药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这个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病毒这个它的这个种类也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很多人对于感冒这件事儿，你看就发现不一样了。老年人扛着啊，他不会到医院去做检查，但是家里小宝贝感冒了，马上得去做检查，不能在家里乱吃药，万一吃错了怎么办哈？
0: 对，
1: 所以现在这个病啊，确实拖拖拉拉就是半个来月，然后不利索。你像咱们家这个，我们家这俩孩子，这个好了，那个倒下了啊，就有那一段时间，其实非常的煎熬。
0: 是
1: 啊，关键是光心疼没有用啊，你又替不了，只能按部就班的去治疗，所以这个过程也都是必须要走的。挺难的这个啊。
0: 对，所以呢，更关键的就是病毒会一点一点侵蚀我们呼吸道的黏膜，破坏我们自己身体的防御，让我们呢变成易感染的体质。
1: 易感染的体质，
0: 一换季。一吹风就感冒，开始抠抠咳嗽有痰，这个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1: 对，
0: 而且反复这种感冒啊，非常容易让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垮掉
1: 啊，
0: 就是形成了那种慢性的像后遗症一样的。那现在医院里比较常见的就是拖成重症才来的
1: 啊，
0: 尤其是老年人
1: 啊，老年人比较居多，
0: 一开始的时候都不重视啊，不至于，等到真严重了再想补救那就晚了。所以现在呢早就不是小病扛一扛的年代了，抗病毒不是可选项，而是必修课。等真到病倒了那个时候啊，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全民抗病毒的时代已经到了。无论男女老少，时时刻刻都不能松懈，就要绷紧一根弦儿，那就是抗病毒。
1: 抗病毒，
0: 这个是关乎一辈子健康的大事儿。
1: 所以这个说法，我相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应该是表示同意的，而且是非常赞同。现在就是谁呀、这个身板比较硬实，谁就长寿，谁就能够抵抗住这个病毒的侵害，谁就是赢家。那让您这么一说完哈，我现在觉得这个抗病毒啊，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真应该是全力的提高我们的警惕。不过张博士哈，我们想的是挺好的，防护意识也有了，但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哈，这个病

0: 非常的狡猾啊，他每次感冒的病毒都不一样。你像前段时间哈，有的人呢他感冒之后呢可能就是吃不去饭啊，有的人呢感冒之后好像没有影响吃的，大家在开玩笑说啊，你这个病毒跟我的病毒不是一个病毒，我们各自管辖的范围不太一样。所以说其实通过这样一种玩笑也能发现出现在感冒我们老百姓所面对这种周遭复杂的这个情况，这个病毒也是千变万化。
1: 是
0: 啊，我们普通人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呢？
1: 我那我们怎么抵挡这个就要说到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宝贝了
0: 啊，那个什么什么 ABD 哈。
1: 对，
0: 而这个我一直有一个问号，这个 ABD 是啥东西啊？ ABD 啊，
1: ABD 活性因子
0: 啊、哦、活性因子，
1: 它是我们免疫细胞的燃料供应系统啊，让我们免疫细胞更强的唤醒我们人体细胞自己合成谷胱甘肽，然后呢强力抗病毒，提升我们的免疫抗氧化排毒素
0: 啊，这就是 ABD， 它的全名叫 ABD 活性因子哈。
1: 对，
0: 哎，你看跟着我们张磊博士走哈，你会发现每天都有不同的新的东西在出现，而且会影响着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体系哈。刚才这 ABD 还没整明白呢，你刚才又说到一个新词儿哈，叫谷什么肽？
1: 谷胱甘肽
0: 啊，谷胱甘肽。
1: 对。
0: 这又是什么东西啊？我相信不光是我听不明白哈，屏幕前的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们应该也是第一次听说哈这些名词。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请我们的张磊博士讲一讲哈，这个 ABD 活性因子是干嘛的？这个谷胱甘肽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请张磊博士给大家讲一讲哈。
1: 这个谷胱甘肽呢，大家肯定是没听说过，这个很正常。
0: 对，
1: 因为这个成分呢不是我们日常的那种营养素，基本呢也不会出现在我们常见的这些产品里边。但是如果我们有严重的肝损伤，或者是得过一些肝脏方面疾病的朋友，在医院里边经过专业的治疗，肯定是用过这个药物的
0: 啊。这个在临床上是有它的出现的，是什么呀？这个
1: 保肝护肝的
0: 啊，保肝护肝的。
1: 哎，你像临床的一些药物哈，比如说氯汀诺、阿托莫兰，这个里面呢都是含有谷胱甘肽的
0: 啊。
1: 那这个药物的主要成分就是谷胱甘肽，来保护我们的肝脏，恢复我们的肝功。
0: 哦，就是肝脏方面的这样的疾病。那我知道了，就是啊，这个疾病我们形容一下哈，就是吃饭好像我们不能坐一桌，然后那个碗筷什么要分开，就那种疾病是吧？啊，那这个叫什么谷胱甘肽？
1: 谷胱甘肽
0: 啊，谷胱甘肽，这个还比较咬嘴哈。它是专门解毒的一个成分吗？
1: 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哦，那这么说来的话，它要是连这个肝脏这些问题那么难缠的毒都能解的话，那我们日常当中刚才我们提到那些感冒的这个复杂的病毒，有了这个谷胱甘肽的帮忙，那岂不是更不在话下了吗？
1: 这个谷胱甘肽呀，可以通过提高细胞里面的抗氧化的水平，减轻病毒引起的氧化应激反应，从而减轻病毒对细胞的损伤。
0: 哦，
1: 那在临床上绝大多数呢都是以注射剂的形式来使用的。
0: 注针剂啊，注射的，
1: 它是一种处方药，经常用于像肝损伤啊、药物中毒等等的辅助支持治疗。那当病毒来攻击我们身体细胞，破坏我们肝脏代谢，摧毁我们抵抗力的这个防线的时候，谷胱甘肽就是守住我们生命的一个防线。
0: 哇，这么重要啊。
1: 对，
0: 哦，
1: 它可以直接清除病毒复制产生的自由基，中和体内的毒素，修复被病毒破坏的细胞膜，提升免疫细胞的活性，来压制病毒的侵袭和扩散。
0: 好，那这么听来的话，刚才我们说到比较咬嘴的这个谷胱甘肽哈，大家记住了，叫谷胱甘肽，它是专门克这个病毒的。听起来已经是非常牛了哈。
1: 对
0: 啊，
1: 那正是因为它无可替代的临床价值，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呢，谷胱甘肽一直是被管控的。
0: 为什么被管控啊？
1: 只能在医院临床使用。
0: 哦，
1: 咱们普通人呢是没有途径通过日常补充来获取
0: 啊。你刚才说到它只能是注射的方式，
1: 对
0: 啊，别的方式不行。
1: 是，这个就是它的珍贵之处哈。能够上临床救治，所以这个呢也是足以表明它这个含金量是比较高的。它能够抗病毒，能够解毒，修复能力也极强。这些作用呢也是经过全世界医学的专家反复的实验临床的验证一致认可的。
0: 所以说我突然不免浮想联翩哈，如果说这个家里的这个爱感冒的朋友如果吃点这个谷胱甘肽哈，虽然它现在什么性状我不太懂哈，我是觉得说有了这么厉害的成分，我觉得这个可以抵万病之毒哈。那刚才您说到这个 ABD 活性因子，它跟这个 ABD 活性因子是什么样的关系，跟我们来讲一讲哈。
1: 这个关系就非常大了
0: 啊。
1: ABD 活性因子被

0: 加拿大的卫生部认证为纯天然谷胱甘肽的前驱物，收录于那美国的医典和加拿大的药典当中。那这个 ABD 的活性因子是为了唤醒提升稳定人体谷胱甘肽系统而生的这个核心的物质，它就是我们谷胱甘肽的总开关，也是谷胱甘肽的放大器，更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安全有效持续获得谷胱甘肽抗病毒能力的唯一途径。
1: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刚才您说到这个 ABD 的活性因子的话，这个免疫力的这个战斗能力就会大大下降。
0: 是啊，
1: 但是有了它，细胞呢通过吸收这个 ABD 就能够生成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谷胱甘肽。
0: 是啊，
1: 那就是拼啥呢？拼谁的身体里面谷胱甘肽多。
0: 对
1: 对，谁的多，谁的抗病毒的能力就强；谁身体里面这个谷胱甘肽少，谁就容易生病，就容易被干掉，可以这样理解哈。
0: 我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那在接触到 ABD 活性因子之前，那我一直觉得很无奈，明明知道谷胱甘肽呢对抗病毒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王牌，也知道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家人、保护老人、保护孩子，但是呢我却没办法让大家日常用上。因为2025年1月之前，国家政策明确规定，谷胱甘肽只能作为临床用药，严禁用于普通食品、膳食营养素当中。哪怕是美国、欧洲的技术再先进，产品再成熟，都进不到我们的中国市场。
1: 有这样一个政策的这样一个壁垒哈。
0: 对，审批这一关过不去。这个是任何人呢都不能够触碰的一个行业的准则。
1: 那就像咱们出国的时候，比如说国外再好的水果、种子，什么生物的制品等等，是不能带回来是一样的哈。
0: 对，
1: 不是说东西不好，而是为了整个国家食品安全，包括生态平衡等等吧，生物安全、用药安全是必须严格管控的。
0: 对，那这个谷胱甘肽呢，它的药理作用太强，临床属性比较重，在没有经过国家全面安全评估、没有正式放开准入之前，就算是我有什么渠道，我也不敢也不能带给大家
1: 啊。这是一个政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0: 是的，
1: 谁也不能打破啊。
0: 没错。那在2025年呢，国家卫健委正式发布了公告。谷胱甘肽酵母粉作为新的食品原料获得了批准，正式被允许进入到我们普通营养素领域。这个就是划时代的一个突破，是我们全民抗病毒时代最棒的一个政策红利。
1: 那也就是说，在此之前都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儿，终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没听说过谁用到谷胱甘肽这种营养素哈。
0: 是，
1: 这好像也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0: 对啊，那因为这些年呢，我一直比较关注谷胱甘肽，关注抗病毒这个领域，所以呢我一直盯着这个政策的变化，盯着国外技术的发展。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去年呢我意外发现了一家真正掌握 ABD 活性因子核心技术，能够完美唤醒人体谷胱甘肽系统，并且呢符合我们最新标准的厂商。
1: 这可是带有着突破性进展的好消息哈。那这不光意味着只有临床才能使用的这种抗病毒的好宝贝马上就要飞入我们寻常百姓家了。
0: 那现在说这种话呢还是为时尚早。因为这个产品的原产国在美国。我之前呢是托人帮忙给我带回来几瓶，想要大批量的引进，暂时呢还是做不到的。
1: 这个能够想象到，毕竟这个跨着大洲大洋的事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儿，也不太容易哈。
0: 没错，这个东西呢可能暂时用不上，但是这个里面的理念啊大家一定是要知道的。全民抗病毒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抗万病之毒，筑牢我们人体免疫长城。那 ABD 活性因子的核心机理就是精准靶向唤醒我们人体细胞内的谷胱甘肽合成通路，让我们身体自己源源不断地生产高活性高利用率的谷胱甘肽，而不是靠外界注射，靠我们药物强行进行补充。它是从根源上唤醒我们身体自带的抗病毒能力，让每一个细胞都裹上一个金刚罩，让病毒呢无法吸附、无法入侵、无法复制。这样就帮助我们切断病毒对身体的伤害。
1: 太好了。
0: 那如果说谷胱甘肽呢是临床救命的子弹， ABD 就是打出子弹的枪。没有 ABD 这个总开关，你就算知道谷胱甘肽好，你也补不进去、留不住、用不上。那有了 ABD 活性因子，你的身体呢就能24小时持续生成谷胱甘肽，

0: 让你的免疫系统始终处于一个战备状态。不管是流感病毒、呼吸道病毒还是任何病毒，都能够第一时间识别、第一时间清除、第一时间防御。
1: 那这么说来的话，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抗病毒呢已经不是选择题了，而是生存的一个命题。那么提醒呢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如果你想长寿、想健康、想让老年人呢安享晚年、想让孩子茁壮成长、想让自己不再被各类病毒反复折磨，抗病毒就是第一要务，是所有健康的前提。那抵抗不住的病毒，您吃再多的补品，养再好的身体，其实就像沙滩上的建的城堡一样，一场病毒过来之后全部归零。
0: 真的是这样。那本来呢我今天都没想讲这些，但是我看着我们身边的一个一个奋斗的小伙伴哈都倒下了，
1: 对，
0: 我在想到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那我就觉得虽然我们常说那些大病重病很可怕，但是相比这些，我们更要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底子。
1: 没错，
0: 先把底子打好，再去防御那些我们这些慢病啊。如果连自身的底子都没打好，不用等到大病重病来袭，我们可能自己就先倒下了。
1: 所以说其实刚才听完这个张博士的一番话之后啊，真心觉得这个热血沸腾。因为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抗病毒的话题，那这个病毒呢在我们生活当中，随着时代的进展、时代的进步，病毒也呈现多方面的这样一个表现和变化。所以呢对于我们无论是年轻人、孩子，还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屏幕前收看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各类病毒对我们身体的打击随着我们时间的进行是日益严重。那如何能够抗病毒，如何能够打铁还需自身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一起跟随着我们的张磊博士走进 ABD 活性因子的世界，看看它是如何让我们打造一副铮铮铁骨抵抗各类病毒。其实刚才通过张磊博士的讲解啊，大家会终于明白了我们的张磊博士为什么特别执着也特别坚定地把一些先进的营养素带给到我们的国内，也明白了今天我们在讲到抗病毒的一把好手哈，叫做 ABD 活性因子，它是不可或缺的。其实这些呢都是我觉得您作为医学博士哈，给我们所有老百姓的一个健康的保护伞。但是既然我们说这么多哈，我再多问一嘴哈，就是这个这么厉害的 ABD 活性因子，它就是一个单独的成分吗？就已经足够强大了吗？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那咱们中国人常说呢，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美国人同样也是懂得这个道理的。ABD 活性因子作为整个配方的核心灵魂成分，已经足够强大了。
1: 它就是一个核心当中的核心了。
0: 对。但是原厂的科学家们呢还做了更完美的搭配，让它的抗病毒、修复、排毒、愈伤的这个能力锦上添花，如虎添翼。
1: 太好了。
0: 那他们在 ABD 活性因子作为核心的基础上，还在这款营养素的里面呢特别复配了三大蛋白。这三大蛋白呢分别针对提升免疫、抵御病毒、助力排毒这三个方面，构筑了我们抗病毒的铁三角。
1: 那随着我们张磊博士的讲解哈，我发现我们的另外一款特别牛的营养素已经是浮出水面了。也希望呢这款 ABD 活性因子呢，刚才我们讲了，其实本身已经是非常牛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能够提升我们免疫力、防御病毒、助力排毒这三大蛋白来助力，这个完美的这样一个协同作用啊，真的是把整个抗病毒体系做到了极致。所以呢这三大蛋白到底是什么呢？各自又起着什么样作用？它们和 ABD 活性因子搭配之后又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全方位的守候呢？我相信哈，大家伙已经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讲解内容了。能透露一点吗？
0: 关于这三大蛋白的全部奥秘呢，它们如何与 ABD 活性因子协同作战，如何全方位守护我们的免疫防线，如何让老人孩子都能够稳稳抵御病毒侵袭，今天的时间可能是不够了。
1: 快到点了。
0: 时间呢我们放在明天啊，我会给大家做深度的拆解，一一把它讲透。
1: 好了，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针对过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心脏疾病啊，这些重病大病做过专业营养素的补给。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将进入到一个全民抗病毒的时代。那如何抗病毒呢？咱们的张磊博士啊在美国了解到一款营养素是特别牛的，目前呢我们揭开了它的冰山一角，叫做 ABD 活性因子。那另外呢还复配了

三大蛋白。那三大蛋白到底是什么呢？这样一个组合对于我们抗病毒来说到底有什么作用？老百姓吃了它您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应该不仅仅是不感冒这么简单了。那相关的重点内容呢，关注明天的环球购，我们的张磊博士呢继续做客到我们的演播间，为大家带来我们这样一个三大蛋白的奥秘。那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解惑答疑的时间，我们看看场

0: 没早说呢，我前两年呢得过带状疱疹，当时疼的呢是睡不着觉啊，治了好久才勉强好。可是从那以后呢，只要一累着一受凉，这个疱疹的位置呢是又痒又疼。医生告诉我呢，说这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潜伏在神经里面，因为我年纪大了点，免疫力下降了，身体清除不了病毒，才老是反复的这个犯病。平时我也是总乏力没精神，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呢就感冒发烧。增强抵抗力的东西什么牛初乳，还有这个蛋白粉哈，可就是感觉不能压住身体里的病毒，一复发就遭罪。您说的这个 ABC 对付像我这种体内潜伏的病毒，老是带状疱疹复发的情况，我也想用这个 ABD 打过这些病毒。
1: 这个带状疱疹呢也叫蛇盘疮
0: 啊，对吧？对对对，
1: 我们老百姓的话可能对这个名字更熟悉一点。
0: 嗯嗯，
1: 那这个病呢实际上就是你把它这一次给它治好了，用了一些抗病毒的药，但是呢它仍然会存活在我们的神经里边，
0: 就它还在。
1: 哎，什么时候免疫力下降了，什么时候它又复发了。
0: 嗯嗯，
1: 那我们人一旦上了岁数，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自身的免疫力下降，自身抗病毒的能力大幅度减弱。
0: 没错，
1: 那我们免疫反应呢变慢，清除病毒的能力下降。那像你这种哈带状疱疹，这个病毒一旦潜伏在神经里边，我们基本上是不能够把它彻底清理干净的
0: 啊，不彻底哈。
1: 对，我们自己身体虚弱了，感冒了，发烧了，抵抗力下降了，可能稍微一受累，稍微一受凉，病毒马上就活跃啊，马上呢可能又复发了，身上又开始长这种像水泡一样的。那像您之前吃的这些像什么牛初乳啊，蛋白粉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这一类的话呢只是补充蛋白，它不是针对性的去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甚至呢没有这个明显的对抗病毒的一个这样的能力，所以它单枪匹马呢这个力量就不够，它是没有办法真正去激活我们免疫系统去对抗病毒的。那这个 ABD 活性因子，它对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症病毒总反复的情况，那就是比较合适的了。我们免疫细胞想要抓住病毒，想要消灭病毒，那也依赖于我们身体里面一种物质，就是谷胱甘肽。
0: 哦，刚才我们这个词儿好像提的频率比较高哈。
1: 对，
0: 谷胱甘肽。
1: 那谷胱甘肽呢，可以理解成我们免疫细胞的战斗力的燃料。那没有它，免疫细胞就是没油的车，看见病毒呢追不上，打不过，识别不出来。那我们刚才说的 ABD 活性因子，它的作用就是精准的给我们身体提供谷胱甘肽需要的前体物质，帮助我们细胞呢自己合成提升谷胱甘肽。这个可不是我乱说的啊，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临床依据，甚至我们医学的指南去支持的。而且呢它是正规食品级的产品，拥有加拿大卫生部的批准文号，也是加拿大卫生部认证的天然谷胱甘肽前驱类的这种食品。所以这种天然的食品补充剂，它的性质比较温和，它就没有药物的那些副作用。所以它进入体内，把我们体内的 T 细胞、巨噬细胞这些免疫战士全部都激活，专门去识别、抑制、控制我们神经里面潜伏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减少它反复活跃啊。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最美。

0: 块儿去吧。
1: 不用了，等检查完了，明天一早我们就会把他送回来的。
0: 可是，
1: 放心吧，没事的。

0: 前面两位先生，病人情况不好，不能探视。
1: 这董先生又怎么了？
0: 董先生？
1: 对啊，董富宝先生。
0: 啊，董先生啊，他已经换房间了。
2: 换房间？
0: 嗯。
1: 这住得好好的，为什么换房间啊？
0: 是这样的，昨天下午有一位病人突发心脏病送进医院，但是他坚持要住最好的房间，可是我们医院只有一间高级病房，院长不敢得罪，所以只好把董先生换到其他病房了，实在不好意思。
3: 什么人如此大胆？
0: 是个日本人。
3: 日本人？
1: 老子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3: 哎，别多事儿，还是先去看小老大吧。

0: 渡边先生，醒醒，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医生，医生！
1: 子君。
0: 哦，老板。
1: 太太呢？
0: 太太昨天晚上被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了，说是去做什么 X 光检查。
1: 大夫，太太接哪儿去了？
2: 不知道啊。哎，这人呢？
0: 昨天晚上不是被你们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的吗？
3: 什么新来的？我们怎么不晓得？你们一定搞错了。
0: 不会的，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们把太太接走去做身体检查的。
2: 那两人长什么样？
0: 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我也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2: 哎呀，不好，会不会是有人冒充医务人员
4: 把董夫人给劫走了？
5: 社長、
6: しっかり調べたか？
5: 調べました。検視を行ったところ、渡辺さんは心臓病に死亡しました。殺された形跡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6: バカ！行け。連次医院を壊すんだ。
5: はい。
7: 混账！你敢骗老子？你不说董福宝必死无疑吗？
4: 局座，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换了病房了。
7: 还敢狡辩？没用的蠢货，滚！
1: 阿宝，

0: 怎么样？找到没找到？
1: 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连太太的影子都没有发现。
0: 我儿子怎么样？
1: 你放心吧，医生照顾着呢。
0: 找，就是把整个上海滩翻个个儿，也要把太太给找出来。
1: 你安心休息吧，走吧。
0: 派几个人把我儿子保护好，他别再出差事了。

0: 董福宝虽然是青帮中人，但是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日本鬼子侵占我国领土，残害我们的同胞，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此事愤慨，都不会袖手旁观、置身度外的。
1: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要全力支持华北抗战。我富生首先捐出40万大洋，我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意思。
2: 我捐10万元，
3: 我捐50万，
4: 我捐200万。
3: 不过这个捐钱归捐钱，董老板，这抗敌劝募会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我们得推举一个总负责人才是啊。
5: 对呀，
6: 是啊是啊。
1: 我是这么想的，董某不才就不再推辞了，这个会长就由我来做，各位看怎么样？
6: 那太好了。哎，这个报纸上是不是登个启事，届时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啊？
1: 我倒觉得没这个必要，咱们这个抗敌劝募会啊，主要是做一些实事，那些虚名啊咱们就不要了。
5: 那这经费怎么解决呀？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要不我们大家凑凑？
6: 哎，是啊，
3: 是啊，
5: 凑凑。
1: 这事儿啊就不劳各位了，咱们这个会里边所有发生的经费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3: 哎呀，那太好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7: 我们小宝画的这么漂亮是谁呀？
8: 妈妈。
7: 哦，穿着红裙子，那这是绿草地吧？
8: 对。

0: 干什么呢您？
1: 在画画。
0: 画的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画的妈妈。我画的像不像？快点说嘛。
0: 像，画的真像。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她哦。
0: 小宝，妈妈呀，去英国了，去英国读书去了。从英国回来呀，得坐轮船。过两年吧，过两年妈妈就回来了。
1: 我不要过两年，我要妈妈很快的回来。
2: 哎呀，小宝，你看这个红太阳是不是不是很红啊？我们再给它加点，好吧？
1: 好。
2: 哎，再加点。
1: 看红。
2: 哎，加哪个？啊，这个好。哎。

0: 您好，这里是董公馆，请问你找谁？
1: 俺找董福宝。哟，你是小宝吧？
0: 是大干爹，大干爹，大干爹，你不来我家，我都快想死你了。
1: 哈哈，哎，俺找你爸爸，你爸爸呢？
0: 爸爸，爸爸，大干爹找你有事。
2: 是大干爹吗？
0: 对呀、啊。
2: 给我。哎，大哥，你在哪儿呢？
3: 还能在哪儿？在上海呗。
2: 哎，不是说去庐山参加军官培训团了吗？怎么又回上海了？这么快啊？
3: 还不是被小鬼子闹腾的。原定一个月的培训科目，不到俩星期就草草收场了。
2: 那是不是要回来打小鬼子了？从一二八以后啊，你这憋着呢，这回是不是能痛痛快快干一场了？
3: 干个屁！俺正为这事窝心呢。
1: 十七号那天，
3: 在庐山听了老蒋的一通训话，说啥？如果战端一开，
1: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
3: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 俺他娘听得热血沸腾，心说这回可好了，
3: 可以好好的收拾这帮龟孙子了。可是回到上海一看，根本没有一点临战前的动静，
1: 根本就不是他娘的那回事儿。
3: 兄弟，电话里说不方便，有空到大哥这儿来一趟，咱哥俩好久没见面了，喝上两盅。
2: 行，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就过去啊，我先挂了，大哥。
1: 嗯
2: 啊。
0: 爸爸，不要挂，不要挂，我有话要跟大干爹说。
2: 大哥，你等会儿啊！
1: 啊，
2: 你干儿子呀，有话跟你说。
3: 嗯，嘿嘿，好。嘿嘿，
0: 大干爹，
3: 大干爹，听着呢，儿子。
0: 我想给你看我画的妈妈。
3: 安宝贝儿子，还是个小秀才呢，啥时候看啊？
0: 现在啊。
3: 现在咋看啊？
0: 我把画放在画土上，你不就看见了吗？
2: 哎，小宝，别闹啊！这个话筒啊，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画面呢。
0: 我不信，我每次跟大干爹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能看见他。
2: 那你试试。
0: 嗯。大干爹，看到了吗？
3: 哎呦，看到了，大干爹呀、啊，我看到了。
0: 大干爹，我画的像不像妈妈？
1: 像，真像。
2: 大哥
1: 啊，
2: 那我先挂了。
1: 好
2: 啊，等会儿过去。
1: 哎，
2: 你妈，
4: 哎，
2: 带着她到外边玩会儿吧。
4: 好，小宝，来，
2: 去外边玩吧。
0: 嗯。